0: 沿江沿海地区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5%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股市周一休市，欧洲方面，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76%，德国 DAX 指数上涨2.01%，英国股市周一休市。另外，在商品期货的交易当中，国际油价全线收跌，美油主力合约下跌6.52%，报每桶90.30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下跌6.56%，报每桶93.64美元。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11%，报每盎司4573.6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2.89%，报每盎司78.4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相关立场没有改变。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0: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昨天报道，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明天宣布达成协议。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通告还说，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局势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均表示要加大力度，促进彼此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
1: 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对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在内的四大行业设置外商投资限制性条款，包括外资持股不超过49%、强制技术转让、本地员工比例不低于50%等多项苛刻条件，并在公共采购中明确提出排他性欧盟原产优先的要求。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表示，政府将通过不增加日历年度国债发行规模的方式为补充预算筹资，以缓解市场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担忧。补充预算可能略高于3万亿日元189亿美元，基本与财政大臣片山高月上周五所暗示的水平一致。日本政府表示，补充预算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而不是刺激经济，预计燃油补贴将是其中的关键内容。
1: 以色列中央银行昨天将基准利率下调至3.7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该行半年内第三次降息。该行曾在去年11月与今年1月两次降息，此后受以伊冲突影响，叠加市场担忧供给端通胀飙升，连续两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
0: 据业内消息人士发布的最新航运数据显示，俄罗斯4月份的海运谷物出口量增至490万吨，同比增长100.1%。本销售季迄今为止，俄罗斯的海运出口总量已达4600万吨，同比增长7.4%。作为俄罗斯谷物出口主要通道的黑海港口，其4月份的出口量增长了89.0%，达到410万吨。
1: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提振了企业营业利润。第一季度该国企业的营业利润达到2099亿加元，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3.4%。这一增长主要由非金融行业推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公司领跑，这些公司的总营业利润环比跃升35%，增至30亿加元。主要由于黄金和铜价上涨，采矿业的营业利润增长了11%，达到2.99亿加元。
0: 知情人士透露，因受制于持续的供应链僵局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

0: 日本汽车巨头丰田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 8.3 万辆汽车。这一数字较此前披露的规模显著上调，最新调整后的减产规模已超过原先的两倍。
1: 韩国将于本周三推出与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挂钩的单只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这为投资者提供更大的收益可能性。据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发布的文件显示，三星资管、未来资产等八家资产管理公司将在韩国股市上市共计16只基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单只杠杆及反向 ETF， 均为两倍杠杆。未来资产证券还将推出两种类型的 ETN。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假日消费旺季以及促消费政策等多重利好的叠加之下，一季度我国冷链物流保持了平稳运行态势，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来听报道。
1: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 需求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 0.16 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端的强劲拉动，
3: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1: 在行业整体向好的同时，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重点企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同时，面对燃油涨价和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这些重点企业通过燃油集采、线路优化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有效疏解了成本，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字化正在重塑冷链的效率基底。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投运，项目总投资约 12.5 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四川天府蜀冷经济产业有限公司仓储经理陈维介绍，
4: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1: 不仅是温控自动化，仓储环节的无人化也取得了突破。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上岗，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指出，
3: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1: 除了数字化，绿色化也是一季度冷链物流的一大亮点。浙江的一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今年4月刚投入1000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仅一个多月运行下来，物流成本就下降了约30%。企业负责人称，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在政策和运营成本优势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同比增长近2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大增66.55%，渗透率提升至35.14%。秦玉明秘书长指出，
3: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下面继续来关注新闻。继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先后宣布降价之后，日前荣耀、vivo、oppo 等多个手机品牌也同步开启了价格调整，手机市场提前进入到了618大促的节奏当中。然而就在两个月之前，手机行业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的涨价潮，这一降一涨之间究竟透露了手机行业怎样的深层变化？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5: 近期手机市场的降价动作频频，此前苹果率先下调 iPhone 17 Pro 系列售价1000元，打响第一枪，随后华为、小米纷纷跟进。最近记者发现520过后，多款国产安卓旗舰机型也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为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了25%左右。在多家线下数码商场，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国产手机品牌进货价都出现一定的下降，部分机型较首发价甚至便宜了1000元以上。
6: 首发的价格它是一个指导价，就相对来说比较贵。现在如果说按前段时间哈，安卓机首发的机器比较多，比如荣耀、OPPO、vivo 都比较多。像高端机，可能我们这边渠道价已经降了1000了。
7: 就好比华为的卖的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5: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两个月前，由于 AI 算力需求攀升，导致存储等核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主流手机厂商刚刚上调了部分机型的售价，为何短短两个月后又突然降价？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认为，本轮降价实际上是新机提速清库存、存量市场争夺用户、618提前预热三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8: 这些机型都是各家定位里的这个高端机型，在这个时间节点降价其实目的蛮明确的，马上要到这个618大促了，又有国补的助力，到了下半年呢，各家的新的旗舰机型又要陆续发布了，再加上现在又是年终的财报节点临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高端机型的降价，一个是为了快速清理掉高端机型的库存，另一个呢就是用价格换市场，在这个市场竞争最激烈的这个高端机里多抢一点份额，高端市场这块蛋糕不仅在变大，而且谁都不想松口。
5: 当前手机行业承压较大，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 12.9%， 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年度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手机行业库存可能超过2亿台，用户换机周期拉长到33个月。在存量竞争时代，高端手机的降价是否会成为趋势？贾天荣认为，未来手机不仅不会降价，还会继续涨价。
8: 我觉得降价潮不太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反而手机行业这两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往上走，因为成本的压力太大了。决定它打不打得起价格战的很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利润率，没有高利润率支撑的品牌强行降价，它是打不起的。在一个这个持续缩水的市场里，基本上没有厂商能够长期承受这种以价换量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未来1到2年手机行业的整体价格趋势还是上行的，这种特定节点的降价会是少数头部玩家像这些利用他们的供应链优势来展开的一些活动，但这个是属于周期性的，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趋势。
5: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当下叠加国补15%、平台补贴、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在好几款高端机真的跌到历史最低价的当下，是否应该趁机换机呢？贾天荣建议还是要根据自身需求谨慎抉择。
8: 但如果你手里手机是有点想换，纯粹是因为看到降价觉得不买就亏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因为电子产品其实贬值它是一个常态，我们不要被这个历史最低价这些这个名头去绑架你的消费决策。如果你真的有换机需求，现在出手肯定是不亏的，如果没有，咱们也不需要创造需求，就是不要为了省钱而花钱。
0: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元，同期广东佛山仅电烤箱的出口额就接近15个亿，同比增长39.1%。佛山烘焙设备行业它的增长动力到底从何而来？来听报道。
9: 广东佛山一家电烤箱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烤箱，左边的是传统石英管烤箱，右边的则搭载了石墨烯发热管， 可在 0.5 秒内迅速升温，精准解决了传统烤箱预热时间长、加热不均的痛点。除了技术突破，这家企业还专门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早餐习惯，将烤箱尺寸精准匹配为四片面包的容量，让企业迅速扩大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10: 这个产品全部是我们公司自身技术。日本市场一年的烤箱销量大概300万台左右，那我们是100万台左右。
9: 广东佛山另一家企业则瞄准跨境电商和年轻消费群体，推出了玻璃外观可视化的空气炸锅、双热源高温披萨炉、可同时蒸烤四五款菜品的蒸汽烤箱等创新产品，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积极反响。
11: 出口数据上来说，2016年一季度蒸汽烤箱的增长大概在10个点，空气炸锅品类的话大概在20%，全年增长会到10个点左右。
9: 除了家用产品，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在广东佛山一家工业烘焙设备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组装。据了解，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
12: 我们去年是1.多个亿吧，出口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40%吧，有100多个国家。
9: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前这条饼干生产线引入了 AI 智能控制，效率比普通产线提升30%以上，深受外国客商喜爱。今年以来，企业已接待了不少专程前来考察的外国采购商。
1: 阿根廷采购商阿里尔，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类设备，材质和外观配色都很漂亮，已经决定选择这家烘焙设备厂商作为供应商。
9: 从家庭小电器到食品工厂整线方案，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
1: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家电分析师陈凯文：
13: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呢，我们觉得主要是集中在2点。那第一呢，那中国的烘焙设备企业的产品迭代速度和创新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也包括了很多像 AI 方面、物联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另外呢，中国企业还在产业链方面有比较大的突出的优势，包括在成本以及全球化的布局上。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昨天表示，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
1: 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中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中老年人合法权益。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15-50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15-50期将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 5月25日，国家医保局发文指出，第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标结果已在各地各级公立医院陆续落地实施，将带动民营医院和零售药店相关药品售价作出相应调整。各级医保部门将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第11批集采中选药品的供应和价格监督，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让参保群众尽快得到实惠。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0: 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昨天15点30分，已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雄安新区年内将实现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全力保障疏解对象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使节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举行。招待会透露，当前上海正有序推进世赛筹办工作，本届世赛有望创下3个之最，比赛项目数量最多，新增了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达到64项，参赛人员、参赛成员组织数量最多，目前预注册的各类人员近5900人，其中参赛选手超过1400人，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场馆空间最大，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布局了11个场馆，面积达36万平方米，为世赛选手切磋技艺、开展国际技能交流合作搭建了共享舞台。
1: 2026版互惠保参保通道昨天开启，作为上海市民专属的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今年的互惠保保费保持每人每年129元不变，面向全体上海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开放，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并且今年首次将脑机接口手术纳入保障范围。此外，今年的国内特定高额药品目录进一步扩容至50种，旨在覆盖上海地区的高发疾病，提升患者对前沿药物的可及性。自2021年推出以来，互惠保已平稳运行5年，累计覆盖参保人次超3300万，累计赔付超30亿元。
0: 全市首个街镇级居家养老家庭赋能中心虹桥街道居家养老家庭赋能中心昨天启用。区别于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的政府端兜底保障服务，居家养老家庭赋能中心侧重引入市场化、社会化养老服务，立足资源链接、家庭赋能、民意汇集、产业助力4大功能定位，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政策和服务咨询、增值服务对接、适老产品推介、养老社群融入等项目。
1: 上海市公安局将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留置看护勤务辅警800名。具有上海市常住户口的2026届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和社会人员均可报名，具体招聘单位、职位、资格条件等，即日起可通过2026年上海公安机关第二轮辅警招聘考试专题网站进行查询。招考报名一律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考生可自行登录上述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25号10点整到5月29号17点整。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

0: 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成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成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龙虎榜的一些主力资金，今天就讲一下如何通过这些资金来寻找机会。在龙虎榜上啊，我最喜欢看的是机构专用席位，如果买入榜单上前五名啊，出现了两到三家机构席位，且净买入金额巨大，说明啊，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得到了正规军的认可，后市走势啊，通常会比较稳健，可以中线关注。当然啊，如果出现沪股通或深股通大额买入也可以，它代表的是外资，通常啊也是市场情绪的定心丸。但当龙虎榜出现知名游资席位时啊，要特别注意，这类资金嗅觉极其敏锐，主打题材炒作，往往快进快出啊，股价波动也会非常剧烈。对于这类游资席位啊，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一定要了解你关注游资席位的交易风格，比如某个席位的游资喜欢做高位接力，有些席位啊喜欢做低位首板启动，他们风格不一样，差异也巨大。如果喜欢关注游资动向啊，那你要坚持每天复盘龙虎榜上游资席位的后续表现，找到那个经过时间检验而且跟自己风格切合的游资作为投资的参考。第二，不要为了炒作而炒作，而是更多的注重一下他们参与公司的质地怎么样，假如被套能不能中长线持有。在这基础上啊，留意一下那些具备行情引领作用的游资，他们的出现啊是给你一个指引，而不是明天立即买入，这一点啊要谨记。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啊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非常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了2.5万台，

0: 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20%-30%，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
1: 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
2: 欧凯智能机器人业务部经理谢于林，
3: 今年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
1: 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
2: 菜鸟物流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毕江华，
4: 我们目前海外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了，营收占比乐观的话，今年也会超过50%。我们在西班牙、在荷兰也都有一些项目的方案已经落地了，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在中东，其实基本上也有确定的项目马上要去落地。
2: 深圳海关所属同乐海关办公室一级主办吴伟杰，
5: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25.5%，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从跨境电商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在成为各类工作场景的标配。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强？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与常见的平面搬运机器人不同，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2: 菜鸟物流科技事业部物流机器人团队负责人王子豪，
7: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然后它通过整个攀爬臂和轨道的一些连接，实现它整个在轨道上的一些运行。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在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1: 在广东佛山荣启港，一辆超大型移动机器人正装载着集装箱在堆场内自主行驶，它可以完成转弯、避让、停靠等操作，目前已顺利通过实景测试。
2: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洪波，
0: 它能够搬运70吨的集装箱，如果是那长的集装箱，它可以搬一个；短的，它可以搬2个。集装箱的场内周转是全部无人智能化的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实现无人的港口跟码头。
1: 在一家新能源电池企业的贴片车间，4种不同类型的移动机器人正在产线间穿梭，它们主要承担物料搬运及配送工作。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引入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2: 新旺达制造中心事业部副总经理汪建峰，
8: 我们那个整个制造中心 SMD 车间里面的话，总共的话呢有118台，我们的处理物料的效率，包括的话运输的效率大大提升了，至少的话有2倍以上。每天的话处理的物料的批次的话达10260批次，而且出错率大大减少。
1: 据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移动机器人市场销售规模达261亿元，同比增长18.1%。
6: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在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背后呢，离不开海量的实景数据反复训练，数据采集师也成了一种热门的新职业。来听央视的报道。
9: 叠衣服、打鸡蛋、开瓶盖，走进上海的这家数据采集工厂，目之所及全是忙碌的机器人。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场景，而是为机器人一比一复刻的实景教学空间。 在他们身边有穿戴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会实时同步给机器人，从而手把手指导机器人。

0: 体人完成各项任务。23岁的朱绵瑞就是其中一员。
1: 通俗一点讲，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老师。我们每一天都有教学的一些课程，比如咱们的日常家居的场景，收拾电视柜啊，拧灯泡，规范好它的力度跟操作方式。
2: 那目的其实是让他走到
1: 现实任务中。
0: 开盖、舀燕麦、倒水、搅拌，这是朱绵瑞今天的教学任务：泡燕麦粥。每操控机器人完成这样一套动作，就能采集到机器人关节角度值、运行轨迹等数据。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控制。
1: 机器人是刚性的，我们人是偏柔性的一点的。操作的话，同样也要感受它的力度，太小了。力度太小的话，它容易掉下来；力度太大的话，因为你要夹东西，你又夹不上，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那个力度，还有它的那个距离。
0: 不仅如此，给机器人当老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教学标准，比如机器人动作过程中不能突变卡顿，每项任务都有预设的标准时长，超时即意味着数据失效。仅就泡燕麦粥而言，朱绵瑞和机器人每天要重复300次左右，最终采集1000条以上有效数据，才算完成一项教学任务。
1: 我工作这2年来，我发现我们的机器人变化速真是逐年增加。就比如之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倒个水，现在我们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水杯拿起来，然后进行搅拌。每天我们和机器人一样，都会迎接新的挑战。
0: 变化的背后，正是像朱绵瑞这样的数据采集师们在发挥作用。他们采集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数据流通平台进行汇集与共享，最终将流向机器人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应用端，成为训练机器人自主作业的教材。
3: 蜜蜂科技机器人数据运营负责人，
4: 当下就是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对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应该是全国首个蔬菜工厂，然后到今年已经全国有20多个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蔬菜厂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蔬菜园这个岗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5: 数据采集师的职业需求量成倍的增长，是具身智能产业广纳人才的缩影。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就业岗位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继续来听报道。
0: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这2年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给了他很大触动，叶凯果断决定转向人形机器人赛道。从业伊始，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积累的环境感知、控制算法等经验与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路径高度相通，上手很快，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但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3: 上海物质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叶凯，
6: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0: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这也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研发岗。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3: 智源世界模型负责人陈立良，
6: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0: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3: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赵波，
7: 他设的课程从具身智能硬件相关的一些控制理论、机器人学，以及到具身智能软件相关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因为具身智能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结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那我们希望它从最开始的结构设计到机器人组装，到后面的它的大脑系统的设计，到模型的训练，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完成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系统。
0: 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
5: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首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周二黑色谈专栏，本期来看一下焦煤的情况。上周焦煤盘面大幅下跌，周末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据23日晚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另有128人受伤送医，35人自行安全升井回家。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此次事故造成的影响较大。据最新了解，山西目前新增停产炼焦煤矿总计达到73座，除沁源县停产煤矿复产的时间无法确定之外，其余停产煤矿以自检自查为主，停产时间多在3到5天，涉及产能7890万吨，影响炼焦煤原煤日产 28.8 万吨。预计后续煤矿安监形势将愈发严峻，对于炼焦煤供应有进一步影响。短期来看，由于煤矿事故影响，部分煤矿停止出售，供应减少明显，但后续实际减量将根据煤矿停减产的情况决定。短期受此影响，盘面或有大幅上涨情况。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5月25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0.96%，深成指上涨1.66%，创业板指上涨2.1%，科创综指上涨3.52%。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产业链爆发，芯片概念股集体飙涨 ，PCB 概念延续强势，煤炭、航空、电力涨幅靠前，油气、锂电池和光伏板块走弱。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3: 近期，上市券商密集召开2025年度及2026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多家券商被投资者反复追问为何公司股价不见起色，市值管理有哪些举措。数据显示，截至5月25日收盘，券商板块年内下跌了 13.62%， 在 A 股行业板块中排名靠后。伴随着板块跌势，多只券商股遭遇破净，占比达33%，部分推动行业并购的上市券商股价甚至出现了破发。面对券商板块业绩高增但二级估值却背离的现象，有券商分析师认为这种背离现象或将难以持续。随着再融资扰动消化完毕，叠加并购重组与衍生品扩容等政策催化，券商板块有望迎来系统性重定价。
5: 5月25日，公告显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当日，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披露科创板 IP 上会稿。该公司 IPO 申请于2026年3月20日获上交所正式受理，并已顺利完成上交所两轮预先审核问询答复。最新招股书显示，宇树科技计划募资42.2亿元，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等四个项目。公司2026年1至3月实现营业收入42284.05万元，同比增幅由上年度的332.64%回落至68.49%，同时因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降至4025.36万元。
3: 五月份以来，国内人工智能创投市场热度攀升，具身智能等赛道成为资本新风口，多家相关企业斩获大额融资。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政策赋能、技术迭代以及市场需求旺盛等多重因素推动资本持续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充沛资金可为企业研发创新、市场拓展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力。但也需要意识到，当前行业依旧存在技术落地瓶颈待解、盈利模式尚未成熟、算力成本居高不下、同业同质化竞争等挑战。放眼未来，行业格局将加速分化，资本投资逻辑也将向实际落地成效与商业价值倾斜。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5月11日至1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包括山东土地发展集团收购嘉华生物、长安汽车与江铃汽车收购江铃控股、紫金黄金收购赤峰吉隆黄金、湖南黄金收购中南黄金等13起。
3: 公募排牌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4日，年内公募机构净申购旗下非货基金金额达34.52亿元。权益基金成净申购主力，公募机构净申购旗下权益基金金额达19.38亿元，占到总金额的56.14%。
5: 尽管财报业绩超预期，人工智能算力总龙头英伟达自身股价仍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而核心供应链环节企业股价再度上攻 ，A 股小伙伴也密集上涨。根据投资机构最新报告预测，在供应链成本持续攀升背景下，英伟达即将推出的新一代产品价格将几乎翻倍。对此，英伟达方面暂无回应。
3: 作为中国智能汽车前沿，自动驾驶产业近期颇不平静。5月24日，特斯拉中国将 FSD 正式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而在5月21日，特斯拉已经宣布其监督版 FSD 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或地区开放使用。
5: 资本抢滩，上市公司加码，地方政府扎堆布局，阿洛同堂正成为代糖产业最火热的必争之地。近日，宝灵宝年产20,000吨阿洛同堂智能工厂扩产项目竣工投产，这一产能项目备受行业关注。作为新一代高端天然代糖，阿洛同堂在欧美、日韩等海外市场已实现规模化成熟应用。此前国内政策未完全放开，头部企业的阿洛同堂产能大多销往海外市场，国内商业化落地节奏相对滞后。
3: 昨天，博云新材涨停，报29.24元每股。自今年3月10.09元每股的低点以来，该股涨幅超170%。5月25日晚，博云新材发布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对多项传闻进行澄清。博云新材公告称，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20%，属于异常波动。自4月10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至5月25日收盘，公司股票累计涨幅超过150%，期间多次涨停且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5: 近日，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开展了首次算电协同响应实景测试，成功完成新能源富裕时段算力负荷平移、电网负荷高峰时段算力负荷压降调峰两大场景的实战验证。本次测试验证了算随电走的可行性，为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提供了新方案。
3: 继上一交易日大涨4.46%之后，5月25日，玻璃基板板块走势继续活跃。数据显示，截至收盘，该板块指数报3073.9点，涨幅为4.97%。德龙激光、陆维光电涨超12%，长电科技、华工科技、麦格米特、通富微电、京方科技、凯格经济涨停。消息面上，京东方此前发布公告称，将与康宁公司围绕玻璃机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光互联相关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
5: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1，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9: 待全面撤辣，也就是指撤销香港住宅物业的需求管理措施2年之后，香港楼市显著回暖。2026年以来，市场量价齐升，其中内地买家成为了推动这轮复苏的重要力量。据美联物业统计，今年1到4月，内地买家占香港一二手住宅成交量的约27%，涉及金额高达616亿港币，约合53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25年全年成交额的45%，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入到5月以后，热度未减，首个周末香港楼市就迎来了4个新盘集中开售，其中红磡的一个楼盘和荃湾的一个楼盘当天就售罄了，市场反应相当热烈。据中介一线人员反馈，自2025年下半年开始，内地买家去香港购房的人数是持续增加，内地买家注册的宗数已经连续了14个月超过了1000宗，涉及金额也连续11个月突破了100亿港币，入市动力强劲，而且具备了可持续性。中介称，内地买家来香港购房呈现出了3个鲜明的特点，一就是更愿意购买新房，二是高度看重交通配套与地段，三是决策周期普遍比较快。在香港二手房市场总体成交量中，内地买家占比接近了45%，而新房部分这一比例也可以接近2/3。 有中介回忆，此前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苏先生通过电话咨询看房，三天内就决定了购买半山区的一套过亿的豪宅。而除了电话咨询之外，在看房方式上，远程决策已经成为了常态，尤其是一些用于投资、

0: 带有租约的物业，买家买来就有租金回报。这种情况通常无需实地看房，只要认同地段和户型，视频订房的案例也很多。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背后，是内地买家的来源正在进一步拓宽。除了传统认知中的大湾区买家之外，目前来香港购房的内地买家大多来自上海、北京两个核心城市，以及江浙一带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那么内地买家为什么在今年加速涌入香港购房呢？业内人士称，首先是政策面，撤拉政策落地之后，内地买家购房的成本大幅降低。以一套总价1000万港元的房产为例，在撤拉之前，非香港永居人员购房需要缴纳额外税费300万港币，如果在持有6个月内出售，还需要缴纳额外的印花税200万港币，合计500万港币。而撤拉之后，仅需缴纳从价印花税37万港币，最多可节省463万港币。而且房产价值越高，省下的税费越多。根据当地机构的统计，撤拉两年后，也就是2024年3月到2026年2月，内地买家在一二手住宅的注册量达到了27702宗，相比撤拉之前的两年激增了1.63倍。其中有大约60%的内地资金流向了香港的新房市场。其次是资本与人才的双重流入，三是人才引进计划的直接催化。近年来，港府通过高才优才计划引入了大量的内地人才，这批人群经过2-3年的租房磨合期之后，正逐步进入到由租转购的阶段。当下香港楼市从业一线人员的感受是基本一致的，主流机构也普遍看好香港住宅市场的复苏态势。那么热度是否会传导到商办市场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楼市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接。

0: 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探底回升，创业板指上涨超过2%，科创50指数呢上涨幅度更是接近6%。两市成交额再度放大至3.2万亿。盘面当中，芯片产业链全线爆发。此外 ，AI 硬件和电力股同样表现亮眼。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96%，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1.66%，而创业板指则是大涨2.1%。
1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41%，报在4575.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95.95元每克，跌幅是0.1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人形机器人开启了集体上户口。近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正式落地，搭配配套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

0: 规范标准同步亮相。根据这个标准，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将被赋予唯一的29位身份编码，实现从生产、流通、使用到回收的全链条可追溯管理。截至目前，这个平台已经覆盖了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了200多个产品型号、2.8万多台人形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家码明确了产品的产地归属，便于跨境追溯和产品出海；企业名称码则用于唯一的标识制造商，确保责任主体可追溯、可追责；而产品型的号码映射了产品的型号与技术特征，明确了产品分类和出厂时间；序列号则是在同一型号下唯一标识单台产品，实现从生产到回收的个体级精准追溯。为了推动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纸面标准变成行业规范，工业和信息部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场景应用与安全管理协同，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的专项行动，强化整体身份证在实际场景中的管理应用。那么对于相关企业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个背景之下，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头部整机企业将凭借着先发优势和数据积累，更快地适应平台要求，形成数据护城河。同时，核心零部件企业和数据服务企业也将迎来黄金的发展期。但中小企业因为合规成本增加、技术门槛提升和竞争加剧，则面临生存考验。有业内人士称，头部企业应该主动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要求内化为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争取成为标准制定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中小企业则需要借力平台降低合规成本，聚焦细分场景，建立差异化的优势。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是继续演绎极致的分化和抱团行情啊，科创50指数上涨接近6%，遥遥领先。尾盘呢，更是有多支半导体板块的个股是涨停了，并且创出历史新高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市场持续这么长时间极致的分化，而这种局面您觉得可能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都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说说您的观点。但是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依然要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财政部昨天消息，2026年记账式付息17国债第一次续发行已完成招标工作。本次国债计划续发行900亿元，实际续发行面值金额900亿元。本次国债经招标确定的续发行价格为99.98元，折合年收益率为1.73%。本次国债续发行部分从招标结束后至5月26日进行分销，从5月28日起与原发行部分900亿元合并上市交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

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近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4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昨天，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财政部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1至4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0%。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一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昨天消息，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支持 AI 加微短剧应用创新，鼓励企业聚焦行业典型应用场景，打造 AI 微短剧技能库智能体，对自主研发市场认可的智能体项目，按不超过实际研发投入20%，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昨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采用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三级架构，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技。新华社发文表示，昨天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在上海举办的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发布了涛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华为预计，到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人民日报发文评论表示，半导体迎来涛定律，中国定义将改写世界。其中提到，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示，给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多重启示。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上交所网站消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根据招股书显示，
公司2026年1至3月净利润为5001.38万元，同比减少47.16%，预计1到6月份净利润为2.58亿元至3.06亿元，同比大幅扭亏为盈。和仁科技。和仁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杭州盘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执行董人杭州盘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杨一斌、杨波以及公司大股东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其正在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各方主体正在就具体方案、协议等相关事项进行论证和磋商，公司股票于5月26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鹏鼎控股。鹏鼎控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于5月21日、22日、25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6%，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关注到近期资本市场对光模块概念关注度较高。2025年，公司光模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28亿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比重为0.58%。2026年一季度，光模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26亿元，占整体营业收入比重为2.83%。预计2026年全年，该业务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重较小，对公司经营业绩无法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共计减持公司股份3999.99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比例为1.73%。欧科益。欧科益昨天晚间公告表示，第二大股东格林美拟通过中信证券组织的询价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873.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约占其所持股份的52.85%。受让方为具备定价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所获股份6个月内不得转让。Insti 万方。Insti 万方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当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因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总市值都低于5亿元，深交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司股票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不进入退市整理期，公司股票将于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后15个交易日摘牌。风华高科。风华高科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于5月21日、22日、25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关注到近期有媒体提及公司已切入英伟达供应链，经核查，截至目前公司未与英伟达直接开展业务合作。公司 MLCC 产品营业收入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40%，其中高端 MLCC 产品营收占 MLCC 产品总营收的比例大约为35%至40%，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5%。数据显示，昨天收盘，风华高科涨停，实现2连板，股价报在每股41.38元，最新市值为478.77亿元，涨停板上有19.25万手工单。鼎龙股份。鼎龙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鼎泽新材料在半导体 CMP 抛光液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核心产品斩获头部晶圆厂客户优秀供应商奖项，同阻挡层抛光液获得新客户批量订单，碳化硅衬底抛光液成功落地批量订单，自研磨料正式切入第三代半导体市场。公司已实现抛光液产品全品类布局，产能储备充足。本次涉及的抛光液产品里，搭载氧化铝研磨粒子的抛光液、铜制成抛光液、含铜及铜阻挡层抛光液为晶圆制造关键耗材，也是国内抛光液市场主流品类。预计两类产品在抛光液市场规模的金额占比分别超20%、45%。2026年国内合计市场规模突破40亿元。
今日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将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

0: 青岛峰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垂峰会，将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第六届海上风电创新发展大会将于5月26日在南京召开，解读深远海、基地化、供应链、 AI 技术等系列机遇和挑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将于5月26日至27日召开2026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交大斯诺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交信通60.28%股权，同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持有北交信通100%股份，公司股票于5月26日开始起复牌。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我们想问问呢，最近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是长时间的极致分化的这样一个表现，那这种局面到底还会持续多久？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当然呢，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来解读这样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啊，通过一个广告，我们先来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市场的表现。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晨通证券投资顾问盛海俊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盛海俊您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昨天的话，其实指数啊，我们看到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的强劲的。还行，但是其实挺分化的，对吧？科创五零指数就大涨接近6%啊，所以我们想先问问吧，盛海俊，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原因是什么？您怎么看？
9: 首先一点就是咱们这个高科技个股的亢奋呢，还在连续。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话，投资者应该明白一点，就是老师投资者说，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咱们这个高科技啊、芯片股啊有泡沫，因为他们的整个的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点，泡沫的破裂并不是由我们这些股民，由我们这些普通的投资者、普通的投资顾问来决定的，而是市场来决定的。所以说什么时候破裂，我们都认为有泡沫，但是什么时候破裂，也许三个月以后，也许明天，也许一年以后，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的大。但是在泡沫的不断的膨胀的过程当中，市场是有它自己的走势的规律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的是，资金就纷纷的往科技股、往芯片股、往存储股当中进行走。所以说我觉得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也提醒投资者，你应该知道在起泡沫的过程当中，你应该知道如何在泡沫当中游泳。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什么，我们以前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论调，什么论调，就是在泡沫当中游泳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看到的是，你所处的板块、你所买的个股、你所买的行业在不断的上涨。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实的过程当中的一点。第二点，投资者应该明白，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和10年前、20年前不一样了。齐涨共跌的这种行情是很少见，不是多见。以前我们认为的是牛市就应该所有的股票都应该涨，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所处的行业、所处的市场越来越成熟。行业和行业之间、市场和市场之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很多的个股在不断的创新低，很多的个股在不断的创新高，这就是资本市场。所以说您千万不要认为股指涨了我的股票就一定会涨。这是我认为是一个当前最幼稚的一个说法和当前最幼稚的一个想法。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于你的投资，您对于你对市场的一些关键点的一个分析就起到一个关键点。比如说我出于长期投资的理论，那我应该如何投资？如果说我是一个短期投资的理论，那我应该如何去投资？如果我只是把短线搏一个差价，搏一个短线，搏一个 K 线图的一个走势，我应该如何投资？你要想好。不能简简单单的说，哎呀，我长期投资银行股，那银行股最近一段时间是跌了，我错了。您错了，您是长期投资，你不会为短线的市场的波动而带来扰动你对于未来的市场的一个看法。但是你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我就是一个短线的投资者，我就是博取这个 K 线图向上涨的这种趋势图，那我认为你得做好止损的准备。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会拐头向下。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不同的投资理念、不同的投资手法、不同的投资的观点，
1: 对，
9: 它最后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手法也是不太一样的。你要有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和思想承受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嗯，就是因为您刚才说到有一点，我觉得是大家也其实挺认可的，就现在你想看到齐涨共跌，然后是连续上涨的这种概率其实是很小的，所以我们看到
9: 微乎其微，
1: 对，微乎其微，而且现在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

0: 化的抱团的这样一个行情。那这
1: 没
0: 种
1: 错。
0: 抱团的行情的话，您觉得还会极致化的演绎还会要多长时间？您的
1: 其实我刚才
0: 判
1: 已经
0: 断，
1: 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也许明天会破，也许一个星期以后会破，也许一年以后才会破。那对于投资者来说，你要参与到这种抱团的这种行情当中，你就要做好止损的准备，你要做好止盈的准备。在你没有任何的准备之前，你就盲目的进入到这个市场，参与这场泡沫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想好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多少。因为你知道15年的时候、08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那些泡沫如何来破的，破完了以后这个股价跌了多少，然后你再决定我是不是该参与这场游戏。所以说我个人是认为很简单，大家都是成年人，因为只有成年人才能开股票账户，所以说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就要告诉投资者，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例的，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什么呢？低风险高收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好我如何去投资，如何去投机，如何去把我资金进行分配。如果说您不愿意参与这样的分配，你可以买基金。基金可以帮你投资，但是你也注意到的是，基金它本身也有风险，因为2020年的那些基金跌50%的比比皆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劝投资者不要做，也不能够劝投资者去做，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风险告诉投资者，
0: 就
1: 让
0: 说
1: 他
0: 到
1: 自己去
0: 底，
1: 决定就可以。
0: 对，就说到底，我们在做交易就要提前给自己划好线，亏到多少的时候我们要舍得砍，赚到多少钱的时候就要见好就收，对吧？不要
1: 但
0: 跟
1: 是90%的投资者
0: 很难做到，确实是比较难。但我们一直在这个精进嘛，也在修行。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晨通证券的盛海俊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1: 哎，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一个情况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41%，报在4132.05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48%，报在15783.69点，而创业板指呢目前是微幅下挫0.01%，报在4020.68点。科创五零在昨天大涨超过6%之后呢，今天是一个低开的状态，整体下挫0.99%，报在1877.54点。那板块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啊，今天的一个局面。涨幅榜居前的啊，机器人赛道今天是涨幅相对靠前，医疗、美容、旅游及景区、航空、机场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证券、银行也是排在相对前列啊。脱离大盘的方向当中呢，看到了稀土、军工、电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么昨天的上涨之后，会不会迎来今天一定的调整和震荡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韩立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韩立曾，你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啊，我们看到昨天整个指数的表现啊，其实还是在尾盘后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上涨的啊，包括我们看到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涨幅是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啊，接下来的话你看短期来说今天的话会不会出现一定的震荡，怎么看？
1: 出现一些震荡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此时的话呢，从技术上来说，那个日线级别的话呢出现了一些那个 MACD 那个绿柱的情况。
0: 对，
1: 那么这过程当中呢，其实昨天在上涨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其实是3000多家在下跌的。
0: 嗯，
1: 那么当前的这个市场呢集中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高。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需要在一些集中度高的那些板块，比如说半导体板块特征的这个方向上面，需要有一些资金散出来。那么在这个散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抛盘出现，抛盘出现之后，但是呢我认为短期内的话呢，很可能这些出来的资金不会离开市场，而是会在低位去寻找一些机会。
0: 嗯，
1: 那么这当中的话呢，市场的话就会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局面。
0: 嗯，
1: 是这样。
0: 好，对，确实，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啊，很多一部分投资者朋友吧，他可能有一个落袋为安的需求啊，资金出来了之后，但是他也没有走远，他可能会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位的方向。但是这个相对低位是不是说依然是科技股当中的一些相对低位，也就是说内切，而不是说向外延展？还是说您觉得可能在六月份马上因为也要来了啊，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外切这样的一个动作？您怎么来看？
1: 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主持人前面也提到啊，机器人这个方向上面是有表现的。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咱们不必要那个局限于那个科技方向。
0: 哦，
1: 那比如说传统的有色，就比如说今天你看啊，那个就是海外的一个限产，对于工业金属，比如说铝，
0: 对，
1: 今天其实是有一定的提振的。
0: 是，
1: 当前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我觉得是高景气度的那些行业，而不局限在那个现在的那个科技方向上。什么方向高景气？什么是高景气方向？什么东西开始启动了？那我们就跟随这个趋势。那个我们不去过度的去预判或者猜测市场。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才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遵从市场的一个客观规律。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就是我们也一直说，其实要做到顺势而为，对吧？我们跟着整个市场的节奏，我们去进行操作非常的重要。那目前的仓位上，您觉得留多少会合适一些呢？
1: 其实上周我也讲过，就是当前的仓位的话呢，其实我认为还是要看你拿的是什么。
0: 好，
1: 那个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加速的高位品种其实就是要减。那么低位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是坚定的还是坚定持有，那个无所谓仓位。因为啥呢？因为当前现在这个市场，你想是30000多亿的这个市场，只要不形成持续的缩量，
0: 对，
1: 那么这过程当中市场的应该是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状态。
0: 那
1: 么这过程当中，那么你只要是几个原则，你买的东西是相对低位的，是高景气赛道的，那么还没有进行那个相应的兑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去等着市场给到你的手上的品种的高光时刻，然后再去调整。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我推荐的仓位那个保守一点，70%，激进一点，你可以达到80%甚至90%。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韩立曾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其实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创业板指已经是成功翻红了，上涨0.36%，而科创五零指数在低开之后呢，这个跌幅是有加深的啊，进一步的下探至1.74%的跌幅，报在1862.14点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到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从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角度啊，其实它在4200点下方啊，4100点上方这样的一个区间，其实震荡了一段时间了啊。您觉得接下来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突破？您怎么看？
1: 市场现在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分化比较厉害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看着市场是比较活跃啊，然后也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些热点啊，或者说有一些热门的一些板块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市场实际上很多板块并没有进行跟随，也就是说市场一方面热门板块热点板块确实热度比较高，但是实际上相当多的一些资金并没有进行跟随，而且相对低位的一些板块的话呢，还有一些资金的分流啊，到上面去啊，所以实际上，增量的资金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也就是说，整体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化的一些行情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市场，就是这个在这里还是存在的这个震荡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因为确实实际上昨天本身市场就有调整的这种意愿在里面，因为昨天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时间下跌加速在4000家左右，然后这个由于这个下午实际上权重股的啊，特别是以半导体为主的一些权重股啊一起发力，当然这个还是在于一些利好消息的影响下面啊，就是下跌家数有所舒展。但实际上如果说大家去看昨天跌幅榜的一些家数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昨天跌幅榜上面下跌的家数仍然还是比较明显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存在着这种啊这种震荡整理的这种需求啊。那么特别是一些热门板块来讲的话呢，在经过像半导体中间经过一些连续的一些利好啊，这个加持啊，那么造成呢有些方向呢经过了一些短期可能一些连续的一些加速啊，那么它实际上也是存在着这种整理的这种需求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在目前这个地方震荡整理或者说上下宽幅震荡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啊，那么目前我觉得这个现在市场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分化还是比较厉害啊，所以操作上我觉得还是要以这种波段操作的这种思路为主。
0: 主持人，好，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昨天的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还是就像您提到的是跟一条消息有关啊，也就是华为发布了一个锚定率，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之后确实昨天一下子把市场点燃了，那么对于整个半导体板块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吗？它的持续力您觉得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觉得确实昨天这个锚定率来讲的话呢，对于相关的一些半导体板块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啊，特别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板块中间，特别是我们看到高端封测、高级封装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板块确实走势是比较强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些票呢实际上大家看到也都是一些原先半导体中间的一些大票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对于板块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啊，就是整个指数啊应该还是涨幅相对比较大啊，但是我觉得确实昨天大家看到昨天半导体的板块的成交量实际上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市场中间可能一些活跃的资金都被吸过去了，但是其他方向大家也看到确实被资金分流的还是比较明显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资金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中间，那你就是实际上你如果说你有比较大的增量来讲，那么实际上大家就是下面的东西能跟着上来啊，但是如果说你大的增量不是特别明显啊，或者说还是偏向于一个就是成交量相对就是放大的不是特别厉害，就相对比方说可能就是

0: 目前这种状况，那你通过不断的吸下面的那些板块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它本身的上涨，我觉得也会有一定的，就是持续性，还是我觉得也要去看啊，就是特别是在短期价，因为半导体最近实际上消息比较多嘛，因为不是说相对低位起来啊，因为你包括整个科创指数啊，在整个四月份、五月的涨幅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1: 即使现在当下的那些热门板块啊，我觉得如果说从的太快以后啊，市场实际上还是存在的这种震荡整理的这种需求的。
0: 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确实他们这一波你看涨上来的话，昨天受到消息面刺激又是涨了一波，但它实际上站的这个高度已经是站在很高的一个基础上了，对吧？它又是有这么一个动作在里面，所以我们也比较担心，就后续的话，六月份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啊，这个方向上的变化？那么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应对会更加合适一点？
1: 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资金实际上还是偏向于一些景气度的一些投资啊。
0: 那么当然，这个景气度的投资或者说产业信息，实际上也已经维持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啊。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两极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啊，热门板块上面的东西实际上一直在走向上的趋势啊。然后下面的一些东西的话呢，确实一直在被资金的一些分流啊，那个剪刀差。 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拉得比较开的啊，比较大的。那么是不会进行一定的收敛啊？也就是说，相对低位的一些东西会有所一定的反弹，然后高位的东西有一定的回档，形成一定的收敛啊。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收敛，这两天也有进行，比方说你像今天，实际上涨的是金融，
1: 对，
0: 然后有一些低位的消费啊，像保险、券商、银行在涨，然后低位的消费也有在涨啊。但是高位的确实最近有一段热门的东西，最近。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当局部性的热点，就是热度比较高的时候啊，那么确实它会进行一定的收敛，因为指数因为大家看到没有明显向上嘛，啊，因为你从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来看，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应该说最近这个一个月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出现过三根比较大的这种阴线的阶梯嘛，就是说，对，说明它指数并没有明显向上，就是还是盘整在一个相对区间里面。那么在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如果说某一个板块特别热的前提下面，它实际上会有收敛的动作。
2: 对，
1: 当然这种收敛它更多，我们实际上前期也提到，更多是短期就是热门板块涨幅有点大，或者说过快啊。那么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即使景气度板块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当你短期加速特别快的时候，那么你要小心它的一个回踩的动作啊，回踩的动作。
3: 对，我很容易，其实一直是在强调啊，这次的这一段的操作当中，我们一定要这个奉行就是波段操作啊，这样可能收益会更大一些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就像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一会儿见。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4: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下跌147点，跌0.57%，报2万5459点。 国指方面，八千579点下跌41点，跌0.59%，科指报4889点，上扬10点。涨0.21%，大市成交金额七百二十七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可以看到393家个股上扬，110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幅高达14%以上，报在91点，4元也是刷新了93元整的一个月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关注A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其实是维持。
0: 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啊。创业板指一度翻红，但是目前又是绿盘的状态。那板块当中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涨幅居前的像保险啊、证券啊，包括科技当中的机器人，今天是涨幅相对靠前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之前的昨天有所表现的半导体，今天如果去跌。

0: 副榜前列的。另外呢，航天装备下跌的幅度也是比较的大啊，稀土目前也是下行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保险股啊，整体上涨1.46%，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新华保险上涨2.17%，中国太保的涨幅是1.65%，中国人保上涨1.43%。除了保险股之外呢，证券板块今天表现相对突出，整体上行0.9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锦龙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还有像中信建投的涨幅呢是5.79%，华安证券、招商证券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左右。除此之外呢，机器人板块今天表现相对的靠前，上涨0.8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最大的是埃弗特，上涨5.98%，三丰智能的涨幅是4.97%，绿地谐波的涨幅是4.88%。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半导体得来说一说。整体的跌幅是3.51%啊，也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强势。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凯威特目前下跌的幅度是11.98%，耐克装备的跌幅是8.02%。另外呢，也看到了像长光、华星下挫6.30%，BEV 的跌幅呢是5.76%啊，那么这样一个表现。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沪硅产业目前下行的幅度是4.85%。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今天的电网设备板块整体表现也不太理想，下挫2.9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威腾电器目前下挫8.23%。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那回到港股方面，同样也要关注的是芯片股份的表现。在科指股份当中呢，以这个华虹半导体和中芯国际两只股份表现最佳。华虹半导体刷新了52周新高，目前飙涨15%以上，报在150.7元。中芯国际涨11%左右，报89.05元。整体来说，半导体股份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其他科技股份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联想10%以上的推升，是刷新了52周的高位啊。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46点，下跌159点，跌幅0.62%。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目前下行0.86%，报在4116.71点，成交金额是4241.19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行的幅度是1.02%，报在15692.23点，成交金额是5323.34亿元。而创业板指呢，目前跌幅是0.57%，报在3997.73点，成交金额是2521.80亿元。科创五零指数在昨天大涨超过6%之后呢，今天低开之后，目前跌幅是2.75%，报在1845.63点。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王璐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王璐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啊，因为半导体昨天在高歌猛进之后呢，今天呢其实相对来说啊，是位居一个跌幅榜的前列啊。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半导体板块当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那对于这个半导体板块，你看我们出现了调整的话，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是不是我们看到调整反而是一个上车的机会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参考的标准给到我们？
3: 我觉得还是继续看好的啊。那么今天这个盘整呢，主要是一个短期获利盘比较丰厚啊，有些资金呢还会选择一定的兑现啊，我觉得很正常啊。毕竟市场是交易出来的啊，有人买有人卖啊。那么连续的大幅上涨之后呢，有一些调整，短期的回调都很正常啊，但是整体的上涨趋势没有任何改变啊。那么其实踏空资金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这个产业的趋势啊，景气度呢也没有变化啊，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华为发布了这个
0: 套定率
3: 啊。那么 应该说对整个全半导体产业链都会产生。

0: 产生一个提振的作用啊。那么，接下来也会看到长兴科技的上市扩产啊。那么，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需求，我们觉得也是比较明确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回档其实是一个可以，其实是给没上车的啊投资者们，可能给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相对舒服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所以说总的来看呢，我们觉得现阶段的半导体主线行情应该说还在继续演绎当中啊。即使有短期的回档啊，我觉得也比较正常啊，没有任何一个资产是天天会涨的啊，都会有波动的一个时间啊。有句古诗讲得好，叫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赴考场，对吧？那么它是一个交易产生出来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所以说趋势上我们觉得还是继续看好啊，因为整体的上涨逻辑呢没有变化。
1: 好，那除了这个科技的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之外的话，大家现在慢慢的关注很多的就是机器人赛道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它可能马上也要这个又有新的消息，另外呢，像特斯拉也是正式启动了 Optimus 机器人的量产备产工作了啊。所以机器人赛道的话，对于接下来您觉得会不会有一定的机会？包括今天我们看涨的也是相对靠前的，
0: 也会有些机会啊，也是受这个机器人公司上市的一些带动啊，包括我们其实这段时间陆续上市的，包括半导体，包括机器人，都会对二级市场已经上市的一些部分个股呢产生一定的带动作用啊，因为上市之后融资之后就是扩钱扩张啊，这个产业链的机器人那些零配件啊，其实对这段时间整体的涨幅还是不错的，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精选一些这种，包括宇树链啊，包括特斯拉链啊，一些产业链的个股。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王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好，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地区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欢迎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盘面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了25.23点，4127.47点，跌幅0.6%，成交金额是5296.1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87.84点，15766.22点，跌幅0.57%，成交金额是6664.5亿。创业板指微跌0.1%，4017.41点。科创综指下跌2.32%，2171.79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1.23%，1300.55点。今天呢，三大指数都出现了震荡下行，位居涨幅榜前列逆势上涨的有保险、先进封装、券商、机器人这样的一些板块。除此之外，像培育钻石、电子纸概念、3D 玻璃、减速器这些板块呢，也都是逆势上涨。跌幅居前的是航天装备、空间站概念，另外像军工电子、光纤概念、半导体、卫星互联网、航天航空，还有高带宽内存、存储芯片、东数西算、中芯概念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COMEX 黄金每盎司4567.9美元，上涨0.25%。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93元，下跌0.4%。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成。

0: 线，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在全面撤辣，也就是指撤销香港住宅物业的需求管理措施两年之后，香港楼市显著回暖。2026年以来，市场量价齐升，其中内地买家成为了推动这轮复苏的重要力量。据美联物业统计，今年1到4月，内地买家占香港一二手住宅成交量的约27%，涉及金额高达616亿港币，约合53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25年全年成交额的45%，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入到5月以后，热度未减，首个周末香港楼市就迎来了4个新盘集中开售，其中红磡的一个楼盘和荃湾的一个楼盘当天就售罄了，市场反应相当热烈。据中介一线人员反馈，自2025年下半年开始，内地买家去香港购房的人数是持续增加，内地买家注册的宗数已经连续了14个月超过了1000宗，涉及金额也连续11个月突破了100亿港币，入市动力强劲，而且具备了可持续性。中介称，内地买家来香港购房呈现出了3个鲜明的特点，一就是更愿意购买新房，二是高度看重交通配套与地段，三是决策周期普遍比较快。在香港二手房市场总体成交量中，内地买家占比接近了45%，而新房部分这一比例也可以接近2/3。有中介回忆，此前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苏先生通过电话咨询看房，3天内就决定了购买半山区的一套过亿的豪宅。而除了电话咨询之外，在看房方式上，远程决策已经成为了常态，尤其是一些用于投资带有租约的物业，买家买来就有租金回报，这种情况通常无需实地看房，只要认同地段和户型，视频订房的案例也很多。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背后，是内地买家的来源正在进一步拓宽，除了传统认知中的大湾区买家之外，目前来香港购房的内地买家大多来自上海、北京两个核心城市，以及江浙一带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那么内地买家为什么在今年加速涌入香港购房呢？业内人士称，首先是政策面，撤辣政策落地之后，内地买家购房的成本大幅降低。以一套总价1000万港元的房产为例，在撤辣之前，非香港永居人员购房需要缴纳额外税费300万港币，如果在持有6个月内出售，还需要缴纳额外的印花税200万港币，合计500万港币。而撤辣之后，仅需缴纳从价印花税37万港币，最多可节省463万港币。而且房产价值越高，省下的税费越多。根据当地机构的统计，撤辣两年后，也就是2024年的3月到2026年的2月，内地买家在一二手住宅的注册量达到了27702宗，相比撤辣之前的2年激增了1.63倍，其中有大约60%的内地资金流向了香港的新房市场。其次是资本与人才的双重流入，三是人才引进计划的直接催化。近年来，港府通过高才优才计划引入了大量的内地人才，这批人群经过2-3年的租房磨合期之后，正逐步进入到由租转购的阶段。当下香港楼市从业一线人员的感受是基本一致的，主流机构也普遍看好香港住宅市场的复苏态势。那么热度是否会传导到商办市场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楼市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楼市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关注的是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一聊物理 AI， 从虚拟空间的智能对话交互到物理场景的自主感

0: 之与之行。人工智能产业正迎来从数字化智能向实体化智能跃迁的历史性的拐点。作为 AI 技术落地实体经济的核心载体，物理 AI 是打破了传统大模型局限于算力、数据、文本生成的虚拟属性，实现了技术价值的实体化的落地，也逐渐的成为资本和产业的共识方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将会聚焦这一方向。那么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上市20个交易日股价就上涨了8.6倍，盛和精微作为先进封装领域的一匹黑马，快速发展到底有何秘籍呢？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解读。曹端慧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027386，汇添富价值智选混合发起式 C。 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类混合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2: 好的。基金公司汇添富基金的话是成立2005年，是头部的老牌公募啊，投研能力非常强，它在这个价值和成长的平衡这一块管理的非常好，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行业的一个前列，它比较擅长在基本面研究和长的风格啊，然后目前的话旗下多支权益基金长期的业绩是排名靠前面的，然后风控体系也非常成熟，像今天这个股票，这支基金的是偏股混合型的一个基金，从一年的平均回报来看的话，收益是34%左右，今年前4个月的话，83%的偏股混合基金都是正收益，平均的话大概是20%左右，长期来讲的话，年化收益是达到了12%，是跑赢了多数的宽基指数基金。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向？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
2: 好的，基金经理是温琪啊，是中科大的金融工程博士，2011年是加入了汇添富，他比较擅长的就是在做这个基本面的量化加价值选股，管理了很多支这个指数增强的基金和混合基金。能力圈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特色，刚刚提到了这个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它是60%到95%的仓位可以取投股票，也可以，然后股票的这个类型呢除了 A 股之外还可以投港股通的标的啊，然后呢它的策略是聚焦低估值高股息现金流稳定的一些股票啊，兼顾成长与安全边际，总体来讲的话这个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支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6925南方平衡回报混合 A，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平衡回报类的基金啊，平均收益情况怎样。
2: 好的，南方基金是1998年成立的，是国内的首批公募基金公司，综合实力在行业是属于顶尖的一个状态啊，固收加权益它是双线都比较强，目前的管理规模已经超过1亿了，然后投研团队也很稳定，像平衡固收加这个产品的口碑在业内还是非常好的，它比较擅长去控制回撤，长期稳健增值。刚刚提到这个平衡混合这种类型的基金，近一年的收益回报大概是在15%左右啊，今年这个前4个月正收益的比例也达到了80%以上啊，平均年化收益大概就是12%到15%之间啊，长期来讲的话就是8%到10%的一个年化收益啊，这个是基金类型收益情况。
0: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从业经历丰不丰富？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是在哪里呢？
2: 好的，基金经理，这个基金是设置了双基金经理啊，
0: 有两位是吧？
2: 对对对，是的，他分别是徐功磊和杨能啊。徐功磊是2017年入行，南方固收加团队的一个核心，擅长股债平衡加动态仓位的管理， 杨能呢是2015年入行，权益研究出身，聚焦行业轮动加价值成长均衡。总体来讲的话，两位应该说是中青代的基金经理的这个典型啊，这个经验的话也不是特别丰富啊，但是呢，也算是这个新生代中青代的吧，就是基本上都是10年左右的一个投研经验啊。总体来讲的话，基金的经理的经验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特色方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平衡型混合基金，它的特色就是在于股票的仓位啊，它可以是更加灵活啊，它的仓位大概在20%到60%之间，可以去灵活调仓，股债动态可以做平衡，然后它的导向也是控制回撤，优先稳健增值啊，比较适合震荡市啊。像当前的话，它可能跑不赢这个偏股型的，但是如果行情开始陷入震荡或者是回调的一个状态，像平衡混合型基金就它的优势就会凸显出来。
0: 嗯，所以它属于可攻可守的是吗？
2: 对对对，是。
0: 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嗯，好的。我们说优势方面啊，其实基金公司是一个老牌的巨头公司，加上双基金经理的一个互补啊，然后呢加上平衡策略啊，然后回撤控制也比较强，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小，持有体验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波动，如果特别大的话，大多数投资者他其实都拿不住，可能就最终赚不到钱啊，所以说，这它的优势波动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啊，像这个，仓位它的上限是60%啊，60%的话，如果是牛市，特别是像这种单边趋势行情的话，它可能的业绩会低于偏股混合型基金，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的话，可能这个可能不会满足他们的预期啊。但是呢，这个投资都是做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理念啊，这里也是一个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的底层资产。
0: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支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6744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 A， 介绍一下这家公司情况啊，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偏量化选股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2: 好的，基金公司是交银施罗德，这是一家中外合资的公司啊，然后它是交行和这个施罗德基金这个合办的一个基金，然后交行呢目前是处于一个控股的状态啊，它的固收能力也比较强啊，权益也很突出，量化和红利这个策略的话特色也比较鲜明，从这种偏股混合因为它叫红利量化啊，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偏股混合类的一个基金，然后如果细分来说的话，红类偏股混合去年的收益大概在25%左右啊，今年的平均收益大概在15%左右，这个回撤呢是比成长风格的要小啊，然后呢，这个红利策略的话，这个年化的话收益大概在10%到12%啊，高股息低波动啊，现金流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0: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支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嗯，好的，基金经理是蔡征啊，2009年入行，交银量化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啊，红利量化专家啊。他管理了多支这个红利量化基金，业绩长期稳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第一个偏股混合型基金60%到95%的股票仓位，另外一个呢就红利量化策略，它是聚焦的底层资产是高股息低估值盈利稳定的个股啊，稳定的个股啊，这一方面的话它的底层可能会比成长风格的波动要小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它的基金的名字里面提到的，像量化选股，加基本面筛选模型打分加人工复合啊，兼顾纪律和灵活性。量化选股可能我们之前在私募基金上面听的比较多，公募基金的话可能大家不是特别这个推崇，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公募量化类型基金的规模增长非常快啊，原因就是公募量化的基金它的收益也非常可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基金这个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也顺应了当前市场的一个这个趋势和偏好。
0: 嗯，既然是红利，会不会也挺注重回报的呢？
2: 对，是的，您提到的这个红利，它其实就是，底层资产就是处于一个高股息啊，高股息低波动的，然后低估值盈利比较稳定的，所以，如果它没有，如果它没有增强，其实这些股票可能质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如果它能在这个里面做增强，我们量化的话，其实啊。它有一个超额的概念在里面，就是比如说这个指数的基准是一年涨了10个点，如果你能在这个指数的上面多赚5个点，那这5个点就是你的超额。量化策略的话，一般都是在追求超额，所以这个基金的话门槛相对来说跟私募基金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它也有量化的一个策略在里面啊，我觉得而且它的底层资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啊，所以我觉得特色还是比较鲜明啊，进攻、防守，然后策略啊，这方面的话，综合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为我们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物理 AI。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在年初的时候啊，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呢，就不止一次的提到过，物理 AI 的 ChatGPT 时刻已然到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公募基金也是积极前瞻性的去研判行业的趋势，通过密集调研、加仓布局，去抓万亿级的赛道发展的红利啊。那你觉得物理 AI 是不是接下来有望扛起科技成长主线的大旗呢？我们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物理 AI， 它到底有哪些应用的领域？
4: 好的，主持人。那物理 AI 呢，是这个传统的物理建模啊，比如说像这个 CAE 和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去进行融合升级。那它的核心特点是在保留物理规律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同时呢，也能确保一个科学性，并且它同时可以引入这个机器学习啊这样的一些数据驱动的方式来提升一个整个的一个仿真速度和这个场景适应性。那它是可以实现就是从这个离线计算到这个在线智能决策的这么一个跨越。那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可以推动整个工业仿真从原来的这个设计时间拓展到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简单的说啊，就是它 AI 呢不仅能，就是它能让 AI 不仅能够理解整个的物理世界，就是还能够在这个现实中啊实时的感知，并且呢可以去推理并且行动啊，就是把这个物理和这个 AI 去给它结合起来。那物理 AI 的应用领域呢，当前有以下几个，一个是这个工业和高端装备领域，它可以支持比较快速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和这个复杂系统的一个实时调优，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领域，它通过这个生成物理数据啊，比如说像这个仓库啊，像我们这个路况啊这样的一些数据来训练机器人啊，以及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提升呢整个的一个系统在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的一个执行的效率和它的安全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这个医疗领域，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它可以通过这个模拟框架来实现一个微创手术的比较精准的这么一个操作训练。那再有呢，是在一些这个智能仓储上面啊，比如说像工厂啊、仓库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当中，那它通过这个视觉模型啊，来实时的监控整个的一个实体和行动，然后优化呢整个的一个动态线路，来进行这个整个一个效率上的提升，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还能够保障当中的这个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但是当前其实也面临着比较多的一些可能说是挑战吧，因为仿真和这个现实啊，毕竟是有这样的一个差距的。尽管说这个虚拟环境可以生成比较多的这种通过物理 AI 可以生成比较多的这种训练数据，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因为毕竟物理 AI 和我们真实的世界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没办法确保这些数据能够在真实的这个物理环境当中说是100%的这样的一个适用性，那这个是我们当前没办法确定的。还有呢，就是整个的环境的一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因为 AI 系统呢在我们真实的这个复杂的 真实世界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外部的干扰，那这个的话其实

0: 对于物理 AI 来说，其实还有待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成本和普及化，像物理 AI 的话，它比较依赖就是大量的一些高成本的硬件啊，以及就是你多场景的这样的一些训练，但是在你到底最后能不能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能不能产生利润，那这个其实也是当前就是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物理 AI 它目前有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呢？如果说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主要覆盖哪些环节？
0: 那当前其实是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叫这个相对完整的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因为毕竟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商业化嘛，只能从几个层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啊，比如说像这个产业链当中的比较核心的环节，像这个芯片和控制器啊，也是成本比较高的，就作为这个机器人的大脑，作为这个汽车上的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承担着这个环境感知、实时决策和动态控制的啊这么一个功能，它整合了整个的芯片的一个算力啊，这是当中一个就是芯片和控制器。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数据供应这一块，那它其实就是像这个 CAD 啊、CAE 啊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这样的采集数据的这个能力，那是在数据供应这一块是比较关键的。那它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就是在于构建就是真实的数据沉淀，然后通过合成扩展，然后再进行闭环验证，就真实世界中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对这一块是要去进行关注的。还有就是像模型和算法，模型算法呢，它就是一方面啊，就是要求这个模型有一个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力，然后再结合 AI 模型。然后呢，使得它能够就是把物理 AI 和真实世界能够更好的连接起来，那就所以说模型和算法在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从产业链的一个层级划分呢，就是我们按一层一层往上重要的性去划的话，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是提供物理载体和算力支撑的。那再往上呢，就是技术层的话是涵盖着这个数据模型这样的一些比较核心的技术。那再往上呢，就是一个系统的集成，它通过端到端的方式啊，去解决和建立客户的这个粘性。那最后呢，就是这个行业方案这一块是针对一些具体的场景来提供相应的一些落地啊，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啊，像这个具身智能啊这样的一些方案的这个提供解决者，那也是当中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胡涛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物理 AI 和具身智能它有区别吗？
0: 物理 AI 其实和具身智能就是有联系，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包括人形机器人，但是其实也确实是有一些区别。那它比较核心的这个差异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是这个概念和定义上，我们从概念上最直观的去看的话，物理 AI 它其实是比较宏观的一种技术理解啊，它是强调 AI 系统需要理解和交互物理世界，那它的核心呢是让这个智能体能够掌握相应的一些这个物理规律，然后呢在真实的我们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去进行感知和决策啊，就是脱离原来比如说像雷达这样的一种数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局限，它更加偏向于这样的一种技术框架。那具身智能呢，其实不一样，因为物理 AI 它其实可以说它包含具身智能，就比如说像汽车。你也可以把它，汽车的自动驾驶 FSD 啊，包括以后如果说 AI 眼镜落地了，都可以把它就是算到物理 AI 这个当中。那具身智能呢，其实它仅仅是针对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是物理 AI 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载体吧，可以这么说，它是拥有着一个物理实体的，而且它特指就是人形机器人啊，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的许多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平时出去开的车啊，以及回到家以后用的这个拖把啊等等，这些场景呢都是为我们人类去设计的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机器人要实现具身智能，要做的和人一模一样，为的就是它最后是能够真的能够替代我们人类去完成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出门，它可以帮我开车，然后我回家以后，它可以拿起扫把帮我拖地，然后甚至可以帮我做饭。就是这是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说可以说物理 AI 包括了具身智能，然后具身智能呢又是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啊。
1: 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0: 目前的话，物理 AI 其实已经在国外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技术逐渐落地，然后生态开始扩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当中的话，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啊，就当中的头部企业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些比较可以说是领先的一个优势。那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啊，以英伟达为代表的这么一些海外厂商，已经构建了从这个底层算力 到应用场景的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物理 AI 生态，一方面像这个算力和硬件上的支撑啊，比如说英伟达推出的这个 Blackwell G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0: 那可以支持物理 AI 的，就是对于算力的这一块的要求啊。再比如说它新推出的这个 Rubin 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它能不能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用到物理 AI 上？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观察的。那再比如说物理 AI 可以落地的、可以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就是特斯拉，就是具身智能这一块，因为从特斯拉的最新的这个 Optimus 的这个机器人的进展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它之后去进行量产训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当前其实已经关掉了它原来关于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就是它本来是用来生产汽车的，然后呢，它现在就是把这个产线关停以后呢，正式投入到了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生产当中。那我们预计呢，它一开始生产的整个的量可能是在差不多是在3万台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且它生产之后呢，就是它不是说用来对外商业出售的，它主要是用来训练的，就是它会租一个一个这样的大型的这种场地，然后呢，在这种场地当中设置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去应用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1: 好的。
0: 然后把这3万台机器人去投入，然后去进行训练，然后得出的数据呢，可以对它这个机器人之后去完成具身智能可以更好的一个应用。
1: 好，我们稍后再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以是我们国内做人形机器人啊，就是比较龙头的这个企业。那同时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人形机器人其实是物理 AI 比较好的一个落地和应用的一个方向。那当前宇树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它一个是整个的技术啊比较领先。像2025年的话，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差不多是在5500台。那 这个市占率的话，就是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那其实已经是比较靠前了。那它当前的一个技术呢，就是一方面它的整个的机器人的这个轻量化啊，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了，而且它的不管是机器人的这个鲁棒性啊，以及它的这个 AI 啊这样的一些能力啊，都是比较靠前的。那这个其实也不用我们多说，其实我们在那个一些外面的这样的节目上，其实也都看到过它这个机器人的应用。那这是一个，那这也就意味着，就是如果说要 物理 AI 能够实现的话，那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可以去率先应用的啊这么一个场景。那这是一家，那另一家呢是这个优必选啊，是深圳的这么一家公司，它是全线布局啊加上场景落地的这么一家企业。在2025年呢，虽然说它之前是一直处于就是亏损的一个状态，但是2025年呢，它是整个的一个亏损是开始 明显的收窄，并且呢，它在人形机器人的这一块的布局啊，也开始有所显现，也有所预期。在全球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就是单看机器人营收这一块，它整个的体量是比较靠前的，差不多25年它总的营收达到了这个20亿啊这样的一个体量。还有呢，就是它在整个的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协同这一块，其实做的比较好的。在它的这个叫极客工厂里面，其实是做过全球许多的这种首例的 这个机器人的多场景的运用，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较优势的这么一个环节。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托斯达啊，托斯达的话，它的工业基因其实比较深的，它能够实现这个控制啊，到伺服到视觉这样的一个比较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它的这个真实工厂的场景当中呢，可以自主的去攻克像这个伺服啊、视觉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对于物理 AI 应用比较需要大量数据训练的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些场景，那这个是它拥有的一个优势，并且呢，它现在其实已经服务了非常多的这个领域的客户，差不多是累计服务了 1.5万家客户。那同时呢，也有这个场景啊，加上这个数据到迭代的这么一个比较底层的这么一个或者说比较基础的这么一个工业模式。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啊，它的投资策略和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首先的话，其实从投资策略上来说，要聚焦整个产业链当中比较关键的环节，比如说像数据供应啊，再比如说像这个模型算法，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再比如说到这个硬件的落地啊，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然后并且能够打通啊当中的一些关键卡脖子型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平台型的企业。 那这些是值得关注的啊，比如说像有这个CAE技术比较有深厚累积的啊这么一些公司，再比如说像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有比较先的、比较领先这个布局的这么一些公司，那是我们当前可以去看的，因为当前确实还没有完全的落地，所以说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布局的公司啊，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要关注整个场景化落地的这么一个能力啊，比如说在这个设计工业设计优化上，再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医药 研发以及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些领域上面，那物理 AI 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就是在于解决这些场景的一个比较高精度、高效率的，就是能够应用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呢，它最终其实是为了这个能够实现一个低成本，就我不用在现实场景中去跑，我通过物理 AI 的这种方式啊，可以去解决。那你这个最后场景能不能落地，整个成本能不能覆盖你整个的投入，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可以去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当中我们认为其实也是机会和风险并存的这么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去关注整个企业的一个研发投入啊，因为物理 AI 呢本身就是属于一个长周期高投入的赛道，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你不能说仅仅只是做这一块，就是物理 AI 这一块，最好是一家就是你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主营业务，然后再加上呢你在物理 AI 这一块，就是物理 AI这一块，最好是一家就是你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主营业务，然后再加上呢你在物理 AI 这一块，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研发投入和布局，那你通过传统业务来给自己这个研发投入来进行造血，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才能够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当中。那如果说等到整个行业啊足够成熟的时候，那对于企业来说就能够产生利润啊。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这个先进制程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看到就是到今年一季度才开始有利润出来，但是这种利润出来它的这个爆发性啊是非常强的。那同样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那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点，就是许多公司就是我加大研发投入，到最后呢可能会陷入到一个短期的这个财务危机当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0: 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就物理 AI 这个方向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也应该说是一只次新股了，盛和精微。上市之后20个交易日，股价上涨了8.6倍，成为了先进封测的黑马。先进封测稀缺性能正在被市场重新的定价，盛和精微上市的首个交易月就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截至到5月20日，盛和精微上市20个交易日，股价是上涨了8.6倍。在申万集成电路的封测成分股当中，盛和精微的市值已经是位居第一位，达到了3251.14亿元。面对股价市值齐齐飙升的火爆的情形，盛和精微在5月12号和5月16日连发了2份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表示，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但是今年呢，一季报的亮眼业绩也成为它股价上涨的一个催化剂，尤其是净利润增速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速表现，反映出盛和精微盈利端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当中，市场对于半导体的关注重点一直是集中在晶圆制造领域，但是随着 AI 大模型推动全球算力需求爆发，行业开始意识到高性能 AI 芯片能不能够真正量产，已经不只是晶圆制造的问题了，更是取决于先进封装能不能跟得上。那对于一季报规模净利润和扣非规模净利润的增长，盛和精微表示，主要是公司销售规模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导致的。随着 AI 算力需求持续扩张，公司先进封装产品订单非常的饱满，与此同时，公司不断地优化产品结构，新力多芯片集成封装业务保持高速增长，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市场呢，原来更多的是把盛和精微当作是先进封装的概念股，但是一季报出来之后啊，开始发现盛和精微它不仅有产业的故事，而且业绩正在兑现，尤其是利润增速明显的快于收入的增速，意味着公司不仅订单在增长，盈利质量也在改善。盛和精微的爆发呢，并不是偶然。数据显示，先进封装概念股在年内的股价表现都是非常亮眼的。截至到5月20号，金海通年内的股价涨幅高达260.42%，华丰测控年内股价涨幅151.31%，17只先进封装成分股年内的股价都是处于上涨的状态。据业内预计啊，2029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会达到674.4亿美元，2024至2029年复合的增长率为10.6%。2029年中国大陆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达到1005.9亿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14.4%。尤其是对于像盛和精微重点发展的新力多芯片集成封装领域，2029年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58.2亿美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25.8%。2029年中国大陆市场规模将达到176.8亿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43.7%。在 AI 大模型引发的全球算力军备竞赛中，最关键的环节已经不再是先进制程的晶圆代工，而是先进封测产能。据爱建证券的分析师测算，尽管2025到2027年先进封装产能供给是迎来集中扩产周期，但是它的有效产能的形成呢，是依赖于中介层、高端载板等多个环节的协同匹配，产能释放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的约束，供不应求的状态或许将会延续。虽然说处于行业的风口，而且处于稳步的上升态势，但是盛和精微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特别提到， 作为在集成电路先进封测领域持续攻关行业前沿技术的科技企业，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以及产业化，研发投入持续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呢，集成电路先进封测行业生产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含量也很高。由于新技术的研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公司在研发过程当中关键技术没有能够实现突破，性能指标无法达到预期，将会面临着研发失败的风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听到业内人士对这匹黑马啊，先进封装领域的这匹黑马，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明老师。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盛和精微，它在上市的20个交易日上涨了8.6倍啊，也是先进封装领域的一匹黑马，它的快速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些秘籍呢？
1: 我觉得当然公司还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公司啊，首先这个出身很好是吧，它是长电啊和这个中芯国际啊，这个两家行业的可以说也是巨头吧，联合研发的啊这样的一家公司，联合组建的这家公司啊，所以从大家可以看它的历史沿革，从他对公司啊这个过往的这个介绍，大家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就是为了他们来做一些配套，或者说做一些市场细分啊，来做一些做一些这样的一个陈列，然后一路的这个发展的啊路径。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公司也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啊，所以市场也是受到比较高的一个认可的。那么再加上因为最近又是个风口嘛，是吧，先进封装制造包括光通信啊，包括 PCB 啊等等，是吧，在半导体芯片当中封装测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是吧，大家知道一般就是这个设计是吧，然后刻录啊，然后封装啊，所以一环一环啊几个主要的工序。那么先进封装方面它另外还有这个芯片的终端制造这一块，是吧，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基本上是两个业务啊，那么现在封装呢占到大概整个业务的2/3左右啊，那么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工艺呢，它是在1/3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的半导体产业的高速的发展，第二呢公司啊它的这个两大股东啊这个成立初期的啊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而且在技术上是有一定优势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当前正好对于相关产业市场关注度非常高，当然这个高关注度也是由实体推动的，那么导致这个公司受到进一步的关注。另外呢，当然，从股本情况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本是18亿，但是初期的流通股东只有1.73亿，那10%都不到，是吧？所以，我们看上去它4000亿的市值，但是流通市值打包也只有380亿，所以相对来说是个小票了，是吧？大家看像其他像长电等等，这个很明显啊，通威啊什么的，这个通富微电啊等等，所以相对来说啊，这个流通市值比较小，因此大量的资金啊，这个所以公司也发了这个公告了，是吧？这个你们不要过分的，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是有基本面的因素啊，有公司业绩增长的因素，当然也有市场的这个成分啊，因为最近正好非常热，在这个相关的方面和领域，所以导致公司上市只有一个月啊翻了8倍。当然我个人觉得翻8倍的情况，如果用这个估值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不便宜的啊，也不排除因为新股上市也比较容易炒的，讲到底就是因为流通盘比较小，所以这几个因素吧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吧。
0: 他也提到了，我们也知道先进封装最难的不是研发成功，而是能不能量产。那为什么量产比研发更难呢？
1: 因为不良率高啊，这个封装测试坦率讲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光刻，然后是吧，设计现在当然是英伟达最厉害了，是吧，然后台积电是加工。

0: 的，是吧？那么加工的这个设备是荷兰的 Small 的光刻机啊，然后有一个封装测试，以后有一个封装测试等等。封装测试基本上就是对成良品率还有比较高的要求。那么你在封装的过程呢，比方说它刻好了，然后要去覆盖好，然后性能又要比较稳定，而不是你这个覆盖了以后，那这个可能性能就波动比较大，这肯定不行。所以技术研发，因为半导体这个比较专业，然后它的技术研发，它的路径啊，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做到的和你在生产线上能够达到的效果，这里面的差异。这里面的差异会非常大。我想这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个技术条件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一般的工艺啊，比方说从实验室啊，然后到小样啊，小批量，然后到大批量，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从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我觉得应该说有一部分的产品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模化生产啊。所以对公司的基本面吧，我觉得还是看好的。不过呢，就是目前的估值确实在市场因素推动下面是并不便宜。
1: 嗯，那么目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它有没有一些先进封装企业成功实现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规模化的量产呢？
0: 在这个行业里面，现在比较占优势的就是一个是长电科技啊，它也是封装测试的一个公司。那么大家可以看长电科技这样最近股价也是表现非常活跃，大概是在四月初的时候也就是40块不到啊，现在84块啊，然后它的市值是1500亿，而且它基本上全流通的啊。那么公司从业务构成情况来看一下，一季度它的收入是91.7亿，是吧？净利润是2.9亿，它的净利润也是，它主营业务收入还是有同比有所下降的，下降1.7%，但是这个净利润的增长42%，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比较主要的还是受到这个价格上涨啊这个因素的推动，那么导致公司净利润啊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它也是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个先进啊，这个封装测试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龙头。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像这个通富微电啊，通富微电呢，它近阶段的市场表现同样非常强劲啊，它从40左右吧，到了75这个样子啊，75这个样子，然后它的市值有1100亿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我们讨论公司的市值已经有4000亿了，那4000亿的审核金预计，那个但是这个它的上市流通的实际上是300多亿，那所以从市值和规模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是并驾齐驱啊。那么都是在封装测试方面啊比较主要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
1: 嗯，那最近呢，刚才你也说到了先进封装这个方向啊，表现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您对投资人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我觉得封装测试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啊，这个制造生产当中一个重要环节。
1: 嗯，
0: 那这里面就相当于一个水桶理论了，就是如果说，这方面啊，这个能力特别弱的话，那会整个产业受到相关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实际上半导体芯片这个以上的科创五零为代表吧，这个指数表现是非常强劲的。主要还是比方说像这个 DeepSeek 的 V4 啊大模型啊推出了以后，这个它是对接华为升腾的啊国产芯片，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芯片的这个需求啊，而且我们国产芯片也能够达到啊国际的一定的这样的水平，当然也不能完全说特别啊头部了，因为从纳米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还是14纳米、7纳米的是吧？那么全球先进的就5纳米、3纳米。但是从国产芯片的性能上来说，能够和 DeepSeek 啊 V4 这个系统对接，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么然后包括像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阿里达摩源啊等等啊，包括昨天的套定力是吧，这个也是华为的，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关注度非常高。那么半导体这个生产企业里面，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设计啊、科洛封装等等的都不可或缺。那么从头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封装，这个细分赛道吧，还是比较看好的。只是短期，涨得比较多嘛，是吧？这个，八倍的我们就不讲，包括像这个长电科技也是一倍啊，通富微电也是将近一倍。那么一倍的话呢，就从投资角度来说呢，这个短线操作、短线参与是可以的，因为资金流都在往里面走嘛。那么，就搭个顺风车啊，这没问题。但是，短期之内，4月到现在2个月不到，已经有一倍的上涨。从价值的角度来说，从投资角度来说呢，现在并不便宜啊。所以，投资者如果你中长期投资，可以再等一等的，等到这一波的这个热点慢慢有所降温，这个时候逢低啊，然后从估值角度来说，从成长的角度来说来，做中长期的参与。短期现在的这个走势适合短期投资者，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初衷啊，你的出发点要想清楚。你是做短波段的，那你在这里面反正有大量的这个成交量在里面，都是可以参与的。如果说你是做中长期投资的，那么我觉得，因为一倍涨完了，你还多少是吧？一个企业如果需要翻一倍是很不容易的，但股价涨一倍就几天就完了是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要等待的啊。至于说短期之内已经8倍涨好了是吧？这个我个人感觉，如果从投资里，而且一季报也就1毛几分钱的利润吧，你今年再怎么算4毛算8毛好了，你现在几百块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适合于适合于一些量化资金在小票里面这个次新股里面在翻腾。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我不太建议去追高次新股啊，8倍以上的这种估值，你还要涨多少？你大家想想是吧？涨人家涨16倍，你也就涨1倍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可以等待它，比方说大小非现色解禁之后，这个时候是盘子大了，你这个4000亿市值还扛得住吧，是吧？你的基本面还顶得住这个4000亿市值吧？这个时候我觉得做参与可能，会更加理性一点，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家。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今天上午的市场呢出现了震荡下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3.15点，4119.46点，跌幅 0.8%， 成交金额是8647.3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34.52点，15721.76点，跌幅 0.86%， 成交金额是1.07万亿。创业板指下跌0.49%，4001.53点，科创综指下跌2.59%，2165.68点，北证50指数下跌2.6%，1282.53点。我们来看一下逆势上涨的板块，贵金属、证券还有屏下摄像，另外像保险、先进封装、航空机场、电子纸概念、3D 玻璃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有半导体板块、航天装备、光纤概念、东数西算、地热能、军工电子、高带宽内存。另外像第四代半导体、数字水印、存储芯片、VPN、液冷概念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563.6美元，上涨0.16%。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92.20元，下跌0.48%。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金财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金财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金财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

0: 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 29.8% 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三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今天上午的早盘变当中呢，我们来看到人形机器人概念开盘之后就非常的活跃，其中首开股份直线涨停，中大立德涨停，金发科技、卧龙电驱，还有像长盛轴承、蔚蓝锂芯都是涨幅居前的。另外在今天上午牛市起手，证券板块呢也是异动拉升了。首先看到的是景龙股份涨停，中信建投涨幅超过了6%，中国银河涨幅超过了4%。另外像光大证券、华安证券、招商证券等跟随上涨，板块内个股几乎是全线飘红的。在行业方面，今年一季度以来 A 股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核心的交易指标都创下了阶段性的新高。在 A 股市场整体向好、交投活跃度持续提升的背景之下，券商行业的基本面迎来全面的改善。今年的第一季度，上市券商业绩全面超出了市场预期，像经纪业务啊、自营业务、投行业务这些核心的业务板块呢，都实现稳步的增长，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五月份以来，手握重金的百亿级私募仓位越来越积极了。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5日，百亿级股票私募仓位指数升到了82%以上，结束了此前连续4周下跌的趋势。其中超过60%的百亿级私募仓位在80%以上。从他们进攻的方向来看，多家百亿级的私募呢选择了攻守兼备，一方面在波动当中择机布局业绩兑现。

优质科技股，另一方面关注能源等估值偏低的板块。在他们看来，在强产业的趋势支撑下，科技板块的投资机会有望持续演绎，但是仍然需要警惕短期的情绪主导下的估值上涨。接下来业绩兑现能力有望扩散至更多的行业，均衡配置或许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下个月宣布改革措施，对这种矿石实施出口管控，以提振价格。几内亚占据全球铝土矿产量大约三分之一，2025年该国的铝土矿出口量大增25%，达到1.83亿吨，而今年前三个月增速出现了进一步的加快。先前呢，刚果金和津巴布韦分别对钴和锂实施了出口限制，也导致钴价和锂价大幅波动。和这些国家类似，几内亚也希望推动本土加工产业投资，从自然资源当中获取更多的附加值。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考虑到铝土矿的供需状况，几内亚此举对于价格的提振作用依然要打几个问号。一旦非洲的供应减少，澳大利亚、巴西等其他国家有可能会填补空缺。昨天晚间，多只牛股发布了股价的异动公告，包括像红河科技、云种科技、京能电力、龙慈科技、四方达和鹏鼎控股等多只牛股。其中京能电力、红河科技都表示，公司的股价呢可能存在非理性的炒作风险。云种科技称，公司 MLCC 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暂时没有应用在 AI 算力服务器上。二级市场上，昨天红河科技再度涨停，而自去年5月29号以来，该公司的股价累计涨幅超过了15倍。京能电力在昨天晚间发布公告，公司股票价格自5月13日至5月25日期间连续三次触及到股价异动，而且连续9个交易日，涨幅累计达到了71.86%，偏离上证综合指数73.33%，偏离万德火电指数69.79%。公司所属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最新的市净率为1.84倍，而公司最新的市净率是2.4倍，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京能电力称，公司近期股价累计涨幅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另外，在昨天晚间呢，三连板的恒林股份也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性的公告，称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短期的涨幅显著高于同期的上证综合指数，存在非理性的炒作风险，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之后的大幅下跌风险。恒林股份表示，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报道公司涉及到芯片相关的概念，经过公司自查，截至到公司的公告披露日，公司所持有海飞科珠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0.8928%的股份，持股占比极小。该投资是财务性的投资，公司没有参与到日常的经营管理，不构成控制或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和业绩产生任何的影响。另外，在昨天晚间，刚才说到像云种科技啊，也是发布了股价的异动公告。另外呢，还提示 MLCC 业务投资的风险。龙慈科技在昨天晚间也发布了股价异动的公告。另外，在昨天晚间，四方达也公告称，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于培育钻石、超硬材料概念关注度较高。公司在定期报告当中披露了公司在相关领域的业务情况以及面临到的风险，请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鹏鼎控股发布股价异动公告称，公司近期的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关注到近期资本市场对于光模块概念关注度较高。那么2025年公司的光模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28亿元，占到整体营业收入比重为0.58%。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26亿元，占到整体营业收入比重为2.83%。预计今年全年该业务占到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重较小，对于公司经营业绩无法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

0: 今天的理财百事通。今天的理财百事通栏目，我们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打新理财集中上市，还跑赢了传统的理财，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呢？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户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由于这几年新股上市表现非常好，破发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因此也增加了打新功能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要明显好过传统的理财产品。有部分产品呢，甚至因为触及到止盈线提前清盘了。打新类的银行理财产品也成为了市场上的香饽饽。那不过由于打新类的理财产品虽然香，但是很少，很多投资者朋友呢对此仍然觉得比较陌生，不知道这类产品到底如何选择。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主要呢相关的问题啊，集中在三个方面。比如说有投资者朋友想了解理财机构集中打码打新业务，这些理财和其他的传统产品到底有怎样的区别，推出打新理财的公司投研的硬实力会更强吗，哪些理财公司更加擅长打新，主打打新的银行理财到底哪些投资者适合买，入手要盯紧哪些细节，同时要避开哪些坑。我们接下来就给听众朋友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像这类打新的理财呢，其实就是固收加产品的一种衍生品。产品通常的运作模式是先用稳健的债券打底，筑牢收益底盘，再靠往下打新额外的赚一笔超额收益，稳中求进是他们的核心思路。不过不同的公司以及产品由于仓位不同，风险程度也会不同的。那么入局打新对于理财公司的投研实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别看打新流程似乎非常简单，实际上非常考验理财机构综合的硬实力。比如说权益底仓的管控能力，往下打新有硬性的股票市值持仓门槛的要求，习惯做固收的理财机构压力不小，行情震荡的时候既要稳住底仓市值的达标，又要严控净值回撤，这也是非常考验跨品类的资产配置功底。第二呢，它要有全行业新股研判的定价能力，往下打新拼的就是精准的询价报价，想要顺利的拿到配额份额，必须要吃透上市公司基本面、行业前景，还有市场的情绪估值。另外目前多数的银行理财权益投研体系呢还并不完善，也是当下最大的一个短板。还有就是高效协同和合规的风控能力，新股申购窗口期非常短，投研交易合规运营必须要无缝衔接，再加上科技类的新股估值逻辑和传统的理财完全不同，原有的风控体系急需升级适配全新的投资模式。还有呢，不同市场之间的打新规则各有不同，理财产品的打新不仅涉及到 A 股，还有 H 股，甚至新三板、北交所，所以每个市场的新股啊都有不同的玩法，看似无脑买入，实际上呢千变万化，特别是市场不好的时候，单一的逻辑很容易陷阱陷阱变成陷阱。总之一句话，选择打新理财的时候呢，要选择此前在权益类资产布局能打的公司。最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听众朋友，对了，还有人问适合的人群到底是什么，适配的人群主要是优先适配那些稳健型和稳健型以上的风险承受能力，追求长期稳健绝对收益，而且资金闲置的周期和产品封闭开放时间匹配的一些理性的投资者朋友。这类投资者呢，要接受理财净值的波动，清楚收益是由债券利息、打新红利、持仓股票收益共同组成的，要彻底摒弃那些理财保本保息的旧思想，纯保守避险的投资者，短期炒短线的投机人群还是不适合入手的。那最后呢，要提醒一下投资者啊，权益底仓它也有波动风险，

0: 位越高波动越大，所以呢，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选择适合的仓位，不要一味的去关注收益忽视风险。还有就是破发的情况不是说不可能出现啊，虽然少，但是未来不是说就不可能出现的。打新超额收益持续下滑，整体的盈利空间不断的压缩，朋友们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买到就是赚到了。最后要提醒，打新类的理财产品目前的确是比较火，如果说抢不到的话也不用着急，其实呢还可以关注一些替代的产品，比如说像二级债基等等啊，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平替打新类的理财产品。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投资顾问林世稳先生。世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昨天在市场上有一个概念在发酵啊，就是华为的韬定律。那么今年呢，一个由中国企业命名的定律正在全球的半导体界引发了一场巨震，芯片新周期真的来了吗？怎么看的？
2: 确实啊，昨天华为这个韬定律的这个发布之后啊，市场呢确实是形成了这种共振式的这种集体大涨啊，无论是从这个设备啊、先进封装材料啊，包括一些设计类的公司啊，在昨天的盘面中是集体的呈现一个大幅的一个走高，部分公司呢甚至呈现一个20厘米涨停的这个表现啊。那么但今天的盘面来看啊，是出现了这种大幅的回吐。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呢，本身目前的整个芯片产业链啊，在我们 A 股市场这一轮的估值以及位置上来看，已经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基本上都属于历史高位。当然有人说了，对吧？海外市场美股也好，这个韩国股市、日本股市，人家的涨幅啊、位置或者市值也更大啊，所以说这里因为没有理由说我们的芯片股估值就一定很高。那这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海外一些芯片公司它的盈利能力啊，在当前的情况之下是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目前市值最大的美股的英伟达。英伟达的它的估值也就40倍不到啊，包括我们韩国股市隔壁的韩国股市啊，它的这个海光跟这个三星，它的这个估值按照今年的一个最新业绩来测算的话，可能10倍都不到。所以说它在这种大市值的背景之下，或者高涨幅的背景之下，它是有这个比较强的盈利在做支撑的。那反观我们 A 股，其实有很多公司它在这块盈利能力方面啊，还是比较薄弱的。但是呢，我们这一轮的股价的涨幅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表现。所以说这里面是存在一定的透支啊。那虽然说昨天华为这个韬定律的发布啊，它讲的更多是未来我们的芯片的性能提升，不是再去压缩对吧这个几何空间了啊，比如说我要把晶体管做到2纳米啊，甚至1纳米，这种情况的压力就是会比较大，已经达到物理极限啊，电子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穿越啊穿透啊，这个就是会造成你的芯片性能反而是。成本提升之后性能反而会下降，所以会有极限。那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昨天华为的韬定律是未来往这个空间去做迭代啊，做一些堆叠。就原先呢可能是平地盖一些楼房对吧，那你平地的面积是有限的啊，最终可能会盖完。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还要盖房子的话，那只能往往去盖一些10层楼、20层楼甚至30层楼这样子更高的楼层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并且呢，把这个时间效率可以得到提升，啊，是这么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当然，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呈现一个过度解读之嫌啊。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因为韬定律呢，它更多是表示的是一种时间效率，对吧？然后呢，是一种堆叠折叠的这种概念。但这个技术呢，其实在之前已经是有了，比如说大家最近听的比较多，像这个 HBM 啊，就是存储这里面的这个高带宽存储。那现在无论是国际几个巨头啊，现在在存储包括这个闪存这一块，他们都是使用的这个不断的去堆叠的这种技术。像这个 NAND 现在的这个存储啊，闪存这一块啊，目前最高的已经可以做到400多层。三星今天刚刚发布的啊，现在已经具备了900层的这个 NAND 这个闪存的堆叠的技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啊，全世界范围内啊，很多芯片公司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只不过说华为把这个词把这个技术原则把它定义为叫韬定律，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之前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什么？叫 token，token 是一个算力的单位， 那这个是一个海外的一个命名，对吧？当时呢，我们中国这边呢，现在前段时间给了一个命名的名称叫什么？叫慈云啊，叫慈云。
0: 慈云。
2: 那你说这个慈云是不是说啊，又是新的技术的到来呢？它其实不是，只是说命名这一块啊有一些区别，对吧？原先人家用的是英文啊，我们现在用的是中文，对吧？所以这一块呢，把这块技术路线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做了一个定性，并且呢，华为的韬定律它的这个昨天的发布也不代表着一个新技术的到来，它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一直是在做这么一个啊所谓的对吧？这个堆叠的这么一个技术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因为受制于芯片设备啊，包括一些材料啊各方面的限制，我们现在国内的芯片最高性能可能也只能做到7纳米到5纳米，极限的话到5纳米。再往前的话，我们没有更先进的一些设备是很难做到。那我们只能另辟蹊径啊，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华为呢，在前几年它在这一块的布局、技术的迭代也是往这个堆叠的技术去走的，所以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新的技术啊，只不过说把原先比较宽泛的或者是比较笼统的这么一个概念啊，用一个词来给它定性啊，然后呢，市场呢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好像是一个对吧，比较令人振奋的啊，我们可以去打破别人的封锁的。它其实也不是啊，人家在2纳米、1纳米这边，如果是说不能再往前面去迭代进步的话，它也可以通过堆叠的方式去不断去提高它的一个性能和效率。那从这种程度来看的话，晶体管这块不能再小了，但是空间这一块人家可以盖得更高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盖50层楼、100层楼，人家可以盖300层、400层，那这种性能上人家也会领先我们好几代啊。所以说我从盘面上来看啊，昨天的反馈是比较亢奋的，但是今天回吐呢，我认为也是有这方面的解读和理解啊。市场呢在高位啊，在情绪比较亢奋的情况之下，进一步去把这些所谓的利好啊进一步强化，最终也会导致市场产生误导。对，我看到很多投资者昨天都在了解、关注、关心这个概念，并且很多人在研究啊。等到今天你参与的时候啊，发现今天很多个股都大幅回落。所以我认为当下的市场呢，我觉得更多不是在学啊，不仅仅要去学习新知识啊，我们要考虑到当下市场面临的所处的一个阶段和问题啊，估值的问题，包括呢接下来有大量新股要发行啊，无论是长兴、长江存储，以及呢我们看到最近更新这个IPO 的这个宇树科技，超聚变啊等等一系列的公司啊，它都会陆续的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登陆到 A 股市场啊，包括海外市场也会面临这个资本市场破笼啊，这个压力会不会传导到接下来行情的估值上，会有一些下的压制呢？这也是不排除的啊。所以我认为当下呢科技这一块的发展，它是还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条不紊的在慢慢往前在走啊，但是市场的这个节奏上啊，我认为短期还是有点偏快的，所以说还是需要做一个阶段性的估值消化或者是估值修复。考虑到最近这两周市场啊，这个波动非常的频繁，尤其科技股啊会大涨，但是呢很快又会大跌，这也反映了市场的一个分歧啊。在短时间之内出现连续的分歧，往往来说我认为不是一个好信号。类似的情况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也出现过啊，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当时1月份的行情是怎么走的。如果接下来这个分歧开始松动并且加剧的话，那我认为这个调整的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控制好仓位，控制好风险，不要去盲目的追高。主持人。
0: 我们最后再回到今天上午的市场当中啊，三大指数呢今天是出现了震荡下行，世文怎么看的？
2: 我认为也是一个短期的正常的调整消化吧。我刚前面讲的一些科技包括芯片行业的一些潜在的一些估值的问题啊，或者是存在一些分歧问题，但是呢这个并不改变我们大的一个趋势结构啊，目前今年的主线依然在这个方向，只不过说短期的涨幅比较大，以后它需要做一些调整回吐。那指数这边呢一样的，我前面说过了，近期是在高位频繁的震荡，尤其是市场赚钱效应并不是太好，包括昨天市场补涨的情况之下啊，我们指数在补涨，但是个股呢只有40%的赚钱效应，今天呢甚至不到20%了。
0: 对，
2: 所以说这种赚钱效益不断的下降，操作难度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之下，那很多资金就可能会选择我就不操作了，甚至我把仓位就降下来，尤其量化也会感受市场的温度，如果他量化发现他每次操作他也是错的话，那量化呢可能也会选择去降低他的仓位，因为量化呢他更多是执行他策略，而是感受市场温度，而不是说我今天对这个个股还是看好，或者是说对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我还是关注的。当市场的情绪在负反馈的情况之下，部分资金可能在这阶段它就会选择兑现。对，所以短期指数会倾向于我认为是一个震荡的调整和回落。 空间上应该也不会太大，但是呢，这个波动肯定是存在的啊、尤其双创这

0: 目前是高位啊回落啊，它的一个震荡的幅度，我认为可能会比主板要大很多。对，然后呢，最近今天盘面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主板的一些权重啊，比如说保险啊、券商啊，
1: 对，
0: 一些消费啊，包括银行，哎，他们又在逆势的表现，那是不是这又是一种信号什么呢？资金是不是啊寻求避险的，
1: 嗯，
0: 啊，寻求这种估值的这个高低切换了啊？这里面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一下盘面的这种现象啊，主持人。
1: 好，谢谢世文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2: 前市收盘。
1: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1: 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调整走势好吗？
12: 嗯，好的。今天主要还是科技股的调整会比较的凶猛一点，主要来从指数的角度是科创。其实来讲，昨天科创这样一个新高拉起来，更多的还是一个所谓利好的刺激吧。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其实整个的芯片啊，在这个地方之后就缺乏更有想象力的一个东西。短期来讲啊，从技术上来讲，其实昨天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60分钟和120分钟可能的一个背离。那今天的一个调整啊，更加是加大了这种背离，并且 MACD 死叉的可能性。所以，除非说下午它还能来。

0: 平衡，所以在科创那些高位的科技股开始调整的时候，可能之前低位的一些品种是会有一些补涨的一个可能性的。在这个地方，300也的确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样子。一边像科创的指数是出现 MACD 可能的高位的一个死叉，另一方面300其实是出现一个低位的一个金叉，所以我觉得市场短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平衡出现。但是当两边再平衡完成之后，我觉得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还是同时的是会向好，所以短期我觉得回避一下高位的品种就可以了，低位的品种可能是有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夏天，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大宗商品观察。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唐广华先生。唐广华，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国债期货了，最近的国债期货价格表现如何？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3: 主持人，五月份以来的话，国债期货价格走势应该说总体还是偏强的。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资金面它是延续了一个宽松的态势，那么这个宽松应该说从四月份以来就是这样持续的。我们看到五月份的央行逆回购是有净投放了将近4000亿元，那么同时呢还是继续去保。表示全额满足了这个一级交易商的一个需求，那么对于维持整个市场流动性的这种合理充裕的态度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五月份的像这个 MF 昨天它是超额续作的啊，当然有两次这个缩量续作到期的这个买断是逆回购。那么总体上的话，我们看到五月中上旬的赛博隔夜跟到一周都处于低位，那么市场流动性是较为充裕，那么这个对于国债期货价格支撑的比较明显。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经济数据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我们看到这个工业增加值是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啊，包括这个社零也是同比增长啊，但是我们看到投资呢是同比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啊，当然这个主要还是受到房地产投资回落的一个拖累啊，当然房地产市场我们也看到的是它的一个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是在继续的回升，边际上应该说也有一定的一个改善啊，同时我们看到的这个物价水平呢还是保持在一个低位，那么通胀目前来看的话没有明显的上行的压力啊，那么所以经济分化那么叠加这种低通胀的环境的话，那么实际上整个对于市场的这种宽松预期呢还是比较稳固的从基本面的这个层面呢对于国债期货价格呢也有一定的支撑。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外尤其是我们一直关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种谈判吧，那目前我们看到最新的是预期可能会达成这个一致的协议啊，那么一旦签署的话，那么后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可能就可以有预期。那目前我们看到整个油价呢是已经在回落，那么通胀预期缓和之下的话，这个美债收益率呢也是出现了高位的回落啊，那么对于国内的这种利率的扰动呢也是逐步的在减弱，主持人。
1: 那么近期央行发布的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有哪些安排，对国债期货价格有怎样的一些影响呢？
3: 主持人，这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我们看到的一个呢是。
1: 好的，我们稍后时间继续来接听唐广华的电话。
4: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的，我们稍后时间继续来接听唐广华的电话。唐广华，刚才呢也说到了近期央行发布了一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那么对于国债期货价格有怎样的影响？
3: 好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呢，其实是对于当前整个环境呢是有一定的一个表述。那我们看到的是，外部呢应该说整个影响还是在加深。那么像这种经济增长动能呢有所疲弱，那么地缘政治风险当然前面也谈到了这个美伊的一个问题，还有包括这个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那么主要的这种经济体的表现呢还是出现了一定分化啊，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在内的这些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当然我们国内整个经济的这种持续向好的基础呢还是表现的比较好的，包括央行的这个社会融资的这个条件也是处于宽松状态 我们的金融总量。

0: 量是合理的增长。那么对于下一阶段的话，央行表示还是要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 嗯，好，谢谢唐广华的分析。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今早我们可以看到港股呢是大致向好啊，恒指目前报25728点，上行122点，涨0.48%，国指报8623点，上涨72点，涨0.85%，科指报4967点，上涨97点，涨幅超过2%，大市成交金额1924亿元。盘面当中有631家个股上扬，122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目前是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飙涨16%，报在18.34元，曾创18.69元的52周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缇，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呢是震荡下跌，其中科创五零指数跌幅近3%，盘面当中逆势上涨的有贵金属、培育钻石、屏下摄像、电子纸概念。另外，券商、保险、先进封装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板块和概念有航天装备、半导体板块、东数计算、光纤概念、数字水印等等。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85点，下跌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98点，下跌0.87%；创业板指下跌0.51%；科创五零指数下跌2.88%；北证五零指数下跌2.71%。下跌的个股家数呢，超过了450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2.15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贵金属板块是逆势走强了，其中招金黄金涨停，券商板块呢也出现了逆势拉升，景龙股份涨停，培育钻石板块反复的活跃，恒林股份收获到4连板。在下跌方面，主要是半导体板块的集体大跌，凯德石英、聚光科技跌幅超过了10%，城邦科技跌停，军工电子板块呢也是有所下挫，富集瑞领跌。光纤概念股震荡调整，三汪通信是跌幅超过了10%。另外呢，我们看到机器人概念今天上午啊局部表现的活跃，其中上尾新材涨幅超过了10%，股价再创历史新高。好，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今天呢，还可以关注这个芯片类型的股份的集体这个上涨的一个格局。华虹半导体刷新了52周新高，目前报在144.9元，飙涨超过11%。在科指股份当中啊，表现是仅次于联想。另外，中芯国际也在前排位置刷新到93元的一个月高以后，报在86.25元，涨幅在8%。左右。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手机设备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一个上行势头，像是比亚迪电子就大涨6.24%，报在27.94元。另外科技股份当中呢，像这个网易啊也是有4.63%的一个推升，报189.9元。可以说这些科技股份呢今天都是比较亮眼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的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强势，药明生物大涨6%，报在三十 14.7元，金斯瑞涨2.85%，报13.34元。另外，华润医药从一个月的新低开始反弹，目前回升1.27%，报在4.79元。微创系的股份当中，微创医疗涨2%，微创机器人涨2.71%。小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

0: 新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2: 最直接的观点，
1: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2: 个股诊断，
3: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肖世金先生，肖世金你好。
4: 瑞安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你好。
5: 嗯，喂，刘老师好，我想问一个60041的中南节能，这个股票的基本面怎么样？它的压力位和仓位怎么样？谢谢。
3: 嗯，您再说一下您的代码好吗？
5: 600481。
3: 481，好的，双梁节能，我们来看一下。嗯，
5: 对的，谢谢啊。
3: 不客气，600481，双梁节能。
4: 好的，双梁节能主要是做一些光伏产品、节能水的一个设备啊，相对来说前期它也有过拉升，和光伏设备，尤其是四排 X 以及液冷储能有一定的关系。从业绩的角度来讲，它表现还是比较弱啊，持续的一个亏损，包括一季度也是同比增亏的啊。这样的话，其实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表现就比较弱一点，这从股价上反馈的也比较明显。前期经过一轮比较大幅度下跌，不过是踩到低位的平台之后做了一个反弹啊，就基本上从我们所看到5月14号开始，它有一个逐步筑底的动作，后面拉了起来啊。这两天又是有一个回踩啊。从技术角度来讲，短线表现还是稍微的偏弱一些。目前主要的支撑还是集中在年线附近，守下年线附近的支撑。从压力的一个角度来讲，今天的高点以及近期的一个小高位平台，大概是在7.86块附近啊。这5月21号的高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如果说能够突破，还是有望去向上方的一个缺口，8.43块附近去试探。如果说是突破不了的话，那可能还是在低位做一个震荡，基本面表现相对来说偏弱一些，这个也要注意。好的，
3: 谷女士你好。
6: 喂，你好，方老师好，肖老师好。我的股票是太阳纸业，看看他，您给帮忙分析一下，他止跌了吗？我的成本是14块多呢，然后我想长期拿着它，有没有投资价值？谢谢。
3: 002078的太阳纸业。
4: 好的，太阳纸业的话，其实也是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临江纸一体化的一个综合性造纸一个龙头企业啊。它的盈利的话，整个的产品矩阵还是比较的多元，包括做什么包装纸啊、生活用纸啊、特种纸啊等等。相对来说，生活用纸和特种纸表现的比较更优异一些啊。从它的一个业绩角度来讲，今年一季度的业绩整体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啊，只不过现在不在风口之上。市场主要还是偏爱科技，所以说走势表现的并不是很强啊。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讲，技术上最近是有一点止跌的迹象啊，但是离企稳还差那么一点。就如果说是最近能够放量站稳到啊，就基本上在昨天的高点，大概就13.6块啊。如果说能够日线级别站稳啊，就比如说2到3个交易日持续收线都在13.6块以上，那么它就有一个日线级别止跌企稳的一个态势。那么短线还有修复的空间，上方的压力主要就集中在年线以及半年线附近。如果说反弹连13.6块都站不稳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过程。好的，
3: 叶女士你好。
7: 哎，老师好，我问那个301217铜冠铜模，这个今天拉上去到了前几天那个103，又掉下来了。我问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压力，会不还有没有机会创新高了？可能。
3: 好，我们来看一下。
7: 谢谢啊，
3: 不客气。301217的铜冠铜箔最近表现是比较强的啊。
4: 对，铜冠铜箔本身来讲的 PCB 上游的一些材料找的都比较强啊，铜箔也好，包括我们说的电子布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树脂都走得很强。那铜冠铜箔也是铜箔里面的龙头之一， 近期的话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目前来讲又达到了高位啊。那这个位置主要观察的点还是防止它打双顶，压力还是有的啊，就103.96的一个前高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关注的点就是能不能站稳。如果说是能够突破站稳的话，那短线还是表现比较强势，下方注意一下5天线和10天均线的支撑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冲高难以站稳啊，打了个新高呀，或者打了次高点就下来了，那要关注一下它高位的震荡区间是不是会突破。高位震荡区间的下缘很明显。

0: 线啊，就基本上集中在5月15号的低点，大概就是在80块一毛钱附近。只要不破，它整体表现还是处于在高位比较强势一阶段。但如果说是放量下穿区间下沿，那么短线也可能会有见顶的一个预期，这点要多注意一下就好了。好的，
1: 陈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两位这个老师好，
1: 请说。
2: 喂，哎，我想跟你咨询一个大威股份，大威
1: 00221 是吗？
2: 对对对，
1: 好，
2: 这个股票这个怎么这个跌跌这个不行，我想这个请这个老师帮我这个解答一下好吗？能有这个上市的空间吗？好吧，谢谢啊。
1: 我们首先来找一找调整的原因啊，00221的大为股份。
0: 好的，大为股份也是在做转型啊，积极做转型，做存储业务。它以前其实主要是做一些汽车缓速器的研发啊，主要产品是什么电涡流的一个缓速器。后来的话也开始做存储啊，甚至还有一些锂矿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业务啊，做的相对来说比较杂。前期也是跟着从存储涨了一波啊，但是近期的话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这个和它本身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轮动有一定的关系。不过从业绩的角度上，一季度业绩在存储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带动。因为从它的年报业绩角度来讲，也是存储方面的一个业务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啊，就对它有一定的刺激。只不过近期在轮动之下，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毕竟创了新高，对吧？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短线调整之后，目前下一个支撑主要是集中在60天线啊，也正好是在今年4月底的一个平台位置附近。压力的话，重点还是关注一下目前的20天线。如果说是能够反弹，放量反弹，站回到20天线以上，那么短期的走势说明还是偏强。但如果反弹站不上去的话，那么下方60天线对它的吸引力就会进一步的增强。好的。
1: 丁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个股票，就是00294新力泰，它是一个那个，就是制药，
1: 医药生物板块的。
3: 医药生物，对对对，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知道出了一个利空消息，
1: 对。
3: 现在有没有止跌期？我没有，是不是我可以补点仓？因为套的蛮深的，我想请教老师。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有没有企稳的迹象。00294的新力泰。
0: 好，对于这种利空的一些个股，短线跌的确实也比较狠。目前来讲，其实从大周期级别角度讲，它是跌到了60月均线的附近的支撑，大概是60月均线应该是33.19块。目前来讲是最低是跌到33.75块，是临近支撑了。从止跌的角度来讲，目前还没有。想止跌企稳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参考点啊，就是近期反弹的一个高点，正好是5月21号的高点，是在36.57块。就是你想日线级别企稳，最起码首先要站稳到，对吧？5月21号的高点之上，而且这个位置最好是要有带量的。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比如日线级别连续2到3个交易日都收盘在5月21号的高点之上，那么日线级别就可以粗略的去判断它有一定的企稳的迹象，那上方可能还有缺口或者20天线附近的预期。但如果反弹连5月21号的高点都难以站上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个弱势震荡下探的过程。好的，
1: 王先生你好。
4: 喂，两位老师好，
1: 您
4: 我
1: 说。
4: 想问一下。那个中航沈飞，这几天是一路下跌呀，它的后市会怎么样走啊？问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关键的均线全部都跌破了啊！中航沈飞600760。
0: 好的，军工的话，对吧？作为国内的一个相对来说飞机的制造的龙头企业之一啊，也是我国主要的航空装备的研制基地，其实基本面还是不错的。从业绩的角度来讲，整体表现，也算比较平稳啊。虽然说是一季度的一个同比和环比都有下调，但是在当前那个阶段下，其实影响并没有说是想象那么大。但是从主要是预期的一个角度和轮动的一个角度，因为现在主要还是科技占优，军工方面的预期就没有那么强，而且资金的一个流动性相对来说要弱一些，因为大部分的资金关注的还是在科技之上，所以说走势也是偏弱。前期的话，经过反弹，没有站回到前期的一个平台，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在去年12月16号的低点，大概是在52.76块。试探了一下，没有站上去，也就是今年4月初没有站上去，所以说又迎来了一波震荡的调整，尤其是近期还创了一个新低啊，就阶段性的一个新低，打破了4月29号的低点，所以说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加速啊，但是量放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说现在是呈现出一个阴跌的状况。从支撑这个角度来讲，月线级别下一个支撑大概是在强的支撑，大概是在40的一个平台位置附近啊，所以说还是要关注一下支撑附近的一个表现。其次，压力的话，多注意一下10天均线的一个压力。如果说是难以放量站上的话，那可能离止跌。

0: 离体温还有一定的一个距离，都要多关注一下。好的。
1: 好，陈先生你好。
2: 两位老师好，我是那个，
1: 市北高新是吗？
2: 市北高新。
1: 600604。
2: 我是全部刨掉了
1: 嗯，
2: 两个涨停板，
1: 对啊。
2: 现在它的底在哪里啊？
1: 底又回到前期的那个低点的附近了，这两天天
2: 就
1: 天下跌，
2: 是4.7要切放下去了。
1: 对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是4.8啊，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市北高新肖世金对这只个股也很熟了啊。
0: 对，我记得前面讲过，因为它走的还算标准啊，因为我记得
1: 嗯。
0: 当时是画的3.24到7.57这一波的黄金分割线，它前期的话一直是在0.618位4.89附近做了一个持续的震荡啊，震荡的话从4月7号一直震荡到了5月19号，震荡了一个多月，然后后面的话在影子股的一些消息刺激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正好是反弹到了0.382位的压力，是在5.92附近，它最高这一波是打到了5.94啊。就是高开低走啊，所以说正好是打到压力附近的一个回撤，现在又回到了区间下缘。那你关注的点就是什么？如果说是继续把这一波震荡区间的下缘，大概是在4.7毛1附近再次下穿的话，那说明0.618位就是完全告破，那下一个支撑可能就会回到0.809位以及前期的平台，大概是3.9毛9到4.07了啊。所以说，这一波区间下缘的支撑尤为关键啊，大概就是4.7附近啊，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4.7附近的支撑。压力的
1: 嗯，
0: 话，基本上就在近期的震荡区间上缘，大概是在5块钱附近。好的。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回答两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000969的安泰科技。
0: 好的，安泰科技的话，这两天是有一个小幅度放量突破的一个状态啊，不过量放的不是特别的强，目前来说逐步站稳到了前期的震荡区间上沿22.9之上，那所以说关注的点就是守一下近期的一个缺口的一个支撑，如果说不有要下穿的话，短期还有修复反弹的一个需求，但如果说继续下穿回到了震荡区间范围之内，那么可能还会继续维持到我们所看到的一个20.5到22.9之间的一个区间震荡。好的。
1: 嗯，好，300100的双菱股份。
0: 好的，双菱股份也是今天机器人做了一个带动啊，它前期的话在5月15号做出了一个放量突破，就是关键的支撑也是在前期的区间的上缘啊，32附近和现在的20均线和60均线比较接近，压力的话注意一下缺口35.9附近的一个压力就可以了。好的，
1: 好，谢谢肖世金，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三大股指呢，今天早盘的时候是小幅的低开，然后震荡调整啊。深圳成分指呢，盘中一度跌超1%，科创五零指数呢跌超2%啊。黄白线分化比较明显，中小股表现还是比较弱的。在具体的指数方面啊，截止到午市收盘啊，各大指数呢都是绿盘的下跌报收。上证指数呢是下跌了0.84%，报在4117.85点，成交呢是9665.1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下跌了0.87%，报在15718.98点，成交呢是1.19万亿。那么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了0.51%啊，报在4000.5点，成交呢是5673.75亿。科创综指下跌2.74%，报在2162.79点，成交3426.16亿。科创五零指数呢下跌2.88%，报在1841.35点，成交呢1290.32亿啊。截止午市收盘呢，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的金额呢是2.16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819亿啊。在盘面上的热点呢也是比较杂乱啊，全市场个股呢也是跌多涨少啊，超过45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板块来看啊，机器人概念是逆势活跃 ，PCB 概念反复走强啊，电力板块表现活跃啊。下跌方面呢，主要是算力租赁概念盘中持续调整啊，存储芯片概念震荡走弱。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今天也是。这个 COMEX 黄金啊，目前是4576.5美元每盎司，半天涨幅是0.44%啊。那么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是来到了994.3元每克，半天是下跌了0.27%啊，一直也是在这里盘着啊，盘整着。最后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今天呢上海是。有雨的这种状态啊，根据上海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啊，本市今天呢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程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啊有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5%到95%啊，湿度非常大啊，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啊。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节目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那今天《财经午间道》啊，我们第一部分午间聚焦呢，想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募量化赛道啊，量化基金呢。这几年呢非常的火爆啊，大家呢对它也是褒贬不一啊，很多的这个私募量化基金呢也是跑出了比较不错的成绩啊，也受到很多投资者的青睐啊。但是今年以来呢，我们关注到这个量化基金啊也在量化投资也在加速普惠啊，我们关注到很多这个公募基金啊也是在加速布局。这个量化赛道啊，而且呢，这个很多的像银行啊、券商啊，也把这种公募量化基金呢，来当做私募量化的平替啊，进行一个推销啊，投资者的认购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涨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公募量化啊，那目前市面上到底哪些比较受欢迎啊？它的一些这个投资的布局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啊？到底能不能成为私募量化的一些平替啊？那我们投资者在布局的时候啊，又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啊？防范哪些风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如果各位有任何的这个观点和看法，也会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个话题的是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吕松杰，你好。
2: 谭帅，中午好。
0: 那么对于这个量化基金呢，其实我们也是大家也是了解比较多哈，但是一开始的话，还是给我们做一个概念的普及吧。啊，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量化基金？
2: 其实量化基金就是把这个投资经理的一些主观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判断，完全以数字和这种量化策略以模型的这种形式呈现出来。就是传统的这个基金经理呢，他可能去做投资，他需要对宏观、对行业、对上市公司要有自己的这个研究和这个判断，所以呢，他会去选择某一些的这个股票来作为他的这个投资标的。那做这个量化投资，量化的一些基金的话呢，那它其实依赖的是一些大模型和一些这种量化的数据啊，那它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啊，帮助这个基金经理去做出这样的一些判断和选择。简单来理解呢，就其实量化基金它所做的可能跟大家平时用的这个条件选股可能会比较像，然后再加上一些这种技术指标去做一些买卖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当然了，它的量化投资的话，它整个的这个模型会比大家常用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这个东西要复杂得多啊。那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它是通过这种对海量数据的这种处理之后，那得出一个投资的这个建议和投资的这个方向，所以整体的分析效率和这个操作的效率会更高，那也更不容易受到基金经理的个人这种情绪的一些影响。
0: 是啊，此前呢，我们关注到很多这个量化基金啊，都是集中在这个私募领域啊，私募量化基金门槛也是比较高啊。但是今年以来呢，我们关注到这个公募量化的市场也比较火啊，投资者呢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看到这个问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22号，全市场的这个公募的量化基金有861只啊，合计规模是5759.64亿啊，较年初增长了13%啊。那我们也是想要了解一下啊，当前啊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公募量化基金呢，是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些类型？
2: 现在市场份额比较大的是属于这种指数增强型的基金，比如说市场上有这种沪深300的指增，中证500的这种指增，那它的这个策略呢，那它就是在这个中证500的成分股当中，它选择一些这个更好优质的这个标的，它作为投资的品种，然后呢，它希望是能获得比这个中证500指数要更高的这个超额收益啊。那这种策略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策略来源会 更加的直观，然后策略的这个原理呢相对简单一些。那这个的话也是这几年呢一直占了公募量化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的一块呢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体量增长也比较快的，就是属于这种公募的，这个固收加类的这个产品，那也给投资者提供了比较多的这种，类固收啊，或者是收益率相对来讲，稳健一些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另外的还有就是像这种主动的一些，量化选股的基金，通过这种多因子的模型啊，它去做这种选股和调仓。然后另外的话，那可能像这个公募的，量化基金跟这个私募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吧？那公募这一块，有一些量化对冲型的这个产品，那它的这个规模和体量都比私募的这种对冲型的量化对冲的产品的规模可能要小。那这个是整个这个公募量化的一个情况。
0: 是哈，那么我们之前的话呢，就关注到就是很多的这个私募量化基金，一个就是说投资者为什么关注呢？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超额收益比较高啊，当然它的这个波动也是非常大啊，另外一个它的这个门槛也是非常高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虽然关注到了私募量化基金，但是就是有点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这感觉哈，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募量化基金出来了，那么公募量化基金的话，跟私募量化基金相比的话呢，您觉得就是他们两个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哪些？
2: 基本上的话，它的一些量化策略其实是有这种相似性的。然后呢，从产品本身来讲是有一些不同。公募量化基金呢，它的这个起投门槛会更低一点，通常的话是1块钱起投，而且呢，它没有锁定期。那像一些私募的这种量化，它是需要有这个合格投资者，然后呢，它的这个起投金额是100万，然后通常有些产品它会增加1年到3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锁定期，所以呢，这是两者在门槛上不同。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在它的这个收益率的这个导向上，或者是它的目标上不一样。公募的一些基金的话，它主要还是都是以相对收益为主。然后呢，私募的话呢，比较追求的是这个绝对收益。那也就是说，公募的话，它只要比这个，比如说沪深300跑得好，那它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对于私募量化呢，它要获得这个一定的这个收益以上啊，它才能去提取这样的一些业绩报酬。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差异。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差异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它的一些投资的这个成分股的筛选上可能会有差别。像这个做指数增强的公募的一些量化基金的话，那它会要求它至少80%以上的这个资金是要买这个指数成分股的。那它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基本上是在指数成分股当中去找做超额的机会，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叫做这个向上增强。那你像这个私募量化呢，它有一些的话，它是做的是向下增强，也就是说，它是在全市场选股，但是呢，它的业绩比较标准，它可能会定的是这个中证500或者是这个中证1000，所以呢，它在这个股票品种的选择上，它的范围可能要比这个公募量化要更多一点，所以这个是两者的在这个策略上会不同，然后呢，在这个一些交易频率上来讲，公募量化的话，通常是以中低频的基本面量化为主，私募量化产品的话，会有一些高频的这种策略，然后包括有一些这种 CTA 的一些策略等等，所以这是两者的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0: 是。那么投资者还比较关注，就是收益率的一些问题哈，因为大家关注私募量化，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它的这个收益率，特别是超额收益会比较高啊。那么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在规模上呀，还有一些投资的是风格上面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么大家就关注说，公募量化在这个超额收益方面能否跟私募量化相比？
2: 那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收益率这一块，那因为两种产品的两种风格的这种产品，它的策略的一些情况呢，和一些硬性的要求是会不一样。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你像这个公募量化，它做指增的话，它是要求你有绝大多数的这个投资品种得是这个指数的成分股。比如说我做这个中证500增强，那我必须得是在中证500的成分股。

0: 谷当中，基本上80%的这个品种都得从这个里面选。但是对于像这个私募的一些量化来讲，那它的选股范围可以扩展到全市场。那它只是它的这个对比较标准是这个中证500，所以那它可能会去选一些中证1000或者是国证2000这种更加小盘的一些这个品种。所以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上的话，你会发现当像这两年市场风格以这种中小盘为主的情况下，那你像私募的一些只增产品，它的收益率可能会比这个公募的只增产品的收益率可能要更好一点，因为它选择的这个范围会更广，而且呢，它更容易选到这种比较有爆发力或者比较迎合市场风格的这样的一些个股，所以这个是两者的这个收益率上的导致收益率有差别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特点。然后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公募本身对于投资品种、对于它的这个持股比例，它都会有这个限制，所以呢，它可以去选择的品种上，就是股票的品种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那可能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印象是，私募量化基金的收益率和弹性会更大一些，那公募量化的话可能会走的会更中规中矩一点。
1: 对，但是私募量化基金的话，它也是有一些投资门槛的啊。那
0: 嗯。
1: 么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公募量化基金的话，这个门槛比较低，可能他们更加愿意尝试啊。那现在很多的这个普通投资者利用基金进行这个投资理财也非常普遍了哈。那么您觉得普通投资者适不适合这个公募量化基金进行一个投资？
0: 其实对于普通绝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来讲，因为你本身的投资的这个资金规模，你是没有很难达到像私募基金这么大的那个量的嘛。比如说私募基金一般都是要求有100万，部分的话可能还要求有300万或者更高的这个资金。你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投资规模，那公募量化的一些产品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方向。因为呢，那你像公募量化当中的这个指数增强类的这个产品，这两年发展的也是比较快。那主要也是跟大家这几年对于指数投资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是有关的。那大家会发现，你可能以前大家一提指数投资，我可能就直接去买个 ETF 啊。那但是呢，大家又会觉得说，这个 ETF 好像相对于指数来讲，它又没有太多的超额收益。那你像公募基金当中的一些这种量化的只增产品，那其实也能满足这一部分投资者的这个需求。所以呢，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讲，或者是你刚刚开始接触量化基金来讲，你不想投一下投那么多的钱，那公募基金、公募的这个方向的话，可能是一个你去尝试和这个学习这个品种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渠道。
1: 但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有哪些考量的维度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其实注意事项有这样的几个，就是第一个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规模，因为对于量化策略来讲，每一个策略它都是有一个适用的，这个策略容量的啊，你整体运行这个策略的资金太多的话，那它本身策略的这个投资的效果会减弱，所以呢，这个的话，可能投资者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太大规模的这种量化公募产品的话，那它的这个收益率弹性可能会比它的这种规模是小一些的，可能要差一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家不要太去关注公募量化的这种短期的业绩排名，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做过基金的话，应该也都会比较有这个经验啊。就是说短期的这种排名很靠前的，那往往也对应着说它下一个阶段它可能不一定还能保持这么好。所以那一般对于这种做量化的一些基金来讲，它的这种长期投资和这个中长期的这种投资的话，那这个它的业绩的稳定性是更需要去关注的。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它在中长期就比如说3到6个月的这个排名，然后半年和一年的这个排名都能排在行业前30%的这类的这个基金的话，它的业绩稳定性会比较好。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种业绩比较好的这种公募量化，那最近的话也是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些限购啊，
1: 限
0: 那
1: 购，
0: 可能以前是大家可以随便买，然后那现在的话可能会限制每个人只能申购1000，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它本身来讲是对于策略持有人和这个策略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吧，那也是防止说这个容量有一个过载，导致大家这个都赚不到钱啊，那所以呢，就大家也不用特别去盯着说这个基金一旦 出了这个限购，然后大家就开始去疯抢，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同类的这个策略，就市场上的这种同类的这个基金也会有很多，有比较多的选择。
1: 嗯，好的哈。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回到当前的这个市场来看一看，关注一下当下市场的一些盘面的特征啊。昨天呢，我们看一下市场还是比较强的啊，是放量上涨啊。但是呢，在强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行情非常的结构化，非常的极致和分化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又出现了这个。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调整啊，像之前比较强的一些这个算力租赁啊、存储芯片啊，也是出现了震荡走弱啊。所以首先来想问一下吕松杰，如何看待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
0: 因为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链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是市场的这一条主线嘛，基本上所有的资金都是在沿着 AI 的算力，包括硬件。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环节，大家去做的这个投资，包括像这个存储啊，像这个半导体。然后呢，昨天的话是因为这个半导体行业是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提法，
1: 是，
0: 那对，那这个的话又再度要让大家的这个情绪变得很高。那但是呢，我们整体上来看，不管是这个半导体设备，即使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引领以外，那它本质上来讲，它目前的这个涨幅，短期涨幅其实已经非常高，而且呢，里面聚集的这个资金也比较多，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 TMT 行业在这段时间它资金的拥挤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段时间有这种分化有调整也是属于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呢另外的一个的话，我们是觉得这一轮行情本身它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是来自于像这种两融资金的这样的一些驱动，大家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融资余额在不断的这个攀升，那么进入到五月的这个中下旬之后融资余额基本上是维持在2.8万亿上下去做波动，昨天可能又回到2.9，但是整体上它这个上涨的斜率可能会放缓，所以呢我们的一个判断是在这种增量资金进场速度开始放缓的情况下，然后再加上前期的这种 AI 的一些板块炒作的热情很高，然后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内部的这个分化，那可能有部分资金会在这个位置选择退潮，所以我们对于市场整体的这个节奏的判断会认为市场可能会在这里有一个震荡整固的这个过程，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可能当下的话是以这个持股或者是做好这个个股的止盈止损为主，市场如果说后面真的是有这个调整，那大家可以在调整之后再去寻找新的这个投资方向。
1: 那我们也说说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就是说当前的这个结构也是非常的这个极致非常的分化的啊，资金基本上都是集中在科技板块的这个算力硬件。就是越堆越高啊，大家之前一直在讨论说会不会就是说向下游蔓延啊，或者是会不会资金扩散开来啊，从目前来看还是以紧紧的这个抱团为主，那么这种抱团是不是也会继续的，即便是调整完了之后还是会继续的延续下去，还是说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0: 因为从目前来看，大家抱团主要是看中的是 AI 上游的这些板块，尤其是算力啊、光模块啊这些，它的业绩的确定性确实是在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它是最好的。那你在这段时间，大家围绕的都是这种确定性，所以会愿意给这种确定性有这种溢价。那它至于说。当整个的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整体都很强的话，一定会有部分资金去向下游去做一些这种扩散和这种试探，但是这个的话应该目前来看没有办法形成一条主线，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下游的一些应用端它的这个确定性和跟这个上游相比的话，那还是差的比较多，所以呢，那我们是觉得说，当整个 AI 板块都有调整的情况下，那它下游的这一块很难会独善其身，可能都会有跟随性的这种调整。那如果说后面这一轮 AI 有了调整之后，我们还是会更加倾向，当没有更好的或者是更有确定性的方向出现的情况下，可能资金还是会对这个上游像算力啊、光模块啊，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设备这一块，还是会有还会再继续的去关注这个方向。那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可能在这个六月的 中下旬之后的话，可能大家又开始去预期说这个中报的一些业绩，那可能还会再有分化。那当这些变量没有出现之前，那科技成长的这个方向可能仍然是五月下旬一直到六月上旬的一条主线。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主线上了，那你就不要轻易下车。那如果你可能之前一直在犹豫的话，一直在观望的话，可能等它调整下来之后，还是要积极的上车拥抱主线，就不要再去看其他的不是主线的了，是这意思吧？
0: 对，那就是说，对于没上车的朋友呢，肯定这个位置你再去追高，肯定是不舒服的嘛。所以那对于这种那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小仓位的可以去试一下。啊，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策略，因为当 AI 整个的这个板块现在拉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之后，那它接下来所伴随的一定是这种估值的消化，或者是有一些资金的这种离场，那它肯定会带来的是有这种调整。所以你仓位如果很重，在这个位置去追高追进去的话，没有安全垫的保护的话，那你的持股的体验会很差。所以是建议大家以持股为主。那如果说有调整小仓位的话，可以去做一些布局和尝试。
1: 您觉得这种比如说什么 AI 算力啊，或者是这个 AI 科技这块能够持续的往上推升的比较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资金吗？是资金，如果有资金源源不断的进来的话，或者是还是说消息面上的这个因素能够不断的刺激它，就能够继续的抱团向上。
0: 这类板块就是能形成市场当中主流资金的这种抱团的板块，一定是有两个特征。第一，是有资金的这个认可，那资金持续的流入，这个一定是推动它上涨的核心动力。但是这些资金它去推动它上涨，一定是看到的是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业绩的成长性，或者是它业绩的这种相对的这种确定性。那目前来讲的话，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整个 AI 在上游端的这个增速的在不断的这个提升。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这个提示，就是大家如果说在后面看到像这个上算力的上游，它的整个的这个业绩增速有了很明显的下滑啊，就比如说之前是50%-80%这样的增长，然后突然间后面看到这个增速下滑了一半啊，比如说它这个增速降到了40%，虽然说你看着还有40%的这个增长，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增速上是砍了一半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观察过以往的一些科技成长股，一旦出现了这种增速有大幅度的下降的情况下，那往往也是代表着说这一轮的这个炒作可能是接近尾声，资金后面撤出的速度可能也会比较快，那代表着大家对于这个板块的这个成长性可能会要再做重新的这个定价。所以那一旦说大家后面看到了报表当中的这个增速，不管是国内的企业还是海外的一些企业，它一旦这种增速有明显下滑之后，那这个是可能是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
1: 好的啊，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姐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马上呢就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啊。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的动态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

0: 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8: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财经动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假日消费旺季以及促消费政策等多重利好叠加下，一季度我国冷链物流保持了平稳运行态度，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1: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需求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0.16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端的强劲拉动。
12: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11: 在行业整体向好的同时，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重点企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同时，面对燃油涨价和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这些重点企业通过燃油集采、线路优化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有效疏解了成本。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0: 取得了突破。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上岗。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指出，
1: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0: 除了数字化，绿色化也是一季度冷链物流的一大亮点。浙江的一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今年4月刚投入1000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仅一个多月运行下来，物流成本就下降了约30%。企业负责人称，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在政策和运营成本优势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同比增长近2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大增66.55%，渗透率提升至35.14%。秦玉明秘书长指出，
1: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继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先后宣布降价之后，日前荣耀、vivo、oppo 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也同步开启价格调整，手机市场提前进入618大促节奏。然而就在2个月前，手机行业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涨价潮，这一降一涨之间究竟透露了手机行业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报道。
3: 近期手机市场的降价动作频频，此前苹果率先下调 iPhone 17 Pro 系列售价1000元，打响第一枪，随后华为、小米纷纷跟进。最近记者发现520过后，多款国产安卓旗舰机型也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为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了25%左右。在多家线下数码商场，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国产手机品牌进货价都出现一定的下降，部分机型较首发价甚至便宜了1000元以上。
4: 首发的价格它是一个指导价，就相对来说比较贵。现在如果说按前段时间哈，安卓机首发的机器比较多，比如荣耀、OPPO、vivo 都比较多。像高端机，可能我们这边渠道价已经降了1000了。
5: 就好比华为的卖的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3: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2个月前，由于 AI 算力需求攀升，导致存储等核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主流手机厂商刚刚上调了部分机型的售价，为何短短2个月后又突然降价？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认为，本轮降价实际上是新机提速清库存、存量市场争夺用户、618提前预热三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6: 这些机型都是各家定位里的这个高端机型，在这个时间节点降价其实目的蛮明确的，马上要到这个618大促了，又有国补的助力，到了下半年呢，各家的新的旗舰机型又要陆续发布了，再加上现在又是年终的财报节点临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高端机型的降价，一个是为了快速清理掉高端机型的库存，另一个呢，就是用价格换市场。在这个市场竞争最激烈的这个高端机里，多抢一点份额。高端市场这块蛋糕不仅在变大，而且谁都不想松口。
3: 当前手机行业承压较大，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12.9%，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年度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手机行业库存可能超过2亿台，用户换机周期拉长到33个月。在存量竞争时代，高端手机的降价是否会成为趋势？贾天荣认为，未来手机不仅不会降价，还会继续涨价。
6: 我觉得降价潮不太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反而手机行业这两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往上走，因为成本的压力太大了。决定它打不打得起价格战的很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利润率。没有高利润率支撑的品牌强行降价。

0: 价，它是打不起的。在一个这个持续缩水的市场里，基本上没有厂商能够长期承受这种以价换量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未来1到2年手机行业的整体价格趋势还是上行的。这种特定节点的降价会是少数头部玩家，像这些利用他们的供应链优势来展开的一些活动，但这个是属于周期性的，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趋势。
1: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当下叠加国补15%、平台补贴、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在好几款高端机真的跌到历史最低价的当下，是否应该趁机换机呢？贾天荣建议，还是要根据自身需求谨慎抉择。
0: 但如果你手里的手机只是有点想换，纯粹是因为看到降价觉得不买就亏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因为电子产品其实贬值它是一个常态，我们不要被这个历史最低价这些这个名头去绑架你的消费决策。如果你真的有换机需求，现在出手肯定是不亏的；如果没有，咱们也不需要创造需求，就是不要为了省钱而花钱。
2: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来听央广记者在广东的采访。
3: 在广东佛山的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移动机器人正在组装调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建立至今已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公司的出口业务正快速增长。
4: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洪波：
5: 之前我们海外订单只赚我们的10%，现在已经可以赚到30%，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20%-30%。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
3: 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
4: 欧凯智能机器人业务部经理谢于玲：
6: 今年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于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
3: 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
4: 菜鸟物流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毕江华：
7: 我们目前海外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一半，营收占比乐观的话，今年也会超过50%。我们在西班牙、在荷兰也都有一些项目的方案已经落地了，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在中东，其实基本上也有确定性的项目马上就落地。
4: 深圳海关所属同乐海关办公室一级主办吴伟杰：
8: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25.5%，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从跨境电商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与常见的平面搬运机器人不同，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4: 菜鸟物流科技事业部物流机器人团队负责人王子豪：
9: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然后它通过整个攀爬臂和轨道的一些连接，实现它整个在轨道上的一些运行。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的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3: 在广东佛山荣启港，一辆超大型移动机器人正装载着集装箱在堆场内自主行驶， 它可以完成转弯、避让、停靠等操作，目前已顺利通过实景测试。
4: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洪波，
5: 它能够搬运70吨的集装箱，如果是它长的集装箱，它可以搬一个；短的，它可以搬两个。集装箱的场内周转是全部无人智能化的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实现无人的港口跟码头。
3: 在一家新能源电池企业的贴片车间，四种不同类型的移动机器人正在产线间穿梭，他们主要承担物料搬运及配送工作。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引入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4: 新旺达制造中心事业部副总经理汪建峰，
10: 我们那个整个制造中心 SMD 车间里面的话，总共的话呢有118台，我们的处理物料的效率，包括的话运输的效率大大提升了，至少的话有2倍以上，每天的话处理的物料的批次的话达10260批次，而且出错率大大减少。
3: 据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移动机器人市场销售规模达261亿元，同比增长18.1%。
2: 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背后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数据采集师也成为一种新的热门职业。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带来的报道。
11: 叠衣服，打鸡蛋，开瓶盖，走进上海的这家数据采集工厂，目之所及全是忙碌的机器人。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场景，而是为机器人一比一复刻的实景教学空间。在他们身边有穿戴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会实时同步给机器人，从而手把手指导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23岁的朱绵瑞就是其中一员。
12: 通俗一点讲，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老师。我们每一天都有教学的一些课程，比如咱们的日常家居的场景，收拾电视柜啊，拧灯泡，规范好它的力度跟操作方式。
13: 那目的其实是让他走到
12: 现实任务中。
11: 开盖，舀燕麦，倒水，搅拌，这是朱绵瑞今天的教学任务，泡燕麦粥。每操控机器人完成这样一套动作，就能采集到机器人关节角度值、运行轨迹等数据。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控制。
12: 机器人是刚性的，我们人是偏柔性的一点的。操作的话，同样也要感受它的力度，太小了。力度太小的话，它容易掉下来；力度太大的话，因为你要夹东西，你又夹不上，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那个力度，还有它的那个距离。
11: 不仅如此，给机器人当老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教学标准，比如机器人动作过程中不能突变卡顿，每项任务都有预设的标准时长，超时即意味着数据失效。仅就泡燕麦粥而言，朱绵瑞和机器人每天要重复300次左右，最终采集1000条以上有效数据，才算完成一项教学任务。
12: 我工作这2年来，我发现我们机器人变化速真是逐年增加。就比如之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倒个水，现在我们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水杯拿起来，然后进行搅拌。每天我们和机器人一样，都会迎接新的挑战。
11: 变化的背后，正是像朱绵瑞这样的数据采集师们在发挥作用。他们采集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数据流通平台进行汇集与共享，最终将流向机器人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应用端，成为训练机器人自主作业的教材。
4: 蜜蜂科技机器人数据运营负责人，
14: 当下就是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对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应该是全国首个数采工厂，然后到今年已经全国有20多个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数采厂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数采员这个岗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2: 数据采集师的职业需求量成倍增长，是具身智能产业广纳人才的缩影。与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就业岗位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这2年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给了他很大触动，叶凯果断决定转向人形机器人赛道。从业伊始，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积累的环境感知、控制算法等经验与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路径高度相通，上手很快，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但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4: 上海物质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叶凯，
15: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 大拉会的一个学科。
11: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也

0: 采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这也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研发岗。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1: 智源世界模型负责人陈立良：
2: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0: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九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1: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赵波：
3: 开设的课程从具身智能硬件相关的一些控制理论、机器人学，以及到具身智能软件相关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因为具身智能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结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那我们希望它从最开始的结构设计到机器人组装，到后面的它的大脑系统的设计到模型的训练，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完成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系统。
0: 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
4: 资讯闪送。
5: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中东局势紧张的外溢影响正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人工智能领域。过去几年，海湾国家高调压住 AI 基础设施，最新的中东局势对海湾地区的 AI 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 CNBC 记者带来的报道。
6: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 Pure Data Centers 近期告诉 CNBC， 该公司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告诉 CNBC， 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3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4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
7: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特里莎·雷：中东冲突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几年前在考虑数据中心的风险管理时，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网络攻击、数字系统中断等风险，而不是实体层面的军事打击风险。但随着两座亚马逊云计算平台的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人们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5: 好，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举行。据法新社报道，有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 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加拿大和美国加州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报道还说，一些露天体育场更容易受到下雨、闪电等干扰。据一个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四分之一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据共同社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一艘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据消息人士透露，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 80%。 接下来这批原油将通过海底管道运往爱知县的炼油厂。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影响，日本四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据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气象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上一个最热五月天的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英国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摄影师埃德斯隆25号在新西兰北岛拍摄世界冲浪联盟一场比赛时被海洋生物咬伤左脚，随后这名摄影师被送医治疗，当天的赛事被迫中断。有人怀疑是鲨鱼袭击，不过医生推断海狮的可能性更大。据世界冲浪联盟通报，斯隆目前状况良好。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教育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我们乖，吹梦想，向上和生长。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0: 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天直接是低开4137.32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4140.50，最低是在4108.01点。今天上证指数到目前为止，整个一个震荡波动区间是在32点出头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4121.29点，下跌了30.90点，跌幅0.74%。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9793.0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也是一个绿盘的状态，15746.21点，跌了0.70%。到目前，深圳市场的成交12088.57亿元，两市的成交加起来已经是过20000亿的这样一个量了。创业板市场4007.99点，跌了0.33%，到目前为止的成交5748.54亿元。科创综指2165.82点，跌了2.60%，跌幅达到，跌幅是2.62%，到目前的成交3475.43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843.47点，下行2.73%。量能方面，1313.38亿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的表现，北证五零今天相对来说跌幅也是比较大的，1282.62点，跌了2.59%。量能方面，142.6亿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的最新的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是在4560.4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91.6，跌了5.4块，跌幅达到0.5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再次收复了99的这样一个整数关口，最新是报在99.09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84。好了，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很高，75%到95%。那今天呢，看上去温度不高，但是其实呢，体感温度是非常闷热的。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7.9摄氏度，相对湿度89%，有雷电黄色预警。好的，稍后我们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任琪。人形机器人开启了集体上户口，近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正式落地，搭配配套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同步亮相。根据这个标准，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将被赋予唯一的29位身份编码，实现从生产、流通、使用到回收的全链条可追溯管理。截至目前，这个平台已经覆盖了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了200多个产品型号、2.8万多台人形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家码明确了产品的产地归属，便于跨境追溯和产品出海；企业名称码则用于唯一的标识制造商，确保责任主体可追溯、可追责。而产品型的号码映射了产品的型号与技术特征，明确了产品分类和出厂时间。序列号则是在同一型号下唯一标识单台产品，实现从生产到回收的个体级精准追溯。为了推动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纸面标准变成行业规范，工业和信息部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场景应用与安全管理协同，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的专项行动，强化整体身份证在实际场景中的管理应用。 那么对于相关企业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个背景之下，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头部整机企业将凭借着先发优势和数据积累更快的

0: 适应平台要求，形成数据护城河。同时，核心零部件企业和数据服务企业也将迎来黄金的发展期，但中小企业因为合规成本增加、技术门槛提升和竞争加剧，则面临生存考验。有业内人士称，头部企业应该主动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要求内化为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争取成为标准制定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中小企业则需要借力平台降低合规成本，聚焦细分场景，建立差异化的优势。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英伟达的循环融资，它的内在逻辑啊，我们当然是结合它的一季报一起来解读一下。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上周二我们的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其实感觉热度有点不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足够多的听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的热线呢会在20分左右来为您开通62780977的估价热线。好了，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3: 哎，下午好，主持人。
2: 哎，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英伟达的一季报吧。
3: 是这样啊，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内，大家也知道，整个的 AI 啊、芯片呢、啊，特别特别的火。然后的话呢，国内市场的芯片的个股的估值，包括年报的话呢，大家都有所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啊，或者其他评论。咱们今天主要评论的是整个全球的 AI 芯片当中的龙头 GPU 的龙头的话呢，英伟达的年报和季报。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融资闭环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咱们资本市场当中，包括咱们现实当中的话呢，其实有两种融资，一种叫直接融资，一种叫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发股票，像私募发股票，或者向公开市场进行募集资金。还有一种的话呢，间接融资就是向银行借款，但是呢，英伟达的话呢，创出了一个从2022年开始创出了一个它自身的一个产业闭环当中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所谓的贷款的一个问题。今天咱们简单的解释一下。首先一点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甜甜，您是我的下游，您是算力工厂，您是大模型，您需要我的 GPU。但是呢，甜甜呢，你说我是个初创企业，我一穷二白，啥都没有，你没钱，那我是英伟达，我怎么办呢？这样。你把你35%的股份做一个价格，然后卖给我，然后呢，我给你现金，然后这笔现金的话呢，我跟天天说好了，天天你这笔现金不能买别的 GPU，你只能买我的 GPU，这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我投资你的股权，给你现金，然后呢，你再用这些现金的话呢，去买我的芯片，
2: 买我的产品，
3: 然后呢，你买了我的芯片以后的话呢，我是不是盛海俊的订单就多了？盛海俊的订单多了以后的话呢，营收就上升，营收上升以后，资本市场给它的估值，就会高。然后的话呢，我再通过因为营收多了，赚钱多了，然后我再拿我现有的一些所谓的现金流再去回购我的股份，使我的股价更高。所以说这就是英伟达所采取的一个闭环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的话呢， 在最近几年运行的非常的顺畅。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它最早的话呢，我们可以追溯数据的话呢，是在2022年，也许时间更早哈，我只算到时间点，只是到2022年。当时的时候呢，英伟达产业投资，也就是投资别人的股权，让别人买我的 GPU 的话呢，那一年它总共只花了98亿美元，就是我投资别人的股权。然后呢，到了2022年、2025年这个财年的话呢，它总共的向外投资是522亿。
2: 嗯，
3: 但是呢，你要知道的是，最就这五年的营收，英伟达的营收是从269亿美元一直涨到了2159亿美元。
2: 嗯，
3: 这当中50%的营收，都是我下游的那些我投资的厂商给我的回报，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Conwin， 比如说 Intel， 比如说等等一些其他的企业，比如说最近2025年他投资了几家企业，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一个康伟是那个数据中心 Island， 还有那个康宁那个玻璃啊，然后的话呢新科技，然后的话呢就是 SpaceX 里面有个 XAI 等等一些企业，所以说这些企业的话呢给英伟达提供了50%以上的主营业务收入。原因是什么呢？我投资给你钱，然后你再把这笔钱再买我的芯片，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闭环，然后我再把这笔钱，因为有庞大的营收、庞大的利润，二级市场再给我把我股价再往上抬，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的流动性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到2025年的时候的话呢，整个的英伟达它账上净现金流，也就是到了年底12月31号，咱们两个人结个账，英伟达说，哎，我手上多出70亿美元的现金，也就是说他能够掌控的自由现金流是70亿美元。
2: 嗯，
3: 但是到了今年就是他上两个礼拜他季报刚刚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厉害，他季报增长了80%几，然后的话呢股价就觉得他会上到300、400，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英伟达的股价是跌的？
2: 对，
3: 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很简单，因为他的业绩增长并没有带来现金流的增长，它的现金流在一季报只增长了6.6亿美元。
2: 嗯，
3: 它把大量的现金，就是经营业务的现金流全部注入到了投资下游企业，就是继续加钱给你，你继续买我的芯片，继续加钱给你，就好有点像什么的充值，我给天天充值，天天说我买你的芯片，我再给你充值，你再买我的芯片，就是反复的这样
2: 一个来回。它有种内循环，就是他其实买自己的芯片，但是呢，他不是自己掏钱买自己的芯片，他是给到其他的。对对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等于又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了，又把自己的钱花出去了，同时又有了别人的股份，又拿到了。
3: 他股价又涨
2: 了。股价又涨。对。
3: 等到将来，就是等到比如说3年以后的
2: 话，内循环嘛，这不是？
3: 对。等到天天的股票能够公开上市的时候，
2: 嗯，他就赚了。
3: 我再把这批股票卖掉，
2: 嗯，他这个收益就比例很厉害了啊。
3: 对，今年的一季报的话呢，其实英伟达的业绩并没有那么好。英伟达的业绩有一大部分的话呢，是来自于出售，比如说英特尔啊股权确权呐、啊
2: 嗯，
3: 包括一些其他的上市的股权的确权呐、啊，来得来的利润。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今年一季度的时候，英伟达已经将97%的经营性现金流的话呢，注入到了这种循环融资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2: 嗯、
3: 所以说呢，投资者应该觉得就是这个循环融资非常非常的好，在最近的5年当中，或者最近的6年当中，是英伟达的营收增长了10倍，将近9倍左右的一个空间。
2: 嗯，
3: 但是我想提醒投资者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济学当中没有一个真理，没有一个长期的能够稳定赚钱的一个所谓的逻辑，这个逻辑一定在背后是带来一定的风险的。
2: 嗯，
3: 第一个风险是什么呢？甜甜为了做大，咱们简单一点哈，甜甜的公司为了做大自己的行业，做在算力行业做大，他会将买来的英伟达的芯片再向银行继续贷款，
2: 啊，再做一个抵押，
3: 嗯，然后的话呢，再向英伟达进行一个认购。所以说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初创型企业反复的给自己加了杠杆，
2: 嗯，
3: 一旦这个 AI 应用，包括未来的 AI 数据的一个数据中心，它赚钱的能力
2: 下降，
3: 没有达到预期。
2: 对，
3: 那整个的这个循环的逻辑链条就会被打断。
2: 嗯，
3: 所以说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些投资者说了，咱们现在有泡沫，我们不说这个有没有泡沫的问题， 但是我们想向很多的投资者传达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就是凡是所有的融资链条，凡是所有的市场的逻辑，它当中都有一个所谓的链条会被打断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在未来的几年或者未来的半年当中， AI 应用、数据中心、AI 大模型能不能够产生近现近的现金流。
2: 嗯，

0: 也就是我告诉很多的投资者，天天这家公司有那么买了那么多 GPU， 买了那么多芯片，做了大了那么多大规模的所谓的大模型，能不能够产生我们所预期投资者预期当中的那么强大的赚钱能力
1: 啊？有听众朋友直接说天天赚复利，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他赚复利的这样一个基础是这个产业链，它是一个良性发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一旦整个价格体系供应体系当中以某一个环节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偏差，那这个是直接崩盘的感觉，不至于崩盘吧，那肯定
0: 就
1: 坍塌的那种感觉，
0: 就会形成整个产业链
1: 断了呀，
0: 断裂。
1: 对对对，就整个断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买我的芯片，我就没有钱向你们投资，
1: 嗯，
0: 对吗？但是问题是你们要有钱向我投资，像有钱要你们要有钱向我买芯片，就必须把我卖给你的芯片再向银行继续贷款。
1: 嗯，对。
0: 嗯，但是呢，银行为什么会贷款？为什么会
1: 看好你以后会挣钱
0: 呢？因为 GPU 的抵押物作为贷款呢，是因为他们认为，银行认为这些 GPU 的话呢，未来会产生效益。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这里面有个最大的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未来几年或者未来半年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大模型赚钱。
1: 嗯。
0: 哎，但是呢，现在我得到的消息的时候呢，是美国有几个大模型，它已经产生了现金流，它也赚钱了，赚钱并不多。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大模型的话呢，一个季度赚$4.5亿，但是，对于庞上万亿的美元的投入，$4.5亿，其实这个是杯水车薪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故事继续往下讲，
1: 嗯，
0: 就看什么呢？是赚钱的能力快，
1: 还是讲故事能力强？
0: 还是讲故事能力强？啊，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只是把一些逻辑啊、市场的背景啊，包括它的融资闭环、融资循环的融资再循环的一个过程，给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
1: 嗯，
0: 这里面的风险就在这儿，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未来如果是私募股权基金或者私募债权基金，包括银行不认你 GPU 作为抵押品给你贷款的话，你就会资金链马上断裂。
1: 嗯。
0: 哎，第二个什么呢？未来的大模型的现实应用不能够产生强大的现金流来覆盖所谓的大模型的成本。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资本可以等你一年你不赚钱，等你两年你可以不赚钱，等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的话，资本会出现，资本本身也有成本的。
1: 嗯，
0: 哎，大家想一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未来整个的 AI 产业链，包括英伟达这个闭环产业链的话呢，它未来的风险就在这儿。所以说你会看到的是，咱们这里多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它为什么要每次演讲，为什么每次要到各个国家去宣传我的 GPU， 我的这生态链，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扩大自己的成本，扩大自己的所谓的销量。
1: 啊，
0: 哎，所以说问题就在这儿。所以说呢，没有无缘无故的说，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答。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提醒大家，相对来说的话呢，这里面的逻辑在这儿。至于说到您信不信，您可以自己查一下就行了。
1: 嗯，好的，
0: 好不好？
1: 好，故事讲得很完美，关键就看这个故事到最后能否照进现实。然后呢，作为投资者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看什么速度呢？是看你操作的赶紧赚钱就跑的速度快呢，还是说这个故事照进现实的速度快啊？
0: 核心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您信不信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好的。
0: 问题是你要对自己提个醒就行了。
1: 啊，好嘞，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1: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龙虎榜的一些主力资金，今天就讲一下如何通过这些资金来寻找机会。在龙虎榜上啊，我最喜欢看的是机构专用席位，如果买入榜单上前五名啊，出现了2到3家机构席位且净买入金额巨大，说明啊，这只股票的基本面 得到了正规军的认可，后市走势啊通常会比较稳健，可以中线关注。当然啊，如果出现沪股通或深股通大额买入也可以，它代表的是外资，通常啊也是市场情绪的定心丸。但当龙虎榜出现知名游资席位时啊，要特别注意，这里资金嗅觉极其敏锐，主打题材炒作，往往快进快出啊，股价波动也会非常剧烈。对于这类游资席位啊，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一定要了解你关注游资席位的交易风格，比如某个席位的游资喜欢做高位接力，有些席位啊喜欢做低位首板启动，他们风格不一样，差异也巨大。如果喜欢关注游资动向啊，那你要坚持每天复盘龙虎榜上游资席位的后续表现，找到那个经过时间检验而且跟自己风格切合的游资作为投资的参考。第二，不要为了炒作而炒作，而是更多的注重一下他们参与公司的质地怎么样，假如被套能不能中长线持有。在这基础上啊，留意一下那些具备行情引领作用的游资，他们的出现啊是给你一个指引，而不是明天立即买入，这一点啊要谨记。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啊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今儿人气很旺，我们的热线都已经满员了。好，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钱爵。下午好，钱爵。
6: 哎，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7: 你好。
1: 哎，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7: 我是普陀区。
1: 普陀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7: 在新城路、双城路。
1: 新镇路啊？
7: 甘泉路、新城路，应该是双城路的门牌号。
1: 新镇，什么路的门牌号？
7: 双山路，单双的双。
1: 哦，双山，还有一个呢？
7: 一座山的
1: 哦，双山路是吧？双山路的门牌号，小区名称叫什么？
7: 就131弄。
1: 哦，双山路131弄是老公房吗？
7: 对。
1: 啊、哦，哪一年的？80年代还是什么？
7: 91年。
1: 90年代初的，嗯，面积多大？
7: 58.23。
1: 58.23，两房一厅啊？
7: 对。
1: 小两房一厅，两房一厅，几楼的几楼？
7: 顶楼，顶楼的顶楼。六楼的六楼，
1: 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7: 1梯4户。
1: 一梯四户，你是南北还是双南？
7: 双南。
1: 双南应该是中间户啊。六楼的六楼没装电梯对吧？
7: 还没有。
1: 我刚刚好像是听到一句你说没有装电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普陀区新镇路双山路，它的门牌号是双山路的131弄。和大家说一下，弄你可以说，但不要说自己几号，更不要说几零几，这样的话呢，以免你接到一些你不太想接到的这个打扰电话啊。双山路131弄的老小区，91年的老房子，58.23平米的两房一厅，双南。六楼的六楼，一梯四户，钱爵。
6: 嗯，这个房子应该属于双山小区啊。
1: 是双山小区啊。
6: 那么它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就是离交通，离地铁啊什么交通还是。
1: 就是有点高。
6: 对，楼层高了，因为没有电梯嘛。现在如果装好电梯的话，对它这个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6: 那么现在这样目前的情况看下来的话，总价差不多是在220万左右。
1: 220万左右，好不好？
7: 好。 好的，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7: 谢谢。
1: 有听众朋友说，双山路是甘泉板块

0: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你好。
1: 你好，甜甜老师好。
0: 哎，你
1: 好，
0: 叫我甜甜就好。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1: 我的房子是在繁星路1000弄景庭院。
0: 这是什么区？
1: 闵行区。
0: 闵行区繁星路啊，是哪个繁星点点的繁星吗？
1: 对对。
0: 啊，繁星路，
1: 景庭院。
0: 景庭院。你刚说是1000号是吧？1000弄是吧？
1: 1000弄，对。
0: 景平院哪一年的房子？
1: 是2010年的房子。
0: 2010年的，动迁还是商品啊？
1: 动迁的。
0: 动迁啊，面积多大呀？
1: 82平米，南北套。
0: 82，两房一厅吗？
1: 对。
0: 南北的，几楼的几楼？
1: 12楼的1楼。
0: 有花园吗？
1: 没有。
0: 没有花园啊，12楼的1楼，一梯两户啊。
1: 一梯三户，
0: 就是一楼的话，一梯几户跟你们关系都不是太大啊。楼上的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觉得一楼真的还好。还是好，我们来看一下闵行区繁星路1000弄的景平院，2010年的动迁房，82平米的两房一厅，南北的，12楼的1楼，一梯三户，没有花园，但是那个天井什么有吗？也没有吗？
1: 但有一个小的那个阳台，
0: 像内阳台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哦。好的，好，那个钱爵来看一下这套房屋的价格。
2: 这个房子应该是在闵行，朱迪那一块的对吧？
0: 是在朱迪那一块吗？我这个不熟，这所以跟这条路我都不知道。
1: 华侨属于
0: 哦，属于华侨那边的。
2: 那这样看下来，一楼嘛。没有花园、
0: 它有个小内阳台，现在很多房子确实一楼也没有花园，也
2: 没有
0: 天井，就是有一个楼上是阳台，楼下其实也给他一个阳台。
2: 对，那这样看下来总价差不多初步是在230万左右。
0: 230万左右，因为地段相对来说可能有点不太尽如人意了，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啊，我们的热线62780977现在空出来两线了啊，大家可以来打了。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哦，您说。
3: 是这样的，
0: 长桥、啊、
3: 能不能报总价的时候再报一下单价可以吧？
0: 单价你除一下就可以了呀。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徐汇是吧？
3: 不是，我房子在普陀区。
0: 哦，普陀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啊？
3: 朝阳路，朝阳九村。
0: 朝阳路还是枣阳路？
3: 朝阳九村。
0: 啊，朝阳九村是吧？啊，面积多大？
3: 60个左右。
0: 60左右，两房一厅啊？
3: 1万1厅。
0: 这是你要买的房子是吧？
3: 啊，
0: 这是你想买的房子还是你自己的房子要卖啊？
3: 自己的房子。
0: 哦，自己房子要卖。60平米，朝阳九村，这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房子啊？
3: 80年代。
0: 80年代。60平米，一房一厅。
3: 6楼的4楼，
0: 楼层还不错哈。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3: 4户。
0: 一梯四户，好嘞。好，我们来看一下朝阳九村的房子，60平米，6楼的4楼，一梯四户，60平米是一房一厅，这个倒还蛮大的。来，钱爵。
2: 这个房子楼层还可以啊。
0: 楼层确实不错。
2: 总价差不多是在320万左右吧，单价差不多是在5万3
0: 出头
2: 这样。
0: 总价320万，单价53000左右，可以吗？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53000出头一点啊。
3: 谢谢。
0: 好，就这样啊，
3: 谢谢，
0: 再见。
3: 好，
0: 我们的热线62780977，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施女士的电话。施女士，你好。我们再呼唤一次，喂，您好。很抱歉，那我们挂掉了。好的，那稍后是我们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一起走，继续这个我们的估价热线。目前我看到还有两条线是空的，听众朋友要估价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钱爵，那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话不挂啊。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0: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2: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2: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2: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8: 置业有招。
9: 好，继续我们的这也有招，我们的热线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今儿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钱爵。好，钱爵，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三号线龚先生的电话。龚先生您好。
10: 哎，老师您好。
9: 啊，叫我甜甜就好。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0: 在黄浦区。
9: 黄浦
10: 就是老西门。
9: 啊，老西门。
10: 西门，就是老西门兴业这个楼盘叫。
9: 老西门新院吗？
10: 对对对。
9: 啊，草字头的院是吧？
10: 哎，对对。
9: 然后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10: 2006年吧，大概。
9: 这是应该商品房了吧？
10: 是商品房。
9: 嗯、面积多大？
10: 84平方。
9: 84平米，这是一房两厅吧？
10: 一房一厅，大的一房一厅。
9: 这个他们一般算一房两厅，我给你算一房一厅吧。
10: 啊，对对，一房两厅。
9: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算一房两厅。
10: 啊，没错。
9: 这个老西门新院的话，它在什么路，能说一下吗？
10: 西藏南路跟复兴路交界处。
9: 哦，太好的地段了。哎呀，这里的。
10: 复兴农面对面。
9: 啊，我知道了。这里的地段，这种小户型，它的一个出租就会特别特别好，但是要看你的房屋的装修和配置了啊。好的，那个84平米的一房两厅，2006年的商品房，几楼的几楼？高层吧。
10: 它一共是一共33楼，就是、
9: 你在几楼？
10: 16楼。
9: 哦，16中间，嗯，也挺好的。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10: 2梯3户。
9: 两梯三户。这个地段，这个房型装修好出租，它的一个租金回报会非常漂亮。好，我们来看一下黄浦区老西门这边，复兴东路吧，应该
10: 西藏南路。对，
9: 复兴东路西藏南路这边的老西门新苑。
10: 对，
9: 2006年的商品房，84平米的一房两厅，33楼的16楼，2梯3户。来，坚决。
11: 这个楼盘

0: 格的话是，首先是不含它的装修，就是视同是否
1: 对，这
0: 非得是
1: 我们的价格，第一不
0: 中
1: 含
0: 保
1: 装
0: 的，
1: 修，第二不含什么学区啊，任何的因素，这个我们是不含的，
2: 对，
0: 这是纯看房子和
2: 哦，
0: 它的
2: 就是
0: 地段的
2: 它，
0: 这
2: 因
0: 个
2: 为
0: 来
2: 平
0: 构
2: 时
0: 成
2: 挂
0: 的。
2: 出来都是960以上的，
1: 对，是含，可能含装修啊或者其他的因素的，这个要
2: 对，
1: 跟
2: 成
1: 大
2: 交
1: 家，
2: 过的，就是所以想再问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上面有还也有一套也挂出来是，它大概挂的高了，它应该挂，它挂在1080万。
1: 这个能不能成交就不知道了。这个小
2: 对
1: 区，
2: 对对对
1: 它
2: 对
1: 的
2: 对对。
1: 一个，它的出租率会很好，但租售比我没算过，这个要看了，好不好？好，就这样
2: 好的，
1: 啊，
2: 我
1: 再
2: 知道
1: 见。
2: 了，明
1: 哎，
2: 白了。
1: 好，不
2: 好，
1: 客
2: 谢谢
1: 气。
2: 啊，
0: 这个价
2: 谢
0: 格
2: 谢。
0: 呢，也是根据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成交价来固
1: 我
0: 定
1: 们的
0: 的。
1: 价格一般来说都是根据最近的成交价给的您一个参考价，好不好？
0: 对，
2: 好的，
1: 好，
2: 好
1: 就
2: 的，
1: 这样
2: 好，
1: 啊，再
2: 谢
1: 见。
2: 谢。
1: 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喂，陈女士吗？这是把电话挂掉了，还跳掉了呀？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2号线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3: 哦，我是陈女士。
1: 因为刚刚4号线也有一位陈女士，我不知道是不
3: 大
1: 是
3: 概
1: 您啊？
3: 冲突了。
1: 来，
3: 我顾家这个徐汇区
1: 徐
3: 龙
1: 汇
3: 南七村，
1: 龙南七村是在什么什么路靠
3: 西岸
1: 近？
3: 板块，就是黄石路、龙吴路那边。黄石路、龙吴
1: 黄
3: 路，
1: 石路龙吴路
3: 就是滨江西岸那边。
1: 啊，西岸附近，龙华
3: 龙
1: 那
3: 南
1: 块儿，对
3: 七
1: 吧？
3: 村，龙南七村。
1: 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3: 96年的，
1: 老公房，
3: 老公房，售后
1: 面
3: 公
1: 积
3: 房。
1: 多大？
3: 面积是76.56，
1: 两房一厅啊？
3: 两房一厅，
1: 几楼的几楼？
3: 六楼的二楼，
1: 六楼的二楼，一个楼
3: 双，
1: 面几户人家？
3: 两户，
1: 一梯两
3: 一
1: 户。
3: 梯两户，双南，
1: 双南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徐汇区靠近西岸那一块儿啊，西岸现在建设很好，这个也算是高楼林立吧。然后是龙南七村，是在黄石路的龙吴路那边会堵车吗？我总觉得龙吴路那边会堵车。96年的售后公房，76.56平米的两房一厅，六楼的二楼，一梯两户，这个蛮好的。双南来，
0: 这个房子现在因为这个地段现在依托那个徐汇滨江，所以现在这个概念起来了以后，
1: 对
0: 这边
1: 的。
0: 的房价也上去了。但是呢，那边现在就是说，因为在造隧道什
3: 多
0: 么，
3: 少
0: 可能
3: 推不
0: 出
3: 进？
0: 行会有点
1: 没事
0: 堵。
1: 儿，我会跟您说。来。
0: 可能会有点堵。那么现在这样看下来，它的总价差不多是在540万左右。
1: 总价差不多是在540万左右。徐汇的房子呢，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徐汇的这个学区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这个读书和读书相关的，所以很多人呢愿意把房子买到徐汇区去。然后，但是呢，最近那边在修隧道，所以可能会有点堵。那我们现在给您的540万的价格，第一不考虑装修，第二不考虑学区，所有的因素都不加。如果有叠加因素呢，您自己再去做叠加。我们现在给到的参考价540万，好吗？
3: 一多少一平方大概？
1: 哎，大家自己算一下嘛，七万出头一点，大
0: 七
1: 概
0: 万
1: 是
0: 出头一点吧。
1: 七万左右吧，好吧？
3: 好，
1: 哎，好嘞，就这样
0: 谢
1: 啊，
0: 谢，
1: 再见。
0: 再见。
1: 我手头没有计算机啊，大家不问。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的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4: 松江区，
1: 松江区，松江说一下什么镇啊？
4: 方松街道，
1: 什么街道？
4: 方松街道，
1: 这个在哪里啊？松江有点大嘞，
4: 在
1: 松江新
4: 泰晤
1: 城，
4: 士周边的
1: 泰晤
4: 环
1: 士
4: 城，
1: 小镇附近的是吧？泰晤士小叫什么街道？我没听清楚。
4: 方松，方块的方，放松的松，轻
1: 邦
4: 松的松，
1: 丰街
4: 方
1: 道，
4: 正的方。
1: 方丰街道啊，小区名称说一下好吗？
4: 海德，上海的海，德是德育的德，品德的德。
1: 海德，
4: 对，海
1: 海
4: 德
1: 德
4: 名园。
1: 名园，这是商品房吗？
4: 是对，
1: 商品房，
4: 连排别墅的。
1: 是别墅。
4: 对。
1: 哦，那你是双拼还是
4: 对，
1: 连体？
4: 是连排，
1: 连排是几连排？
4: 四连，
1: 四连排，你是边套、中间套？
4: 中间套，
1: 中间套面积多大？
4: 177。

0: 177，地上几层，地下几层？
1: 地上三层，地下一层。
0: 地下是送的。
1: 对。
0: 所以你的单层地上有送的吗？
1: 地上的话应该没有，都是包在里，但是
0: 都是包在里面。
1: 那个
0: 你的单层面积差不多是在60，对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知道了。你单层面积差不多在60，总的是177，然后最高的那层可能还可以隔出来一个储藏室，是这样吧？像阁楼一样的储藏室，对吧？地下一层多大面积？
1: 是可以往外拓一点。就是上是上不了的。
0: 嗯，往外拓有点违章了啊，我们不能说。
1: 嗯、
0: 往外拓有点违章了，这不属于原始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松江的方峰街道，就是在泰晤士小镇附近，海德名园是哪一年的商品房？
1: 2003年。
0: 哦，这个时间是有点久了。所以那时候的房型和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好。2003年的商品房是连排，四连排的中间套，177平米的上三下一，地下是送的。然后上面的话，最高的三楼可能还可以搭一个小小的阁楼，这个阁楼20平、20-30平米应该能达到吧？
1: 搭不了阁楼，
0: 搭不了阁楼，储物就站不直直的。三层可以搭储物阁楼吗？
1: 能站直。
0: 啊，就能站直、三层肯定
1: 能
0: 站直，
1: 就是能做一个大套房正常的那个
0: 面。哦，懂了，也就是三层搭不了阁楼，搭不了储物空间，是吧？
1: 嗯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个上面阁楼我们就取消掉，就上三下一，177平米，产证面积还是挺友好的。来，那个钱爵。
1: 那中间套的话，看下来总价差不多是在820万左右。
0: 820万左右，好不好？
1: 嗯，
0: 给您做一个参考，不包括装修，因为像这一类相对比较大面积的装修的话，大面积的话，它的一个装修对总价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这儿能装电梯吗？
1: 嗯，
0: 不能。老的连体好像确实没有装这个功能，新的连体它会给你留个空间啊。好的，给到您的参考价820万，不考虑装修，好吧？
1: 嗯嗯
0: 嗯，好，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2: 在浦东新区。
0: 浦东新区，
2: 浦东
0: 新区有点大，哪里？
2: 南码头路。
0: 哦，南码头
2: 七河路，靠近南码头路的七河路。
0: 哎，这个房子以前来估过吗？
2: 以前估过，对，
0: 因为我记得有过这样一套房子，南码头路、齐河路小区名称说一下好吗？
2: 叫齐河三小区
0: 啊，齐三是吧？
2: 对，在南码头路1187弄。
0: 好的，面积多大？
2: 59.87。
0: 59.87，两房一厅。
2: 两房一厅，对，六楼的三楼。
0: 六楼的三，哪一年的房子？一梯两户。
2: 好像是95还是96年的。
0: 售后公房吗？
2: 对，
0: 就当时是分配的，95、96年的，95、96差不多是最后一批售后公房在陆陆续续的分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南码浦东新区南码头路齐河路的齐三小区，59.87平米的两房一厅，六楼的三楼一梯两户，这个梯户数也很友好了，房型也很不错。你的房型是双南的还是南北的？
2: 双南的，
0: 双南
2: 的
0: 啊、
2: 哦。对，
0: 然后是九，
2: 厨房是北面的。
0: 好的。95、96年的老公房，来。
1: 嗯，这个房子房型很好，
0: 嗯，真的不错，
1: 楼层也蛮好的。那么现在看下来，总价差不多是在245万左右。
0: 245万左右，好不好？
2: 好好。
0: 哎，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的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0: 哦，是您
3: 好。
0: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哎、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黄浦区。
0: 黄浦区，
3: 明日新城。
0: 明日新城是在，好像是在徐家汇路上的是吧？
3: 对，在那个河南南路徐家汇路这个。
0: 明日新城是个商品房小区吗？
3: 对。
0: 啊、商品房小区面积多大？
3: 98。
0: 98是吧？
3: 它是32楼的17楼。

0: 32楼的17楼，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1: 4户人家，2个电梯，
0: 2梯4户。我记得《明日星城》当年在商品房
1: 它
0: 里
1: 是
0: 面
1: 在中
0: 还
1: 间。
0: 是有点小名气的啊，没事儿没事儿，黄浦区徐家汇路河南南路是吧？
1: 对，
0: 然后是《明日新城》
1: 对，
0: 九，这是哪一年的商品房？98年的吗？不是吧？00年前后的吧？好像是。
1: 00年前面的。
0: 00年前的，差不多98、99的，对吧？然后是98平米的两房一厅还是什么？
1: 它是2房2厅，但是
0: 两
1: 这
0: 房
1: 个
0: 两
1: 两
0: 厅。
1: 厅是在没有隔开来，就是
0: 没
1: 像
0: 事儿，现在两厅都不隔开啊。好的，98平米的两房两厅，32楼的17楼，2梯4户。您的两房朝向是双南呢，还是南北？
1: 它是在中间南北，
0: 南北，厅也是朝南的，是吧？
1: 对，4个房，厅朝南，一个大房间也朝南，小房间有朝南的窗，但是朝北没有窗。
0: 小房间朝南有窗，朝北没有窗。好的，那个钱
1: 我
0: 局。
1: 在收音机里听哦，
0: 哦，可以，可
1: 再
0: 以，可
1: 见，
0: 以，可以。好的，就
1: 谢
0: 这样
1: 谢
0: 啊，再
1: 谢
0: 见，
1: 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好，我们来看一下，哎，那个钱局，我记得当时的《明日新城》，其实广告做的还蛮多的，然后我们
1: 是，
0: 也有听到，因为那时候它还属于南市，对吧？
1: 是，
0: 是
1: 他
0: 的。
1: 这个应该是属于《明日新城》一期的，在河南南
0: 很
1: 路上。
0: 早，
1: 后来《明日新城》后来又造了2期3期，应该是在中华路上的。
0: 我知道那边有这个，
1: 对，然后它这个中间楼层嘛，然后
0: 九
1: 这样
0: 十
1: 看，
0: 八平米的两房两厅，32楼的17楼，但是当时的梯户数就没有现在这么友好，2梯4户。来，我们给他看个价格吧。
1: 看下来的话，总价初步是在860万到870万这样。
0: 860到870万，这个单价也就是9万左右，对吧？9万没到，8万多，9万缺一点，
1: 9万不到一点
0: 九万不到一
1: 点，
0: 点点。好的，那个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你好。
2: 喂，老师
0: 哎，
2: 好，
0: 您好，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2: 在嘉定区，
0: 嘉定要说一下哪个镇了，因为嘉定也比较
2: 封
0: 多。
2: 庄西路，在封庄板块，
0: 封庄西
2: 西
0: 路
2: 路，
0: 靠近什么路？
2: 靠近青玉路，
0: 青玉小区名称说一下呗。
2: 就是封庄12街坊嘛。
0: 封庄12街坊，动迁房啊。
2: 对对对，
0: 12街坊有没有1期2期？没有，对吧？哪一年的动迁房？
2: 97年的吧。
0: 97年。哎，你当时动迁，你是拿的使用权还是产权？
2: 我这房子是后买的，买下
0: 你
2: 来
0: 是
2: 的。
0: 后买的哈，那我们就不问了，不然的话呢，还有可能是把你卡到售后公房里面啊。97年的这种老房子，面积多大？
2: 79吧，
0: 2房1厅。
2: 2房1厅，1厅2户，
0: 几楼的几楼？
2: 6楼的3楼，
0: 没有电梯。
2: 没有电梯，
0: 楼
2: 是边
0: 层什
2: 套。
0: 么都还不错，边套是吧？南北的。
2: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封庄板块，嘉定封庄板块，封庄12街坊，97年的动迁房，79平米的2房1厅，1梯2户，6楼的3楼。来，
1: 楼层蛮好的，然后房型应该也比较方正，这样看下来总价差不多是在250到260万左右吧。
0: 250到260万左右，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您的房子哪个区？
3: 在闵行区的
0: 闵
3: 新庄
0: 行，
3: 镇。
0: 新庄，新庄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啊？
3: 新林路靠近新北路，新林路241弄。
0: 新什么路？241弄。
3: 林，2点水
0: 零。
3: 旁的那个
0: 哦，
3: 林工装
0: 新
3: 置的。
0: 林路241弄，小区名称，
3: 绿梅公寓。
0: 绿梅公寓，动迁房啊，
3: 他这个应该是售后公房吧？
0: 售后公房啊，面积多大？
3: 66。
0: 2房1厅吗？
3: 2房1厅，2房朝南，7楼的5楼。
0: 这是哪一年的房子啊？
3: 他这个94年的。
0: 94年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

0: 闵行新庄新林路241弄的绿梅公寓，94年的老公房，66平米的两房一厅，双楠，七楼的五楼，应该是不带电梯的吧？
1: 对，没有电
0: 嗯，
1: 梯。
0: 还好，你还不是6楼和七楼，但是五楼爬起来也挺累的。好的，那个钱爵给这套房子估个价吧。
2: 五楼的话，这个楼层的话，相对来说
0: 还
2: 稍
0: 行，
2: 微有一点
0: 还
2: 点，
0: 行。
2: 有一
0: 想
2: 点
0: 你，
2: 地方
0: 你跟
2: 啊。
0: 七楼比比，觉得五楼还是能接受。
2: 对，但是有时候爬起来还是有点累的。
0: 对我来说，3楼以上都叫爬高楼。
2: 那么它现在总价看下来，初步215万左右吧。
0: 215万左右，好吧？每平米
1: 好的，
0: 好像
1: 好。
0: 只有3万左右，是吧？
2: 对，32500这样。
0: 对的。好，就这样啊，再见。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好的，听众朋友呢，那这个今天的热线我们先开通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虹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钱爵，谢谢钱爵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谢谢，再
0: 哎，
2: 见。
0: 好嘞，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市的一个成交的情况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现在是走弱的一个状态，4114.16点，跌了0.92%。到目前成交17,427.4亿元。深圳成指是15,707.99点，跌了0.94%。量能方面是14,392.72亿元，这是成交量能啊。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飘绿了，3,996.44点，跌了0.62%。到目前的成交是6,794.2亿元。行业板块情况来看呢，现在红盘的板块是非常非常少了。贵金属、工业金属、玻璃玻纤、小金属、证券、银行，现在是保持了一个红盘。贵金属板块涨了2.50%，其他板块涨幅都是不过1%的。而在跌幅榜上，今天领跌的板块，航天装备跌了4.74%。半导体跌了4.56%，军工电子跌了4.47%，通讯设备跌了4.27%。资金流向排行榜上，这个在沪市资金流向排行榜居第一位的是兆易新创，成交是达到270.7亿元。长电科技成交了232.3亿元，中芯国际成交了215.9亿元，而深市成交居前的是新易盛、盛虹科技和京东方。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收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事。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2点的盘面啊，上海市场呢是加大了下杀的力度，目前报4115.01点，跌了0.91%，成交金额是11997.4亿，深圳市场15718.66点，回调了0.87%，成交金额是14712.5亿，这样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目前是不到2.7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的水平。上海市场的这个目前跌不足1%，深圳市场是跌0.87%，跌幅较大的今天集中在了这些板块啊，纳米银、WiFi、航天装备、地热能、半导体啊，及这个东数西算，和这个数字水印、军工电子、F5G、光纤等等啊，都是处于这个跌幅居前，跌幅超过了4%多，而且今天各个回调的板块跌幅都比较大一些，今天回弹最大的是贵金属这块涨了2.39%，其次的是工业金属、屏下摄像，还有这个科创板做时尚级玻璃纤维、GDR 东方财富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股票，但是涨幅呢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一下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其中沪深300跌0.30%，创业板跌了0.57%，北证50回调3.36%，中小100跌了1.28%啊。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科创综指和科创50，科创综指今天回调了，直接回调了68点，跌3.05%，报2155.72点。科创50呢是跌了63.51点啊，那么目前报1882.5点。现货黄金 AU49 金报价每克991.65元，跌了0.54%，今天回调了5.35元，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1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待全面撤辣，也就是指撤销香港住宅物业的需求管理措施2年之后，香港楼市显著回暖。 2026年以来，市场量价齐升，其中内地买家成为了推动这轮复苏的重要力量。据美联物业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内地买家占香港一二手住宅成交量的约27%，涉及金额高达616亿港币，约合53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25年全年成交额的45%，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入到五月以后，热度未减，首个周末香港楼市就迎来了四个新盘集中开售，其中红磡的一个楼盘和荃湾的一个楼盘当天就售罄了，市场反应相当热烈。据中介一线人员反馈，自2025年下半年开始，内地买家去香港购房的人数是持续增加，内地买家注册的宗数已经连续了14个月超过了1000宗，涉及金额也连续11个月突破了100亿港币，入市动力强劲，而且具备了可持续性。中介称，内地买家来香港购房呈现出了三个鲜明的特点，一就是更愿意购买新房，二是高度看重交通配套与地段，三是决策周期普遍比较快。在香港二手房市场总体成交量中，内地买家占比接近了45%，而新房部分这一比例也可以接近2/3。有中介回忆，此前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苏先生通过电话咨询看房，3天内就决定了购买半山区的一套过亿的豪宅。而除了电话咨询之外，在看房方式上，远程决策已经成为了常态，尤其是一些用于投资带有租约的物业，买家买来就有租金回报。这种情况通常无需实地看房，只要认同地段和户型，视频订房的案例也很多。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背后，是内地买家的来源正在进一步拓宽。除了传统认知中的大湾区买家之外，目前来香港购房的内地买家大多来自上海、北京两个核心城市，以及江浙一带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那么内地买家为什么在今年加速涌入香港购房呢？业内人士称，首先是政策面，撤辣政策落地之后，内地买家购房的成本大幅降低。以一套总价1000万港元的房产为例，在撤辣之前，非香港永居人员购房需要缴纳额外税费300万港币，如果在持有6个月内出售，还需要缴纳额外的印花税200万港币，合计500万港币。而撤辣之后，仅需缴纳从价印花税37万港币，最多可节省463万港币。而且房产价值越高，省下的税费越多。根据当地机构的统计，撤辣两年后，也就是2024年的3月到2026年的2月，内地买家在一二手住宅的注册量达到了27702宗，相比撤辣之前的2年激增了1.63倍。其中有大约60%的内地资金流向了香港的新房市场。其次是资本与人才的双重流入，三是人才引进计划的直接催化。近年来，港府通过高才优才计划引入了大量的内地人才，这批人群经过2-3年的租房磨合期之后，正逐步进入到由租转购的阶段。当下香港楼市从业一线人员的感受是基本一致的，主流机构也普遍看好香港住宅市场的复苏态势。那么热度是否会传导到商办市场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楼市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楼市两个字。
15: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

0: 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下午两点节目内容，现在上海市场、深圳市场加大了一个下杀的力度啊。这一小时之内又是临近于尾盘，往日呢都是表现的比较这个强势。我们来看目前上海市场跌1.12%啊，深圳市场跌1.14%。希望这一小时能有一些，超乎大家这个希望的一些表现吧。好，我们稍后时间来连线嘉宾。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曾毓崇。曾毓崇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啊，在历经了几天的强势之后，今天回调的幅度比较大啊，接近尾盘。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的一个观察。
2: 好的，那么今天盘中波动还是非常大，那这个也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实际上基本面上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中东局势的话啊，在缓和的途中。然后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的，我们对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看好，所以呢，科创板昨天的话也创了一个历史新高。那我们说这一轮科技的话是全球科技共振上涨，像美股啊、韩国股市啊，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市场，包括我们的科技股的这个创业板、科创板，所以呢是四大市场的共振上涨。那么到目前来看的话，其他几个市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我们认为，哪怕今天波动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我们还是继续看好本周的市场。因为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 A 股现在的一个上涨比例，我们算上权重级个股的话，上涨比例的话实际上只在25%，也就是说75%的权重级个股的话是最近一直处于下跌状态的，就是说除了科技股，其他的板块还是比较弱的。那么按照以往的规律的话，达到这样一个下跌程度，那么市场的话一些绝大多数个股出现反弹的话，概率是非常大的。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这大金融这两天已经开始有一些表现了。另外的话，科技股原本的话就处于一个非常强势的阶段，基本面上的话到现在没有什么任何瑕疵啊。特别是像昨天我们看到华为的那个套定律出来之后，让我们的一个我国的芯片水平，那么在2029年有希望追到现在市场的最高水准，到2030年有希望超越并达到呢1.4纳米这样的水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 AI 的需求是非常之大。那么我们国家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芯片自主的问题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利润留在 A 股。所以对于中长期的话，这个科技应该是非常大的利好。另外有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 AMD、英伟达、英特尔，一些大的公司的话，都到现在还是一致认为 AI 刚刚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的一个初期。因此的话，他们最近几天的话都纷纷的话去拜访我国台湾地区，因为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就是为提前为后面3到5年的 AI 的一个基建产能做好一个准备。所以按照以上的逻辑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基本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会波动这么大呢？一方面可能说昨天这个科技股涨得是确实比较猛烈了一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市场唯一有一些小瑕疵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 ETF 的份额持续在下滑，持续被赎回。那么它是从4月8号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就是说基本上每天都在被赎回，那么和本轮行情的起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是不是短期涨得过于猛烈之后，是不是慢牛的需求会有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宇树也开始 IPO 了，这个要过会了，然后呢长兴也要这个 IPO 了，就是这个应该是27号过会，然后这个长江存储也要准备上市。所以呢按照道理来说，今年是一个非常大的科技大年，因为美股的话 SpaceX 和 OpenAI 也准备在今年要上市，所以呢这个整个科技大年这个氛围应该是会比较好。但是呢如果短期涨得过快过猛， 那么可能这个节奏也是要防守一下的，因为不可能说等他们还没上市之前，整个市场的话就特别猛烈，像特别是科技板块。所以我们认为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们看到好像现在又开始有些下影线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基本面包括大的方向没啥问题，而且科技的交易的热情也非常高。现在你像这个元器件、半导体、通讯设备，光这三个行业板块每天的成交占比占市场的比例的话都超过30%，包括今天中午也是一样，上午跌的中午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认为科技基本面热情都没有问题，可能唯一的瑕疵可能在 ETF 上面。
1: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市场也是属于一个健康的一个这个调整啊，基本面都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大的一些这个改变。今天呢，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回调幅度较深的呢，其中呢，还包括这个半导体是跌了4.19%，之前呢，芯片半导体特别是在华为，昨天发布了这个套概念之后啊，市场呢是，这个涨幅呢特别大。那么光纤呢就更别说了，之前也是这个涨幅比较大啊。包括一些这个 VPN 等等这块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是有它的一个这个回吐的空间，但是它的一个基本面支持的力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贵金属今天确实出现了2.62%的一个之前调整比较厉害，今天出现了一个回弹，虽然回弹幅度不算太大。那么玻璃纤维和工业金属呢，今天也是有0.8%不到1%的一个回弹啊。好，那么现在也是越来越接近于这个五月底，本周的一个市场的变化你是怎么看的？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六月初的一个市场表现。
2: 总体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因为现在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科技，其他的板块实际上下跌幅度是不小的，所以我们之前说我们的情绪指数现在测算下来整体的上涨比例是25%，也就是说75%的话是连续下滑的。所以在本周的话，我们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最近一波比较惨烈的回调的一些板块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比如说大金融啊、大消费啊、像医药啊这东西。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证券保险已经有一些眉目了，但是呢整体的力量还是不是太够，但是我们相信跌的时间也不短，然后的幅度也不小，所以呢先优先看这些东西的一个反弹。另外的话，科技股我们认为高位宽幅震荡是正常的，但是呢因为前面讲的基本面也没啥问题，而且还特别好，因为我们看到全球还在扩产，包括很多上游的一些材料啊都还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基本面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再叠加像华为这东西的话，我们认为之前我们还担心，对不对？比如说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你高端的芯片怎么来，那么怎么能不能把这个利润留在 A 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华为这个技术出来之后的话，还是非常有这个可能性啊，非常有可能性。再叠加这个特朗普访华之后，那么英伟达的老板也过来了，黄仁勋过来了，但最终 H200 的话也没有进来，那就说明我们支持国产芯片这个还是非常是重点。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对于半导体还是非常看好的，因为从华为这个概念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方向立马就开始转到了华为这个技术方向之后，包括像一些激光啊，然后呢这个封装啊，包括设备啊，包括液冷啊，这个所有的东西的话都开始往这个方向新的方向去研究。所以呢市场的机会包括后面的看点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对于五月底六月份的行情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
1: 好的，那么在操作上的这个建议啊，现在这个操作上根据现在一般的中小散户的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操作上给点什么样的建议？
2: 我建议就是两头抓嘛，因为科技特别强，基本面也特别好，这块我不就还是建议还是要参与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就像前面说的，像大金融、大消费、大医药这段时间跌的幅度也不小了，这个时间有过幅度也大。然后呢，整体75%的权重级个股的话都处于下跌状态，实际上低位反攻这一块我们也是可以把握的，就等于说两边抓嘛，就是像杠铃这个策略一样的。科技这一块宽幅波动，那么有短期回落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胆子稍微大一点。另外的话就是捕捉一些弱势板块的反攻。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谢谢，
1: 再见。目前上海市场呢恢复了一点啊。 升气，现在呢这个缩窄了下跌幅度，目前0.74%啊。国证到了尾盘呢，还是有一波这个强势拉升，深圳市场呢。

0: 缩窄了，跌幅是0.67%，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到目前，我看一下，2.8万亿啊，估计到这个结束是能有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吧。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0: 好了，周二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小鱼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建明来看今天市场的变化怎么看？
2: 哎，好嘞，李老师，我觉得那个今天在 A 股市场里面的话，可能是两类板块的一个波动性相对会比较的一个有一定程度的赚钱效应。第一个的话，还是在那个面板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像以京东方那个作为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新的旗帜，或者说那个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个股，已经是在短短的几个交易日当中啊，那个基本上都要有接近40%左右的一个上涨幅度了。那个，那从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千亿级的标的的有效的带动，那个能够针对于整个板块的话，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全面的覆盖和全面的一个激活。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以京东方为首了之后，那个其他的相关的标的，无论是做材料的、做设备的，包括我们看到做运营的和它的下游的企业，那个基本上在今天的 A 股市场里面，那个都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第二个的话，觉得在 A 股市场当中，券商板块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恢复。那个这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个有部分的标的开始产生了一个异动。第二个，我认为像中金公司这次给出来那个它的一个收购兼并的一个方案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超预期的。那这么一来，整个市场当中会有一个慢慢做一个爬行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针对于过去这一两年券商在牛市的那个整个格局里面的话，基本属于一个掉队的一个阶段的话，慢慢的开始有了一个复苏的一个迹象。好的，李老师。
0: 好，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科技板块中的这些调整来看啊，不管这个芯片啊，还有这个其他板块调整来看，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吧？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是怎么样的？是歇口气继续向上是吗？
2: 我认为市场当中的话，其实是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寻找新的方向。那个，因为我们看到像四月份以来吧，那个能够，从3月份的一个市场当中，比较极度的紧张的状态开始慢慢的有所复苏，重新回到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的一个高点。我认为那个在 AI 板块当中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中流砥柱的一个作用。但是到了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市场里面也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高处不胜寒，那个或者说市场当中也在做一定程度的板块的切换。毕竟在 A 股市场当中，那个如果是从底部起来这没问题，那个但是在高位的时候再接再厉，那个能够接二连三的把 AI 板块当中来做一个炒作的话，难度相对会比较高。毕竟获利盘已经非常的丰厚了。我们看到动不动市场当中的一些大型的机构，包括一些大型的牛散，那个它会有一个集中抛货的过程。在 A 股市场里面，如果是你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那各种故事以讹传讹的话，大家都会信以为真。但是在市场当中开始有了一个震荡的过程的时候，大家的话都会选择先把那个利润做一定程度的保住。所以我觉得像 AI 板块当中开始那个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情理过程当中。第二个的话，我认为那个在现在的话，更多的会有一些那个预期，或者说市场当中那个起码会有一个提前布局的过程。比如说像六月份那个接下去世界杯的行情，大家的话会不会针对一些那个消费股的板块当中可能会有所活跃吧。第二个，像7月份，我们过去连续两年了，2024年、2025年都针对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在上海来做一个落地的，那接下去是不是针对于我们的自驾板块会有所波动？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当中也有一些个股的话开始有所活跃，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市场当中的话也在做一定程度的热点当中的切换。好的，叶老师。
0: 好，你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有一些观点觉得这个六月份的市场面临了几重的这个压力啊，可能会提醒这个投资者稍微注意一点。包括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世界杯啊，按照以往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规律，可能市场会有一些这个停歇的这么一些规律存在。另外呢，还有就是

0: 又考虑到美联储的加息，还有前期的一个市场中的一个突飞猛进的这些板块啊，哎，会不会在这个六月的上旬有这么一种歇口气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回调的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呢？你的观点？
1: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以来的话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特征了，那个四月份整个市场当中产业资本是以增持为主，那个我们看到五月份的话，因为是产业资本是在这个时间点当中是可以做抛售的，那个这是一年一度里面我们反复的强调这是一个空窗期，或者是在我们的 A 股市场的运作里面，我们 A 股市场那个虽然我们看上去大股东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获利，或者是它背后的PE机构是有很多的一个获利盘的，但是我们管理层的话为的是要呵护整个市场，是把很多的一个减持行为是压缩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250个交易日当中的话，那个能够真正我们称之为窗口期的不会超过100天，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那个一旦错过，那就基本上就要等到明年你才能够兑现，或者我们称之为你作为大股东的话，你才能够那个改善自己的生活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话，很多的一些那个大股东，包括产业资本，在可以抛售的时间窗口里面，基本上是不会做一个浪费的。原因的话也很简单，那个大股东不光是要看好自己的公司，其实很多大股东他背后有很多自己的别的产业，想想看。身家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大老板的话，他怎么可能只有一块产业呢？所以他把资金在高位做了一个减持之后，他一定是投到那个其他的相关的业务里面，或者说其他的版图里面。所以在那个可以抛售的时间窗口里面，大股东那个往往不太可能会做一个浪费。除了我们国有单位，那个有可能国资委他不需要做一个减持，如果是作为民营标的的话，往往在这个时候会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资金腾挪。另外一块的话就是看我们的 PE 机构，虽然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我们动不动一些那个标志性的企业，无论是我们半导体的公司，包括我们看到 AI 领域当中的相关的企业纷纷的登陆到资本市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这五六年，特别2021年2022年那个时候做 PE 机构非常火的时候，很多一级市场都是高位吃下了很多那个准备要上市的企业，但是从2023年之后那个上市的速度变缓了。那要知道这些 PE 机构的话，它是资金都是募来的，往往全都是5+2，所以一旦可以流通的时候基本上是属于倾巢而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进入到五月份可以大股东可以抛售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提示一下，这个时候如果他之前有减持行为，或者说有减持公告，或者他的总股本持有的比例是低于5%，因为低于百分之五，他就不用公告了。
0: 嗯，
1: 那这么一来的话，他的一个抛售的力度是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认为在五月份的时候的话，那个现在产业资本可能会比我们市场当中的预期会来了那个抛了稍微多一点。那这么一来，有部分的一些冲高的标的，或者说在一个高位高估值的板块的话，我们不光是要看到它的未来的前景，第二个的话也要关注一下微观领域当中的筹码兑现。嗯，好的，易老师。
0: 嗯。好的，那么你看一下这个实体板块啊，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消费啊、白酒啊，包括这个啤酒，又到了这个夏天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些这个消费板块啊，在六月中上旬，他们能获得一个不一样的市场反应的概率大不大？
1: 好的，我觉得其实市场当中的话，那个只不过是针对于像我们的旅游板块一样，到了一定时间节点，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博弈性的资金会做一个参与，这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应该是屡试不爽的一个过程。只不过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个环节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的话有可能更多的是站在右侧交易，就是一旦启动了，那有可能我就短线跟一把，那这么一来的话是作为一个参与的一个过程。因为单纯的我们看到像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看央视的一个给出来的采购的那个版权费给了这么低？原因就在于一点，那个我们看到美加墨世界杯的话，跟我们之前的世界杯还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都是要在大半夜来做一个举办，或者是在深夜。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的一个受众群体可能跟之前的话会有所不同。那个因为它来了时间，那个跟我们的跨度正好是倒过来。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会有那个部分的一个受益。当我们资金二级市场当中开始参与 了，那我们的话就用3到5个交易日来做一定程度的博弈性的机会。如果真正的放到上市公司里面的话，有可能我们只会看两块，第一个谁会去作为一个赞助商，或者说那个去赌某一些球队的。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有一些公司可能会跟某些球队会那个签署一些冠名或者是一些赞助，那如果是真正的他们能够跑出成绩来，那我相信 A 股的相关的公司它有可能会受益面会比较大，但是这个里面会有赌的成分。第二个的话有可能是跟我们的大宗消费会有直接的关联，这块的话我们刚刚说了，更多的是在于只要市场当中开始认了或者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的话就做一个短线的陪同。好的，
0: 话说之间我们看到了这个韩国股市啊是又创新高了，那么两地市场的目前对两地市场现在这个有效的缩窄了，到了尾盘还是表现出一些强势啊，缩窄了，现在上海只是跌了0.52%，最高的时候都1.2%了，深圳市场跌0.42%啊，都是缩窄了刚才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啊，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表现。好的，
1: 我们现在 A 股市场当中的杠杆比例，特别是两融余额到了2.9万亿，那个说句良心话，已经属于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好，现在上海市场是4130.80点，跌0.51%，成交金额是12936.6亿啊。深圳市场15794.35点，跌0.39%，成交金额是15796.7亿。两地现在的这个合计的成交量是2.9万亿啊，马上要这个，现在也有一些指数翻红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的。沪深300涨了0.16%，创业板涨0.09%，北证50呢跌0.71%，中药100呢是跌0.74%。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和科创综指呢，也大幅缩窄了啊，这个下跌的幅度。科创综指目前是2176.55点，跌2.12%，科创50是跌2.26%。我们再来看外汇啊，美元指数呢，今天呢是不温不火。不冷不热啊，还是报99.07点，比昨天又涨了0.09%。欧元对美元1.1535，跌0.07%。美元对日元159.0360，涨0.07%。英镑对美元1.3484，跌0.17%。澳元对美元0.7168，跌0.10%。美元对瑞郎是0.7836，涨0.1%。美元对港币是7.8357，涨0.02%。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中间价是报在6.8288，跌0.04%。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9233，跌0.08%。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2879，跌0.06%。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啊，现在是报在6.7874，微涨0.04%。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1891，港币对人民币的中间价是9.8716，澳元对人民币是4.8811。好，这是外汇市场的一些变化。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无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期货市场的变化。来连线的是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金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黑色系的各商品期货在市场中的表现。
6: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黑色系呈现明显涨跌互现。从螺纹钢的情况来看，2610合约主力合约下跌2.24%，目前收在3140元每吨附近。整体的呈现一个明显减仓的动作。也就是说多空在这个位置上面分歧可不是很大了。就是首先从空头的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从前期的这个3300左右的价格目前回到3150附近，那这个价格呢也在电炉的股电成本左右了，那么继续向下的空间可能也不会特别大，虽然整体来看反弹空间相对有限。第二呢，就是从这个绝对的这个价格来看，那3150附近呢，这个位置上面多头整体的多头盈利也并不是特别的充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多头获利了结的这个资金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少。第三呢，从这个淡旺季的角度来讲，那现在虽然是进入一个季节性的淡季，因为接下去6月份就是个农忙季，然后天气又比较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成材的需求会比较差。但是呢，绝对价格在3100到3150继续向下，空间相对就比较有限，所以空头出现一个明显减仓动作。那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价格回到3050到3100的空间不会特别大。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海外的整体的需求还比较好的，所以在价格回落过程中，海外的整体接单可能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现象。第二呢，随着价格的下行，那么工厂的这个开工率有可能进行一个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面，在整体库存相对有限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那可能这个价格向下的空间也会比较小。所以短期来看呢，可能螺纹钢2610合约还是会围绕3150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整理。今天市场波动比较大的还是焦煤和焦炭。那从合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合约之间的分化会非常剧烈。焦煤的2609合约上涨4%，目前收在1247元每吨。焦煤的2701合约下跌1%，目前收在1471元每吨附近。从现货的情况来看呢，因为受到这个周末山西煤矿事故的一个影响，目前的整体山西确实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产量的下降，但多空在这个位置上的分歧就体现在时间上面。也就是说从09合约角度来讲，因为时间比较近，那多头理解的认为呢，就是短期来看煤矿的产量恢复是有困难的。第二呢，这个由于煤矿的这个减产，那下游的采购的积极性也会显著增加。从季节性上来讲，又叠加了7月份、8月份的这个暑期的一个旺季，就是电煤的日耗是会出现显著的一个季节性的上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多头认为09合约的支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从昨天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昨天09合约焦煤是收涨停，今天继续出现大幅的上涨。

0: 家通关的，所以短期来看呢，可能九一的合约上面还是会维持一个分化，整体来看零一合约的焦煤和焦炭走势会更弱一些。铁矿来看，铁矿2609合约下跌2%，目前收在780。从铁矿来看呢，利空在集中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随着钢材价格下行，钢厂对于铁矿的采购会下降。第二呢，今年西芒度的增产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大概能在2000万吨左右，那会进一步增加港口的这个铁矿的库存压力。第三呢，是从煤替代这个从利润抢夺的角度来讲呢，随着煤焦价格的上升，工厂对于铁矿另一端原料的这个价格的容忍度会下降，所以短期来看铁矿仍然会维持弱势。主持人
1: 好，简单再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的变化吧。今天市场中震荡还是比较大的啊，马上深圳市场要翻红了，我们看股指期货这边的变化。
0: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 IF 加权指数今天上涨0.63%，均线指标方面呈现五日均线拐头向上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也就是在前期4700一线的300加权指数的支撑短期还是存在的。那在从20均线指标而言，整体20均线还是在震荡上行，所以呢，从均线指标来看，我们认为这个上行趋势短期可能还是没有结束。主持人，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谢谢。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请出的是外汇嘉宾。目前美元指数还是报在99.07点啊，是涨0.09%。欧元对美元是跌0.07%。那么英镑对美元呢，今天是回调幅度比较大啊，是跌了0.21%。而澳元对美元呢，是跌了0.11%。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媒体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崔老师来看今天汇市的变化。
2: 好的，那么周一的话，美元指数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落啊，但是整体来看的话，依旧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内。那么目前这个区间的话，可以看作是下方啊98.90，而上方啊99.50。那从消息面来看的话，上周五啊，这个凯文沃什啊正式上任了美联储主席，但是呢，美联储到2026年年底啊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已经被市场完全消化。那么市场定价显示，交易员已经完全预期到啊，2026年年底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同日，美联储鸽派代表人物也是美联储的理事沃勒表示，美联储不应再释放降息信号，短期内应按兵不动。因此的话，本周四公布的美国的四月核心 PCE 数据啊，就是说非常值得关注。如果数据好于市场预期，那么在 CPI、PPI 以及 PCI 全面就是说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啊，市场就是说认为美联储未来会加息。所以的话，就是说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周期真的结束啊？是否啊？那么就是说本周的这个数据呢，还是相当的一个关键的。所以说从整体上看的话，美元指数就算跌破98.90，也会啊，就是说它的一个下行空间也是会有限。所以说从本周的行情来看的话，美元指数假如跌破98.90，那么再次接近啊下方的关键支撑位98.60前后的话，还是可以上车啊做多美元为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再会。
2: 再见。
1: 好，深圳市场翻红了啊，在这个经历了今天的调整之后，果真到了尾盘，不负众望啊，是出现了强势的表现。深圳市场呢是15872.88点，回弹了0.10%。上海市场呢目前只有0.17%的一个下调了啊，两地市场一个合计的成交量呢，现在已经是刚刚碰触到了这个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的水平。好，稍后时间我们带来今天的是来自于第一财经的家装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一财经家装的内容。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3: 一财家居乐，
4: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一财家居乐。我们 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

0: 博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2026年啊，四大快装呢又推出了不少新的业务，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有所介绍。
1: 是的，四八快装今年是第11个年头啊，那我们重点做的主业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
0: 没错。
1: 对，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
0: 啊、
1: 哦。对吧，原来做快装因为有门槛，3000以上的装修房我们才能做。
0: 对。
1: 所以从24年开始，我们集团公司第二大业务板块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大家找四八快修的师傅也可以服务，这个30块钱维修的活起我们就能服务。
0: 嗯，
1: 那我们实际从25年我们做了四八工装，哎，就是门脸店的翻新改造，这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工装部来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的。那我们去年大大小小酒店翻新呀、饭店装修呀、美容院呀、以及写字楼的改造啊，找我们工装装的比较多。
0: 明白。
1: 今年呢，我们新增加一个新的服务种类，这也是应我们很多业主的要求。
0: 嗯。
1: 哎，叫四八整装。
0: 四八整装。
1: 哎，那我们今年也正式给咱们落地了。那么四八整装呢，当然我们不像我们做其他的像旧房翻新做的那么多，我们四八整装呢，我们一个月在咱们上海啊最多能做10户，多了我干不了。
0: 对
1: 啊，这10户是谁给大家服务呢？第一是由我们的设计总监亲自带着助理给你服务，他会大概做5户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总经理要带上2个助理给大家也服务5户，也就每个月在咱们上海整装啊就是能接5户啊、
0: 哦、
1: 对，这个不管是毛坯房也好，还是旧房的拆成毛坯整装的也好啊，你只要在这10户里我给你签约，那我们肯定是我们公司最好的2个大拿给大家亲自来做服务、
0: 大房小房别墅都可以。
1: 哎，是的，大平层别墅翻新、或者是毛坯房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0: 明白。
1: 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形成一个4条业务链啊、
0: 嗯、
1: 那不管是哪个业务链呢，那我们整个的交付标准我们是统一的啊，我们所有的找四八快装的交付标准呢，给大家的标准就是完工当天你都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我们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啊，我们可以给你砸了重装。
0: 嗯
1: 啊，那我觉得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大家环保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你只要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是必须要你要核心关注的一个核心话题啊，我觉得这个比钱重要。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们欢迎大家呢真的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啊。为什么让你带上家人来店里了解呢？因为装修这事儿不是个小事情，它不是咱买个快消品花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事情，小则几万，动辄十几二十万甚至更多，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你定装修之前，定你选公司之前，一定要去你想找的公司去走访啊。我觉得这样你选择完你更踏实，对吧？那四八快装也是很开放的，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快装上海门店，以及或者是全国50个城市来参加我们的周末活动。你这样了解完之后，你定不定，决策权永远在咱们业主手里啊！如果今天听节目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重礼，两卧房到店送你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0: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啊，四八快装的预约热线啊。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你们以往在从去年做的这些除了旧改之外啊，新房的这个整装这一块啊，你们能凸显哪些特色呢？
1: 首先我觉得我们旧改的公司做新房，实际从工序上来讲，服务上来讲，这个是很简单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现在做老房的翻新呢，是由我们招的师傅，首先从业新房装修5年以上的师傅，我们招聘过来给我们做旧房翻新。那我们现在做旧房翻新的师傅，曾经他就做新房整装的，从工艺上来讲是没问题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做老房翻新的业主的工艺手艺质量会更好，服务意识更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高啊，很多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材料呢，就是用的呢并环保达不到即装即住的标准啊，装完都要像晾3个月晾半年才能住。
0: 对，
1: 那在咱四八快装这儿，我们给大家做新房，我们依然是沿用做旧房翻新的主材辅材给大家做新房，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 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我们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标准可以砸了重做，
0: 就是集装机
1: 构。对，就是集装机构，这是我们在环保、嗯、这从售后上来讲呢，是我们是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十年质保啊，这是我们的在这个售后上。从服务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自有工人，
0: 嗯
1: 啊，就是你找我一定不是我，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公司啊依然是走的是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公司作为签单方，签完单以后把业主就包出去了，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体验就很差，所以我们自有工的这种方式就是我承诺的我能给你做到，因为公司这所有的员工都是公司自己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样业主体验会很好啊，
0: 对，
1: 所以这几点呢我觉得是跟很多其他公司做新房整装或者是做毛坯房拆了整装这些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房子比较大，你对设计的要求有，你想整体这个不管是毛坯房还是大的大平层想拆了重装，或者别墅想拆了重新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我们四八整装啊，这个给你做完的。我们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免设计费
0: 哦，
1: 不收你设计费，
0: 是
1: 啊，我们大咖设计师给你设计是不收你设计费的，所以能给大家省下一大部分的费用的啊。你只要让我们服务，那设计费是一分不会给您收的啊。
0: 明白。
1: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住的大平层别墅想翻新，或者是毛坯房拆了毛坯学屋整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专业做这个行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那我们从今年开始了四八整装啊，我们每个月只做10户。整装样板间，如果你愿意成为四八快装为你服务的样板间的业主朋友，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每个周日周末我们都会有活动，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来了解咨询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电话，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啊，智能门锁以及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记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可以随时预约。那么这两年啊，做这个整装的，大家的这个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了。
1: 嗯，
0: 在设计风格上哈，那么四八快装呢是凸显了哪一种风格？还是各式各样的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风格都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像我们是做服务的啊，这因为装修是极其个性化的一个服务。
0: 明白。
1: 我们首先要立足于尊重业主的喜好，我们来给大家出设计方案的。
0: 有没有业主提出这个比较高难度的、很难去满足的苛刻需求的？
1: 有的，有的啊，因为服务领域啊，我们什么样的客户都会遇到。
0: 嗯，
1: 但是呢，多难的客户，我觉得是越是有要求、越是刁难的客户，我觉得实际是好客户。
0: 哦，
1: 他真的想做了，对吧？在别的店有可能正因为别人满足不了他的需求，
0: 明白，
1: 有可能才轮到四八快装有了这个服务的机会。真的，咱们上海的客户啊，我们接触的这8年来啊，素质特别高。你只要跟他讲明白了，
0: 嗯、
1: 业主理解了、听懂了，你让他买便宜，他都不会买，
0: 对
1: 吧？因为他认为环保是第一的，
0: 对，
1: 省钱是第二的，健康一定比省钱重要，对吧？我们很多业主是很清楚的，对吧？当然，这个价格呢，也是决定大家选不选择我们核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会儿教大家如何比价，因为很多业主真的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就是。有的时候比把自己比懵了，对吧？怎么比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呢也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电话啊。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或者是全国5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周末来店啊，那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旧房翻新的分享会啊、
0: 嗯、
1: 有时候我也会在咱们上海，大家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情况
0: 啊。
1: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另外呢，您说可以跟这个我们的消费者面对面啊，
1: 嗯，
0: 再做一些这个服务，那么可以留您的私人的联系方式吗？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那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 大家如果有想跟我本人交流，可以加我微信，咱先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本人微信。嗯
0: 嗯，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四八快装，今年呢，推出这个四八整装啊，
1: 嗯，
0: 是在四八快装的它的市场的知名度逐渐提高的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所以把。需要你们的这些服务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两年有很多的房子呢，新房子也交了很多的，实际尤其是为什么有想做新房整装毛坯房这个想法呢？实际也是源于客户的需求。
0: 对，
1: 哎，我们很多客户原来找我们做个一两万的小活，或者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房子、换个门、换个窗户啊，找我们服务的业主特别多。
0: 嗯，
1: 当然有时候业主就说：“哎，伯总。”你们新房子能装吗？毛坯房能装吗？
0: 对，
1: 但你们不，你们他认为你只做旧房翻新，对吧？但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来讲，能做旧房翻新，做新房不更简单吗？
0: 是。
1: 但是呢，业主就很多说，哎，那这个你们接不接啊？所以我们问的人多了，我们也要给业主解决实际性的需求。所以我们呢，就2026年呢，就新增加了一个四八整装这个服务链条。啊，当然我们做整装和别的公司做整装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拿上我们整装的报价和别的公司简单粗暴的就比价，那我说实话有可能我们报出来价格比别人高啊，这个真的是这样。那我们高到哪儿？就是高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高，那我这个价格势必会比那些这个环保还装完晾几个月的那个主材要花的钱多嘛，
0: 对，
1: 那我肯定报价不会低，这第一个材料用的好会高。
0: 对
1: 第二个呢，我报的是完工价，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给大家承诺签合同价就压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那我这种承诺的我就不能有漏项，就我把项目必须报全，
0: 是
1: 对吧？那我报全的价格肯定不会低，那别人给你故意就少报，那他那个价和我的价没有可比性。
0: 对
1: 啊，所以从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提个醒，装修未来大家不能单从听价格定装修啊。
0: 对，
1: 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在未来比价的时候不能光听价格。如果你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你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啊。我每个有时候我周末会到上海的店，我会教你如何比价，合理的比价，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每个想装修老房的业主，作为我们小白的业主来讲，你应该是携行学习的东西。
0: 对，
1: 所以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周末我欢迎大家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两卧房到店送你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啊，400-665-8848，400-665-8848。我记得在这个去年哈，你们的有一个服务也深得人心，就是四八快修。其实家家户户在房屋啊或者设备啊用久了情况下，都需要一种快修服务。
1: 对，
0: 那么市场上呢，去随便找人呢，第一不能保证质量，第二不能保证安全，更主要的是呢，达不到很好的修葺的这个效果啊。你们在这块业务的开展上能提供哪些服务？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24年呢，我们是新增加了一个第二集团公司第二大业务板块四八快修，我们在全国各地落地了。我们做维修服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做品牌的、
0: 哦、
1: 在我们内部，四八快修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一个维修小活，你找四八快修的师傅，我给你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家里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一个服务机会的啊。事实上我们在2年的坚持，真的我们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找我们维修完的业主，找我们做旧房局改，找我们做全屋整装的业主特别多。
0: 嗯
1: 啊，因为这种信任一旦建立，业主就不会找别人家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首先和传统公司就不一样，是我们是自有师傅啊，就是我们在我们公司都发了工资交了保险的师傅，这样他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来给业主认真的服务啊。同时呢，我们是这个给大家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报价是全透明的报价啊，一口价的服务方式啊。最后呢，我们是给你维修也是有售后的服务， 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活，需要我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服务，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0: 嗯，
1: 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不管是有装修的需要、维修的服务，还是整装的服务，有需要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好了，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局改、旧改，或者是这个全屋整装需求，或者是这个小的维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及时的联系四八快装。除了刚才的这个热线之外啊，博总，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们消费者留一下？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我们的业主啊，方便您记录一下，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夜里到明天是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8: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19: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情。

0: 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1: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145.37点啊，跌0.17%。深圳成指是15876.16点，全天上涨0.12%。

0: 好，来看一下黄金。黄金国际金价啊，目前的这个价格是4562.50，盘中的涨幅是0.13%。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精彩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息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收盘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是出现了涨跌互现，尤其是尾盘半小时的这波拉升啊，非常的猛烈。来自于这个创业板的力量啊。其实今天先进封装整个概念是大涨，依然延续的逻辑是昨天的这个涛定律啊。相关的概念股啊，这个持续的有表现，先进封装当中的一些个股都是出现大幅的拉升涨停。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宇树科技所带动的这个半导体机器人概念啊，今年也是有所这个吸引资金啊，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智源界壳概念股，对吧？今天就是盘中一度是拉板。另外今天成交量方面，我们看到跌幅榜前列的有部分半导体、汽车、CPU、通信、电源设备、军工电子、航天装备，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分化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昨天下午的这波半导体的拉升，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些分化啊，就是具体的跟新的技术有关的这个出现的持续的这个表现，其他的一部分有回落。另外呢，一条就是关于机器人6月1日上会啊这件事情，那么也带动了机器人对于资金的这个吸引，你觉得是一个一日游吗？怎么判断？
2: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啊，这个还是先讲一下大势吧，因为从大面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符合我们前期的预期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大盘可能就是从在两个阶段或者说三个阶段之间来回切换。那怎么分两个阶段呢？两个阶段就是它是在一个单边上涨或者说是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你要把调整一定看成是横盘整理和向下调整两个的话，那你就可以拆成三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无疑肯定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一点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就跟大家所这个阐述明白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这个密集成交区，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没有大量的一个增量资金做一个铺路或者说是做一个这个进场的话，很难去做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向上的进攻，进入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我们所期待的这个向上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的行情。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定在这个里面它的轮动是会加速的。那么这里面它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一个表现已经是比上一周来了更快的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其中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动作，就叫做规避这个追高。因为既然需要再做一个轮动加速的话，你要指望原本就已经非常高的一些板块再做一个持续推高的话，它一定是有这个有难度的。因为很简单，像就以半导体举例的话，现在你要指望其他的一些板块啊，无论是一些这个白酒啊、地产，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像机器人等等这些没有跟上这个半导体涨幅的这些资金啊，它要做一个这个置换啊，把它现在手上的这些标的给跑掉，继续去追现在的半导体，我估计难度还是挺大。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无非就是两个这个大的思路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操作，一个就是跟着这个大的板块内部，就假如说像半导体内部，我们去在里面去做一个轮动和一个切换。那么就比如说像有些有这个催化的，像先进封装等等，因为这个它抛定律的一个提出嘛，它的一个本质逻辑其实是在这个存算，它要不断的去把这个距离给做一个拉近。既然你的别的这个工艺上已经没有办法把它做得更小，那就把它们的在物理的距离上做一个拉近，然后那个通讯可以来得更快，来提高整体的一个效能。但目前来看的话，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通过一些先进封装的手段来实现，也是这两天你可以看到，先进封装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一个逆势，包括在半导体内部都是有一个资金的这样 样的一个虹吸效应在里面啊，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从这个板块之间的轮动去进行一个切入。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有很多方向，就包括像这个我们前期一直在说的一些光伏设备，嗯，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有过一段的上涨以后，哎，后来我们发现它可能缺乏一些性价比以后，我们没有再提，但是这一段时间它又出现了一个一部分的这个个股出现了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在这一块又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另一部分呢，我可以看到像机器人，它内部其实也是有分化的，虽然从整个板块我们上个月开始讲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很多的标的，它是有一个这个上涨的过程，然后并且有一些这个国内链的啊，你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个这个6月1号啊，这个龙头企业它再度这个重启这个 IPO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催化，导致了整体的这个概念上来讲，或者说资金上来讲，对这个国内这条链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关注。但是还是回到我们前期这个话题，就在于我们现在其实尽可能的要去避免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更关键的还是要寻找一些低位的标的。那么低位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刚刚所看的所说的两个板块当中，其实半导体你要指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一个低位个股，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月的演绎过程当中，连模拟这样的这个细分的就模拟芯片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涨幅。那么这个代表了什么呢？因为其实它跟 AI 的相关度在半导体内部应该算是比较低的，虽然有一些这个公司或者说是板块它的整体的业绩是在往上升的，但是它整个传导路径已经是处在相对比较末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你要指望在这个板块当中再去寻找的话其实比较困难。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过往的一些数据来看啊，前三的这个交易的板块基本上累计可以占到这整个全年角度来说，可以占到整个这个市场的交易量的30%左右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第一名呢大概是在11-12啊左右的这样的水平，在过去几年都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呢半导体已经提升到了15%，这样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交易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这个数据到了多少呢？已经超过了29%。也就是说现在的半导体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增量资金，指望存量里面再继续往它堆高的话，那它对其他已经吸过一轮这个关注度的情况下，你要再吸一轮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很难在半导体内部现在去做一个轮动了，无非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看这个套定率能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发酵空间啊，能去做这样的一个挖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顺着刚刚的两条线继续去挖啊，就是另一方面我们就寻找一些可能在低位的板块。一方面呢，我们其实那个从上周跟大家讲的一个军工啊，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周虽然它表现的也没有什么很抢眼，但是呢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抗跌性啊，基本上在大盘有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后退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是很难退得动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还是一样，也如果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催化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但反过来如果没什么催化的话，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要指望它再走一个很大的调整，或者说有一个很大的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感觉还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它的整体来讲，由于向下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它的整体的一个性价比会来的比较高一些。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围绕着海外的这条链去进行一个布局。因为我们可以刚可以看到的就是像无论是这个宇树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存储的一些龙头企业也好，它的一些 IPO 都是围绕着国内的这条链去进行的。但是海外其实现在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 IPO 的，那么这里面最大的就是 SpaceX 啊。那么 SpaceX 它如果真正这个 IPO 在6月成型的话，那么它这笔钱怎么花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在今年的一季度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企业或者是相关的个股是这个已经受到了资本的关注了。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最好的是处于这个同一个赛道，就比如说像太空光伏同一个赛道，如果有一些个股它冲得比较高，但是相反有一些个股它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涨幅的话，我们只要明确一点，就是它的一个订单是否是比较明确或者相对来说概率比较大的话，那么在这块它的一个这个可以参与的这样的可参与度我觉得就会来得比较高一些。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进行介入的话都是有挖掘方向的。那另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呢，还是来自于我们已经是讲了可能有1.5年以上了，就是在于货币的流动性宽松的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市场上在交易的点还蛮奇怪的啊，至少在上一周蛮奇怪的，交易的是美联储可能会走一个紧缩路线，然后才来导致整个这个市场都风偏度做一个降低。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的逻辑传导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我简单的梳理一下，市场大概表达的是这个语言，就是在于油价可能会上涨，进一步上涨，然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以后会导致美国内部的通胀率比较高，然后再导致了就是美联储可能为了压通胀率会走一个紧缩的路线，所以才交易了这样。但是这三个 逻辑链条其实本质上都是存在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油价是否会上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还是比较存疑的。那么我们先抛开就是一些谈判的事情，我们可能介入不到。那么我们就看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在于其实对于原油市场有一个很大的新闻，现在市场都没有在交易，也就是已经出了一个多月了这些事情。就阿联酋它是要退出这个欧佩克的，那么这件事情，它背后的逻辑就在于阿联酋它觉得对现在的配合不满意，它希望可以有一个增产的动作。那么既然这块大家都没有去交易的话，我觉得本身对原油未来的价格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就在于原油价格高是否就一定代表了通胀率高，这点其实不是啊。现在通胀虽然在抬头，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根本都没有到四的这个数字，但是在回顾过去几年，2021、2022年的时候，美国最高的时候是在十以上的，它是到八以上的，就是 CPI 到八以上，它才动用了加息，当时是动用了加息一个工具，而且当时从八到十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油价处于高位吗？恰恰相反，油价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位。那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货品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不通顺啊，它有钱买不到东西，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通胀。但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是有所缓解的，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第二个逻辑就不成立，油价高是不是一定代表物价高，这也是不成立。第三个逻辑就在于，其实美联储的预期管理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的物价高了，物价高了以后是否一定会走这个紧缩的路线？我觉得其实是存疑的，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失业率啊，还是这个通胀率啊，其实都有过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调整，甚至可能会改变这个曲线方向的一些调整。但是美联储都是不为所动的，所以你很难就是通过现在一些静态的指标你去预判它的一个操作。所以这几个逻辑都不对的情况下，那么结论就呼之欲出了。如果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那最终我们可以交易的就是大概率如果宽松的话，可能哪些板块会受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如现在市场对它的一个预期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就是宽松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的这样的预期，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仍然是一个可以有交易的一个空间。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就是说这种盘中的剧烈震荡啊，是不是一个震荡的开始？就是接下来几天可能还会演绎这样一个震荡，也许未必会拉起，还会继续的往下调整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2: 我觉得首先就震荡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觉得可能是在前两周就已经开始了，至少在我们的框架里是这样。当时就投资者已经反复提醒了，包括在5月10号那一周啊，那个这个整个大盘做了一个突破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观点很明确，就说了，如果后续量能跟不上的话，很可能就是它就会被拖入到下方那个平台位。那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投资者可能到这里以后，那个又开始担心了，是不是会击穿这个平台继续往下走，做一个运作？那么我们的一个判断呢，应该概率也是不大。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我们可以根据过往的一些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可类比的时间节点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考吧。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近期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有比较大型的 IPO， 而且不止一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过往的一个岁月的过程当中啊，往往这个 IPO 在发行前夕，这个盘面一般都处于比较稳定的，无论是从监管还是从市场的一个体系来说，哪怕它的赚钱效应不好，但是你要指望它有一个大的退坡，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情况在里面。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在于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面也好，或者说是货币的一个这个政策面也好，整体还是处在一个中长期是一个看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现在这个盘面的一个看法，是在于震荡。然后如果说震荡以后要走一个方向，一定要做个选择的话，我们觉得向上的概率可能来得更大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近期它就是延续在这个平台位啊，做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大家也没有必要过于惊慌啊，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就是速胜转速败啊。那这样的话，在震荡行情里面其实是很容易这个吃亏的。在这一块的话，一定是以一个平常的心态，能够用一个长远一点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会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现在创业板跟科创板之间的争夺啊，对于资金的争夺，因为存量资金好像就这么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市场成交量整体来说还是保持在这个3.2万亿以上啊，那么就是但是这样的话一个争夺战，像今天其实科创板就比较弱，创业板就拔得头筹啊，把资金都吸引过去了。接下来这种争夺战，你觉得还会以就谁会比较强势？
2: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 多去纠结，因为其实现在创业板跟科创板应该两方已经是跟行业相关了，应该创业板里面它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光通信啊光模块的一些公司在里面，所以它主要是以这个行业为代表的。然后但科创板这边的话像半导体啊电子啊那个封装啊等等这些领域比较多，所以从这些面上来讲的话，如果大的方向来讲，如果还是紧握 AI 自动开这条线的话，从长远的角度看肯定科创板它可能被照顾到的概率会来得更大一些，但从中短线的角度来说，还是围绕刚刚那一句话来去进行一个介入，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我们在这个节点上面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这个低位埋伏可能来得更好。什么时候要转成追高，就是当我们的大盘又进入到我前面所说的第一阶段啊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单边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那个时候追高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尽可能的去避免做这样的一个策略选择，除非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个股觉得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那么在这块可以去做一个关注和介入，其他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在低位去做一个埋伏，做实好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来的更重要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

0: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龙虎榜的一些主力资金，今天就讲一下如何通过这些资金来寻找机会。在龙虎榜上啊，我最喜欢看的是机构专用席位。如果买入榜单上前五名啊，出现了2到3家机构席位，且净买入金额巨大，说明啊，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得到了正规军的认可，后市走势啊，通常会比较稳健，可以中线关注。当然啊，如果出现沪股通或深股通大额买入也可以，它代表的是外资，通常啊也是市场情绪的定心丸。但当龙虎榜出现知名游资席位时啊，要特别注意，这类资金嗅觉极其敏锐，主打题材炒作，往往快进快出啊，股价波动也会非常剧烈。对于这类游资席位啊，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一定要了解你关注游资席位的交易风格。比如某个席位的游资喜欢做高位接力，有些席位啊喜欢做低位首板启动，他们风格不一样，差异也巨大。如果喜欢关注游资动向啊，那你要坚持每天复盘龙虎榜上游资席位的后续表现，找到那个经过时间检验而且跟自己风格切合的游资作为投资的参考。第二，不要为了炒作而炒作，而是更多的注重一下他们参与公司的质地怎么样，假如被套能不能中长线持有。在这基础上啊，留意一下那些具备行情引领作用的游资，他们的出现啊是给你一个指引，而不是明天立即买入，这一点啊要谨记。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啊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林丽，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上周美联储公布了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同时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言声，美元指数虽然受到支撑，但并没有出现直线拉升，请给我们分析一下。
5: 嗯，好的。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整体在99到99.5的区间进行拉锯，呈现出来先扬后抑的效果。周中的时候，受美联储偏鹰派的会议纪要公布，一度冲高到了99.4的附近。当中呢，有部分官员倾向于在通胀持续高企时加息，市场定价由原来预期降息转为有机会年底或明年加息。加上上周公布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偏韧性，以及美债的收益率在高位运行，持续支撑了美元的偏强格局。然而随着美伊潜在协议的乐观情绪升温，带动原油价格大幅跌了7%，市场的避险情绪降温，使得美元在昨天曾一度回落到98.94的位置，然后进行横盘整理。另一方面呢，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于上周五正式上任了，他就职演讲的重点在于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追求同时实现更低的通胀和更强的增长的双重目标，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并转向远离前瞻性指引。 市场焦点将转向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政策立场以及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预计呢，美元指数短线在99关口附近进行震荡，等待更多的消息指引。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欧元方面的情况。这个欧元在周初延续前一周跌势，一度触及1.11600的这个附近的位置，四月以来低位，目前在1.1640附近横盘整固。为我们介绍一下影响的因素。
5: 好的，那欧元汇率方面，上周整体呈现是承压探底、偏弱震荡的格局。随后呢，因为中东局势的缓和，消息提振了风险情绪，欧元展开了反弹。到昨天的话，是在1.1640附近进行横盘。数据方面，上周公布的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初值降至47.5，服务业 PMI 更创下63个月的新低，来到了46.4。当中，法国五月综合 PMI 意外暴跌至43.5，创下了66个月的新低。而德国综合 PMI 虽微升至48.6，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在收缩区间。而四月欧元区的 CPI 维持在3%的高位。欧央行行长赖加德表示，六月会议将很有可能上调通胀预测。另外呢，多位管委会的成员也释放出了偏鹰派的信号，市场定价欧央行六月加息的概率来到了75%。但在经济疲弱的背景之下，央行进一步收紧的空间受到了明显的制约。短线呢，欧元将跟随美元的走势而波动，为其偏弱的经济将限制其上行。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林丽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5: 再见。
0: 好，那对于外汇市场跟各位讲述完了啊，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讲一讲眼下这个市场，就是我们收盘之后如何来点评其他的一些板块的分化，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市场的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9: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8: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9: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8: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
2: 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

0: 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之后一起跟各位来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0: 今天这个盘面啊，这个波荡起伏，就对于这个芯片半导体来说啊，昨天有一个盘面当中的冲锋，今天就是分化了。你觉得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是休整，今天这样一个休整够了吗？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的有一个震荡分化？
11: 好，我觉得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分化的一个状态。因为先要强调一下，就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整个指数层面呢，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成交量非常的充沛。如果看量能呢，每天都能保持3万亿以上的水平，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市场的量能充沛，流动性是足够的。但是从每天涨跌的这个个股数量的比例来说呢，这个上涨的数量1000多，下跌数量3000多、4000多，也就是说，本身从个股的角度上面来说，它就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可能。这种分化的层面不光是体现在这个5000多只个股上面，仅包括在科技赛道内不同的板块之间，它也是分化的，甚至现在进而导致，即便是一个细分的赛道，半导体的赛道，不同的股票之间也是有涨有跌。所以我觉得分化，虽然成交量量能充沛，但是个股分化的行情很有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主要的特征。所以对于我们投资来说，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的去选择这个赛道中的主线品种。
10: 好，那么现在这种分化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品种是值得继续保留的？什么样的芯片半导体大家要做一个注意风险？
11: 实在话讲，现在还做不出特别有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交易的一个策略。一种呢就是以科技主线或者叫做基本面主线来去做一个判断。那这个半导体里面比较好的方向，这个科技属性比较高的，这个我觉得都是应该去坚守的。但是呢，这种坚守呢，反而在短线看起来可能跟行情的走势是截然错误的。就是可能你坚守的好的方向，可能这几天刚好就是正在调整的方向。为什么我要说一下？就是成交量比较高位的时候，有可能市场会出现一些高低切换。 高低切换的含义就是前期好的品种它涨得比较高了。

0: 需要看我们的交易的心态。如果是以主线为主，那好的品种继续坚守，但如果是强调短线的成功率，那可能还要随行就市，看看当天的主力资金流入到哪些小的细分的赛道和个股上。
1: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高低切，我们这一段时间或者说一年吧，一直在说高低切，但是好像是盘面当中似乎从来没有实现过。就这一次，你觉得为什么坚定的觉得可能会出现高低切？
0: 好，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优质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公告过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五月份的行情。它往前去展望，也就是说四月份的时候相关上市公司的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的业绩就已经给过了，所以优质的上市公司实际上现在是在选股上面不难，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去预测到六月份的时候，就半年报的行情哪些很好的时候呢，那现在又是一个真空期，因为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半年报，所以在这个业绩刚好是五月份的行情里面呢，它这个干扰项就比较高。我坚守这个去年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我不确定它今年的半年报是否能够加速。但是如果说同一个赛道里面，包括科技赛道里面，如果说年报业绩保持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强劲，但它也有可能在今年的半年报里面去做一些行情的赛道的切换，也有可能会把业绩体现出来。所以这就是在五月份的行情交易的特征里面，如果我单独是看业绩，那可能做不出特别有效的一个判断。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你只能通过一些机构资金的一些盘中的一些这个现象去猜测机构资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有调仓换股。这个调仓换股，机构调仓换股体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的眼里，这就是高低切换。其实它是一个动作的两个不同的观察点，所以在高低切换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应该是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和短期的一些市场的消息面，有可能会提高短线的成功率。
1: 好，那你觉得如果高低切换的这个主要的品种啊，比如说现在低位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啊，不论是就是以消费为代表吧，为核心的一些终端品其实都是属于比较低位的。另外还有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啊，什么汽车工业啦，然后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普通的制造业啊，这种整体来说都是比较低迷的，跟房地产有关的，基建有关的啊，你觉得怎么判断这高低切的方向？
0: 好，高低切的方向我觉得有两类。第一类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科技赛道和普通消费赛道它有可能是一个高低切。那就这个里面，就比如说传统的百货商场，这个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这个连续下跌很多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高低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本身在这个科技股赛道内也有可能一个高低切。举一个简单例子，就今天尾盘的先进封装，先进封装这个赛道跟这个先进的芯片制造相比，那肯定芯片行业的这个前期的涨幅就更大一些，不管是存储芯片呀之类的。但是我们一旦强调这个，当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聊过，只要有芯片就一定有封装，只要有封装，它其中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先进封装。那这个算不算也是一个科技赛道里面不同的这个细分赛道之间的一个高低切呢？我觉得也有可能算。所以就是只要成交量巨大，然后呢涨得少跌得多，市场高低切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以短线的主力资金的流入方向为主导，然后再结合一些市场的消息，然后那个包括一些很多优质的品种，要不然就坚守过去，要不然就是等它有一段时间调整的时候逢低再去考虑入场的。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关于高性能算力芯片、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这个方向需求旺盛这样一个盘面的现象啊。最近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了关于先进封装的这个大涨，主要原因先进封装大涨呢，也是基于啊大家昨天都在关注芯片的新周期，就是华为的韬定律啊，说摩尔定律是不是走到尽头啦？就是我们如果是要继续的这个

0: 弯道超车，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其他的方式啊，来带动产业链技术的更新。那么虽然说技术更新它对于如果是采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它会对于比如说一些封装的要求啊，会有更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增量。啊，因为叫3D 折叠嘛，对吧？先进封装有个更强劲的增量，所以今天盘面当中，对于先进封装这个板块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关注这方面的变化呢？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啊，就是说对于我们整个半导体的新周期，会不会有一些衍生的细分的一些增量？
1: 好的，其实这种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面，包括像主流的这个官方媒体也都披露了这个华为的这个韬定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新技术的一个突破啊。实际上，这个事情它不光是一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事情啊，我认为它的一个整体的利好的话，除了半导体产业链以外的话，还有包括像先进封装 PCB，半导体材料，还有一些这个 EDA 设备啊，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事情，是整个大科技产业链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认为还是这个方向依然是可以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些深挖。其实如果说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已经是有所端倪了。虽然说整个半导体行业、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势是这个相对下跌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是有一些这个明显不同走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方向。就比如说今天，半导体产业链里面表现比较好的是这个封测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这个其实就是受益于韬定率。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整个大的算力板块里面，像 PCB 板块今天其实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这个其实也是和韬定率相关。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整体的一些板块，对于目前的一些行情来说，它的一些带动的效果还是非常大的。只是说这个带动效果，大家如果说还是按照过去的那种，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有些不足的，可能还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划分，去进一步的去细看它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进一步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和韬定律这个相对应的，那就是这个摩尔定律。那摩尔定律的话，因为它是比较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定律，是上个世纪，当时是1965年就已经这个提出来和有相关的一些研发了，大家可以看看，已经是有超过这个50-60年的一个整体的水平了。包括像当然现在摩尔定律的话，它的成本或者它的这个效率啊，依然还是非常高的，只是说我们面临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是会受，就我们从中国的一个视角来看，中国的可及性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的先进制程其实还是受到限制的。我们可能部分的一些这个超高端的一些方向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封锁。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些摩尔定律来说的话，虽然说它的一个这个成本可能相对来说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低一点，但是我们的技术路径或者说关键的一些路径，包括像阿斯麦的光刻机，包括像这个台积电、三星的这个先进的工艺，其实我们还是这个有所缺失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是一定是需要有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创新。那么这次韬定律的这个整体的一些核心的思想的话，就是这个时间缩微，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压缩信号传播的时延，去通过逻辑进行一些折叠、3D 堆叠这样的一个技术，去提升等效的密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些技术路径就是可以去通过一些这个混合键合，包括像一些光学引擎，包括像一些这个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折叠，去达到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突破。而且根据目前这个官方的一些披露的话，那2031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可能就能够达到1.4纳米的一些等效的一些芯片。这一块其实是我觉得还是蛮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是从国产的一些产业链来看的话，这次的话是我们目前产业链是成熟的一些制程是已经是实现突破了，而且韬定率的话是不依赖 EUV 这种特别高端的一些这个光刻机的，那么同样来说的话，成本也是相对可控，那么也是完全的自主可控的，那所以说是对于我们整个国产产业链来说的话，是利好我们国内的这个自主产业链，利好我们的先进封装 EDA 和这个半导体材料，他们的一些国产化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他们的一些这个这次的韬定率的一些实测，我相信大家可以通过今年的这个华为的最新的一些芯片，能够有所看到。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描述，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已经试出了很多的一些芯片出来，所以说我们认为 整体的一些套利率对于我们半导体国产化的一些进程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有帮助的主要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是说了几个点，就是第一个的话。

0: 就是先进封装技术，因为TOR定律的话，其实通过整体的一些堆叠的技术的话，能够去实现这个芯片的一些纵向这个纵深的一些拟合，就原来我们看到这个摩尔定律，它是从左边这个整个的一个芯片窗口，它是从左边然后跑到信号跑到右边，但是通过这个TOR定律的话，它就是可以去做一些堆叠，然后时间窗口缩得更短，让它整体的效能这个拉得更长。这一块的话是直接有利于我们这个半导体芯片它的一个性能的一些变化，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摩尔定律它们是严重依赖这个最先进的一些这个制程的，就比如说现在从这个7纳米到2纳米级以下。 EUV是必须要的，但是考虑到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这个TOR定律的话是只需要28纳米的成熟制程，加上3D集成，就可以达到这个可以持续的一些迭代。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这块技术路径是可以继续突破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一些产线的投资额，摩尔定律是要求巨大，因为从摩尔定律来看的话，他们是重资产，就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其实摩尔定律他们每条单条的这个产线是需要大于100亿美元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从TOR定律来看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先进封装，通过堆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的成本其实相对可控，只是需要数十亿这个人民币级别的一些这个就可以达成相关产线的一些投额。那么这样一来一去，它的一些成本端就是会缩得非常的多，因为一边是100亿美元，另外一边的话数十亿人民币缩的就会比较多。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国产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机遇。之前的摩尔定律，我们特别高端的，还是受到这个设备端的一些封锁，成长是受阻的。那么这次的TOR定律的话，就是全产业链国产替代，中小企业它的一个机会会更多。所以说我们从直观的一些感受来看，它的一些未来代表的一些机遇，其实还是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从TOR定律的一个视角来看，国产化率的一些产业链，它的受益方向，我们认为可能会。 这个更多一点，而且这里面最基本的，如果说从投资的一个视角来看，就TOR定律，将竞争从原来的买到最贵的光刻机，转向我们现在的系统级的时间优化。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先进封装和一些半导体的材料，成为我们认为是这个新摩尔时代的它的一个产子股。所以说，相关的一些国产方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先进封装这一块啊，它这个当中包括一些刻蚀设备呀，还有包括这个 CMP 的一些设备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这个接下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还有包括什么耗材啊，一些洁净室啊，还有一些什么混合键合的一些设备啊，你怎么看其他的这个衍生的基于TOR定律而产生的需求？
0: 好的，其实您刚刚说的已经是比较细了，如果说从TOR定律的一个这个三大技术支柱，和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受益方向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有几个大的分类。第一个的话就是先进封装，加上那个 3D 的堆叠技术，这块的话是最核心的这个直接受益的方向。那么里面的一些细分，就包括像混合键合，包括像 TSV， 包括像这个晶圆，对晶圆的堆叠。 包括像这个无需 EUV 就可以提升的一些等效密度，对我们国产的封装的龙头，它是深度受益的。就包括像今天在整体半导体承压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封装龙头，其实有些还是这个涨停板，有些是一度涨停板啊，是出现一个大涨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半导体的材料端，这里面就包括像CMP 的抛光液。 包括像这个电镀液，包括像靶材特种机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消耗，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其实也是这个直接受益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相关的这个 PCB 和 IC 的这个材板，就比如说我们需要更高密度的更低延迟的一些互联基板，更高阶的这个 HDI。 包括像类基板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深度受益的。那么这一块主要还是国内的一些 PCB 的龙头，因为我们从 PCB 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 PCB 的产业链在全球确实已经是这个比较先进的了。那么再加上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些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些需求，所以说 PCB 他们的一些市场份额可能会吃得更多。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 PCB 板块相关的产业链今天其实也是出现了。 明显的上涨，我们说明显上涨就很多产业链的龙头今天其实是这个涨幅是超过10%的，然后第三个的话，第四个的话就是这个国产的一些 ETA 的EDA 的相关一些产业链，因为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虽然说可能不需要特别明确的这个 EUV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但是对于我们目前国产的一些TOR的这个原生，包括像开源，包括像多物理场景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工具链，也是未来10年或者数十年投资的一些重要的。

0: 一些方向，那么这一块是需要我们国产的 EDA 厂商会去这个出现一些明显的配合，然后不断的优化，不断的这个改进，不断的拟合，然后整个产业链迎来这个更好的一些历史机遇。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设备，包括像散热，包括像电源，因为这次其实还是采用了这个半导体的堆叠的技术。那么如果你堆叠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散热的一些需求，这块主要是和这个金刚石
1: 相关的一些散热，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金刚石相关的一些散热产业链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那今天其实也并不例外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细挖锚定律的一些产业链投资者其实是能够深度收益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投资者还是去只是从整个板块的视角来看的话，可能它的波动会更加大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更加垂直的一些视角去关注
0: 这次国产化的一个整体的替代和提升，是这样。
1: 嗯，好的。这个从板块的节奏上面来说，你觉得眼下对于这个这些细分的板块，尤其半导体今天出现震荡嘛，是一个合适的入手机会吗？
0: 其实如果说从大的板块来看的话，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节点啊，因为其实从锚定律就是昨天出来的之前的话，半导体其实已经 大概涨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其实里面的一些包括像获利盘啊，包括像原来的一些逻辑，可能也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挑战。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如果说还是只是关注整个产业链的变化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回调或者逢低的一些机会。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我希望大家还是以一个更加长远的视角去看待它的一个机会，可能会更好一点。关注回调之后的一些机会，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今天给大家对于这个半导体板块一些细分基于锚定律技术而产生的机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拆解。平台上面我看到阿明全书说没人管的个股温度15度以下，等待日低 底分型之后出现做趋势，目前休息可以做超短的操作，但是必须遵守纪律。 竹林外弦说市场炒作已经远超预期，不容乐观，是吧？蓝莓蜜心说做长线未必是价值投资，他认为做短线也未必看得懂 K 线图，眼下这个市场比较的矛盾。还有朋友是说到了观点，这个抱团说到了为什么那么多这个抱团的品种现在是比较的多，那么各位如何来看待这个抱团的现象？ 还有谁？这个很多的朋友留言说，注意不要追高，低位要注意已经走弱的个股，要做T，是吧？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面来交流互动。那么之后呢，第一财经广播还有其他的内容可以持续的锁定第一财经。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着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45.37点，全天下跌7.20点，跌幅0.17%，成交1.4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76.16点，全天上涨19.55点，涨幅0.12%，成交1.7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4.2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2.47点，跌幅0.47%，成交209.4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3%，创业板指涨0.54%，科创综指下跌1.42%，上证50上涨0.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5607.04点，全天只上涨了1.01点，涨跌幅是0，成交3499.9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1.9元。

0: 毛七，今天跌了5.03元，跌幅0.5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5月26号啊，星期二收盘之后，今天的市场情况各位的体感如何？好像从指数来讲的话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就感觉上证指数跌也并不是特别多，但其实你看分类指数一半涨一半跌，今天涨幅最好的深证50、创成长、还有什么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但这些指数涨幅也就1%稍微多一点点。而下跌的指数里面，除了北证50刚刚 2.47% 以外，微盘指数 2.34%， 科创200 2.26%， 科创100 2.02%、所以指数其实相对来讲涨跌就更加均衡一些。而个股呢，今天只有1352只个股是上涨的，京沪深三个交易所有4077只股票是下跌的，所以今天的体感可能真的跟前几天不一样。万德软件我看到市场的情绪今天加在一起也就3分多一点点啊，主板3.8分，双创只有2.9，各位怎么看？各位今天在盘中做过些什么事情？上周好像那时候没有记清楚，对，到明天星期三啊，是这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是期指的交割啊，因为这个月从第一个星期开始没有星期三，第一个星期只有星期五，对吧？所以第四个星期三要跑到今天，要跑到明天。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今天的成交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只增加了300多亿，同时好像也显得更加集中一些啊，这个从波动率的数据上面来讲好像也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甚至于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是什么样子的，甚至于一些其他相关个股啊，在前一段时间所谓的被血包资金抽离去补充到双创的上涨，今天那些血包有些是回血的，各位有注意到没有？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6: 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我想了解什么？
6: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跑过来啊。当然我看到了新的 ID 号，我一定要打招呼啊。有朋友尾号4699，我不知道这一群是不是应该是从微信过来的，还是刚刚在这阿基米德上面加入进来的，因为我这后台显示听友一杠一大串数目字啊，所以尾号4699，尾号6451啊，这个 尾号4817啊，我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了。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嘎个三胡聊个天。今天在盘中怎么干怎么做的啊？人生瞬间跟我说，今天在光里面我成功的躲熊啊。但是那个小趴菜直接就发了张图，怎么瘫倒了？今天是在什么地方瘫的？02162780977啊，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怎么说。一号线是蒋师傅是吧？下午好。
8: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8: 本来昨天打电话的，昨天没空就没打。
0: 嗯，
8: 变成今天了啊。今从盘面上看，今天跟昨天，包括上周，我应该是上周三打电话过来的，那天正好是应该是半导体大涨。
0: 嗯。
8: 电力大跌。
0: 嗯。
8: 那我说，哎，说不定明天就半导体大跌了。果然，星期四就是大跌了。从那天开始往后看，整个这个半导体的上下波动是巨大的。
0: 嗯，你那天我就写了五个字，割裂的市场。我记得你先说了这么一句。
8: 对 对，因为那天的电力，因为应该是星期二的电力大涨，星期三砰就一根阴线下来，就反阴线反包阳线。
0: 嗯，
8: 第二天半导体也是反包掉阴线，反包掉前面一天。后面虽然两天震荡过后阳线又上来，但是两根过后的无量反包了前面的阴线，但其实是无效的。
0: 嗯嗯嗯。
8: 到今天为止，你那天追进去的半导体到现在，如果你不是极度强的，基本上都是亏的，而且亏损还不小。
0: 嗯，
8: 虽然说指数好像没有下来。
0: 嗯嗯。
8: 所以从那个时候看，哎，整个半导体就整个高潮的这个环境已经走掉了。然后这两天我说整个科技当中我们最硬核的两个板块也在加速。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CB， 我以前记得说过 PCB 在整个境外的其他国家是很难马上复制的，它的周期要很长。还有一个就是封测，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抗衡的。这两个最硬核的板块也在加速，就整个科技的这个板块后续再想上来有难度。今天比如说像今天的所谓的人形机器人，随着那个铝塑的 IPO 的这个公布，今天上午的早盘的活跃到一直到尾盘其实是冷下来的，所以整个的盘面也是不好的。
0: 嗯嗯，
8: 所以后面来看我是觉得可能是不是哎还是由类似于像沪深300这些中大盘股来引护这些科技股的出货，因为今天其实上午两个小时出货是事实存在的，下午虽然拉起来，前面两个小时甚至前面三个小时都是，像放量的阴线，最后一个小时拉起来是无量的。
0: 嗯，就
8: 我的操作就是那个电力软件，不知道了，因为昨天一个跌停，虽然是一个跌停，但这个股票收益非常好，大概整个从20几块到50几块吧。
0: 嗯，
8: 昨天一个跌停，今天就全部出掉了。然后那个自动驾驶的，今天也出了一半，因为早晨冲高回落。
0: 嗯，
8: 然后证券三成的证券现在还有两成，证券是盈利的，还是最近还是不错的。
0: 嗯
8: 嗯，其他的今天尾盘加了，所谓的消费电子当中的。智能穿戴，
0: 嗯，
8: 就总的仓位还在60%，但是我都是走的二线，
0: 智能
8: 不是一线的很强的，对，
0: 嗯，智能穿戴跟前面那些的有关联度吗？还是开始另辟？
8: 没有关联度，因为这个消费电子它属于我们说差不多之前我们认为说是消费电子的，我没有那个立讯啊，就立讯我没有，就是它是立讯下面的老二，
0: 嗯。
8: 我一直盯着它，因为它一直横在这里上上下下上下，我每天都盯着它。如果有空的话，它是尾盘启动的，
0: 嗯，
8: 尾盘启动的，那加了两成，就是我的总仓位差不多在60%左右。
0: 你前面讲的那些，就是说一开始你告诉我说，整体的那一部分的芯片半导体的高潮快结束了，然后 PCB 和封测在加速当中。那你现在去找的那个什么智能穿戴啊之类的，你觉得是一种分化啊，是一种替代啊，还是一种什么？这个你能告诉我？
8: 补涨
0: 啊，
8: 仅仅是补涨而已。如果涨个两天，我一样会出，因为它这里它没有形成趋势往上，也没有形成趋势往下。今天突然来了一个哎往上翘头，那我觉得在短期两三天内下跌的概率是不大的。如果它明天下跌，那其实我是可以出掉的，我是不会去支撑的。我并不是看着它业绩或者概念，只是说，哎，它之前是老二，一直没涨， 没有理由，
0: 嗯，
8: 也就是弄个补涨的概念而已，
0: 嗯嗯，
8: 我作为长期投资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仓位，
0: 嗯嗯，听明白明白这个意思，
8: 啊，
0: 我知道这个逻，这个理由，好的好的好的，
8: 所以还有就是盘面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
0: 嗯，
8: 就是融资余额和大盘指数已经形成了背离，而且背离了好多天了。就融资余额是一个，我说是一个反应迟钝的笨的这个金钱，那其实它一直是在上涨，包括昨天也涨了200多亿吧，
0: 嗯，
8: 但是指数是在下跌的，也就是你油门已经踩的不能再踩了，但是车子开不动，
0: 嗯，
8: 这是有风险的，
0: 速度上不去了啊，嗯，
8: 对，
0: 明白了，或者咱换一个材料，你觉得两融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滞后指标，对吧？
8: 对，
0: 它更谈不上先行，而且至少你觉得也不是同步的，它可能有滞后性，是吧 ？OK，
8: 对，而且两融玩的都是散户，嗯，没有机构用两融的。
0: 哦，这个我倒不知道啊，我回头去。
8: 因为机构的资金，
0: 问问
8: 机构的资金远远比两融要便宜的多，它没有理由去玩两融。
0: 等等，这个话的，你愿意再多说一句吗？那机构的资金是从何哪里来的？
8: 一般都是银行拆借过来的，或者说，券商那里，其实我觉得资金的本身的便宜的程度要比两融的这个利息，按照年利息算的话要低很多了。
0: 我不确定，我有机会去求证一下去，我们再聊这个。
8: 嗯，您可以求证一下，
0: 对，
8: 我觉得是可以确认的。
0: 对，就是很多时候在这种就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我更明确的是，我只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对吧？那有些问题我会在那个圈层里面我会去问过，就好像我曾经问过这件事情，我说在我心目当中量化不应该是削峰填谷吗？结果就是某一个论坛上面啊，有个嘉宾就直接跟我，他说没有明确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虽然大家习惯性想当中有一些是削峰填谷，但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就好比方说当某一个因子某一串因子在市场里面动的时候，瞬间其他的资金也开始动起来了，那一刹那其实对于市场里面就不是削峰填谷，甚至于可能是追涨助跌，就可能有这种情况在里面，所以量化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我这个事情我问过的，
8: 对，
0: 你刚刚说那个我也要再去问一下，因为有好多这些话题可以去问，
8: 我觉得这也是个对大家比较好的这个信息，如果哎确认下次可以，我觉得可以在节目上稍微说一说这一相关的东西，
0: 对，
8: 大家心里也有个数，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公开的嘛，对吧？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好多事情，就很多个人投资者其实有些时候的误解或者猜想甚至于阴谋论，这跟具体实际不一定完全在一个维度上面，那你就不要去拿这套东西去做你的这个交易决策和判断了，不存在这个东西了，对不对？
8: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们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去评论。好，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
0: 好的，谢谢蒋师傅，投一个电话，谢谢你，
8: 哎，
0: 再见，再见。
8: 嗯嗯。
0: 网上有很多朋友哦，我看到了小小仙啊，好久没来了，在蜻蜓平台上面，他跟我说最近一段时间状态不太好啊，那我安慰一下，安慰一下。他说今年到目前为止看没有站在光里，但还好啊，浮亏大概几个点啊，那加油加油！今年才5月份的，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刚刚燕兄小气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华为的套定率被歪曲成了封装，所以封装今天被爆炒啊，这是他的态度。他说国产替代半导体走了和昨天完全相反的走势，国产替代目前正当时震荡向上没有改，但是光纤。我觉得在做头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然后还有好几位的朋友们在网上刚刚聊些啥，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加减仓什么，我想起那个谁，大富翁里面的那个阿土伯每天说的那句话，虽然那个方言啊不知道怎么念出来，但就是每天加点每天减一点，是这样一个心态吗？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啊，打个电话02162780977，或者可以来码字啊，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
9: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10: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精彩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 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0

0: 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精彩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精彩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的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精彩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精彩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精彩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精彩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精彩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精彩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精彩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那个按钮，注意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就在昨天晚间，我估计应该有小伙伴啊，66是吧，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后台就发过维权啊，是的啊，有些朋友会听重播的时间或者回听的时间，然后来参与节目里面的相关的互动啊，这个及时来找我们好吧，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刚刚其实蒋师傅的那个话题，我第一反应先拿起万德啊，万德的 Alice 啊，就我问了他啊，看到了一组数据啊，待会儿我也来念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啊。两融啊，在这个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这个所使用的比例当中大概占多少啊？02162780977，一号线是特里章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你说说。
2: 这两天还好，我没怎么动吧。
1: 本来想怎么动，
2: 基本上还捂着，感觉还行。本来想那个趁着就是再加一点去猪肉的嘛，再等也没动，然后现在整个盘子说真的我还是有点偏空，虽然有可能就是整体的预期和我上个礼拜那个就是观点有点不一样吧，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会很快的进入一个加息周期，但是从这几天美联储的一些观点来看，以及彭博士的观点来看，他们是说是加息周期是12月的议息会议会加息嘛，那就跟我之前想的有点出入，但是我是想着那就反正都要进入加息周期的，那我就索性就直接以防御性品种为主了，就是现在手头上还是那三个东西，只不过 也没什么变化，但是我有这几天有想过，我可能会把我拿了大概3年的那个央国企做稍微的一个减仓吧，就它本来的配比应该是在70%左右的，然后我准备把它变成50%或者说40%，然后把剩下的仓位在那个猪周期里面慢慢调一点，就是猪周期那边的仓位可能会重一点吧。
1: 所以做这样的相关调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怎么说呢，防守，对吧？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字。
2: 对，就是偏，我现在是越来越偏防守，是因为这几天的盘面从，其实从这一次上证见新高，每一个上证的阴线，其实都是和科技有关，都是和 AI 硬件有关的。每次都他们出现了，就他们就是抱团瓦解了，然后指数就开始跌了。包括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的还是看的是今天早上在指数创最低点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权重的一个贡献比的，当时还是银行、保险。然后还有，我记得有一个有中字头的，包括什么上海电力，就是在那贡献榜上的。然后到了今天收盘的最后那一刹那，我看到现在停在贡献榜第一的是中石油，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来看的话，我还是偏向于就是说防御大于一切吧，是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就对于 AI 的热情有点过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偏防守的。
1: 同样偏防守这件事情。怎么说呢？红利那一部分是一部分，那当然红利那一部分还要分，对吧？你可能什么煤炭啊之类的，还跟突发的消息有关系或者之类的。但我看到今天盘中是不是还有类似于一部分的食品消费等等，好像也有过拉的，就这个现
2: 是
1: 象
2: 的，
1: 你怎么看？对。
2: 这个像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因为已经有资金就从高位出来开始回归低位了？要不然的话，像我今天好像看到一个券商不是板了吗？然后还有一个券商好像也是拉上去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已经有资金做这件事情了？是因为我一直考虑到一个问题嘛，就是每一次主线先起来的品种，就包括这一次那个 AI 硬件起来，其实都是散户手头上没有的，就是。先起来的第一波是高价股，中继续创，像这一批的就100元以上的，像寒武纪这些，应该就普通投资者买的会比较少一点。然后，那你现在高位的开始熄火，然后有一些中位票可能开始补涨了，时候下面的有一些票的成交量是谁打的嘛？像中字头的成交量，然后消费的成交量，就部分成交量到底是谁贡献的？总不能全是量化吧？然后总不能又全是 ETF 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说不定是有资金就也在布局这一块的概率可能会有，但是我也不确定，只能等它就是从这一段震荡走出来之后，真正走入右侧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块的放的这个成交量到底是不是布局的资金。
1: 哎，问你个事情，正好看到网上有个小伙伴在问，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会关心吗？猪周期，你关心吗？
2: 猪周期，我现在自己是关心了一下，就是那个减产嘛，像那个前阵子好像就是说让母猪减产吧，我记得是。
1: 那其实你也
2: 然
1: 没
2: 后好
1: 这
2: 像前对也没仔细看，其实我第一个关注就是一个价格，那个生猪的价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减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极端天气下会不会导致那个饲料上涨，然后被动的让猪肉也上
1: 不
2: 涨。
1: 是，就是这样的标的是你的菜吗？我这样问。
2: 要看的吧。我自己现在目前在左侧
1: 什
2: 的
1: 么？
2: 那个猪肉，就是我想持有的那只猪肉股，我觉得一般人应该也不会去找它，应该会找大的。我找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有猪又有饲料的。
1: 那就是说，这个也算是你的菜，猪周期这件事儿。
2: 对，
1: 但是你目前也没有开始动手，没有从左侧开始投。
2: 我已经投了，上个礼拜开始建了第一笔仓。
1: 理
2: 对，
1: 由在哪里？
2: 上个礼拜
1: 你
2: 打
1: 自
2: 电
1: 己
2: 话，
1: 再说说看吧。对。
2: 就上个礼拜，
1: 喂，
2: 那个我是认为猪周期，我是认为就是我已经把认为整个市场偏防，然后防守的品种里面，我不跌买性比较大的，然后基本面我觉得也差不多到底的， 也就是猪周期这个东西了，也就是猪肉的价格了，所以我就选了猪周期。
1: 为什么也就我这个不是有很多吗？难道只有它吗？我倒没有明白啊。
2: 哦，是不是是因为它的弹性比较大？其实我还挺看好白酒的。说实话，我真的挺看好白酒的，就白酒、猪，然后还有一个生物制药，其实都是跌了好多年的了。然后就是在里面，我就是先找了一个猪周期，先看看，说不定是说是说不定到年底我可能就猪周期加生物制药，然后再加央国企，然后我手上的店名就
1: 信号
2: 可能
1: 好
2: 这个
1: 差。行行行，
2: 还
1: 那我
2: 能
1: 们先聊这些，好吧？
2: 看。
1: 谢谢特里章，谢谢特里章，这个后面这个完全听不清了，已经。好，谢谢你，哎，这个各位怎么看啊？因为有朋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发帖，在聊这个事情，然后有朋友在提啊，尾号2639说直接买农业啊，厄尔尼诺要来了，厄尔尼诺跟拉尼娜这两边。跟猪周期的关联度到底在哪里，对吧？K 线上的蜗牛说关心的是牛肉啊，牛肉不利于猪肉，好，这个我也没有完全看明白啊。然后有些朋友在关心其他，对，是的呀。所以刚刚特立章讲的说，所有的周期里面现在只有它在低，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对吧？大 A 需要耗量就跟我讲说，那地产周期呢也在低呀，是吧？是吧？那刚刚他其实自己也说了，白酒的也在低呀，是吧？那还有什么是在底的啊？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又有新的 ID 号鱼啊，然后星星啊，昨天我就看到你了，要冒个泡吗？要打个招呼吗？桂圆八宝粥跟我说量化是镰刀啊，不是平准基金啊，所以他应该不是负责了。就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当某一个瞬间的阿尔法起来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去交易它？你交易它的这个过程，其实也会不会是它的对手盘？所以会变相会变成削峰填谷，我不确定啊。当然，刚刚的确问了这个万德 Alice，说你帮我查一下，两融余额目前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根据万德 Alice 的统计是说，数量占比，个人投资者占99.36%，机构投资者只占0.64%。那这是万德给到的数据啊，两融的余额里面，机构只有那么一点点啊。各位觉得采信吗？一会儿我们聊啊。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 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

0: 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过来打招呼啊。 SCY 跟我说科技股能涨上天，不要着急休息啊，这是在阿基米德上面留言的。当然刚刚看到了这个猫和鼠，对吧，啊，还有这个吃青草的老虎啊，都过来来打招呼来了。哈炒八炒跟我说机构不用两融的，但你后面的这个话，这咱还是严谨一点啊。我所以刚刚也问了 Alice 啊，我说这个机构投资者如果要融资会从什么渠道，费率大概多少啊，我再查一下，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知道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并不能够当场为挣钱有关，但的确能够建立你整个这件事情的认知。就像各位日常在跟自己的客户啊供应商，不管你的上游还是下游聊天的时候，除了日常你跟他做的生意签的单价啊合同以外，你可能还会想去，哎，他日常工作的时间状态啊，那部门里面还有其他哪几位总几位干，那这时间长了，这就是一种熟悉度 的建立，对吧？那我们跟市场的熟悉度到底怎么样来建立？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哎，曹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声音清楚啊？
5: 哎，很清楚。
6: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现在这个大盘指数不会下的下跌的很厉害的，但是有的股票已经要创近几年的新低了。这个白酒你看，我上次大概在2025年不止20年过年的时候说过，这个股票最重的目的可能要到1000亿左右去。他现在就是慢慢的1400盘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下去了。他上次放的巨量，那么是在抽逃的巨量，那么已经确定了。现在往下了嘛，就是他已经，出仓的是多了，所以你们散户这个量是看不清楚的。至于现在下去了或者上去了，就确诊了他是，逃出来的量还是进去的。这个白酒我看是反弹是有的，但是长期这个股票不会有特别大的行情，一盘子大，下面2026年的中期，2027年的2026年的年报再会送嘛，都不知道了。这是股价它就体现出来，如果是下去的话，基本上这个股票又要走一段时间在下降通道里。所以这两天指数拉上去拉高价的，你们散户手上少的，那么把指数拉上去。今天他拉了一个机器人了，机器人是不是有一个机器人要上市的准备？那么有可能他开出来的股价要高一点，那么有可能要先往上拉，拉了出来了嘛，开盘嘛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就是拉高价股了，我现在就是长期不动的低价股里面埋伏一点，但是不会去转来转去的，因为下半年的在半空中的股价还有风险。所以你仓位重的，像我们现在散户仓位重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吊在半空中的是不做的。
5: 曹先生，那您做什么？
6: 我现在就是价位。

0: 经在天上的，在当中的，我们其实不参与。你因为买的少也没用啊，你买的多，你下去了，他弄个激情吧，你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1: 那曹先生，您自己最后决定买少还是买多呢？
0: 仓位不会很多，这肯定的。现在
1: 还是要买少。
0: 现在先买少，有的股票重心在往下移，有的有可能要仓25年左右的新低的，有的股票。
1: 那些创新低的股票跟您有关是吧？
0: 不是有关，就是一批股票上去，一批股票必定要下去，它只有这样才能把空间打开的，要出来的人割肉出来。
1: 那这种想法跟您的交易有什么关系吗？
0: 肯定有关系的了，它现在重心往下移啊，那么我就到底下去，
1: 但
0: 在
1: 是
0: 上面
1: 更底下的那些股票您也不买。
0: 要买的，要参与的，这个价位便宜，几年没炒
1: 您刚刚
0: 了，我
1: 一
0: 怎
1: 直
0: 么？
1: 说指数不会跌很多，但有些股票会跌到很多年的低点，但那些真的跌到很多年的低点的股票，但您也不买。
0: 这个股票要参与的，参与反弹也可以。现在它
1: 您自
0: 最
1: 己
0: 主要
1: 一
0: 的
1: 直
0: 就是
1: 看
0: 要
1: 的，
0: 把
1: 也就是股价5块到8块之间的股票，他们也没有继续创新低。
0: 对啊，有的股票就是现在它要把指数要做上去，股票
1: 什么？
0: 涨跌它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大盘的指数是一个风向标，它肯定慢慢的要把它推上去。现在你看半年左右了，
1: OK。
0: 今年年头到现在，它这个指数的震荡你看到不是很大的，它慢慢要推上去，但是有种股票已经台阶下台阶了。
1: 好，曹
0: 好
1: 先生有
0: 啊，
1: 变
0: 就
1: 化
0: 这
1: 我们
0: 样。
1: 再聊。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02162780977，3号线啊，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鲍老师你好。
1: 哎，小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说说。
2: 其实也没怎么动，但是说我在回想回想自己进入股市这一次，就是说每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你像现在炒的就是 AI 上游嘛，就是那些公司嘛，那一开始不是叫我经历过喝酒吃药，这还有那么5G 啊，就是东方东西来给我打起来，这就是消费嘛，这就是消费医药，这还有游离走遍天下嘛，现在是站在光里记在心里嘛，对吧？我感觉这是 AI，我感觉，但是我也不敢进，因为我科创50我也是配的，包括你看现在的这个封测那个时候。我也看了，也是在底位看了。我当时我很想买，但是说我没买，但是说我不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也不懂，知道吧？所以说我感觉现在这个市场像 AI，但是我暂时我是不会碰了，就是这样的，这是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怎样去表达。
1: 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想过，你手上的科创50最后去怎么做相关的止盈？有这样的路线图吗？或者有这样的，有标志物以后才会去，会做这样的想法吗？
2: 我都已经出掉了，出掉了，因为我买的短债嘛，因为放在那里，因为手头上就是这样的嘛，就放在那里吧。这还有一部分就是基金嘛，基金不过走了，它比科创50要弱一点嘛，它就是也还好，就是这样的。
1: 你刚刚说短
2: 再就
1: 债
2: 是
1: 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不知道它就是超短债嘛，短债就是。1万块钱大概也有的时候1块钱，有的时候没有嘛，它的波动比较小的，就是这种的，它比余额宝稍微要好一点
1: 就
2: 点
1: 是
2: 的。
1: 短债基金是吧？
2: 对，
1: 就
2: 再就
1: 它
2: 是
1: 的
2: 再对再就是证券账户里面就打点国债逆回购啊，就是这样的。
1: 因为股票我记得你一般都长持拿在那边，就还有一些闲钱，最近就开始打逆回购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暂时我也看不清。就是心里想，我心里想，因为现在不是炒 AI 嘛，这炒 AI 这些东西，但是说我感觉这个对吧？你像消费呀这些东西，包括现在这些人们对吧？生活必需品呢，以后还是要的，包括这些东西，我心里想，包括那些高峰以前还炒过中概股对吧？就那个时候讲的多好多好，但是现在也是慢慢的也不行对吧？

0: 但是说我感觉这个东西都是有周期的，但我也看不懂。
1: 所以
0: 我
1: 目前不动啊。
0: 一直在想，因为我手头上那个就是说股票也还有一部分嘛，就是有点仓位嘛，不过说轻也不轻，说重也不重，反正是说波动是自己能承受范围之内的吧，包括基金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不是特别恐惧，也不是特别兴奋嘛，就是这样的。
1: 明白。所以先没有新的方向的情况下，不会开一些新仓，手上都是原本拿着的那些相关股票，包括那些基金，是不是？
0: 对，因为减该减的也减了一点，就是这样的。因为后面肯定，因为
1: 你
0: 我还
1: 减的是哪一些部分？
0: 科创五零嘛，就是科创五零给它减掉了，
1: 还有吗？
0: 还有没有了。
1: 没有了啊，OK，就没减过其他东西，只减了一部分科创五零啊。好，有数。你说还有啥要分享
0: 就是分享没啥分享的，
1: 的？
0: 我感觉后面的话，你像这个，我感觉现在就是说，像这种高分红公司，就是我看今天那些大票啊，都有点，就是像有点起来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在科创五零它走了什么阶段，就是心里在想，但
1: 前
0: 是
1: 一段，
0: 说它，
1: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分过来讲吧，就是前一段时间科创五零在涨的时候，那些高分红的股票表现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
0: 他在你说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吗？
1: 对，
0: 包括消费红利都在跌，他都是在往左下角在跌嘛，现在，
1: 右下角，对。
0: 右下角在跌，
1: 那么今天虽然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数还创了新高，对吧？这些的情况下，可是那些红利的股票的，怎么说？好像跌幅在收窄，甚至有些不跌，是这个样子吗？
0: 对，有的不跌，但是有的它也表现也是也，今天电力嘛，就是电力它还好嘛，就
1: 对。
0: 是还有的报告，有的那
1: 包
0: 高
1: 括
0: 分
1: 几个
0: 公
1: 大水
0: 司，
1: 电等等，今天好像都还可以，是这意思吧？好。对，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就说，我记得在去年25年的3季度、4季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嘉宾还提到过，在那个当口上面，我们在看说科技会不会涨起来的时间节点，在问他关于红利的话题的时候，那个嘉宾说了2个字：血包。我当时我觉得没听懂啊，后来我觉得好像是。就从血包上面，从红利的股票里面可以抽血啊，这个拿出来以后的资金去往科技里面继续扎堆儿，继续冲，继续集中，继续抱团，继续的损不足而奉有余。但今天算不算血包回血？我们留给大家来聊这个事儿吧，好不好？谢谢
0: 好的，
1: 小陈
0: 谢谢
1: 啊，
0: 鲍，
1: 谢谢
0: 谢谢
1: 你，
0: 鲍老师，
1: 客气客
0: 谢
1: 气，
0: 谢，
1: 哎，再见。
0: 你好。
1: 各位怎么看？前面还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哎，我们能不能聊个新的话题啊？来说说。涛，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啊，帮忙科普一下，好吧？虽然出了消息以后，然后各个短视频啊，各个什么地方都在刷啊，华为出了涛，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怎么一回事呢？甚至有人跟我解释说，那是个什么希腊字母还是什么字母？然后这个事情跟最近的投资的关联度在哪里？你怎么看？你怎么看的？02162780977啊，1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是我吗？
1: 是您，
2: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2: 广大的股友下午好，祝你们多赚点钱。从小势图看，这个4154站稳2次上升，我可以100%的判断，明天上升，要修正等落指数，为什么？2天1二，星期一、星期二跌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上升的股票少，2天嘛，都是这样子，是吧？那么好，再从短线，刚才说2154是超短线，4190守住2次上升。但是必须要4190点，必须要考验2次。

0: 上升，这是短线。中线是4232点，守住上升，然后创新高，6124创新高，然后走到7070点，这是长线啊。但是有一个要求，走到7000点左右啊，成交量必须要放到8万亿左右，8万亿上面，否则它还得往下涨。我再补一句，假如啊，4190点两次守不住，它还得来考验一次3812点，这个位置它还得来正负0.25。最后我再关于缺口理论，对吧？缺口理论，
1: 嗯，
0: 高开回落上升，低开上升回落，这是缺口理论啊。选股思路，我曾经在这里说过，选股它有5大要素，对吧？水电煤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5大板块，水电煤，还有医药，还有交通，对吧？我可以说吗？我看好什么板块可以吗？
1: 您现在看好的是水电煤、
0: 当然我股票我肯定不减，我本人做股票做了很好很好的，今天下跌，我赶紧买自己设立的股票，什么股票我不说，对吧？就是说，下跌就是机会，上升就是风险。对我们散户来说，输1分钱无所谓。假如说下跌很，输掉1块2块，那就厉害了。注意，对吧？注意，就是说你一定要会算价位，不会算价位没有用。我有一套完完整整的理论系统，我可以说吗？
1: 这个今天可能时间来不及，
0: 可以说吧？
1: 要不我们先聊这些。
0: 你要不说，我就不说。你同意我讲，我就讲。
1: 薛先生，我们下次吧，好吗？谢谢。
0: 好的，我讲几点，好吧？
1: 这个我们下次聊吧，下次聊吧，好吗？谢谢薛先生，谢谢您。
0: 啊，不，当然说我股票肯定不减的，对吧？那
1: 薛先生，时间关系，我后面还有一位嘉宾，要不这样吧？
0: 我打断你一下，我说一句话。
1: 您这样吧，您的电话先别挂，你有什么要求，您跟编辑老师说一下，好吧？谢谢。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冯丽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喂，冯丽，听得见说话吗？不要用免提，不要用耳机，然后直接拿电话，好吧？谢谢。
2: 好的，可以吗？
1: 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市场先帮我们做一个简单回顾吧。
2: 今天的话呢，其实整个市场行情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早盘的话是一个偏回暖的一个状态，但是的话呢，午后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回落。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科创50的话呢，今天还是早盘还是其实走的蛮好的，这个半导体全面的话也是一个全面爆发，也领涨了整个市场。那创业板指的话，相对来讲这个科技啊新能源双轮的一个驱动也是有所表现，但是的话呢这个午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情绪的话呢已经开始就是往下往下这个回落，并且的话今天的这个下跌的一个加速的话呢也是超过了4000家盘中的话一度是超过4300多家今天的这个量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是小幅缩量，那资金的话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场内的一个资金的话也是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观望态度，就是已经开始这个往外卖所以说今天的最后的这个资金的一个不买单不跟进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就导致了这个尾盘行情的一个回落。那市场情绪上面的话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差劲整体上面赚钱效应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赚钱效应。如果说今天没有买对方向的话，其实整个这个还是蛮惨的。
1: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今天京沪深3地市场的成交金额比昨天还多了374亿啊！当然了，3.26万亿，有很多小伙伴也都提到说，即便这个位置成交量不足3万亿，也问题不大。但是更明显的是，刚刚其实冯丽也提到说，市场的赚钱效应的这个跟前两天来比有一些退坡，这个从哪里能够进行体现，或者说这个对于后市的一些相关的指导意义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们说赚钱效应，其实大家就是如果说最近有每天关注市场的一些朋友，就会发现其实最近赚钱效应是聚集在哪里？聚集在这个最近最强的主线半导体芯片，AI 硬件这几个方向上面。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是领跌的啊。所以说因为除了最近这段时间你回顾过来看，你会发现为什么说每天都有这么多股？这个有一半股票涨，然后可能有一半股票跌，但是可能会大家会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这个情况在，就是因为其实最近主要还是有这个国家大基金的一个具备产业趋势的一些板块在涨，但是如果说你没买对这些板块的话呢，那么你最近的话这个账面的话是就是赚不到钱的，那没有赚钱效应。那现在也是只有部分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标的，有产业趋势的一些标的，这个在涨。那现在的话，今天它领跌，对吧？那前两天、昨天追进去的这些，对吧？包括早上一度，因为早上的时候一度是冲高的，那可能不排除会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对吧？一些资金的话跟进去，那尾盘现在的这个亏钱效应就是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就很痛了，但可能他不理解的是，这个资金的话呢，可能上午冲上去，这个大资金可能是在卖的，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的话就没有什么赚钱效应，就基本上大部分的股票都在跌，然后你可能甚至有一些是前面昨天、今天早上追进去的，那你今天这个跌这么多，那你这个整个情绪啊，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他的一个怀疑度就会提高了。
1: 冯丽，你对于后面短期来看的话，市场需要提示的是风险，还是关注的是机会？
2: 我认为这个短期上面来讲的话，机会大于风险。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虽然说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资金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流出，但是首先量能还在，就是刚刚您说了，对吧？成交量还在。说明市场资金、场内资金的一个交投是非常活跃的，也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标的里面去做切换，从一些比较高的、短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切换到相对估值比较低、然后性价比比较低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像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等这些方向不排除已经有一些资金在慢慢的去做一些布局了。那么在如那。那其次的话呢，半导体它虽然说是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行业它现在高景气，就它的景气度还是在的，它的一个产能现在还是大概要到2027年1季度，这个供需关系才能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所以说也就是现在才2026年的5月份，那也就是还有时间，就哪怕说它今天跌，但是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在，它可能最近这个季度也好，或者这段时间也好，它可能也是一个高位震荡。就那高位震荡的话，它就还没有形成下跌一个趋势，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就机会还是大于风险短期上面来讲，我认为暂时还不太用担心。
1: OK，好的，谢谢湘财证券的冯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2: 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有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啊，第一个小时股市大家谈，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不管今天收盘是一根阴线还是阳线，纵然今天是一根阳线，但是手上的持仓不太好。没关系，可以来这里吐吐槽，发表你的观点，留下你的金句。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45.37点，全天跌0.1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876.16点，全天涨0.1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4.27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2.4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599.45点，全天下跌6.58点，跌幅0.03%。成交3594.7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1.97元，今天跌了5.03元，跌幅0.50%。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用
2: 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26号，星期二。

0: 收盘之后，哎，这会儿很多朋友应该下班了，对吧？
1: 上一个小时可能有朋友们在上班的时候在听，
0: 这会儿可以大大方方来听节目。由此我看到这会儿在网上大家也在讨论，哎，上班的时候会下单袜，上班的时候会看盘袜，上班的时候会因为行情怎么样，心情起伏不定吧。在那个当口，正好看见老板跑过来，或者正好要陪客户啊，或者正好要处理个什么事情，会产生变化。昨天华老师都已经来电话了，对吧？觉得在上班期间买的股票啊，那个年代就拿在手里看都不看，这个反正忙别的事情，哎，最后反而挣得很好。那反而是退休之后啊，每天都可以看盘，时时都可以拿起来，因为看到心里就会有上下。因为心情有起伏，你最后拿得住拿不住，你要去面对的、经历的东西、决断的事情，就可能会更多。但有些决断，有些是不是过了啊？是不是无用了？就像在马路上一样啊，每一次变道、超车都能够比原本更快吗？还是有些事情是多做的，反而增加了这个每一次变道的风险？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一直在开通，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跟编辑老师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做一些分享和交流。你也可以同时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那今天啊，关于涛的这件事儿啊，对不起，希腊字母这个应该怎么发？涛涛淘淘，谁发一下，告诉我一下啊？就像那个时候，张老师特地告诉我这个 El Nino 啊，La Nina 啊，就我学了好久啊，我才知道这2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这么解释的？虽然知道完了以后真的并不挣钱，但是好像你对这件事儿的熟悉度、认知又会提高一些。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来打个电话来做个科普和分享，02162780977网端平台收听节目的话，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找我们。然后如果想聊天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有聊天室啊，大家可以来讨论。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5: 谢谢。
6: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听听蔡先生说说。下午好，
7: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7: 市场指数还是非常的强啊，然后整体来说的话，现在风格有点二八切换，就是一直在二八嘛。以前我们说的二八是二是属于蓝筹，属于大盘，八呢是属于小票，现在呢变成了科技市啊，八是老灯，那我就觉得市场哎，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么确实现在就是说科技经过了之前的一轮的那个阴霾，然后现在科技蹦起来了，科创也 快接近2000点了。
0: 嗯，
7: 然后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呢，我们也不要去敌视它，就是我觉得它有涨有它的道理。那么有可能是掩护 ETF 减持啊，包括证监会金的一些那个操作。因为我从去年就跟那个小伙伴说了，我说我发现一些以前的蓝筹股或者是一些白马股，以前他们在2015年股灾以后有那个证监会金，包括18只那种基金券商类型的去救市，然后涨得好的时候他们没有卖，然后跌回了原来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们陆陆续续就减仓了。这是在去年年底四季度的时候 Q3、Q4 开始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之前一直想说这个事情。
0: 嗯，
7: 那么我觉得它挺好，为什么呢？它当时有一些个股，它涨从十几块钱涨到了70几块钱，它没有减持，一直跌回来，跌到10几块钱，它开始减持了。
0: 哦，
7: 就他没有去赚这个市场这个钱。
0: 嗯，
7: 按照我正常的一些去投资人也好，就是炒股票的散户去买股票的也好，那么涨这种3倍5倍，不要说3倍5倍了，1倍就卖了。
0: 嗯，
7: 他为什么5倍都不卖？跌下来他才跌到原来的位置，甚至就赚一点那种银行利差，他才卖掉。哎，我就觉得这个里面我就要去分析这个问题。
0: 嗯，
7: 那么现在科技股这样短时间的一个疯狂，从甚至今天有人那个有那个自媒体说到那个19天22倍，那么我就回过头去看了一下，那么市值确实很大了，然后它的一个营收和净那个利润虽然是也有比较大的，对它来说比较大的增长，但是如果放在这个市场里面来说的话，也就是沧海一粟吧。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流动性比较小，那么后期我觉得流动性会不会枯竭，对吧？因为价格越高嘛，我上个星期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价格越高，流动性枯竭之后是不是会突然间反转下去，就是有可能下去一字板，上下一字板，因为买不动了。
0: 嗯，
7: 那么都在往上盈利的话，会不会有人先出逃？
0: 嗯嗯，
7: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当他们出现了这个流动性枯竭的时候，这个市场千万不要去再往下去砸。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在最近的一个季度里面个股已经腰斩了，就是我已经发现了，就之前 A 字上去的那些个股已经下来已经腰斩了，就不说那个上个月开始的那些暴雷的个股吧，其实也就是涨了多了就出现问题了，包括减持违规的现在陆陆续续就有这个问题。
0: 嗯，
7: 那么我现在手上布局的就是还是依旧看好我的老灯，啊，就是因为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哎，营收和它的那个纳税成正比，然后产业链呢又符合，在未来的一个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是可以属于中报没有雷的，那么这个位置我就敢去买。
0: 嗯，
7: 然后也比较有稳定的分红嘛，对吧？我对就是这点要求，我也不要去追什么科技了，因为要信早信，要不信就别信了，对吧？
0: 而且你是觉得现在要信的话，时间不多了是吗？
7: 没有，就是这个位置我下不去手啊。
0: 嗯，
7: 因为同样的我看到它1000亿市值的东西，我拉到1000亿的股票池子里面去，就把它因为也晋升到1000亿了，1700-1800亿了，我去看1400-1500亿，算是之前1400-1500亿现在跌到800-900亿的这些老灯里面，我就发现，哎，老灯很好呀，老灯已经腰斩了，对吧？老灯是属于新闻联播也能看到他造的东西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哎，那他也是上市公司呀，他的营收也是属于国之重器，我为什么不买他？我去买一个我没听到过的公司，虽然他有的东西，对吧？短期里面可以跟着科技 AI 有点那个出处的，但是这个东西，科技这个东西，你能做，别人也能做。如果说我们讲句话难听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有些这种大的一些央企，他如果要全身心去做这个东西，他也能做。他就是专心干自己的一件事情，
0: 嗯，
7: 不要去做别的事情。我就觉得上市公司也好，包括投资也好，你去认认真真去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去今天我买这个明天割了我就去追那个，这种就是对。哎，十个人里面如果有5-6个散户他是这样做的话，短期里面有可能他会买到一个10%-20%，但是中长期长线去看他一年的账户，他基本上能亏50%-80%。
0: 嗯，
7: 因为我是身边的有这种类型的朋友。
0: 哎，这个蔡先生，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老登的股票，哎，我这么念一句吧，在网上有朋友，我只要这样念，大家都能想得到这 ID 号是谁，是吧？目前这位打进电话的，他说老登，那可以去买某科吧，他又创了新低了。你的老登肯定不是房地产，是什么？
7: 哎，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从事现在从金融行业跳到了房地产行业嘛，就是我觉得
0: 是房地产
7: 吗？啊，对对对，房地产
0: 啊，真的是房地产。
7: 对对对对，
0: 啊，
7: 我觉得我那个公司的房地产挺好的，
0: 是
7: 吧？
0: 哦，是房地，哎，是房地产的理由在哪里啊？因为你看有朋友已经讲了，保险、地产、中药、白酒，这都是老登，而且都在右下角。
7: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金流能稳定住，然后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能起来稳定住，就不欠什么外债，就是做人可以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对吧？不要去卷的，那把这个钱不要去在那个有困难的情况下你再去放杠杆，就老老实实，就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整个团队都是认认真真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氛围很好。
0: 你就别让我猜了，我本来想猜，照这么讲的话，房地产是港股的地产吗？就本港地产？
7: 啊，对对对对，本港地产。
0: 好像他们跟我说，本港的很多地产股，看看年报和那个什么业绩，他们的这个负债率不高的，或者说这个现金流这方面还是就没有入不敷出，是每个月有盈余，每个季度有盈余的，是这个样子吗？
7: 对其实现在那个一季度的时候，有部分港股的上市公司的地产股已经走出了那个之前的那个底部了。甚至那个本港自己的一些港资背景的地产股也基本上一直在往上，慢慢慢慢在往上涨。所以后期的话，我就觉得你这个行业是可以能慢慢慢慢活过来的。所以就是眼里不要都只有科技嘛，对吧？科技还有万物可以那个嘛，还有诗和远方，对吧？
0: 不。所以你手上现在除了这个外还有别的吗？
7: 消费啊。
0: 消费。
7: 对。就消费不是白酒啊，就是消费，国民消费，对吧？
0: OK。好的，行，我知道了。
7: 哎，
0: 那我们把这两条也留下来，听听大家伙怎么说。我还在等，有小伙伴在网上打字，主卫兵，麻烦打打清楚啊。这个，这个年代，你冰与前置，我是实在看不懂的，对不对？好吧，谢谢蔡先生，我们先聊这些。
7: 哎，
0: 再见，再见，
7: 再见。
0: 休息一下啊，02162780977，还有网上平台，欢迎各位打字聊天留言啊。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龙虎榜的一些主力资金，今天就讲一下如何通过这些资金来寻找机会。在龙虎榜上啊，我最喜欢看的是机构专用席位，如果买入榜单上前五名啊，出现了2到3家机构席位，且净买入金额巨大，说明啊，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得到了正规军的认可，后市走势啊，通常会比较稳健，可以中线关注。当然啊，如果出现沪股通或深股通大额买入也可以，它代表是外资，通常啊也是市场情绪的定心丸。但当龙虎榜出现知名游资席位时啊，要特别注意，这里资金嗅觉极其敏锐，主打题材炒作，往往快进快出啊，股价波动也会非常剧烈。对于这里游资席位啊，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一定要了解你关注游资席位的交易风格，比如某个席位的游资喜欢做高位接力，有些席位啊喜欢做低位首板启动，他们风格不一样，差异也巨大。如果喜欢关注游资动向啊，那你要坚持每天复盘龙虎榜上游资席位的后续表现，找到那个经过时间检验而且跟自己风格切合的游资作为投资的参考。第二，不要为了炒作而炒作，而是更多的注重一下他们参与公司的质地怎么样， 假如被套，能不能中长线持有？在这基础上啊，留意一下那些具备行情引领作用的游资，他们的出现啊，是给你一个指引，而不是明天立即买入。这一点啊，要谨记。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啊，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啊，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可转债，一周收益7.14%；第二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一周收益6.35%；第三位是华夏顶配债券，一周收益5.82%；第四位是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5.50%。第五位大成可转债增强，一周税4.60%。后五位啊，第一位是国泰民安增利，-1.15%；第二位是华安强化收益，-1.14%；第三位是看到的是华安可转债，-1.07%；第四位民生嘉银可转债，-0.92%。第五位国泰瑞银债券-0.89%。
10: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小时之前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04厘，涨0.2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59.95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3.4920万，合约总成交84.9644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8.54%，总持仓1.569607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97厘，涨0.7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66.476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6.4310万，合约总成交1.1436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3%，总持仓1.26131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10%。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75厘，跌0.3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11.8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6.1530万，合约总成交2.24782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11.84%，总持仓1.45865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91%。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在1.96厘，跌1.5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247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7.6920万，合约总成交啊，今天3.35693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1.52%，总持仓2.65633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71%。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我看到下了班是吧，都跑过来了。蜻蜓平台上面吴宇，我看到你了啊。而阿基平台上面啊，这个很多的老朋友也过来来打招呼。有些朋友对于刚刚蔡先生讲到的地产，尤其是港股地产股的这个关注点，好像英雄略同是吧，是这样吗？各位听到些什么，关注到些什么，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下分享好吧。02162780977。 三号线南京王先生，下午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今天看盘了吗？
11: 大概看了一下。
0: 嗯，
11: 我觉得今天调整吧，小幅调整，就是个股调整还是比较激烈的啊，但是一些股票还是有表现的，当然今天的表现可能稍微要弱一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整个市场指数方面，如果你这个普通投资者资金在比较，就是说放能比较放得开，对自己手上股票有把握的话，我觉得指数相对这个阶段来说可以相对淡化一点。嗯，
0: 就关注个股会更多一点。
11: 对对对，
0: 但现在的个股你看，我们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都提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关注的那些个股，你去找那些抱团的吧，要么你买不下手，而且即便买的下手的话，好像现在振幅很大，也未必挣到钱吧。
11: 嗯，对，对你抱团的话，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理解。我觉得抱团股票像现在基本上都涨得比较高，这是个现实。当然高的话也不代表它以后不会涨，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涨了那么多嘛，股票总是有一个低到高这个风险在不断的积累的过程，至于它什么时候调就要看你什么时候介入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如何了。我个人认为我是一抱团股可以考虑，但是一定要考虑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阶段，就是说它到底处在市场当中一个什么阶段，这个阶段你进去看看风险与收益比能不能成正比啊。
0: 您一般怎么样去考虑这个所谓风险收益比，会通过怎么样的一些数据或者什么？
11: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这个股票我的整个的就是计划或者我的考察当中，它是基于一个什么一个地位，是低位、中位、高位，这肯定要判断，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认为是在价值范围以内，或者是在我的这个就是设定投资范围以内的话，符合我的这个各项指标，我会再考虑一个时点去适当性的去介入一下。嗯，是这个意思。
0: 嗯，最近一段时间有介入什么新的标的吗？
11: 我这段时间还是以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资源股和这个科技股现在是作为重点的一个盯盘对象。嗯，
0: 您指的是跟能源有关的资源还是跟矿业有关的资源？
11: 能源的话是比如像电力这块的设备，还有就是电，比如一些就矿产里面有就是金属了，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跟外围的一些就是期货或者说什么价格涨涨跌跌密切相关的。
0: 嗯，
11: 但是我还是看就是说科技，现在科技这块，我们现在新能源，那么肯定要有资源才能就是撑起新能源的研究这块。我觉得资源这块对新能源来说就是一个硬的一个就是一个条件，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关注在这块。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您关注的资源更还不是类似于说PPI 的视角呀，或者通胀的视角，或者什么，而是关于跟科技有关联的那些相关的资源，对吧？是，这是您的。
11: 对对对对，他也研究新能源和新能源的技术，
0: 嗯，
11: 怎么样迭代？那必须要有，比如像锂矿，或者是锂，类似于的新能源的这个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你根本就研究不了。对，是这个意思。对，
0: 嗯，因为今天跟以前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昨天我身边还有朋友跟我讲的，说现在去，好像就像教具一样的，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化学的元素表只不过是一张表印在纸上，或者印在字典的背面，对吧？那个时候去背这，现在这个东西可以是变成实物的。
11: 那肯定是的。
0: 对吧，可以变成实物的，每一个只要这个元素它没有什么放射线啊，或者都可以拿出一小份来怎么样装在这里面，就代表你可以实际的看到氢氦锂铍硼碳氮氩氟氖，这每一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子。
11: 对对，
0: 是吧？
11: 对对，
0: 但是在选择它跟科技到底有没有关联度，这个好像还是要有更多的一些类似于说，
11: 这要专业性。对，你要，你要了解这个里面最起码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你要懂。对
0: 对对对，就这个好像不是一般的投资人可以能做到的事情了吧？
11: 我觉得如果是你要在市场赚了钱，或者你要洞察这市场里面先机，我觉得对一个合格投资来说一定要掌握这一点啊。
0: 是啊，对对，没有错。
11: 对，一般的，如果你是炒作，那我估计你不用去关注。但是你就真的，你如果是从机构的视角，或者你要从这个视角发现，我觉得必须要考虑，要以这个供给。
0: 那至少要写得出化学式，对吧？这个写得出，
11: 最起码你要
0: 方程式，对吧？或者是这个东西
11: 要
0: 有这个原理知道，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好多这个细节。
11: 对对对，
0: 嗯，明白了。好，王先生，我估计因为。我印象当中王先生一直是长期持，并不会有太多的一些。
11: 对，我基本上是长，对，中长线。
0: 好好，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11: 好， 好，
0: 谢谢您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
11: 再见，
0: 再见，再见。网上我看到，我有权保持沉默，跟我说一步一步爬上山顶啊，反身折腾三周半，反身折腾三周半啊，向前还是向后啊，还是怎么着，对吧？那这个叫法都完全不同。大家伙都在讨论哪儿的，什么是房地产公司啊，还是什么，在聊这些。我看到了浩荡兄，看到了向董啊，大家都在聊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什么，在关心今天市场当中的那些科技股的表现吗？或者我问问有没有朋友关心明天期权的交割，或者是这你看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跟我说明天估计要收阴，那相应的你会怎么办呢？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八位号码6278097762780977啊，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啊。网端平台啊，收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啊，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或者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都可以直接找第一财经广播啊。因为事实上这些 APP 除了有一部分的，或者说一半吧，一半的主播类的 IP 节目以外，还有一半一直在转播传统广播端的线性播出的直播的内容，所以反正只要后在这个时间点16点到18点都可以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大家谈。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去找那个直播贴，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然后找那个直播室。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4: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后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0: 选股票，
19: 用九方
20: 做交易，
19: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2: 下班才来。
2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朱先生和他的好朋友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来播出第二集。
24: 他应该是在伯南克 QE 的时候出去的马来西亚，我记得那个时候，
25: 那个时候是伯南克第四次 QE、
26: 嗯、
25: 他是第三次 QE 刚刚结束，然后不是要开那个新闻发布会嘛，要对第四次 QE 四要有个态度，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他还炒过一段时间的期货黄金，黄金现货期货。
24: 那个时候很早时候了，我这个人是我们印象很深。那个时候他本来说是要去南京上班的，然后呢他在南京的那个以前的一个同学嘛，就是炒股票，然后跟他正好是准备去做那个黄金期货，那个时候还不是黄金期货，是属于黄金现货，后面才慢慢转到期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卢啊，他说我们去搞黄金啊，我当时是完全没概念的。然后呢他就说黄金好，你看黄金可以做空，然后我就不懂，我说可以做空好啊，资本上当时完全不懂，他说都是跌的，那我做空肯定要赚钱的嘛。对，然后当时完全不懂资本市场，他还懂一点。我记得2008年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他还跟我说你知道吧美国崩盘了。我说什么情况，他说美国次贷危机你都不知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后面有个小岛，是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岛上，他就跟我讲你知道吧，这个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资本市场，还是他跟我讲的。后面就不了了之了，一直到伯南克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看炒黄金好，可以做空。然后我就去炒了，我们两个就一起开始了。然后就出现那当时是非农和议息会议，我当时都不知道的，是那个业务员，就是他们现货会有那些经纪人跟你说，那你就看这个会议，这个会议说涨它就要涨，这个会议说跌它就会跌的。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分冬令时夏令时，是9点半和8点半我记得。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等那个开会，然后伯南克就讲话了，然后我就崩盘了。然后第二天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碰头了嘛，我说老朱啊，这个伯南克太厉害，他一说话这个资本市场简直了。那次是怎么回事呢，是他说一个是 QE3 结束之后 QE4 呢要推出来，之前的预期都是要推出来，然后后面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 QE4 都没有，就不了了之了那段时间。然后呢资本市场就是美元指数，我当时记得是70多76，然后一下子暴涨一下子暴跌，就是他因为 QE 会迟缓推出嘛，然后他就一下子美元指数就暴涨，然后一下子就暴跌，然后带动了黄金，就是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我就爆仓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怎么弄，这崩盘的局啊，这不能弄。然后第二天他说我早就不做了，我去马来西亚上班了。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这个采访他们俩的时候还是年轻人啊，今天也不年轻了吧，对吧？但在这个市场当中，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年轻人啊，无论你岁数多少，无论你在这个市场里面待了多久，你仍然不停地去看到一些新鲜的事情，新的东西。刚刚讨论的这个话题里面两个，我觉得两个点，对，一，美联储主席到底是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到底在做怎样的事情，第二，当然关于冬令时和夏令时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很多投资人是非常之熟悉的，我被这个岁数 小时候我们也搞过冬令时和夏令时啊，所以一不小心这个就忽然之间忘了这个上学迟到一个钟头这事儿也出现过，对吧？

0: 某种意义上也体现这两个业务风险的确非常之大啊。两融的开通和期权的开户，而期权开户还必须要考试啊。所有的券商的营业部，不管它 A 类、B 类、C 类的营业部，不管它地方多大多小，它一定要有出找出一间房间，这个房间是有摄像头，是有全程监控，保证你一个人在里面面对电脑机考考试。期权考完了，通过了才能让你开户，而通过了，根据那个分数之后，你开户还会去体现，你到底开户的是期权的这个一类、二类、三类，你能够从事的相关的业务仍然会不同，那当然了，我觉得从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角度而言的话，你不一定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可以去做了解，可以去做了解，对吧？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样一回事儿？而且了解之后，也许可以通过，这个视角去看待其他的相关投资。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小伙伴一样，当我们意识到其实牛奶、乳制品、奶酪等等东西都可以入菜，都可以日常吃，那我们对于做菜这件事儿也在发生改变当中啊。对，中餐并不完全只是，煎炒烹炸，你会去这么想这个事儿吗？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1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0: 啊，黄师傅好。
1: 反正今天我就感觉到我手上有两个方向嘛，一个就是我有一个转债那个方向是特别好，它的本股应该算今天已经连涨3天了。然后呢，我应该是在昨天，基本上都应该是410吧，大概就卖完了。卖完了以后嘛，我有点不甘心，后来就在448在追，对吧？追了嘛，好像感觉还是可以吧，就等于说是，昨天跟今天2天追的都是有盈利的，然后今天呢，我就留了个心眼，我就把追的还最后有一单我没有卖到，这一单已经到了501了，你看就是昨天跟今天就是差100块钱，这个我就是在追，反正这已经说句实在话，已经不是投资了。应该说是在玩心跳，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不应该做。那么同样的，我再反过来再说，就等于说我手上今天也有一个跌8厘米的，就是那个生物制药，我以前跟你聊过的，这个跌8厘米的，然后它的那个今天的它的那个概念基本上跌的也是蛮惨的，这是两个问题，对吧？后来我就等于说刚刚打电话之前。我家里水龙头坏了，坏了不是因为它坏了，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要跟你说一下，所以后来我就在想着回过头来，到股市里面我也想说这个问题。我今天510追的那个转债是不是在做，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今天收到509，对吧？是不是做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转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已经盈利比较丰厚了，然后我今天为什么还在去追它？因为其他的，他们都说站在光里，好像我没有一个站在光里的。我有一个相对接近的，就是有一个半导体，因为我以前跟你说过，这个半导体倒是今天是跌了，那我感觉到很开心。为什么呀？我前2天卖出的仓位可以慢慢补回来，而且基本上应该是。补回来以后，我那个仓位啊和盈利啊，我自己看的都还是蛮满意的。所以现在这个盘面，我有两个点要说，一个就是你卖飞了的，你敢不敢追？基本上我以前是不敢追的，我这次这个转债是等于说是不是在做，我自己都不清楚。还有一批就是那些不受待见的股票，它就是在走熊市。而且我今天也等于说是开了一份新仓，是哪一份呢？就是沈博说的那个，他在熬糖，那我跟他说我陪他一起熬吧，但是是很小仓位的娃娃而已，大概就是这种心态。因为最近的市场是特别的两头吧，不是很顺，应该这么说，好
0: 黄
1: 吧？
0: 师傅，我问你个事情，最近这几天是不是转债又开始好玩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因为我刚才跟你举的是一个特例啊，就是。

0: 因为到了510了，这是个特例，我不说，我就说平时的很多转债，每天做网格做差价确实很好玩，而且就等于说是有一个转债，我跟你说的就是有矿的那个转债，它昨天前天跌的，基本上我都要失去信心了，我最后就是还在网格铺，为什么网格铺呢？因为我有些股票不是卖飞了嘛，卖飞了不是有资金嘛。那我还是就是咬着牙在铺，哎，今天倒是很给面子，它探底回升了，但是升上来不多，但是最起码让我的感受，哦，我昨天的网格铺下去买下去是对的，这个是就是正常的转债啊，我只能这么说，啊，
1: 那不
0: 喂，
1: 是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转债是很好做啊。
1: 因为我印象当中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面，当市场行情热点持续性不强的时候，转债的反馈会更加的好一些。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等于是我第一个转债就是我最高的那个是特例，咱不说，因为他那个股票已经3连板了，对吧？然后我就说到那个矿，是我正常做的，他昨天前天是拼命在跌，一天大概总是要跌7、8个点，那已经是很吓人了。就等于说我以前跟你说过，那股票是600块的，现在480了已经。对吧？对吧？这跌的够可以了吧？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昨天我最后那一瞬间我是不想铺这网格了，钱是有的，但是今天它就回上来了，而且收了一根小小的阳线，最起码心情很好，所以我感觉到可能最起码这个股票这个转债我不是在做啊，我认为我是在，按照网格区里一下一下走下去。那明天是不是会涨或者怎么样？还真的不确定，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市场非常的就是两头是特别明显，那些好的是好的不行了已经，大家看了都不敢追了。所以我为什么我要跟沈波一样，我也参与熬糖的队伍，因为熬糖已经3根
1: 这个
0: 大
1: 事情
0: 阴线。
1: 我们问沈博吧，好吧，谢谢黄
0: 好
1: 师
0: 的
1: 傅，
0: 好
1: 谢谢你，哎，
0: 的，
1: 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1: 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0: 哎，你好，
1: 您好，哎。
0: 波波你好，
1: 你
0: 是这样子的，
1: 好，
0: 正好我从事半导体行业的，然后这两天我看了那个霸榜的里面的全是就是深色的三巨头嘛，
1: 哎，等一
0: 是
1: 等，
0: 五月
1: 等一等，
0: 份说说，
1: 为了让你这个电话再有点那个，你是做这个行业的，
0: 对，现在天天卖的拍，我们同事他妈全部拍断大腿啊，说没买，没有当我们客户，
1: 你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你在
0: 什
1: 哪
0: 么？
1: 座城市听我们的节目？
0: 苏州。
1: 哎，你看，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苏州还是在合肥听我们节目的选手，你说说，
0: 然后半导体这一行业怎么说？就是就包括封测里面的那个三巨头，然后其实南通的跟江阴的，我们觉得稍微还有点技术，然后天水的那个是我们觉得很烂的一家公司，但是这一波反倒是天水的涨得猛，然后半导体这一行业里面呢，我。就包括我们的销售出去跑客户的时候，到客户那边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都说的，其实大部分的客户其实，技术含量都不高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就是那种，在这一行业有话语权的公司其实不多的，就是说白了吧，这几家公司这一波涨到最后了，半导体最后涨封测了，其实这几家公司也只是以代加工为主。我觉得半导体应该快到头了，大家应该小心一点。因为每一波半导体涨到最后的时候，封测都会表现一下的。
1: 哎，这个有过往的案例吗？或者上一次大概是什么时候？再上一次什么时候？帮我回忆一下，有没有？
0: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半导体涨过一波，然后那时候也是这几个也都猛的，但是他们表现完之后，半导体就要沉寂个一段时间了。一个这个，然后中间涨过2波的，它其实10年左右的时候涨过一波，后来又起过一波的，具体的时间我忘了。然后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就因为我们公司做的产品里面，它除了那个半导体封装材料，它还有一款材料是那个用在 OLED 上面的，然后
1: OLED，
0: OLED 也是最后表现，就是半导体 它表现的差不多了，大部分公司表现的差不多之后。

0: 最后那个 OLED 它也会表现一下。
1: 哦，那这两天不是涨起来了，又是那个也不叫老灯吧，但反正人家做的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跟那个什么金什么什么这个字有关的那些股票。
0: OLED 里面我们几家客户，这两天也有所表现，但是表现的不是很强，没有封测这么猛，封测是等于是连续拉涨停的这种嘛。
1: 好，明白了。以上这些信息，各位正在听的股市大家谈都是从苏州来电话做这个行业的段先生聊的，那只是你的个人观点，因为你对于企业或者怎么样子，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跟大家提示一下风险吧。
1: 哎，我问的扎心一点，这一波你参与了吗？
0: 这一波我没买我们客户，结果我们客户涨得最猛呀。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客户比较了解了，知道吧？就是他们，因为他在我们公司买那个产品的时候，买的大部分都是那种低端料。真正的高端料是什么？真正的高端料还是那种就是像那个安靠、意法半导体，还是那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还是国外的一些公司比较多。所以我就是说嘛，就是我们客户里面就是，在国产替代这一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那我再问您一句啊，您看您方便回答或者做一些这样的沟通吗？你是做这个行业的，而且你，我相信你，包括你身边的很多小伙伴，既在做这个行业，同时又看着这个行业的行情在二级市场里面的那个表现，你会得出一些怎么样简单的类比或者结论吗？
0: 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股价涨得最好的，在我们的客户里面，我做对比，就是上市公司里面做对比，你就包括那个，就是做那个有一个电容电阻的，这几天也是天天拉涨停的，今天结束了的，也不是很好的一家公司。怎么说呢？就是在真正的好的公司，它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它反而股价表现的不是很好。
1: 我明白，
0: 就是有一部分嘛，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是它会蹭热点的，反倒是二级市场表现得更加猛一点。
1: 所以就是当我们看，
0: 所以我觉得，所以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蛮伤心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市场为什么就是以割韭菜为主。就是还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就是
1: 我理解这个意思，市场的，尤其二级市场的股价的表现，有时候并不是完全在你们的视角里面看，说谁做得更好，或者谁卖得更好，对吧？而是谁更容易炒得更好，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对不对？
0: 哎，对，是这个意思。
1: OK， 好，
0: 你就包括那个，
1: 你说，
0: 再说一句啊，你就包括那个消费电子里面有几个龙头，几乎也全都是我们公司，但是他这一段时间他们表现的其实。股价表现的吧也不是很强劲，没有半导体这么猛。但是他们的公司其实就包括不能说个股嘛，就是市值最大的那几个吧。这几家公司其实都是蛮可以的。做消费电子的这几家公司，我也是我们客户，他们其实质地比半导体的几家公司还好一点。
1: 明白。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看我们聊了半天这个二级市场的股价，聊这个相关的话题，怎么能没有苏州来电话的小伙伴呢？怎么能没有从合肥来电话的小伙伴？但是我觉得
0: 以后多来点电话给你，
1: 谢谢。但是我觉得端先生，你刚刚讲的这个我能接受，你知道吗？我能接受，就是说市场当中股价的涨，它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就是因为它业绩好所以涨，或者就是因为它东西好所以它涨，它有很多相关的原因理由，甚至于我们从更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也很难讲说这一波整个的这些相关的行业的股票的上市跟后面马上要上的另外那两只大的股票，这些关联度，这些配合度是怎么样来讨论的，对不对？
0: 对，它其实二级市场里面更多的还是一种资金量的博弈。
1: 是啊，就所以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一因有多果嘛，或者多因才有一果嘛，就是这个样子的事情。
0: 对，
1: 谢谢段师傅。
0: 好的。
1: 下次聊，好吧？谢谢您，谢谢您来电话，特地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有时候就是想听听行业里面大家的关注点啊，是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聊聊；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你都没权评论，是吧？02-162-780-977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方总你好。
1: 抓紧时间，今天行情怎么看？
2: 我觉得目前市场正在做一个切换，从前期的这个以半导体为首的这些高科技板块在慢慢的切过来，但是这个切呢很难切，因为首先它这个体量特别的大，另外呢它的确实也是一个战略嘛，对吧？是科技的一个战略。那么从目前这个成交量以及它的一个上涨的高度来看的话，确实已经是板块指数都有4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啊。然后成交量也是放出了近5到6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天量，那就说明一定是有资金在高位做一个离场的。那么现在关注是两点，一个这一个慢慢的这个筹码交换的过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也就是说能够该离场全部走人，我觉得可能要1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后面有几个事情，还有几个 IPO 没有真正的完全这个上来，对吧？所以这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另外，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如果说不在上面做一个圆弧顶的话，那么我相信那么多的筹码要离场，这可能性也不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资金我们要关注的是，资金如果说从上面从高科技上面出来了以后，他们是直接就不做了，不走人了，还是说切换到另外一个板块做下一个板块的一个热点？这个我们从成交量上来看，我说今天这个成交量依旧还是保持在3万亿以上。如果6月份整个6月份资金还能够慢慢的放大，依旧还是在3万亿之上的话，那我觉得大盘拿下4258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至少我们说明这个资金并没有准备离开市场，可能是在做另外一个打算，或者说准备切到以光伏设备等等其他的一些高科技为主的一些热点方面，或者说直接切到以红利为主的一个这个权重上面。那不管是切到光伏还是切到这个权重，那么对于后面，春季行情里面上看4400点，因为我认为我是看这个4400点在这样一个位置的。如果说切到这个权重的话，那见到4400点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的短啊，很快就可以看到。那如果说是切到以这个，比如说像创新药啊，以光伏设备啊等等其他一些科技方面的话呢，那我觉得大盘指数依旧还是走一个不断上扬的一个过程。4258点，我觉得是不是今年春季行情一个最高点，后面还会有更高的这个点位会去突破的。
1: OK 啊，好的啊，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在这个
2: 好，
1: 时间
2: 再
1: 呢
2: 见。
1: 跟我们做的连线。哎，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讨论。是啊，曾几何时，你有发现没有？曾几何时，20年前、30年前，当你买了这只股票，然后去问一下这只股票业内这个正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去上班的，你就感觉这是内部消息。其实也未必，对吧？我刚刚在阿基米德上面也打这个字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去听不同的人的视角，来得出的不同的相关的看法和观点，会不会有可能更加接近于这件事情的客观本身？投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是涨是跌，我们可以听卖方的行言，可以听买方的研究，还可以听投资顾问，甚至于可以听这个草根散户，还有这个大 V 金融的，就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明天的市场还是跌。那跟行业有关的，那是不是更有所谓的业内和不业内？当然，想不想听，想怎么听，听完以后有用没用，这是每个人自己的思考。不过话又说回来啊，收盘之后的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在这里，的确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跟投资不一样的相关话题，不一样的相关视角啊。各位能不能去得出自己有用的结论？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8: 哇，
4: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高兴。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5: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即将启幕，中国持续释放吸引外资新优势；两部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支持湖南、重庆等应急抢险救灾；全球首个，工信部正式批复6G 试验频率，产业链加速成熟，2030年商用有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1亿元，撬动多地电影加文旅融合新热潮；小成本电影如何拉动大市场？来听报道。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施行，上海首推电子证照，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双汇子公司被查猪肉抗生素超标近38倍，18道检验，18道放心广告语现舆论漩涡。国际方面，美伊互相开火，谈判核心议题仍悬而未决。霍尔木兹海峡冲突阴云笼罩协议前景，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走势不一，超40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普涨。原油期货走势分化，黄金价格小幅上行，美元指数微幅翻红，非美货币跌多涨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7: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6: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在会上宣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同时，发布会还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最新数据。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中国市场正通过制度先行与结构优化，积极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来听报道。
18: 据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并首次紧扣15-5时期开放合作新形势，向世界全面宣介中国的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峰会将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继续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备受关注的引资数据方面，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其中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指出，
19: 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18: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吸引力，商务部在会上详细阐述了下一步的政策发力点。首先是制度先行，商务部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其次是激活新动能，商务部出台并施行了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竟增加了205条鼓励类条目，重点指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和高新技术等领域。未来将有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此外，打造营商环境新标杆也是重中之重。商务部强调，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企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等活动。同时，通过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开展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真正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从新设外资企业的稳步增长，到高技术产业引资的大幅跃升，再到一系列高水平开放政策的密集落地，这些数据与举措共同勾勒出中国市场的强大韧性。随着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临近，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中国市场将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近期，一部制作成本仅有1400万元、没有流量明星加持的潮汕方言电影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25号，上映仅3周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达11.13亿，超过《熊出没》《年年有熊》，进入2026年年度票房榜前四。这部小成本电影究竟凭什么打动了全国观众，又是如何将银幕上的感动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热潮？来听介绍。
2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情谊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观影共鸣。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正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2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50%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60%以上。
22: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60%，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40%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20: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翁阳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23: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对于这种非常大量的这种特别真实化的、细节化的，而且是生活化的场景，然后传递出的却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感情。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不仅是潮汕地区的观众，而是全国的观众。
20: 除了内容过硬，该片在宣发上也走出了一条反常规的真诚之路。主创团队舍弃商业化、规模化的线上推广模式，将全部宣发资源与核心精力聚焦线下路演，以最真诚、最质朴的近距离方式触达大众、对接观众，撬动了更大的票房市场。翁阳分析，
23: 主创团队，他都是以特别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线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有效的去激发了所有参与路演的普通观众的热情，会在自己的这种私域空间去

0: 推荐这部影片。那么，当这种私域流量累积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溢出到各种公域平台，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特别汹涌的这种正向的口碑啊，和它整个的这种传播上的破圈。
1: 更令人惊喜的是，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成为了票房黑马，还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了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2: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3: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在跟着电影打卡的同时，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当地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妈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实现了从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自然转化。而影片中承载厚重历史的侨坯也意外走红。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坯即是信，侨坯俗称番坯，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家乡附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那一张张薄薄的泛黄纸笺，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是在外的游子与家人情感和希望的链接。连日来，汕头侨坯文博馆迎来了大量游客，这座馆藏超90,000封侨坯实物的展馆，让无数人触摸到了海外游子与家乡血脉相连的历史温度。工作人员介绍，
4: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你看，像每一封侨坯，其实我们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
1: 翁阳教授认为，给阿嬷的情书解锁了影视赋能城市、城市托举影片的双向奔赴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影视单向为文旅赋能的行业常态。
0: 也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之中，包括在后续的宣发过程之中，潮汕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到民间的全域资源，其实都给予了这个影片非常大的助力和支持。这个影旅的这种联动是超越了传统说我只能去取景地打卡的方式，它是真的通过影片把这个文化符号转化为了一种可触摸的这种场景体验，然后吸引了很多非潮汕的观众，实现了消费者能够从银幕的一种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一个自然转化，形成了这种影旅融合的一个优质范本。
5: 十八道检验，十八道放心，这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如今却遭遇了现实的严峻拷问。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双汇旗下一家合资子公司的猪肉被检出抗生素严重超标37.5倍。面对这一消息，企业回应称，涉事项目属于非必检项目，并将责任归咎于上游养殖环节。这种态度引发了舆论强烈质疑。当最低标准被当成天花板，消费者的餐桌安全该由谁来兜底？今天我们为您深度解析这起风波背后的行业痛点，来听报道。
1: 根据官方通告，本次不合格样品为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取样于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明湖分公司，这意味着问题产品已经流入消费市场。具体来看，该产品中磷可霉素含量高达每千克7700微克，而国家标准上限为200微克，超出标准37.5倍。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公司曾对样品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最终被监管部门判定异议不成立。目前，当地已督促企业下架并召回不合格产品。针对此事，双汇发展回应称，磷可霉素是畜禽养殖环节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本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已无该批次产品流通。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在巨大的稀释效应下，依然能检出37.5倍的极端异常值，背后极可能存在系统性的违规。
6: 业内常见的兽药残留超标大约是到1倍、3倍，这个数值我们可以认为它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和区域性的一个违规。双汇是一个屠宰加工企业，每天屠宰成千上万头猪，一头问题猪进来会被大量的合格猪稀释，即便在这种稀释效应下，抽检还能抓到超标这么多倍，这个量级 在行业里面属于极端异常值，他明明的知道肯定会有人不守规矩，但是他却不设防啊。必检项目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你用不是必检来为自己不检辩护，相当于把最低标准当了天花板。
1: 林可霉素超标 37.5 倍会带来哪些危害？据了解，林可霉素是一种林可酰胺类抗生素，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医学资料显示，长期或过量摄入林可霉素超标的食品，不仅会引发胃肠道不适和过敏反应，大剂量摄入还可能损害肝功能及血液系统。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我国严禁将林可霉素直接添加到肉制品中，仅允许在生猪等动物的养殖环节用于治疗疾病，且必须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肉制品中出现林可霉素超标，大概率是因为养殖过程中用药不当或未按规定执行休药期的兽药残留，而非生产过程中的故意添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屠宰加工环节每对于林可霉素的添加就没有检验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本次涉事的旺葵双汇北大荒公司是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由双汇发展持股 75%， 央企北大荒集团间接持股 25%。 公司专注于肉制品加工、生猪屠宰、猪副产品加工等核心业务，2025年营收14亿元，净利润7249万元。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朱毅教授强调，消费者买的是双汇这两个字，母公司难辞其咎。同时，这也暴露出整个肉制品行业的结构性困境。
6: 抗生素的它的检测成本高，所以呢，企业自检大多都是停在法规最低套餐，因为难以批问题猪的成本比赌被抽检抓到的期望损失他感觉还要高。这个也不是双汇一家的问题，背后是一个行业共性问题。最大的屠宰企业它的自养比例都特别的低，它的质量取决于上游的自律，但是自律不是可靠的。这次事件就促使我们要更好的加强闭环的这个监管机制，建立从养殖到餐桌的完整的溯源系统，形成一个闭环。
1: 从瘦肉精到如今的抗生素超标，用非必检和上游责任来应对危机，似乎成了一种惯用的公关套路。然而，食品安全没有及格线，只有零容忍。将最低门槛当作免责挡箭牌，透支的是消费者对国民品牌的信任。期待此次事件能真正倒逼行业建立起全链条的追溯与检测体系，让老百姓吃得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持续影响我国的强降雨。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今天到28号，南方多地仍有大范围强降雨。目前强降雨南压至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强降雨量大，极端性突出。气象专家解释，当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南方对流旺盛，冷暖配置在长江沿线形成集中降雨带，同时南海和印度洋夏季风持续输入水汽已到达盛夏水平，为强降雨提供了充足原料。专家提醒，本轮强降雨面广点强，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目前暴雨、强对流天气、山洪灾害等五预警仍在生效中。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了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导致多个镇街出现灾情。截至目前，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今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支持湖南等五省抢险救灾。其中 1.1 亿元用于安徽、湖南、重庆、贵州的防汛救灾，做好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 0.5 亿用于广西地震灾害救助和盗损民房修复。今日六 G 频段获工信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进展对六 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六 G 离我们还有多远？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8: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六 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六 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7: 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9: 六 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8: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六 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9: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六 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8: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六 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六 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7: 中国科学院院士尤肖虎，
10: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六 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5: 据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赋能实体经济。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在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业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络份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商务大数据显示，1到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 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另据海关总署初步测算，一到三月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6184.6亿元，其中出口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

0: 被称为史上最严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施行。今天，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入网审核应用在上海落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和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商户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建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的用途。来听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2: 新科垃圾压缩站 AI 分拣技术负责人何庭轩：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1: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2: 广州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规建科副科长雷雷：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1: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2: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詹敏默：
5: 我们采取了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1: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2: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
6: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5月21号到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记者在体博会上了解到，目前国产体育用品正以产品创新、科技助力和品质升级吸引全球目光。来听报道。
7: 为期4天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展览规模突破20万平方米，吸引超2000家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8: 那在这里啊，我们能够看到体育用品制造业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新的趋势。比如大家看这么一款网球训练器，它看上去呢就是一个网球拍，但是呢通过使用它，用户能够逐步建立起来比较正确的挥拍习惯。
7: 说是网球拍，其实它并没有网，而是搭载了智能击球触感反馈系统。有了它，网球爱好者在家就能进行挥拍训练。在新品展示区，记者看到像这样便携的球拍、可拆合的健身器、可折叠的划船机，许多运动器材都在向轻量化、小体积转型。
2: 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工作人员杜立俊：
9: 很多欧洲、美国采购商的代表对居家类的锻炼、消费端的需要就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这款分体式健身器，它可以通过这个底盘，我们去进行这种横向、纵向的这种拼接，去做对应的这种运动。
7: 能够智能化检测身体状态，生成个性化报告，用运动数据来指导人们科学锻炼的产品，也是此次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2: 法国采购商阿明萨尔米：
10: 这款设备感觉很新颖，它对我的检测准确度达到98%，还能生成报告。我来这里不仅想寻找从没见过的新产品，还想看中国制造商有哪些新概念。
7: 球类展区汇集了不少常年亮相国际顶级赛事的国产体育器材品牌。
2: 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管亚松：
11: 八届奥运会里面，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台。如果是从1961年到2028年算的，我们大概有26次的世乒赛用红双喜的器材。
7: 依托长期的技术积淀和赛事服务经验，红双喜还参与了国际乒联多项产品标准的制定，实现从产品输出向标准输出的升级。同样跻身奥运会等国际赛场的，还有来自广州的双鱼品牌。
2: 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刘周：
12: 别看小小这个球，它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圆度、它的这个运行的稳定性，包括这个弹性，对我们这个生产环节也是一个锻炼和一个提升，就大家会去不断的精益求精。
7: 如今这两家深耕体育产业数十年的老品牌也紧跟潮流，拓宽赛道，推出匹克球拍、运动服装，甚至是水上用品。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
2: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
13: 体育用品消费也呈现出三大亮点。消费者为看得见的技术付费意愿持续增强，超临界发泡、全掌异构碳板等技术已是国产跑鞋的标配，运动装备成为自我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载体。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功能，户外运动已从小众走向大众，露营、骑行、滑雪等细分赛道接连带动相关户外装备消费的井喷。
7: 作为报告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升至较强景气。
2: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温佳：
14: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现在在做创新推优，再做新产品，大家还是有很强烈的信心的。中国产品的这个质量的提升，品牌的提升，对我们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

0: 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优黄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黄特约播出。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进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5月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成为两岸人员往来核心通道。目前，厦门口岸连通3条两岸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日均往返船班达24班次，高崎边检站 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

0: 来听报道。
1: 在上海科技节的红毯上，科学界人士成为最瞩目的明星。红毯上亮相的不仅有院士、基础研究领军科学家，还有科普博主以及来自未来产业的企业家等。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
3: 我想这个科普实际上是正是非常之重要，热爱科学啊，崇尚这个科学精神啊，包括这个科学家精神的这样一个弘扬啊。
2: 世界科技传播学会主席法比安·梅德维基，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现状，也改变了我们进行科技传播的方式。一些新技术，比如人工智能，不仅能翻译语言，还能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圈层的理解习惯等，很令人震惊。
1: 为期一周的科技节设置专题会议、科普赛事等七大板块活动，辐射上海全城，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38家科普基地也将限时向公众开放。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军浩，
4: 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青少年科学技术素养的提升，是我们国家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要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水平的提升，然后再在工程实践里面得到应用，解决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科学技术的问题。
1: 本次科技节的多场活动举办地上海科技馆，在历经3年的升级改造之后，在科技节期间也正式开馆运营。目前共有10大常设展区，涵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热点领域，展品共有926件，能够互动的展品达到80%。
2: 上海科技馆馆长新歌，
5: 开放之后呢，我们会推出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和展览，那么包括我们的多个科普临展，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1300平米的专属的科学教育空间。我们3个影院，巨幕影院、球幕影院和思维影院啊，它也会陆续放映不同主题的科幻的这个包括科普的一些电影。
1: 此外，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启用，系统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资源，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
6: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盘面上贵金属、有色金属板块低开高走， PCB 概念午后多数上扬，培育钻石板块延续昨天的强势表现，光纤概念股全天水下震荡，算力租赁板块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17%，收报4145.37点，深圳成指小涨0.12%，报15876.16点，创业板指走高0.54%，收于4043.07点，全市场成交32644亿元，比昨天放量374亿元，超4000只个股下跌。具体情况来听东海证券王丕达的点评。
7: 今天上证指数探底回升，再次向下考验了4100点的支撑。下午最后一个小时呢，出现明显的回升。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高位抱团方向瓦解，资金向低估值的板块进行避险。硬科技方向今天调整居前，包括算力概念、半导体、存储芯片等板块今天都处于普遍的调整当中。而有色、机器人、非银金融等板块今天走势较强。整体来看呢，今天虽然 A 股是探底回升，但是结构性的分化依旧严峻。午后的修复呢，虽然说比较显著，但是普跌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市场的核心逻辑是高位的科技板块的退潮与低位的周期和机器人板块的补涨形成了一个剪刀差的效应，说明市场短期的资金博弈加剧。建议投资者短期适当关注低估值红利板块的品种，尽可能回避涨幅过高的硬科技板块。
0: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红，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4947.85点，涨0.53%；上证50指数收报2973.39点，涨0.16%。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68点，微涨0.01%。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微跌0.03%，报25599.45点；国企指数走高0.3%。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焦煤、氧化铝涨超

5%，碳酸锂大跌4%，苯乙烯、上海原油跌超3.1%。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 九金报每克988.13元，下挫0.59%。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30个基点，报6.8288，截至收盘，在人民币收6.7870，比上一交易日下降33点。国内资本市场上，央行今天开展249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当天有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投放2485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首份《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全球算力设施电力需求大增，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将比2025年翻倍。目前，中国已建成42万卡级智算集群，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国内能源行业已应用数十个 AI 大模型，涵盖电网、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支付宝今天宣布 ，AI 支付已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支持95%通用智能体框架，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商用的 AI 原生支付基建。同时，支付宝发布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首先来看美伊局势，在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之时，美伊昨天却互相开火。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军军舰开火。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但目前局势平静。另一边，谈判仍在进行。昨天，由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但双方在核问题、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实质分歧。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之后，全球能源供应链航运通道的重启前景新增不确定性，欧洲天然气价格应声上涨，基准期货在前一天暴跌之后涨幅最高达5%。尽管欧美假期过后交易量逐步回升，价格仍维持剧烈波动。目前欧洲储气库库存填充率仅略高于38%，远低于历史同期52%的5年均值。马来西亚已对部分进口金条征收10%关税，该国黄金现货贸易因此受到冲击，额外税负导致进口业务陷入亏损，部分货物遭海关暂扣，也有货主将货品转运至其他地区。再来关注国际市场的最新行情，欧股开盘普涨，德国 DAX 指数涨2.01%，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22%，法国 CAC 40指数涨1.76%，亚太股市全线收跌，日经225指数小跌0.25%，收报64996.09点，韩国首尔综指大涨2.55%。澳洲股市奥克斯200指数跌0.39%，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分化，美油报每桶92.77美元，暴跌3.96%，布油报每桶99.19美元，大涨3.17%。与此同时，国际金价小幅上行，现货金最新报每盎司4562.6美元。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99.05附近，微幅翻红，非美货币跌多涨少。好，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崔琦，节目监制赵轩、张明，主创卢晴，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近期杰利亚

品牌举办40周年庆典后不久，一波关于创始人家族的流言在网络疯传，品牌形象瞬间翻车，企业家族内部八卦一时成为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反转随即而来，杰利亚报警并在官网上发布各种声明以证清白，看客们一片哗然，吃瓜群众纷纷散去。曾经那个让老品牌杰利亚翻红的所谓豪门嫩豆，一真一假的网络故事，如今成了一把双刃剑。短短一周内，吉利亚家族闹剧事件180度反转。此次翻车虽有惊无险，但对于一家做实业的老品牌来说，也许应该自省。本期我们来聊聊，当短剧剧情模糊现实边界后，国货品牌应该如何克制营销，回归产品本身。杰利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乡镇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典型缩影，也是国内纺织制造企业迭代升级的一个样本。杰利亚从浙江诸暨一家资不抵债的乡镇毛巾小厂，在数十年里完成了代工贴牌、传统线下经销、新媒体全域破圈的三次关键跨越。杰利亚总裁石晶在2024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父亲石昌家在毛巾厂做厂长时的状况，感叹道，上世纪80、90年代，他们以 B 端业务为主，给上海、杭州等地的毛巾厂做贴牌代工，利润微薄，没有地位和议价权。虽然如此，但彼时国内日用品市场物资匮乏，需求旺盛，市场整体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石昌家凭借稳健务实的经营思路，还是让这家乡镇小厂走出经营困境。1996年，杰利亚注册了商标。此后，杰利亚摆脱代工依附模式，实现从低端代工厂到国民知名品牌的初步跃迁。也是在那个时候，石昌家长子石磊辞去公职返乡，助力家族企业革新发展。2000年前后，国内品牌营销意识逐步觉醒，杰利亚率先打破行业重生产轻宣传的固有思维，开启品牌规模化传播。2005年，杰利亚营收额才9600多万，企业拿了7000万真金白银做了广告建设。从投入产出比看是不可思议的，但恰恰是这个做法迅速打开了杰利亚的国民知名度。企业当时签约演员徐静蕾担任品牌代言人，登陆央视黄金时段投放广告，毛巾就要杰利亚的经典广告语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高强度的品牌曝光叠加稳定的产品品质，让杰利亚快速拉开与中小竞品的差距。2003年，杰利亚集团正式成立，跻身国内家纺行业第一梯队，完成从地方小厂到全国性品牌的跨越。到2010年前后，品牌收入突破10亿元。但好景不长，近些年国内家纺日用品行业告别增量扩张时代，全面进入存量博弈周期，许多传统老牌品牌增长陷入停滞，不少企业面临业绩下滑、用户流失、品牌边缘化的发展困境。行业同质化内卷、替代品冲击加剧、品牌年轻化转型不彻底、全品类拓展乏力等一系列问题，也让曾经的国民毛巾杰利亚陷入困局。不得不说，杰利亚是幸运的，这家企业很快迎来了自己的转折点。有流量就有销量，这句话对于消费品品牌来说曾是100%正确。2022年开始，企三代施展成试水抖音短视频赛道，2024年推出爆款系列短剧毛巾帝国。该系列短剧累计播放量破亿，全网引发广泛传播，毛巾少爷这个 IP 迅速出圈，成为自带流量的品牌符号。2024年6月，石展成首场直播带货 GMV 突破500万元，登顶抖音带货达人榜榜首，后续持续通过日常短视频、直播、综艺曝光等方式持续引流，实现流量常态化转化。石晶此前表示，几十亿曝光应该是有的。从销售端看，搜索品牌词进天猫的消费者在增长。在业内看来，相较于传统品牌付费投流的高成本模式，毛巾少爷实现了低成本长效化的品牌传播。一方面，自有内容创作替代高额公域采买成本，优化企业营销利润结构；另一方面，将公域流量沉淀为品牌私域粉丝，打破传统快消品一次性比价消费的局限，建立消费者对品牌的情感认同，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故事的升级。同时， IP 内容巧妙植入新疆工厂溯源、原料甄选等场景，让消费者直观感知产品品质，成功将十几元平价毛巾的消费决策从单纯的价格对比升级为对国货匠心的价值认同。当然，杰利亚的出圈也并非凭石展成的一己之力。有接近杰利亚的行业人士表示，杰利亚做电商布局多年，其实早已搭建线上线下协同的全域渠道体系。2016年，石晶归国接手电商业务，
聚焦线上赛道全面发力。

0: 正式开启品牌数字化转型进程，渠道能铺的也都在铺，基础都打好了，但就是需要一个引爆点。他家突然冒出来一个，结果火了。而也是趁着热度，杰利亚持续推进品类延伸，打破单一毛巾、浴巾的品类局限。 逐步拓展家居服、床上用品、浴室配套、生活用品等多元化家居品类，推进从单一毛巾细分品牌转向居家生活全品类品牌。杰利亚公司并未上市，具体财务数据没有公开对外。但时经此前，在接受浙江本地媒体采访时，对外公开的数据：2025年，公司线上销售规模在40亿元左右，线上线下的比例是1:1。2024年，时经曾给企业定下的目标是未来三年。 把杰利亚的整体 GMV 做到100亿元。时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其侄子做的 IP， 表示他的身份背景都是真的，部分剧情比如争夺家产、流放外省是虚构的。他能够出圈，有一个重要的点，把他们真实的家庭和企业背景应用其中，虚构了一些剧情，让大家有点琢磨不透。近些年，除了杰利亚、好利来、特步等企业二代也出来做了自媒体 IP， 但最终能够成功出圈的并不多。 精捷品牌咨询创始人陈晶晶也注意到了这样的趋势，在她看来，企业二代 IP 化是传统消费品牌在内容时代的人格化营销尝试，通过建立情绪连接，帮助老品牌进入年轻用户语境。其成功关键在于 IP 人格与品牌调性高度一致，具备真实感，并最终回归产品与用户体验，否则企业获得的可能只是短期热度，而非长期品牌资产。陈晶晶表示，杰利亚所在行业竞争激烈。 缺乏高毛利与显著技术壁垒，品牌心智相对薄弱且趋于老化。毛巾上也事件通过短剧让老国货在短时间内获得现象级声量，实现破圈传播。但40周年活动事件舆论爆发背后，其实是现实与剧情边界模糊，品牌传播已显现失控风险，可视为对品牌的一次极限测试。长期来看，企业必须具备将流量转化为可沉淀品牌价值的能力。
1: 否则，未经专业规划的巨大流量可能反噬品牌。一场虚实交织的豪门闹剧，为杰利亚的流量狂欢按下了一次暂停键，也给所有靠短视频网红 IP 破圈的老牌国货敲响了警钟。杰利亚凭借新生代的创意突围，摆脱了传统老牌的刻板印象，实现了销量与声量的双重突破。这份转型值得肯定，但必须认清的是，娱乐化的剧情流量终究是短暂的。 悬浮的营销热度永远无法替代扎实的产品实力，流量是品牌破圈的 梯 子，而非立足的根基。唯有坚守实业初心，以产品为本，以口碑为基，让营销服务于品牌，流量沉淀为价值，老牌国货才能穿越周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长久的存续，真正焕发百年品牌的生命力。各位听友们，有关注到杰利亚或者其他企业的家族争议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0: 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整整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1: 我是小亚。
10: 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跟吃相关的话题，就是拼好饭。
11: 最近餐饮话题的密度确实高了一点。其实我们原本计划的达美乐和拼好饭是连着2期节目，考虑到这个一直在吃实在是太夯了，所以当中插了一个 LVMH 调剂一下。
10: 袁老师啊，聊了一个多小时对吧，堂堂法国第一市值的这个公司原来只是一个调剂，是错付了吧？
11: 没有办法，确实餐饮业最近值得聊的话题还是太多了，尤其是平价的饮食。其实原本寿司郎也在我们考虑讨论的范围内，
10: 不是挖坑啊，就是我们只是提一下
11: 啊，只是提一下啊。那说回正题，拼好饭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它是美团推出一个外卖的产品，它最显眼的特点就是特别便宜，比如说你可以点到10块钱的猪脚饭，6块钱的盒饭套餐等等，而且还是在一线城市。那这个对于大家平时的消费来说呢，这个价格的吸引力确实是很惊人了。
10: 你点过拼好饭吗，袁老师？
11: 点过呀，点过4块钱的 COCO 奶茶。
10: 哦，那这个确实非常方便，因为确实它上面就会有很多连锁品牌的这样一些单品，价格会比平时点外卖要便宜很多。
11: 嗯，
10: 那我自己呢，其实因为平时点外卖就比较少，所以确实就是拼好饭。
11: 你还是试验一下4块钱的 COCO 跟你在店里面喝到有没有区别吧。
10: 那我这次我还是点了一个套餐的
11: 啊，
10: 猪脚饭
11: 啊，有什么区别吗？
10: 比我们食堂的还是稍微略逊一筹，但是这个价格确实过于美丽，比我们食堂的便宜很多。
11: 所以说我们从商业角度来说，对于拼好饭最基本的一个好题就是它是怎么做到这整件事情，就是又便宜又看上去还不错，就整个事情是怎么做到的。当然除此以外，拼好饭作为一个产品呢，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角度。比如说从美团的角度来说，拼好饭这个业务就是越来越重要，这又是为什么？还有就是从餐饮行业的角度来看，拼好饭这样的模式对于参与其中的餐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0: 嗯，我们知道整个中国餐饮的客单价都是在走低的嘛，那餐厅的利润越来越薄，而拼好饭呢似乎是把这种趋势推向了一个新的极致。
11: 嗯，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一起探究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呢会基于第一财经杂志最近一期关于餐饮业的专题报道，同时再增加我们的记者叶雨辰、崔硕以及肖鹤对于相关商家的走访。那聊到最后呢，就会发现拼好饭可能不单单是一个吃饭的问题。
10: 因为涉及到上市公司啊，所以我们照例还是声明，本期节目的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1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第一部分我们来先解决最基础的问题吧，就是拼好饭为什么那么便宜。
10: 我觉得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拼好饭这个产品它的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时间线啊。它其实是2020年美团开始内测的一个产品， 那因为疫情的影响，它其实是到了2022年才正式的在无锡第一个城市是正式上线。到了2023年，根据江银国际的一个研报来估算呢，当年拼好饭的订单量大约是 11.6 亿单，占美团全年的 6%。
11: 那时候查了一下，美团大概一天做5000多万单的外卖，那拼好饭就是大概占其中的300万左右这么一个规模，
10: 就这样一个数量的概念啊。那到了2024年呢，其实拼好饭开始全面的铺开，我觉得很多的讨论也是在那两年比较多啊。到了2024年，它覆盖了中国247个地级市，然后点过拼好饭的用户的人数是超过了1亿的。到了2025年呢，这夏天的这个外卖大战，补贴大战，对吧，美团的单日的外卖单量是冲到过 1.5 亿的。那在这一天呢，这个当中拼好饭其实占比是超过了1/5，而拼好饭的商家呢，在2025年已经超过了100万家。
11: 等于说规模上面已经是明显的有提升了，就相当于拼好饭已经变成美团一个重要的业务了。
10: 是的。
11: 那么拼好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10: 就如果大家有美团的 APP 的话，现在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嘛，它是首页上的一个一级的频道。但是最早的时候呢，它其实不是美团首页上面你可以直接点，它是一个小程序。
11: 就有点像那个快团团至于拼多多的那个感觉。
10: 对，就是那种感觉。那个形态的话就是更多就是几个人我同时一起来点个菜，就是字面意思的拼好饭。就大家共同来拼一个菜，然后因为叫的份数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个价格会便宜一些。
11: 就是传统的团购的逻辑。
10: 就是美团起家的团购的、这件事情。但现在的拼好饭呢已经不用拼了，就你一个人自己点就可以了。
11: 听又是拼多多的逻辑，就是不用一起拼。
10: 那是。
11: 直接下单。
10: 是的，就是所以就是很多我们看到包括一些报道，就大家基本上有共识啊，就是拼好饭就是外卖界的拼多多。目前而言呢，拼好饭和日常点外卖最大的区别就是点一般的外卖是先选餐厅再选菜。但是拼好饭的话你就是直接选一个菜。你在点击那个拼好饭的一级链接里边，你出来的就是一个菜品。
11: 对，
10: 这就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11: 这些菜品一般而言就是，其实不是很想用这个词，就是所谓的爆款。
10: 是的，
11: 美团内部叫法叫爆品嘛，就是那些卖的最好的餐食。其实这些餐食特点也很明确，就是高碳水，然后多肉，能够很快的去填饱你的肚子那种餐。那我们节目开头提到这个肖老师点的猪脚饭就是很典型的代表之一。那其实西餐的话就是汉堡，其实也是个典型的。
10: 对，你点进去的话一般来说会看到一个套餐，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饭，也会看到汉堡，这都是一些标配了。
11: 那就是选什么具体的单品或者说爆品上拼好饭这个事情是有一个什么逻辑的在这个背后运行的吗？
10: 这个其实是背后就是这个产品背后和传统的外卖不大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东西上拼好饭这个事情是由美团的人来负责的，来决定的。
11: 这不是商家决定我上什么东西。
10: 那平时你一个就是商家上了美团，就是我这个店在上面注册了嘛，对吧，然后我上什么菜品什么价格是我来在后台操作的。但是拼好饭不是的，是由美团来操作的。这个美团比如说一个在某个城市或者某个区域的一个运营的团队的人，他们会根据此前这个地区点外卖的一些数据，最重要的菜品是哪些，比如说深圳最重要的就是猪脚饭。
11: 然后如果是东北可能是麻辣烫。
10: 对，就这种类型。然后呢他选出了这些单品之后呢，接下来一个步骤就是定价。他也会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些数据，当时比如说这个地方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个外卖的价格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地区的客群的收入结构是怎么样的，包括他们点一些不是菜的东西，比如说咖啡啊、奶茶啊，甚至一些别的就是非食品的东西，他们的价格大概是怎么样，最后他估算一个在这个基础上面这个消费者会觉得更便宜的价格是什么，怎么他们会定下一个价格的区间，然后根据这个区间再去找能够做这个菜的商家让他们加入拼好饭。
11: 那所以说你的结论就是拼好饭上出现这些爆款的这个菜品，不仅菜品是由美团来定的，就是连菜品的价格都是美团来定的吗？
10: 至少是美团来主导的。比如说猪脚饭啊，就是我们同时因为踩到一些相关的例子，就是拼好饭的经理就会去找那些商家，在这个之前呢他其实已经有个模型了，就找商家之前已经有模型了。比如说他觉得你这个猪脚饭大致的成本是比如说6块钱，然后呢美团采购你这个那个猪脚饭呢是9块钱，最后上架呢是10.9块，就他大致有这样一个就是价格的一个模型估算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就是我就可以卖比平时更多的猪脚饭，然后我给你一些流量，别的你就不用管了，就他会拿着这一套方案先来跟你谈，然后你可以看看你能不能接受，接受就去做。而且在运营的过程当中，这个不是一个终点，就是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这个价格如果卖的这个拼好饭的量不是非常的多，美团还会建议你继续往下调价格。
11: 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拼好饭就是外卖界的拼多多，就因为你在拼多多买东西也是这么一个逻辑吧，你看到其实是很多单品推给你，然后这个单品价格可能是非常低或者非常诱人的，那之所以平台能让你看到这个产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
10: 就它整个系统是为了低价来走的。
11: 对。
10: 我们同事采访过一个北京的拼好饭的商家，他就说他卖的一款套餐，就是那种比如盒饭套餐啊、
11: 嗯，
10: 这个价格的敏感程度或者影响的这个因素有多么大呢？就是它从11.5块降到9.9块之后，这个套餐短期内的销量翻了3倍，
11: 就是从10位数降到个位数就会带来销量的明显的上涨、
10: 啊、
11: 那其实对于商家来说、
10: 嗯、
11: 做拼好饭就是做薄利多销，而且做到极致的一个状态了。
10: 嗯，其实有没有薄利都不好说啊，这个我们放在后面聊对商家的影响的时候可以展开来说说。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拼好饭变得便宜的前一半的原因。
11: 怎么知道前一半原因后一半原因是什么？
10: 后一半的原因就是后一半的流程，就是配送。

0: 外卖平台和电商平台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其实外卖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模式嘛。我们的同事之前写过一个美团的研报，当时就总结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明了的，叫做到店是广告生意，到家是物流生意。这里面的到店呢，指的就是比如说美团或者点评上面可以领的那些套餐的券啊、团购券啊、优惠券、啊、那种的，然后最后你到那个店里面去核销了。这个当中呢，其实美团会当中会抽一些成嘛，
1: 嗯，
0: 本质上它就是为这些商家去引流了，就是一个广告。
1: 所以说是广告，就是把客拉过来的一个方式。
0: 对。那么到家呢，指的主要就是外卖的这个业务。那美团之所以能够在外卖这个市场站稳脚跟，占据一个领先的位置，核心就是因为它掌握了两大资源，一个是商家，就是那些餐厅，它可以说是供应商吧，另一个呢就是一个骑手的团队，我们知道有750万人左右，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物流的部分。
1: 嗯，
0: 那我们以美团2024财年的数据来看呢，美团一单外卖的平均客单价是大约50元不到，那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是比前几年要往下走一点了而一单外卖的这个配送的费用呢是4到5元，这些钱其实大多数都是给骑手的，美团当中拿的很少很少啊。但如果你想想看，在拼好饭里边，这个配送费还是4到5块钱，
1: 那这个到底是吃到是什么东西就不敢想了。
0: 对，如果你还是就是像那种就是平时我们点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消费者其实没有花多少配送费的话，那你其实那个菜品的价格就低得很惊人了。对，或者的话就是你实际上是4到5块钱的话，那你最后那个价格就不可能是他们拼好饭预设的10到15元这个区间了。那所以拼好饭让真正能够起来，就是能够规模扩大，真的能够实现这样一个低价的话，还是因为美团在配送端推出了一个所谓的畅跑模式。
1: 什么叫畅跑模式？
0: 名字听上去蛮帅的是吧、
1: 哎、
0: 实际上就是叫顺风车。我理解啊、
1: 嗯、
0: 就是你这个骑手跑一趟，但这一趟里面呢，我拎了好几个同样目的地的拼好饭的一个单子，
1: 就是一个物流意义上的拼单。
0: 对的。那做到这一点呢，其实主要就是靠美团的一些算法嘛，它就会把同一个目的地的或者接近同一个目的地的这个几单都让一个骑手来完成，你就是畅跑，就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也会希望这些拼好饭的商家最好也是集中在一个区域的，那这样的话你去取这些餐的时候也是一个点，那就是起送点和接送点都比较集中，那么才有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所谓的顺风单。
1: 其实我们之前讲达美乐的中央厨房也讲到一点点这个物流里面的重要性，就跟这个逻辑还是蛮通的，
0: 一定要集中，有个集中的点效率才是最高嘛。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那种楼下面会有外卖柜，它也是一个集中嘛，因为你其实送上电梯然后那个转弯啊到不同的房间也是会花费很多时间的，那你集中在这一个点的话也是提升效率。
1: 简单来说，它就是把原来的那个多对多的一个配送关系就基本上压缩成了就是单点对单点的那种效果。
0: 对，因为过去其实大多数的外卖我们了解到它都是一单点对单点的，就一单就这样送的嘛。那如果是采用这种畅跑的模式呢，美团就可以使得拼好饭一单的配送费用降低到1-2块钱。
1: 哦，那在这个整个单价里面就显得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了。
0: 或者就是其实和这个一单的客单价的这个占比就跟原来的普通外卖差不多了、
1: 嗯、
0: 就可以接受了啊，所以拼好饭才能够铺开来。
1: 那这里就要问个问题了，就是传统的外卖一单里面你前面说配送费4到5块，那可能对于骑手来说他已经觉得有点低了，那
0: 好无趣好无聊了。
1: 对，这个拼好饭一单只有1块多的配送费，那这个送拼好饭对他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吗？
0: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这个结论比较动态，就是在初期拼好饭规模还不是很大的时候，其实骑手的确是不太愿意送这个畅跑的单的，因为平台给你的单价就是1块多啊，因为是初期嘛，就是你一次不会有那么多单的，那很多骑手就是在送别的一些普通单的时候还要拎着一些拼好饭、
1: 嗯、
0: 然后你说嘛是说顺路的，其实就像大家乘顺风车就知道了，就是没有那么顺路。
1: 对，这个顺风车 90% 顺路，点开来怎么跟我差了这么远。
0: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初期其实骑手有很多的抱怨，但本质上还是因为那个时候拼单的这个规模的效应就是没有那么强嘛，对吧。但到了2024年后期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就今年这个模式就铺开来了，就你一次能送的这个畅跑的这个单的数量就是上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和原来送普通的外卖呢大致就是持平，就也没有赚的更多。
1: 也没有赚的更多、嗯、是吗、嗯、
0: 对，这个我觉得系统真的会算得很精了啊，就是一开始订单不多的时候其实平台会给你一些补贴的，因为不是不太想送畅跑单嘛、
1: 嗯、
0: 我会给你一些激励，就是那种你完成多少单我能给你多少钱
1: 啊
0: 那种东西。但现在拼好饭的单多了之后其实就没什么激励了，但是呢也不会因为你多了之后你就比原来一次送一次拿4到5块钱要更多，你基本上就是跟原来差不多，他给你算得非常清楚。甚至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以后拼好饭越来越多的话，你一次比如说可以拎5-6个袋的话，它不会使得你骑手赚到的钱更多，而会使这个单价往下压，
1: 就总体上是一个动态平衡，不会让你赚太多也不会让你吃太多亏，
0: 是这么回事啊。因为毕竟拼好饭的这个核心的母体它就是低价嘛，那畅跑的 模式，它不是为了让美团提升利润，也不是为了让骑手多赚，它只是为了把这个客单价做下来，然后扩大这个规模。那这个呢，其实就要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拼好饭对于美团的一个战略的意义了。
1: 那前面我们是从产品的这个层面来讲，拼好饭这个模式是怎么成立的？这核心是两点，第一就是供应端，也就是商家，美团是凭借长期的数据积累以及它强势平台这么一个地位，直接去找商家去谈这些单品，然后对于这些单品做了很强的一个降价。第二就是物流端，美团是推出了拼单式的畅跑模式，这个显著降低了每份拼好饭订单里面的配送费这个比例。
0: 嗯，就是2024年的时候，美团有个口号吧，就是10元拼好饭，0元配送费。我觉得
1: 好烂的一个说法，但是好精准，
0: 就是精准的描述了什么是拼好饭啊，对吧？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就是拼好饭对于美团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来看的。我们先看长期吧，好吧？嗯，其实长期的话很简单，就是扩大外卖这个生意的渗透率。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在整个世界上来看，中国的外卖的渗透率都已经算高了，它还要进一步扩大，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就我们看到现在美团的月活是5亿嘛，然后就是等于中国大概有一个接近一半的人点过外卖，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这么个概念，是吧？但是其实这个外卖它是非常集中在一小部分城市的，主要是
1: 一二线城市
0: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一二线城市的在外卖市场的占比是大概3/4，非常非常高。嗯。当然你回过头来想也很好理解啊，就是外卖的本质就是你要花钱去买别人的劳动力给你省时间嘛。那如果就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你应该是你这个赚钱的这个量或者效率比外卖骑手要高，不然的话你。
1: 简单来说就是我点外卖理论上我赚的钱应该要比外卖要多一些。
0: 不然我花这个比我赚的钱更多的钱来买时间吗？对吧？
1: 对，
0: 就没有必要是吧？就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啊。那外卖员大致到手的钱是多少呢？是4000到6000元一个月。这是一个水平。那要实现这样一个收入以上的这个大多数人群的话，那主要是
1: 基本上是一二线城市，结论上是这样。
0: 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外卖的平均的客单价其实不是很便宜的，
1: 尤其是在没有拼好饭的那个阶段，是吗？
0: 对，就如果太便宜的话，那配送费就会显得很贵嘛。所以这两点结合起来的话，过去外卖主要就是在一二线市。
1: 那所以说对于美团来说，他为了提升这个所谓的渗透率，他已经不能再做一二线城市这个生意，因为渗透已经够多了，那其实就是做所谓三线及以下城市的生意。那做这些城市生意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单价降下来才能吸引到大家去点外卖，是这个意思吗？
0: 就这个逻辑。那当然啊，这部分的数据其实美团目前没有明确的披露，而且拼好饭大规模的这个拓展开来也就是这一两年嘛，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还有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得出来。但我们身边统计学一下，至少能看到一个点，就是且不论三四线城市啊，就在一二线城市原本不点外卖的人有很多开始点外卖了。
1: 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主动适应市场环境的部分，因为可以看到整个餐饮市场的客单价都在下降嘛。我们一年前不是做了一期节目讲三类餐厅嘛，这个里面也讲到这个点，就是原来即使是点外卖人群他也在开始追求低价。那对于美团来说，即使不是为了拓展新的客群，就算是稳住这些已有的客群也要做拼好饭。
0: 是的，那这个就是拼好饭的长期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短期的意义啊。其实这个短期只是说在今年特别的显现出来了，但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价值。那我们说的就是2025年的外卖大战，这个事情在座的各位都参与过了，
1: 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有责任，
0: 亦有责任是。那到了现在这个年末的节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京东和阿里巴巴先后跳出来来抢美团的外卖生意，就这么回事。
1: 好简单的总结。
0: 前期呢是京东为主，对吧？它的声量比较大，尤其是在舆论上面，像什么刘强东送外卖啊，给骑手交社保啊等等的，引发了很多讨论。但实际上在市场上呢，京东的外卖从来没有真正的挑战到美团的一个行业的领先位置。我们看到京东在4月份的时候宣布过自己单日的这个客单量是破了1000万，6月份又传出说破过2500万。
1: 所以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水平，算高呢还是算低呢？
0: 首先啊，这个数字肯定是就是集中补贴的时候爆发出来的一个这个单量吧，而且它公布的肯定是个峰值当中，而且有很多的水分，就是你相比较于真正有价值的数据，比如说交易额，这个单量其实更多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因为你一单到底多少钱你不知道，你还有补贴嘛，不是，对吗？那更何况当时美团同期其实已经突破1亿单一天了，
1: 就还是它的四分之一。
0: 对，其实京东这个规模上还差比较多的，真正产生比较大影响的还是阿里巴巴这个部分嘛。大家就知道就淘宝闪购，具体我们也不赘述了啊。现在结果就是整合了饿了么的这个淘宝闪购，它的外卖的订单量已经是个美团一个量级了。巅峰时期它也能够突破1亿，什么1.2亿啊等等的。 那淘宝这么做的目的，就为什么来抢这个生意，大家也比较明确了，就是他不是为了把美团打死，他不是跟你有仇，

0: 他只是希望通过外卖这样一个非常高频的这样一个交易，就高频的这个动作，能够增加淘宝这个 app 的这个活跃度，甚至是用户的规模。
1: 这个我深有体会，就是我本来是每天12点领淘金币的一个人，现在我变成了每天看外卖的时候顺便领一下淘金币。对不起，淘金币。
0: 那你完全的就是按照蒋凡的预想来做了，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吗？嗯。
1: 对不起。
0: 但是呢，就是因为美团它是靠外卖活的，对吧？它没什么电商的这个事情，所以即便是补贴大战，大家都说什么两败俱伤，没有好处，但是美团显然是更伤不起的，但它又被迫要大幅的来补贴迎战，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自己的业绩也是一度受到很大的影响的。但是在这个比较惨烈的外卖大战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发觉，哎，拼好饭好像没有受很大的影响，反而它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了。就而且就是你想拼好饭，它的平台的补贴力度实际上没有很大的，你点开就看得到啊，就它也不可能再补十几块钱了，对吗？啊，但是它的单量越来越高，而且它在美团的整个外卖订单的池子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就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过2025年那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数字吗？就是它美
1: 最
0: 团，
1: 早好像是6%，后面是1/5。
0: 对，就当天它冲到最大单量的那个1.5亿的那个时候，拼好饭占了1/5还要超过。那这个其实这个占比的这个提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更关键的是，就大家发现拼好饭这个模式，就淘宝上我没有跟上，就它好像短期内没有办法复制一个拼好饭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说穿了，前面我们讲到它这个产品是怎么来的，它依靠的是美团一些长期养成的能力，就比如说这些每个区域的这个团队对于所在市场的理解啊，对于餐厅商家的把控啊，还有调动骑手这么大一个团队的能力啊，等等的。
1: 也就是说，经过整个外卖大战洗礼，反而是美团发现了自己的护城河，应该是这个东西。
0: 对，我觉得这里面要稍微插播一下美团整个的商业模式，就让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这东西这么重要。就刚才我们说过，美团不是有两个核心的生意嘛，一个叫做到家，一个叫做到店。当然，它还有一些什么新业务啊等等，我们这个就先不算了啊。那前者是外卖，后者是套餐的优惠券等等的。那从规模上来看呢，到家要大很多，它占60%以上。那到店是比较少的，但是利润率到店是高的很多。就它美团赚钱主要是靠到店，就是优惠券来赚的，因为它本质是广告嘛。那广告的毛利就是很高的，成本很低。
1: 对，而且也没有配送费之类的，抽佣比例也没有那么低。
0: 对，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其实外卖这个到家的部分是一个苦哈哈的生意，在中国。就是美团也没赚很多钱，它比如说在一单里面，它抽佣就是这个5%/6%，这样的一个比
1: 但它
0: 例。
1: 流量大。
0: 对，但它流量非常的大，所以这是它美团流量的一个来源。就如果没有这些外卖的东西的话，美团不会是一个5亿月活的一个 app。那它那些到店的那些什么优惠券啊什么的，就没有人去看了。
1: 就跟我点外卖的时候，打开淘金币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如果没有外卖的话，你也不会去美团上面去领这些券，
0: 对，
1: 这个
0: 就
1: 意思。
0: 是淘宝看中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就是对于美团来说，保住自己的外卖业务的这个基本盘，这个量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晚点的报道，就是2024年的时候，美团其实内部就已经把这个订单量这个指标放在了 GTV，就是这个总交易额上面，就是这个整个客单价有可能往下，但是我这个总的量我要保证，保证我整个这个频次。那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是这样一个考虑，那拼好饭的这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1: 不过话说回来，这两年美团就是一直在迎战巨头，我觉得他也蛮辛苦的。就
0: 是
1: 前两年主要是
0: 抖
1: 抖音
0: 音。
1: 嘛，抖音就是猛做到店团购这一块，然后后来抖音放弃了，因为觉得不是很赚钱，结果现在淘宝又来了，而且攻向他更要紧这个命脉，那拼好饭呢就变成了他一个重要的防御工事。
0: 是的。
1: 刚才我们基本上是从美团的角度把拼好饭这个生意又探索了一遍。你觉得它的原理可能并不难，但是当下呢，只有美团能做到，或者说能做好，而且它对于美团来说也很重要。总的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某个公司凭借已有的优势和业务的小部分的创新来变成了巩固自己市场地位的一个故事。
0: 但这个只是故事的一面啊，就如果从另一面，就是餐饮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拼好饭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图景了。其实我们前面一直没有展开讲啊，就是到底谁是拼好饭的商家？
1: 到底谁在炒我的拼好饭，是这样吗？
0: 是，这其实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就，我觉得是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刚起步的时候，拼好饭的主要供应商其实是一些小餐厅、夫妻老婆店。那到了现在呢，拼好饭的主要供应商是两类，一个就是专做外卖的档口，一个就是一些大型的连锁餐饮品牌。而对于不同的供应商来说，不同的阶段来说，其实拼好饭对他们来说，这个面目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以前就是关于拼好饭有一个著名都市传说，就是如果你想吃拼好饭不拉肚子，你请选择一些连锁店。
0: 对，就是这一个点。那后面我们讲到啊，那我们先说早期的小餐厅，就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就是那些拼好饭那些餐厅，他们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北京和上海的话，主要就是那些美食城，就是我们在那个去年那个讲餐饮的节目里面讲到的那种，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办公园区里边那种一层楼的那种美食城那些地方。 那到后面还会有些专门做外卖的档口的那种外卖美食城，
1: 就是把美食城的椅子全部撤掉的一些，
0: 对，更加集中的，然后外卖骑手就在外面等着的那种，穿梭来穿梭去的那个，有可能就不在一楼了，有可能在什么两楼三楼啊，什么地下都有可能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那对于这些小的餐厅来说呢，其实做拼好饭往往是一个被逼无奈的选择，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就首先最早是美团来找到他们的，对吧，让你们来做，甚至的时候他们是不太好拒绝的。我们还听到过一些就是未经证实的一些说法，就有的商家有可能是自己还不知道某个品就已经上了拼好饭了、
1: 啊、
0: 也会有的
1: 这样的、
0: 嗯、也会有的，要推的比较急的时候就会这样。当然了，就在此之前，其实有的是那种就算你有堂食的小餐厅或者像这美食城的，对吧，它的外卖比例也已经比较高了，
1: 嗯，所以他没法拒绝美团，
0: 对，他已经很依赖在美团这个主站上面的这个运营了、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团的这些外卖上面你得运营嘛，对吧，你要维护好你的这个好评差评，对吧，然后你要不停的推出一些新的品啊，或者说是你这个价格要
1: 调 餐,、啊、
0: 套餐啊等等的，你要运营的，你既然非常依靠这个东西，美团在跟你来谈拼好饭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会把你这个拼好饭的这样一个销量也计算到你主店就主站里面这个餐厅的这个销量里面去，
1: 就是月销多少那个数字里面，
0: 对，因为这个月销的话会在主站里面根据这个算法的推荐
1: 排序
0: 往上排的、嗯、那么就是其实是通过拼好饭的流量也能带动你这个餐厅别的那些东西的流量、
1: 嗯、
0: 那对这个商家来说他觉得这样是比较 OK 的、
1: 嗯、
0: 但实际情况呢就是这种流量的激励还是会逐步下滑的，
1: 就是一开始说是这样但后面慢慢就没有了，
0: 对，或者就是实际就是有的商家体验下来觉得有可能并不能合算，而且由于拼好饭的量很大嘛，就是他是要求你单做一个爆品的，其实你很快就会变成你这个餐厅主要就只做这两个菜，嗯，这个其实是美团希望的，对吗，因为我就是希望你只做这一两个，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备很多的别的菜，然后你整个这个效率也会比较高，你也会很熟练，成本才能压下来嘛，不然的话你怎么压下成本来呢、嗯、但是这个逻辑其实未必能给餐厅带来很多的收入，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苟着，因为你餐厅的决定你净利润的很多的那些固定的支出并没有改变，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1: 嗯、你只是改变了我的可变成本，你没有改变我的固定成本，
0: 对，固定成本
1: 房租水电人工，
0: 对，就这三个大块嘛，并没有减少。而且他们这商家对于拼好饭更大的一个抱怨在于什么呢，就是加入了这个拼好饭之后实际上会失去很多对自己生意的掌控权，
1: 比如说你前面说那个定价就不是说就他完全来决定的，
0: 是，就甚至你后面你比如说要改这个拼好饭的价格，不是说就是后面要调整吗，前面讲到的、嗯、这个不是你后台改的，是美团的商家来改的，或者你要调的话你要去申请。第二呢就是其实你也没有完全非常自由的退出的这个权利，就你退出也不是就直接我把这个页面关掉
1: 也要申请，
0: 就是你这个流程上面不是你自己能操作的事情，你也得申请。我们看到有很多拼好饭的那些商家就是不做的话，一方面就是他还不停的去 argue 跟美团说我不做了，甚至呢他就想办法我把这个拼好饭的价格抬得很高，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来买我这个单了，这样我就是变相的不做拼好饭，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自己已有的那个堂食的生意啊，或者别的菜品的生意也好，压缩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1: 等于说你如果加入了拼好饭这么一个像邪教组织一样的项目，就你跟做餐厅就是完全两回事了，
0: 是吗？不是说真的邪教组织这样，不是这个概念，就是说拼好饭的供应商和做餐厅是两个事情，就这样一个概念，
1: 而且你基本上是一个二选一的一个状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还有一个点就是产品层面的，我们刚刚讲到拼好饭降价嘛，就是他跟你议价要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就升降啊，对吧？就不可能吧？
9: 硬降啊，
8: 硬降怎么降的呢？我们就会看到，就很多时候就是会带来菜品质量的下降的。这个下降其实未必是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我觉得需要说明。大家就觉得那外卖档口脏乱差，对吧？就是你如果实际去看的话，就是说乱嘛是挺乱的，然后就是你肯定看上去不整洁这样的。但是它的这个就是基本的卫生没有到那种很差的程度，而且一般来说，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是这个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重点关照的对象。
9: 嗯，就因为知道你可能会乱，所以我经常来看一看。
8: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质量问题，更多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菜不好吃，或者是减量。就像什么疯狂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就是瞎说的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他就会用一些边角料，本来比如说一个以鸡肉为主的一个套餐，他这个鸡肉几块，他给你少一块，或者是说更多一些边边的一些部位啊等等的，就是这些方式。不然你怎么让商家平白无故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呢？
9: 嗯，这其实就是拼好饭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产品口碑不好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锅里的是正常外卖，锅边的是拼好饭这样子。
8: 是，就是这个概念。那这个对于消费者或者对美团来说肯定是个痛点嘛。
9: 对啊。
8: 那他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肯定

0: 又不是说我来提升这些外卖档口的这个东西，
1: 那这个成本就降不下来了呀。
0: 是，他的方式是去引入第二类商家，就是大型的连锁餐饮。实际上现在大型的连锁餐饮品牌已经是拼好饭的一个主力了，就在一线城市我们了解到是70%以上吧。包括大家点开那个拼好饭来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有那个连锁那个标签的。但对于连锁的餐饮品牌来说呢，做拼好饭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很多时候是双赢的，就他们是挺愿意来做拼好饭这件事情的。我们就举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例子吧，就是肯德基的黄焖鸡米饭。
1: 不是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划了过去，肯德基黄焖鸡米饭。
0: 对，你还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是吧？人家在财报发布的时候专门还提到这个事情，好吧？就是今年肯德基专供拼好饭的一个产品，就是肯德基的黄焖鸡米饭，单价14.9块，套餐17.9块。李老师想试试看吗？
1: 首先，我想吃黄焖鸡米饭的话，我可以找一个黄焖鸡米饭专门店，好吗？其次就是我很难想象，就是我都已经点开了肯德基，我还不点吮指原味鸡，这个我的意志力已经强到了什么水平，我才会选择黄焖鸡米饭呢？
0: 但你想想看，吮指原味鸡，你比如说在肯德基上面单点也是10块多，十几块，但是黄焖鸡米饭就是一个套餐，直接给你解决了碳水饭，还有点蔬菜，你一顿饭就
1: 我
0: 解
1: 不
0: 决。
1: 相信肯德基能把黄焖鸡米饭做得好吃，这个是我的暴论啊。
0: 啊，对，但。确实，从商业上面来说，这个甚至都是百胜中国的财报里边的一个亮点，会提出来的。但他为什么会这么积极的来进入拼好饭呢？其实对他来说，这个逻辑是非常 make sense 的。就是第一个，他可以把这个价格降得比较低，就是这个14.9块，其实对肯德基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啊，对吧？那他通过这个降价的话，他就可以覆盖更多的消费者，就比原来点我的外卖甚至来堂食的消费者更多的一些消费者。这个其实跟美团上面是利益是一致的。第二个点呢，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降价呢？因为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产能。比如说肯德基的鸡的产能，我这个他们非常讲究鸡的充分利用，
1: 就是不做纯脂原味鸡的部分，就会变成黄焖鸡米饭的部位，是
0: 对，他们还会讲什么腿胸什么
1: 三
0: 互动
1: 角
0: 啊，对，互动啊等等，就是黄焖鸡米饭可以使得它充分的利用它鸡的这个产能，或者对鸡的这个处理的能力，中央厨房处理的能力，这一点其实跟中式的快餐也是一样的，就我们看到有现在比较多的一些头部的中式快餐都加入了那个。拼好饭，他们为什么愿意做呢？就是因为我本来，比如现在这个整个市场压力比较大，我这个中央厨房的这个运转能力是没有完全的充分的利用的。那我在做这些的话，其实这个成本没有增加很多，只是选材料成本，所以我是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得很低的。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这种连锁品牌来说呢，做拼好饭这种专供产品，其实是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做下来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这个规模效应，就是捎带手做一做就好了。
0: 是的，就算是他有可能。非常的薄利，就是赚不了多少钱的话，
1: 流量上来。
0: 对，而且它也无所谓，对吧？它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生意，而且对于美团来说的话，这个可以大幅的提升拼好饭的这个品相嘛。
1: 终于有一些干净又卫生的连锁品
0: 干
1: 牌
0: 净
1: 进
0: 又
1: 来
0: 卫
1: 了。
0: 生，对。但是对于小的品牌来说，第一个我不可能像你这样，就是完全不考虑这个盈利的，就是推出几个专门的爆品。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和这些连锁商家来比的话，我不管是这个口碑上面来说，还是这个价格上面来说，都不会有特别大的优势的。那就会使得他们在拼好饭的流量逐渐就没有那么多，
1: 其实是被这种连锁品牌挤走了。
0: 对，另一方面他们主动也会退出嘛，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你觉得做起来最后的这个得益不是很多的话，你也会主动去退出，逐步逐步就会形成了如今的拼好饭是以连锁的品牌为主的这样一个业态。当然啊，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小店专门去做拼好饭的，就不是连锁的也会做的。那这个主要就是外卖的档口了，就堂食非常非常少了，确实非常少了啊。那对于这些外卖的档口来说呢，他们其实就是和美团这个大平台绑定的更深了。有的时候，甚至整个这个物业都是美团租下来的，也会有的啊。然后就是那些外卖档口去做，他们实际上就是成为一个更纯粹的产品的供应商。就据我们的同事就是现场的观察，就这些档口的从业者，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和比如说开夫妻老婆店的一些餐饮的小店的这个从业者不是一类人，他们会更加从业的时间更加短一点，更加年轻一点，可能刚刚做了两三年等等的，他们甚至就是还没有考虑说我一定在餐饮这个行业要发展下去。因为对于想要在餐饮业发展下去的人来说，做拼好饭就会自废武功。
1: 你不可能只会做一个菜，对吧？
0: 对，就甚至大家都就岔开说一句啊，就现在有很多那种靠大单品成名的一些连锁品牌，都发觉大单品不是那么有用了，就大家还是会发觉餐厅还是需要有
1: 就是
0: 多些
1: 我们
0: 菜。
1: 家经常出现，就去一个这种大单品模式的连锁餐厅，就会发现点不出来菜。
0: 对对，其实有点这个过去几年的潮流在回潮了。那对于小餐厅来说更加是这样嘛？如果你只会做一个餐，那你以后怎么开自己的餐厅呢？对吗？
1: 说穿了，其实拼好饭就是一个把整个这个逻辑变成一个供应链逻辑一个思路，就是
0: 是，
1: 把外卖链条上的每一点都变成一个标准化、单元化的一个思路，但
0: 是
1: 就
0: 的，
1: 是把餐饮业变成了一个供应链模式。
0: 是的。啊，对于那个拼好饭两上面来说，它不存在说我只有一个大单品，因为我有好多个大单品呢，对吧？它不存在一个就是吃腻或者说是被淘汰的这样一个问题，铁打的拼好饭轮换的供应商。那话说回来，其实从这几年美团的布局来看，它这个就是要掌控整个餐饮供应链这个趋势本来就是越来越明显的。 就与拼。

0: 交易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现在成为一个垂直整合整个餐饮产业链的一个大的公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餐厅自己的发展空间必然是被压缩的。
1: 其实说起来，拼好饭这套做法真的很新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消除品牌，保持基本的餐品的品质，然后高碳水的单品为主，这个不就是食堂吗？只不过食堂是线下的，不是一个远程的。
0: 对，食堂就是线下的拼好饭嘛，就是这么回事情嘛。刚讲到浣熊食堂，就会想到这个点啊。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最后就想稍微岔开来讨论一些跟商业没有那么相关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拼好饭的分析和采访，我们开头说过是基于我们一个整个的餐饮业的大的专题的当中一篇文章来的嘛。在这个专题里边呢，就是我还采访了我们的就是共同的朋友，这个陈宇慧老师，
1: 田螺老师，
0: 田螺老师，他是一个美食领域的创作者吧，然后又写菜谱、做播客，然后也写相关的书籍，最近一本书就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在我跟他采访里面，他提到一个点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他说，中餐实际上是最不适合远距离配送的菜系之一。就大多数的中餐在远距离配送之后，它的口味都会大大的下降。
1: 色香味巨无。
0: 是的，但是中国却是一个外卖最发达的一个市场。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一个局面的话，最大的问题有可能不是在餐饮业，而是在城市。就现在，其实城市的高速发展是大大的形塑了当下餐饮业的。我们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局面吧，一方面人们自己做菜的时间和空间被压缩了，你上班对吧？所以外卖有了需求。另外一方面呢，餐厅的这个空间也被大大的压缩和集中了，大家都集中到一个商业综合体里边，并且呢被不断推高的这个房租啊等等的给绑定，就使得他们需要外卖来扩大自己的客源，扩大自己的流水。
1: 其实过去餐厅还是一个有明确的服务半径的一个线下的生意，而中餐也是一个非常讲究当下当时炒出来就吃的一个菜系。正好我最近去了一趟江西啊，就是对于江西这个地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一点就是，那边稍微有一点名气的餐厅，它可能都不上外卖平台，它就是线下去炒的。然后他们那个菜式都是写在小黑板上的，就是每天什么新鲜的菜都会实时的去更新，甚至呢，很多时候你点菜要走进他们的后厨，站在他们的冰柜前，指着说我要吃这个，这个整个体验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这是一个非常前现代的体验。
0: 但其实这是一个过去人们吃外食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或者一个能力，就是你自己去选择一个餐厅，选择你要吃的菜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大家有可能会觉得这个能力已经逐渐的消失或者是弱化了。这个当中的本质其实就是远距离这件事情，远距离配送这件事情，使得在你吃饭这个过程当中，物流运输变得最最重要了。就相比较你吃什么和生产什么，就是你物流运输这件事情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为什么预制菜啊、料理包啊这种东西会成为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掌握了骑手队伍的这个美团，在整个行业的话语权越来越高，甚至可以把手伸向上游来决定餐厅做什么，决定我们吃什么。
1: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如此物美价廉的外卖生意，本质上还是广大的非城市劳动力人口对于城市的一种补贴。不论是餐饮业还是外卖配送，都是劳动力的重要蓄水池，也是灵活用工的大户。凭借这种剪刀差，美团把外卖这种非刚需的需求做成了一个覆盖了将近一半中国人的生意，拼好饭则是把这种劳动力的红利又压到了极致。
0: 在这个平衡当中呢，所有人都没有很快乐很满意，但所有人都继续活下去，直到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又建立。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最近呢，全球的热点几乎只有一个，就是中东的战局，而中东战局的焦点呢，又集中在全球的原油的主要通航的要道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1: 那在战争的状态下面，这个航运的价格飙升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中东到远东的航线，它的这个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这个英文简称叫 VLCC 啊。那平时呢，这种船它一天的租金大约是3万到8万美元之间，然后在3月初呢，它已经上升到了43.2万美元一天。

0: 就是多了一个数量级，十倍都不止啊。此外呢，主流的航运巨头像马士基啊等等的，还要再加征$1,500一箱的这个战争附加费，就专门再多收一笔钱。
1: 其实对于这些船的客户来说啊，那这个船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既危险，运费又很高，这个其实就是造成整个海峡通航数量锐减的一个双重原因。紧急状态下涨价的通俗理解就是供需双方都重新调整了预期，然后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达成了一个新的价格平衡。但是真的遇到了紧急状况，如果说完全靠买卖双方去博弈产生这个新的价格，其实会有很多的摩擦，
0: 而且这个价格会波动非常的剧烈。
1: 对，所以说现在的航运体系呢，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些更规范更精细的保险产品，而且是一个平时很边缘的险种，就叫战争险。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那说战争险之前呢，我们可能先要科普一下，就是货船在平时是怎么给自己上保险的，因为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的。因为传统的航运保险并不是一整份保单就什么都保的，它其实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叫船壳险、货运险和船舶保赔保险这三个部分。前两块比较顾名思义，这船壳险保的是这个船本身，对，货运险保的是上面的货。
0: 那么船舶保赔保险，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那么直观，对吧？什么意思？
1: 它覆盖主要是在航行期间这个船针对第三方的责任，比如说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乘客的安全，还有这个船假设说造成了海洋污染，那这个部分是这个保险来赔的，或者说这个船万一撞了人家的码头，你要去赔这个码头的钱，是这个保险来覆盖的。那这个船舶保赔保险呢，也不算一个标准的商业保险，它主要是船东行业协会管理的一个互助保险。
0: 我觉得非常粗糙的来类比的话，相当于车上的这个车损险类似于船壳险，然后这个货运险呢有点类似于座位险，但不是完全相关啊。那船舶保赔保险呢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责任险。
1: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战争险呢，其实跟这个船舶保赔保险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从船壳险和货运险里面的有一个条款叫做战争除外条款起步的。这个条款也很顾名思义，就是假设说这个船处于战争、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捕获、扣押等紧急状态，那我这个保险公司就不能用常规的产品来覆盖所有的风险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损失自负，
0: 就这种情况就不赔了
1: 啊，不赔。那如果说你想依旧获得我保险公司的保障，那就多交钱，而且要多交很多钱。
0: 说到这边，我想先插播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是属于战争的状态？比如说索马里海盗属于战争状态吗？
1: 索马里海盗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就是索马里海盗为什么会出现呢？肯定是因为索马里内战，对吧？但是因为海盗他在海上的实践就是跳上你的船，纯纯的索要赎金。这算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是国际条款和中国条款在实践上略有一点点不同。在国际条款里面，船壳险和货运险都覆盖海盗风险，一旦你遇上了海盗，这个保险公司会给你赔。而在中国条款里面呢，海盗风险在船壳险里面是覆盖的，但是在货运险里面不特别覆盖，就是它属于一个加钱才赔的战争险的部分。
0: OK， 所以我们按照就是国际条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战争险还是不包含我们前面讲的索马里海盗这种已经比较常规的状态了，是吧？
1: 常规吗？
0: 就它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战争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个保险。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汇率那期讲到的，就是在房子已经着火的时候你再去投火灾险那个逻辑，对吧？那种情况下一般没有保险公司会赔的。
1: 确实有点类似啊，实际上是在3月5日，多家主要的海事保险商一度是关闭了伊朗水域、波斯湾以及阿曼湾水域这个船舶的战争险投保通道，就是你想投战争险那个时候也投不到。这个呢是因为他们要重新衡量风险，直接制定一个更新的更高的费率，然后再重新开放你去投这个险。
0: 哦，是这样的。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战争险非常昂贵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计费的方法。因为常规这个船壳险一般来说是包年计费的，就是我每年给你算一个钱。那货运险呢是按照单次航程来计费的。那战争险不一样，战争险是基于船体本身的资产价值按照一定比例一次性计费的。我们以一个油气运输船为例啊，就是现在比较新的油气运输船，比如说刚刚去订货的时候，它的价值大概是2亿到3亿美元。然后现在其实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比如说船龄5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船，这个其实现在也已经很贵，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那具体的这个战争险的比例呢？早年的红海危机的时候，标准的战争险费率是0.25%。而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上面这个比例是1%，极端情况下可以到3%。
0: 就是这个战争险的你要付的那个保费，如果按照1亿美元算

0: 的话，1%就是100万美元
1: 啊，对，
0: 3%就是300万美元，
1: 是，
0: 那其实很厉害了，对吧？因
1: 嗯，
0: 为你就是算，听上去好像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你算到一些货的上面的话，其实就很厉害了。
1: 船本身是比较贵的，而且战争险还有两个很讨厌的地方，一个是它报价的有效期是很短的，比如说你现在去咨询我要报这个战争险，那保险公司可以给你报个1%，这个1%只有48小时内是有效的，就如果你48小时内不交这个1%的保费。这个报价就失效了，
0: 犹豫就会败北。
1: 啊，对，下一轮报价可能会更贵。另外一个呢，就是哪怕你交了这一笔战争险的钱，OK，这个保费只覆盖7天。
0: 啊。
1: 对，你就是你这一周你交了钱，你最好赶快跑，否则你过了7天你还要再交。
0: 那如果就是我这个船交了保费，但是呢，我就困在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争的区域里边了，那我就是7天又7天，300万又300万，或者100万又100万，就一直在付。
1: 对。
0: 那是很夸张的，是
1: 是，
0: 受不了的，对吧？
1: 嗯，所以说实际上很多船就是在衡量了这个战争险以及实际通航的这个风险以后呢，他会考虑直接就是我先不要动，就比如说我先停在一个相对安全水域里面，比如说阿拉伯海的就安全区域里面，我直接抛锚，只要我不越过划定的就是那个高风险区的这个边界，我实际上就不需要交这笔天价的过路费，
0: 哦。
1: 那我的原来的。保单依然有效，然后我也不用再加钱。那我只要等这个战事平息的，然后保费回到这个正常水平了，就是我的整个成本上面都划得来了，那我再通过海峡。
0: 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个叫高风险区边界的概念，是不是类似于说这个战争险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是区域的范围，
1: 对。
0: 就是我划分了这个区域，它现在是属于战争的状态一个区域，然后你这个船如果要通过这个区域的话，你就得付这个钱。
1: 是的，
0: 哦，它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它会就是划分在区域外面等着。
1: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区域里停了很多船。
0: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乘飞机，对吧？对，那个App 上面经常会推荐我们买这个航空意外险，
1: 你买吗？
0: 我买的。
1: 我的那个信用卡覆盖这个部分，所以我不买，
0: 啊，大
1: 所以我
0: 户大
1: 不
0: 户。
1: 单独买。
0: 但有的朋友也可能他就想了想，他就不买了，就直接这个裸飞，对吧？这个也不能叫裸飞，OK，
1: 就反正是无保障的情况
0: 就
1: 下
0: 没
1: 去
0: 有
1: 付。
0: 买这个意外险就飞。那么船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不买这个战争保险，我就硬过这个战争区域。
1: 你首先你现在去赶泊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之大
0: 确
1: 的
0: 实太赶了，是
1: 啊，
0: 吧
1: 对，确实太赶了。不过说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一个远洋货轮它出海航行的时候，能不能不付保险就去出航呢？这个也不可能，就是有
0: ？OK。啊。
1: 很多方面的约束都会约束他，你一定要买保险。首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大的远洋货轮都是船东贷款买的，就是他贷款的时候就是要跟银行去签那个贷款协议嘛，那个里面就已经会规定，就是说船舶航行期间必须要有有效的保险去覆盖，就全程要覆盖。然后呢，就是假设说有些船东想要耍小聪明，就是说我裸航就出去了，那银行为了防止这种风险，还会额外再给这个船再单独买保险，就保证他无论如何。所有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个保险能够覆盖到它，有点类似于像交强险的那种风格吧。一旦说真的在很特殊情况下，这个船真的是裸航出去了，那银行其实有权利就是说宣布这个贷款是违约的，然后把这个船收回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船你不能一直在海上漂，对吧？你总是要靠港的。
0: 对，
1: 那靠港的时候，那港口也会检查你的这个保险情况，就
0: 嗯，嗯。
1: 是如果你没有正常的保险覆盖，它不会让你去。停在那边的，否则万一你这个船在港口炸了，
0: 嗯，
1: 我怎么办？我找谁赔？
0: 哦，OK。
1: 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部分也会要求你有保险。那最后呢，就是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保费会转嫁给货主，但是货主的终极目标还是希望我这个货能够顺利的送达，
0: 嗯。
1: 而不是因为你这个因为没有保险冒险去裸航，然后最后这么人财两空，对吧？然后也没有人赔付，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种中石油啊或者 BP、壳牌这样的大型货主的内部都会有严格的风险控制，他们都希望说船东你哪怕去付一些战争险，然后也要保证我整个供应链上面就整个链条上面是安全的。但是呢，在国际的航运惯例里面，如果是货主要求船只驶入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区或者说战区这个范围，那这笔天价的。战争险的保费最终呢，还是会就是由船东拿一个发票来找你全额报销的。
0: 理解了，就是不论是这个船东，还是这个借钱给船东的银行，还是这个整个航线上的港口，包括这个货主，整个航运的链条上的主要的角色，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机制，要确保你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是有效的保险来覆盖的。
1: 即使这个保险非常的贵，也要有。
0: 那在战争这种情况下，战争险同样也是在这个有效的保险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的确啊，就合规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

0: 常的大，那额外的战争险也会迅速的吃掉这批货的这个利润。利益和安全的两难会长久的扰动全球的商业实践思路，这也是战争对于商业世界的影响。
1: 专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用酒方，
1: 学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
2: 酒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酒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地区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待全面撤辣，也就是指撤销香港住宅物业的需求管理措施2年之后，香港楼市显著回暖。2026年以来，市场量价齐升，其中内地买家成为了推动这轮复苏的重要力量。据美联物业统计，今年1到4月，内地买家占香港一二手住宅成交量的约27%，涉及金额高达616亿港币，约合53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25年全年成交额的45%，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入到5月以后，热度未减，首个周末香港楼市就迎来了4个新盘集中开售，其中红磡的一个楼盘和荃湾的一个楼盘当天就售罄了，市场反应相当热烈。据中介一线人员反馈，自2025年下半年开始，内地买家去香港购房的人数是持续增加，内地买家注册的宗数已经连续了14个月超过了1000宗，涉及金额也连续11个月突破了100亿港币，入市动力强劲，而且具备了可持续性。中介称，内地买家来香港购房呈现出了3个鲜明的特点，一就是更愿意购买新房，二是高度看重交通配套与地段，三是决策周期普遍比较快。在香港二手房市场总体成交量中，内地买家占比接近了45%，而新房部分这一比例也可以接近2/3。有中介回忆，此前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苏先生通过电话咨询看房，3天内就决定了购买半山区的一套过亿的豪宅。而除了电话咨询之外，在看房方式上，远程决策已经成为了常态，尤其是一些用于投资带有租约的物业，买家买来就有租金回报。这种情况通常无需实地看房，只要认同地段和户型，视频订房的案例也很多。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背后，是内地买家的来源正在进一步拓宽。除了传统认知中的大湾区买家之外，目前来香港购房的内地买家大多来自上海、北京2个核心城市，以及江浙一带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那么内地买家为什么在今年加速涌入香港购房呢？业内人士称，首先是政策面，撤辣政策落地之后，内地买家购房的成本大幅降低。以一套总价1000万港元的房产为例，在撤辣之前，非香港永居人员购房需要缴纳额外税费300万港币，如果在持有6个月内出售，还需要缴纳额外的印花税200万港币，合计500万港币。而撤辣之后，仅需缴纳从价印花税37万港币，最多可节省463万港币。而且房产价值越高，省下的税费越多。根据当地机构的统计，撤辣2年后，也就是2024年的3月到2026年的2月，内地买家在一二手住宅的注册量达到了27702宗，相比撤辣之前的2年激增了1.63倍。其中有大约60%的内地资金流向了香港的新房市场。其次是资本与人才的双重流入，三是人才引进计划的直接催化。近年来，港府通过高才优才计划引入了大量的内地人才，这批人群经过2-3年的租房磨合期之后，正逐步进入到由租转购的阶段。当下香港楼市从业一线人员的感受是基本一致的，主流机构也普遍看好香港住宅市场的复苏态势。 那么热度是否会传导到商办市场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楼

0: 是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楼市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关注的是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一聊物理 AI， 从虚拟空间的智能对话交互到物理场景的自主感知与执行，人工智能产业正迎来从数字化智能向实体化智能跃迁的历史性的拐点。作为 AI 技术落地实体经济的核心载体，物理 AI 是打破了传统大模型局限于算力、数据、文本生成的虚拟属性，实现了技术价值的实体化的落地，也逐渐的成为资本和产业的共识方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将会聚焦这一方向。那么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上市20个交易日股价就上涨了8.6倍，盛和精微作为先进封装领域的一匹黑马，快速发展到底有何秘籍呢？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解读。曹端慧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027386汇添富价值智选混合发起式 C， 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类混合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3: 嗯，好的。基金公司汇添富基金的话是成立2005年，是头部的老牌公募啊，投研能力非常强，它在这个价值和成长的平衡这一块管理的非常好，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行业的一个前列，它比较擅长在基本面研究和长的风格啊，然后目前的话旗下多支权益基金长期的业绩是排名靠前面的，然后风控体系也非常成熟，像今天这个股票，这支基金的是偏股混合型的一个基金，从一年的平均回报来看的话，收益是34%左右，今年前4个月的话，83%的偏股混合基金都是正收益，平均的话大概是20%左右，长期来讲的话，年化收益是达到了12%，是跑赢了多数的宽基指数基金。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向？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
3: 嗯，好的，基金经理是温琪，是中科大的金融工程博士，2011年是加入了汇添富，他比较擅长的就是在做这个基本面的量化加价值选股，管理了很多支这个指数增强的基金和混合基金。能力圈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特色，刚刚提到了这个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它是60%到95%的仓位可以取投股票，也可以然后股票的这个类型呢，除了 A 股之外还可以投港股通的标的啊，然后呢它的策略是聚焦低估值高股息现金流稳定的一些股票啊，兼顾成长与安全边际，总体来讲的话这个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支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6925南方平衡回报混合 A，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平衡回报类的基金啊，平均收益情况怎样。
3: 嗯，好的。南方基金是1998年成立的，是国内的首批公募基金公司，综合实力在行业是属于顶尖的一个状态啊，固收加权益它是双线都比较强，目前的管理规模已经超过1亿了，然后投研团队也很稳定，像平衡固收加这个产品的口碑在业内还是非常好的， 他比较擅长去控制回撤，

0: 长期稳健增值。刚刚提到这个平衡混合这种类型的基金，近一年的收益回报大概是在15%左右啊。今年这个前4个月正收益的比例也达到了80%以上啊，平均年化收益大概就是12%到15%之间啊。长期来讲的话，就是8%到10%的一个年化收益啊。这个是基金类型收益情况。
1: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从业经历丰不丰富？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是在哪里呢？
0: 好的，基金经理这个基金是设置了双基金经理啊，
1: 有
0: 就
1: 两
0: 是，
1: 位是吧？
0: 对对对，是的，他分别是许功磊和杨能啊，许功磊是2017年入行南方固收加团队的一个核心，擅长股债平衡加动态仓位的管理。杨能呢是2015年入行权益研究出身，聚焦行业轮动加价值成长均衡。总体来讲的话，两位应该说是中青代的基金经理的这个典型啊，这个经验的话也不是特别丰富啊，但是呢，也算是这个新生代、中青代的吧，就是基本上都是10年左右的一个投研经验啊。总体来讲的话，基金的经理的经验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特色方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平衡型混合基金，它的特色就是在于股票的仓位啊，它可以是更加灵活啊，它的仓位大概在20%到60%之间，可以去灵活调仓，股债动态可以做平衡，然后它的导向也是控制回撤，优先稳健增值啊，比较适合震荡市啊。像当前的话，它可能跑不赢偏股型的，但是如果行情开始陷入震荡或者是回调的一个状态，像平衡混合型基金，就它的优势就会凸显出来。
1: 所以它属于可攻可守的，是吗？
0: 对对对，是可
1: 您
0: 以这
1: 个
0: 么
1: 人
0: 说。
1: 对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我们说优势方面啊，其实基金公司是一个老牌的巨头公司，加上双基金经理的一个互补啊，然后呢，加上平衡策略啊，然后回撤控制也比较强，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小，啊，持有体验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波动，如果特别大的话，大多数投资者他其实都拿不住啊，可能就赚不到，最终赚不到钱啊，所以说，这它的优势波动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啊，像这个，仓位它的上限是60%啊，60%的话，如果是牛市，特别是像这种单边趋势行情的话，它可能的业绩会低于偏股混合型基金，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的话，可能这个可能不会满足他们的预期啊。但是呢，这个投资都是做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理念啊，这个也是一个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的底层资产。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支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6744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 A。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偏量化选股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基金公司是交银施罗德，这是一家中外合资的公司啊，然后它是交行和这个施罗德基金这个合办的一个基金啊，然后交行呢目前是处于一个控股的状态啊，它的固收能力也比较强啊，权益也很突出，量化和红利这个策略的话特色也比较鲜明，从这种偏股混合红，因为它叫红利量化啊，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偏股混合类的一个基金。然后如果细分来的说的话，红类偏股混合去年的收益大概在25%左右，而今年的平均收益大概在15%左右。这个回撤呢是比成长风格的要小啊。然后呢，这个红利策略的话，这个年化的话收益大概在10%到12%啊，高股息低波动啊，现金流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支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基金经理是蔡征啊，2009年入行交银量化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啊，红利量化专家啊，他管理了多支这个红利量化基金，业绩长期稳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第一个偏股混合型基金60%到95%的股票仓位，另外一个呢就红利量化策略，它是聚焦的底层资产是高股息低估值盈利稳定的个股啊，稳定的个股。这一方面的话，它的底层可能会 会比成长风格的波动要小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它的基金的名字里面提到的，像量化选股，加基本面筛选模型打分加人工复合啊，兼顾纪律和灵活性。量化选股可能我们之前在私募基金上面听的比较多，公募基金的话可能大家不是特别这个推崇，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公募量化类型基金的规模增长非常快啊，原因就是公募量化的基金它的收益也非常可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基金这个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也顺应了当前市场的一个这个趋势和偏好。
1: 既然是红利，会不会也挺注重回报的呢？
0: 对，是的，您提到的这个红利它其实就是底层资产就是处于一个高股息高股息低波动的，然后低估值盈利比较稳定的，所以如果它没有如果它没有增强，其实这些股票可能质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如果它能在这个里面做增强我们量化的话，其实它有一个超额的概念在里面，就是比如说这个指数的基准是一年涨了10个点，如果你能在这个指数的上面多赚5个点，那这5个点就是你的超额。量化策略的话一般都是在追求超额，所以这个基金的话门槛相对来说跟私募基金相对来说比较低它也有量化的一个策略在里面我觉得，而且它的底层资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所以我觉得特色还是比较鲜明进攻防守，然后策略这方面的话综合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为我们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物理 AI。 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在年初的时候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呢就不止一次的提到过物理 AI 的 ChatGPT 时刻已然到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公募基金也是积极前瞻性的去研判行业的趋势，通过密集调研加仓布局去抓万亿级的赛道发展的红利那你觉得物理 AI 是不是接下来有望扛起科技成长主线的大旗呢？我们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物理 AI， 它到底有哪些应用的领域？
4: 好的，主持人。那物理 AI 呢是这个传统的物理建模比如说像这个 CAE 和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去进行融合升级。那它的核心特点是在保留物理规律约束的这样一个同时呢，也能确保一个科学性，并且它同时可以引入这个机器学习这样的一些数据驱动的方式来提升一个整个的一个仿真速度和这个场景适应性。那它是可以实现就是从这个离线计算到这个在线智能决策的这么一个跨越。那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可以推动整个工业仿真从原来的这个设计时间拓展到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简单的说就是它 AI 呢不仅能就是它能让 AI 不仅能够理解整个的物理世界，就是还能够在这个现实中实时的感知，并且呢可以去推理并且行动就是把这个物理和这个 AI 去给它结合起来。那物理 AI 的应用领域呢，当前有以下几个，一个是这个工业和高端装备领域，它可以支持比较快速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和这个复杂系统的一个实时调优，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领域，它通过这个生成物理数据比如说像这个仓库像我们这个路况这样的一些数据，来训练机器人以及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提升呢整个的一个系统在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的一个执行的效率和它的安全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这个医疗领域，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它可以通过这个模拟框架来够实现一个微创手术的比较精准的这么一个操作训练。那再有呢，是在一些这个智能仓储上面啊，比如说像工厂啊、仓库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当中，那它通过这个视觉模型啊来实时的监控整个的一个实体和行动，然后优化呢整个的一个动态

0: 线路来进行这个整个一个效率上的提升，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还能够保障当中的这个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但是当前其实也面临着比较多的一些可能说是挑战吧，因为仿真和这个现实啊，毕竟是有这样的一个差距的。尽管说这个虚拟环境可以生成比较多的这种通过物理 AI 可以生成比较多的这种训练数据，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因为毕竟物理 AI 和我们真实的世界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没办法确保这些数据能够在真实的这个物理环境当中说是100%的这样的一个适用性，那这个是我们当前没办法确定的。还有呢，就是整个的环境的一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因为 AI 系统呢，在我们真实的这个复杂的真实世界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外部的干扰。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物理 AI 来说，其实还有待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成本和普及化，像物理 AI 的话，它比较依赖就是大量的一些高成本的硬件啊，以及就是你多场景的这样的一些训练，但是在你到底最后能不能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能不能产生利润，那这个其实也是当前就是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1: 那么，物理 AI 它目前有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呢？如果说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主要覆盖哪些环节？
0: 当前其实是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叫这个相对完整的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因为毕竟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商业化嘛，只能从几个层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啊，比如说像这个产业链当中的比较核心的环节，像这个芯片和控制器啊，也是成本比较高的，就作为这个机器人的大脑，作为这个汽车上的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承担着这个环境感知、实时决策和动态控制的啊这么一个功能，它整合了整个的芯片的一个算力啊，这是当中一个就是芯片和控制器。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数据供应这一块，那它其实就是像这个 CAD 啊、CAE 啊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这样的采集数据的这个能力，那是在数据供应这一块是比较关键的。那它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就是在于构建就是真实的数据沉淀，然后通过合成扩展，然后再进行闭环验证，就真实世界中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对这一块是要去进行关注的。还有就是像模型和算法，模型算法呢，它就是一方面啊，就是要求这个模型有一个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力，然后再结合 AI 模型。然后呢，使得它能够就是把物理 AI 和真实世界能够更好的连接起来，那就所以说模型和算法在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从产业链的一个层级划分呢，就是我们按一层一层往上重要的性去划的话，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是提供物理载体和算力支撑的。那再往上呢，就是技术层的话是涵盖着这个数据模型这样的一些比较核心的技术。那再往上呢，就是一个系统的集成，它通过端到端的方式啊，去解决和建立客户的这个粘性。那最后呢，就是这个行业方案，行业方案这一块是针对一些具体的场景来提供相应的一些落地啊，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啊，像这个具身智能啊这样的一些方案的这个提供解决者，那也是当中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物理 AI 和具身智能，它有区别吗？
0: 物理 AI 其实和具身智能就是有联系，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包括人形机器人，但是其实也确实是有一些区别。那它比较核心的这个差异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是这个概念和定义上，我们从概念上最直观的去看的话，物理 AI 它其实是比较宏观的一种技术理解啊，它是强调 AI 系统需要理解和交互物理世界，那它的核心呢是让这个智能体能够掌握相应的一些这个物理规律，然后呢在真实的我们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去进行感知和决策啊，就是脱离原来比如说像雷达这样的一种数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局限，它更加偏向于这样的一种技术框架。那具身智能呢，其实不一样，因为物理 AI 它其实可以说它包含具身智能，就比如说像汽车。你也可以把它，汽车的自动驾驶 FSD 啊，包括以后如果说 AI 眼镜落地了，都可以把它就是算到物理 AI 这个当中。那具身智能呢，其实它仅仅是针对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是物理 AI 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载体吧，可以这么说，它是拥有着一个物理实体的，而且它特指就是人形机器人啊，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的许多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平时出去开的车啊，以及回到家以后用的这个拖把等等，这些场景呢，都是为我们人类去设计的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机器人要实现具身智能，要做的和人一模一样，为的就是它最后是能够真的能够替代我们人类去完成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出门，它可以帮我开车。然后我回家以后，它可以拿起扫把帮我拖地，然后甚至可以帮我做饭，就是这是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说，可以说物理 AI 包括了具身智能，然后具身智能呢又是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载体。

0: 前这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1: 目前的话，物理 AI 其实已经在国外，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技术逐渐落地，然后生态开始扩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当中的话，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啊，就当中的头部企业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些比较可以说是领先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啊，以英伟达为代表的这么一些海外厂商，已经构建了从这个底层算力到应用场景的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物理 AI 生态。一方面像这个算力和硬件上的支撑啊，比如说英伟达推出的这个 Blackwell G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可以支持物理 AI 的就是对于算力的这一块的要求啊。再比如说它新推出的这个 Rubin 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它能不能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用到物理 AI 上？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观察的。那再比如说物理 AI 可以落地的、可以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就是特斯拉，就是具身智能这一块。因为从特斯拉的最新的这个 Optimus 的这个机器人的进展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它之后去进行量产训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当前其实已经关掉了它原来关于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就是它本来是用来生产汽车的，然后呢，它现在就是把这个产线关停以后呢，正式投入到了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生产当中。那我们预计呢，它一开始生产的整个的量可能是在差不多是在3万台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且它生产之后呢，就是它不是说用来对外商业出售的，它主要是用来训练的，就是它会租一个一个这样的大型的这种场地，然后呢，在这种场地当中设置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去应用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0: 好
1: 然
0: 的。
1: 后把这3万台机器人去投入，然后去进行训练，然后得出的数据呢，可以对它这个机器人之后去完成具身智能，可以更好的一个应用。
0: 好，我们稍后再聊。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3: 行业纵横板块，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物理 AI。刚才呢，胡涛先生也说到了，物理 AI 呢，它会深度的渗透到像机器人、智能制造、自动驾驶、医疗领域，还有家庭服务这些大量的实体行业啊，也推动这些行业的智能化的变革。那么这一行业在国内目前有哪些相关的公司值得关注呢？
14: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的话，一家是这个宇树科技啊，其实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也是我们国内做人形机器人啊，就是比较龙头的这个企业。那同时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人形机器人其实是物理 AI 比较好的一个落地和应用的一个方向。那当前宇树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它一个是整个的技术啊比较领先，像2025年的话，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差不多是在5500台。那 这个市占率的话，就是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那其实已经是比较靠前了。那它当前的一个技术呢，就是一方面它的整个的机器人的这个轻量化啊，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了，而且它的不管是机器人的这个鲁邦性啊，以及它的这个 AI 啊这样的一些能力啊，都是比较靠前的。那这个其实也不用我们多说，其实我们在那个一些外面的这样的节目上，其实也都看到过它这个机器人的应用。那这是一个，那这也就意味着就是如果说要物理 AI 能够实现的话，那对于它来说可能是可以去率先应用的啊这么一个场景。那这是一家，那另一家呢是这个 Ubisoft， 那是深圳的这么一家公司，它是全线布局啊，加上场景落地的这么一家企业。

0: 在2025年呢，虽然说它之前是一直处于就是亏损的一个状态，但是2025年呢，它是整个的一个亏损是开始明显的收窄，并且呢，它在人形机器人的这一块的布局啊，也开始有所显现，也有所预期。在全球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就是单看机器人营收这一块，它整个的体量是比较靠前的，差不多2025年它总的营收达到了这个20亿啊这样的一个体量。还有呢，就是它在整个的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协同这一块，其实是做的比较好的。在它的这个叫极客工厂里面啊，其实是做过全球许多的这种首例的。这个机器人的多场景的运用，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较优势的这么一个环节。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托斯达啊，托斯达的话，它的工业基因其实是比较深的，它能够实现这个控制啊，到伺服到视觉这样的一个比较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它的这个真实工厂的场景当中呢，可以自主的去攻克像这个伺服啊、视觉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对于物理 AI 应用比较需要大量数据训练的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些场景，那这个是它拥有的一个优势，并且呢，它现在其实已经服务了非常多的啊这个领域的客户，差不多是累计服务了1.5万家客户。那同时呢，也有这个场景啊，加上这个数据到迭代的这么一个比较底层的这么一个或者说比较基础的这么一个工业模式。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啊，它的投资策略和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首先的话，其实从投资策略上来说，要聚焦整个产业链当中比较关键的环节，比如说像数据供应啊，再比如说像这个模型算法，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再比如说到这个硬件的落地啊，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然后并且能够打通啊当中一些关键卡脖子型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平台型的企业，那这些是值得关注的啊，比如说像有这个 CAE 技术比较有深厚累积的啊这么一些公司，再比如说像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有比较领先这个布局的这么一些公司，那是我们当前可以去看的，因为当前确实还没有完全的落地，所以说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布局的公司啊，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要关注整个场景化落地的这么一个能力啊，比如说在这个设计工业设计优化上，再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医药研发以及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些领域上面，那物理 AI 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就是在于解决这些场景的一个比较高精度、高效率的。就是能够应用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呢，它最终其实是为了这个能够实现一个低成本，就我不用在现实场景中去跑，我通过物理 AI 的这种方式啊，可以去解决。那你这个最后场景能不能落地，整个成本能不能覆盖你整个的投入，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可以去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当中我们认为其实也是机会和风险并存的这么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去关注整个企业的一个研发投入啊，因为物理 AI 呢本身就是属于一个长周期高投入的赛道，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你不能说仅仅只是做这个就是物理 AI 这一块，最好是一家就是你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主营业务，然后再加上呢你在物理 AI 这一块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研发投入和布局，那你通过传统业务来给自己这个研发投入来进行造血，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才能够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当中。那如果说等到整个行业啊足够成熟的时候，对于企业来说就能够产生利润啊。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这个先进制程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看到就是到今年1季度才开始有利润出来，但是这种利润出来它的这个爆发性啊是非常强的。那同样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那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点。就是许多公司就是我加大研发投入，到最后呢可能会陷入到一个短期的这个财务危机当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就物理 AI 这个方向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也应该说是一只次新股了，盛和精微。上市之后20个交易日，股价上涨了8.6倍，成为了先进封测的黑马。先进封测稀缺性能正在被市场重新的定价，盛和精微上市的首个交易月就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截止到5月20日，盛和精微上市20个交易日，股价是上涨了8.6倍，在申万集成。

反映出社合金微盈利端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当中，市场对于半导体的关注重点一直是集中在晶圆制造领域，但是随着 AI 大模型推动全球算力需求爆发，行业开始意识到高性能 AI 芯片能不能够真正量产，已经不只是晶圆制造的问题了，更是取决于先进封装能不能跟得上。那对于一季报规模净利润和扣非规模净利润的增长，社合金微表示主要是公司销售规模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导致的。随着 AI 算力需求持续扩张，公司先进封装产品订单非常的饱满，与此同时公司不断的优化产品结构，新力多芯片集成封装业务保持高速增长，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市场呢，原来更多的是把社合金微当作是先进封装的概念股，但是一季报出来之后啊，开始发现社合金微它不仅有产业的故事，而且业绩正在兑现，尤其是利润增速明显的快于收入的增速，意味着公司不仅订单在增长，盈利质量也在改善。社合金微的爆发呢，并不是偶然，数据显示先进封装概念股在年内的股价表现都是非常亮眼的。截至到5月20号，金海通年内的股价涨幅高达260.42%，华丰测控年内股价涨幅151.31%，17只先进封装成分股年内的股价都是处于上涨的状态。据业内预计啊，2029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会达到674.4亿美元，2024至2029年复合的增长率为10.6%。2029年中国大陆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达到1005.9亿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14.4%。尤其是对于像社合金微重点发展的新力多芯片集成封装领域，2029年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58.2亿美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25.8%。2029年中国大陆市场规模将达到176.8亿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43.7%。在 AI 大模型引发的全球算力军备竞赛中，最关键的环节已经不再是先进制程的晶圆代工，而是先进封测产能。据爱建证券的分析师测算，尽管2025到2027年先进封装产能供给是迎来集中扩产周期，但是它的有效产能的形成呢，是依赖于中介层、高端载板等多个环节的协同匹配，产能释放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的约束，供不应求的状态或许将会延续。虽然说处于行业的风口，而且处于稳步的上升态势，但是社合金微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特别提到，作为在集成电路先进封测领域持续攻关行业前沿技术的科技企业，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以及产业化，研发投入持续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呢，集成电路先进封测行业生产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含量也很高，由于新技术的研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公司在研发过程当中关键技术没有能够实现突破，性能指标无法达到预期，将会面临着研发失败的风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听到业内人士对这匹黑马啊，先进封装领域的这匹黑马，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明老师。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盛和精微，它在上市的20个交易日上涨了8.6倍啊，也是先进封装领域的一匹黑马。它的快速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些秘籍呢？
1: 我觉得当然公司还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公司啊。首先这个出身很好是吧，它是长电啊和这个中芯国际啊，这个两家行业的可以说也是巨头吧，联合研发的啊这样的一家公司，联合组建的这家公司啊，所以从大家可以看它的历史沿革，从它对公司啊这个过往的这个

0: 介绍，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为了他们来做一些配套，或者说做一些市场细分啊，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陈列，然后一路的这个发展的路径。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公司也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啊，所以市场也是受到比较高的一个认可的。那么再加上因为最近又是个风口嘛，是吧？先进封装制造，包括光通讯啊，包括 PCB 啊等等，是吧？在半导体芯片当中，封装测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是吧？大家知道，一般就是这个设计是吧，然后刻录啊，然后封装啊，所以一环一环啊，几个主要的工序。那么先进封装方面，它另外还有这个芯片的终端制造这一块，是吧？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基本上是两个业务啊。那么现在封装呢，占到大概整个业务的1/3左右，啊，那么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工艺呢，它是在1/3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的半导体产业的高速的发展，第二呢，公司啊，它的这个两大股东啊，这个成立初期的啊，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而且在技术上是有一定优势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当前正好对于相关产业市场关注度非常高，当然这个高关注度也是由实体推动的，那么导致这个公司受到进一步的关注。另外呢，当然，从股本情况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本是18亿。但是初期的流通股东只有1.72亿啊，1.73亿，那10%都不到，是吧？所以，我们看上去它4000亿的市值，但是流通市值打包也只有380亿，所以相对来说是个小票了，是吧？大家看像其他像长电等等，这个很明显啊，同位啊什么的，这个通富微电啊等等，所以相对来说啊，这个流通时间比较小，因此大量的资金啊，这个所以公司也发了这个公告了，是吧？这个你们不要过分了，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是有基本面的因素啊，有公司业绩增长的因素，当然也有市场的这个成分啊，因为最近正好非常热，在这个相关的方面和领域，所以导致公司上市只有一个月啊翻了8倍。当然，我个人觉得翻8倍的情况，如果用这个估值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不便宜了啊，也不排除，因为新股上市也比较容易炒的。讲到底，就是因为流通盘比较小，所以这几个因素吧，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吧。
1: 他也提到了，我们也知道先进封装最难的不是研发成功，而是能不能量产。那为什么量产比研发更难呢？
0: 因为不良率高啊，这个封装测试，坦率讲，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光刻，然后是吧，设计现在当然是英伟达最厉害了，是吧？然后，台积电是加工的，是吧？那么加工的这个设备是荷兰的 ASML 的光刻机啊，然后有一个封装刻蚀以后有个封装测试等等，封装测试基本上就是对成良品率还有比较高的要求。那么你在封装的过程中，比方说它刻好了，然后要去覆盖好，然后性能也要比较稳定，而不是你这个覆盖了以后，那这个可能性能就波动比较大，这肯定不行。所以技术研发，因为半导体这个比较专业，然后它的技术研发，它的路径啊，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做到的和你在生产线上能够达到的效果，这里面的差异会非常大。我想，这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个技术条件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一般的工艺啊，比方说从实验室啊，然后到小样啊、小批量，然后到大批量，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从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我觉得应该说有一部分的产品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模化生产啊。所以，对公司的基本面吧，我觉得还是，看好的。不过呢，就是目前的估值确实在市场因素推动下面是，并不便宜。
1: 那么目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它有没有一些先进封装企业成功实现了不同技术路径的规模化的量产呢？
0: 在这个行业里面，现在比较占优势的就是一个是长电科技啊，它也是 封装测试的一个公司。

0: 市。那么大家可以看长电科技，实际上最近股价也是表现非常活跃，大概是在4月初的时候，也就是40块不到啊，现在84块啊。然后它的市值是1500亿，而且它基本上全流通的啊。那么公司从业务构成情况来看，下一季度它的收入是91.4个亿，对吧？净利润是2.9亿，它的净利润也是，它准业务收入还是有同比有所下降的，下降1.7%，但是这个净利润呢增长42%，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比较主要的还是受到这个价格上涨啊这个因素的推动。那么导致公司净利润呢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它也是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个先进啊这个封装测试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龙头。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像通富微电啊，通富微电呢，它近阶段的市场表现同样非常强劲啊，它从40左右吧到了75这样，然后它的市值有1100亿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我们讨论公司的市值已经有4000亿了，那4000亿的审核金预计，那个但是这个它的上市流通的实际上是300多亿，那所以从市值和规模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是并驾齐驱啊。那么都是在封装测试方面啊比较主要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先进封装这个方向啊，表现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您对投资人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我觉得封装测试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啊，这个制造生产当中一个重要环节。那这里面就相当于一个水桶理论了，就是如果说，这方面这个能力特别弱的话，那会整个产业受到相关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是像半导体芯片这个，以上的科创五零为代表吧，这个指数表现是非常强劲的。主要还是比方说像这个 DeepSeek 的 V4 啊大模型啊推出了以后，这个它是对接华为升腾的啊国产芯片，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芯片的这个需求啊，而且我们国产芯片也能够达到啊国际的一定的这样的水平，当然也不能完全说特别啊头部了，因为从纳米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还是14纳米、7纳米的是吧？那么全球先进的就5纳米、3纳米。但是从国产芯片的性能上来说，能够和 DeepSeek 啊、V4 这个系统对接，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么然后包括像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阿里达摩源啊等等啊，包括昨天的套定律是吧？这个也是华为的，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关注度非常高。那么半导体这个生产企业里面，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设计啊、科洛、封装等等的都不可或缺。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封装这个细分赛道吧，还是比较看好的，只是短期涨得比较多嘛，是吧？这个八倍的我们就不讲，包括像这个长电科技也是1倍啊，通富微电也是将近1倍。那么1倍的话呢，就从投资角度来说呢，这个短线操作、短线参与是可以的，因为资金流都在往里面走嘛，那么就搭个顺风车啊，这没问题。但是短期之内4月到现在2个月不到，已经有1倍的上涨。从价值的角度来说，从投资角度来说呢，现在并不便宜，是吧？所以投资者，如果你中长期投资，可以再等一等的，等到这个这一波的这个热点慢慢有所降温，这个时候逢低啊，然后从估值角度来说，从成长的角度来说来，做中长期的参与。短期现在的这个走势适合短期啊投资者，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初衷啊，你的出发点要想清楚。你是做短波段的，那你在这里面反正有大量的这个成交量在里面，都是可以参与的。如果说你是做中长期投资的，那么我觉得，因为1倍涨完了，你还多少是吧？一个企业如果需要翻一倍是很不容易的，但股价涨一倍就几天就完了是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要等待的啊。至于说短期之内已经8倍涨好了是吧？这个我个人感觉，如果从投资人，而且一季报也就1毛几分钱的利润吧，你今年再怎么算4毛算8毛好了，你现在几百块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

0: 适合于啊，适合于一些量化资金在小票里面啊，这个次新股里面啊，在翻腾。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我不太建议去追高次新股啊，八倍以上的这种估，你还要涨多少？你大家想想是吧？涨人家涨16倍，你也就涨1倍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可以等待它，比方说大小非现是解禁之后，这个时候是盘子大了，你这个4000亿市值还扛得住吧，是吧？你的基本面还顶得住这个4000亿市值吧？这个时候我觉得做参与可能，会更加理性一点，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两市七市会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着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

0: 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45.37点，全天下跌7.20点，跌幅0.17%，成交1.4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76.16点，全天上涨19.55点，涨幅0.12%，成交1.7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4.2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2.47点，跌幅2.47%，成交209.4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3%，创业板指涨0.54%，科创综指下跌1.42%，上证50上涨0.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5607.04点，全天只上涨了1.01点，涨跌幅是零，成交3499.9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1.97块，今天跌了5.03块，跌幅0.5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5月26号啊，星期二收盘之后，今天的市场情况，各位的体感如何？好像从指数来讲的话，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就感觉上证指数跌也并不是特别多，但其实你看分类指数，一半涨一半跌。今天涨幅最好的深证50啊，创成长。还有什么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但这些指数涨幅也就1%稍微多一点点。而下跌的指数里面，除了北证50刚刚2.47%以外，微盘指数2.34%，科创2002.26%，科创1002.02%，所以指数其实相对来讲啊，涨跌就更加均衡一些。而个股呢，今天只有1352只个股是上涨的，京沪深3个交易所有4077只股票是下跌的，所以今天的体感可能真的跟前几天不一样。万德软件，我看到市场的情绪今天加在一起也就3分多一点点啊，主板3.8分，双创只有2.9，各位怎么看？各位今天在盘中做过些什么事情？上周好像那时候没有记清楚，对，到明天星期三啊，是这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是期指的交割啊，因为这个月从第一个星期开始没有星期三，第一个星期只有星期五，对吧？所以第四个星期三要跑到今天，要跑到明天。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今天的成交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只增加了300多个亿，同时好像也显得更加集中一些。这个从波动率的数据上面来讲，好像也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甚至于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是什么样子的，甚至于一些其他相关个股啊，在前一段时间所谓的被血包资金抽离去补充到双创的上涨，今天那些血包有些是回血的，各位有注意到没有？0216278097，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4: 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我想了解什么？
4: 了解，就是说他

0: 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跑过来啊。当然，我看到了新的 ID 号，我一定要打招呼啊！有朋友尾号4699，哎，我不知道这一群是不是应该是从微信过来的，还是刚刚在这阿基米德上面加入进来的？因为我这儿后台显示听友一杠一大串数目字啊，所以尾号4699，尾号6451啊。这个尾号4817啊，我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嘎个三胡聊个天。今天在盘中怎么干怎么做的啊？人生瞬间跟我说，今天在光里面我成功的躲熊啊。但是那个小趴菜直接就发了张图，怎么摊倒了？今天是在什么地方摊的？02162780977啊，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怎么说。一号线是蒋师傅是吧？下午好。
3: 哎，主持人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3: 本来昨天打电话的，昨天没空就没打。
2: 嗯，
3: 变成今天了啊。从盘面上看，今天跟昨天，包括上周，我应该是上周三打电话过来的，那天正好是应该是半导体大涨。
2: 嗯，
3: 便利大跌。
2: 嗯，
3: 那我说，哎，说不定明天就半导体大跌了。果然，星期四就是大跌了。
2: 嗯、
3: 从那天开始往后看，整个这个半导体的上下波动是巨大的。
2: 嗯，你那天我就写了五个字，割裂的市场。我记得你先说了这么一句。
3: 对， 对，因为那天的电力，因为应该是星期二的电力大涨，星期三砰就一根阴线下来，就反阴线反包阳线。
2: 嗯，
3: 第二天半导体也是反包掉阴线，反包掉前面一天，后面虽然两天震荡过后阳线又上来，但是两根过后的无量反包了前面的阴线，但其实是无效的。
2: 嗯嗯嗯。
3: 到今天为止，你那天追进去的半导体到现在，如果你不是极度强的，基本上都是亏的，而且亏损还不小。
2: 嗯，
3: 虽然说指数好像没有下来。
2: 嗯嗯。
3: 所以从那个时候看，哎，整个半导体就整个高潮的这个环境已经走掉了。然后这两天我说整个科技当中我们最硬核的两个板块也在加速。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CB， 我以前记得说过 PCB 在整个境外的其他国家是很难马上复制的，它的周期要很长。还有一个就是封测，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抗衡的。这两个最硬核的板块也在加速，就整个科技的这个板块后续再想上来有难度。今天比如说像今天的所谓的人形机器人，随着那个铝塑的 IPO 的这个公布，今天上午的早盘的活跃到一直到尾盘其实是冷下来的，所以整个的盘面也是不好的。
2: 嗯嗯，
3: 所以后面来看我是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由类似于像沪深300这些中大盘股来引护这些科技股的出货，因为今天其实上午两个小时出货是事实存在的，下午虽然拉起来，前面两个小时甚至前面三个小时都是，像放量的阴线，最后一个小时拉起来是无量的。
2: 嗯，就
3: 我的操作就是那个电力软件，不知道了，因为昨天一个跌停，虽然是一个跌停，但这个股票收益非常好，大概整个从20几块到50几块吧。
2: 嗯，
3: 昨天一个跌停，今天就全部出掉了。然后那个自动驾驶的今天也出了一半，因为早晨冲高回落。
2: 嗯，
3: 然后证券三成的证券现在还有两成证券是盈利的，还是最近还是不错的。
2: 嗯
3: 嗯，其他的今天尾盘加了所谓的消费电子当中的智能穿戴，就总的仓位还在60%，但是我都是走的二线，
2: 智能
3: 不是一线的很强的。对，
2: 嗯，智能穿戴跟前面那些的有关联度吗？还是开始另辟蹊径？
3: 没有关联度，因为这个消费电子它属于我们说差不多之前我们认为说是消费电子的，我没有那个立讯啊，就立讯我没有，就是它是立讯下面的老二。
2: 嗯，
3: 我一直盯着它，因为它一直横在这里，上上下下上。

0: 等一下，我每天都盯着它。如果我有空的话，它是尾盘启动的，尾盘启动的，那加了2成，就是我的总仓位差不多在6成左右。
1: 你前面讲的那些，就是说，一开始你告诉我说，整体的那一部分的芯片半导体的高潮快结束了，然后 PCB 和封测在加速当中。那你现在去找的那个什么智能穿戴啊之类，你觉得是一种分化啊，是一种替代啊，还是一种什么？这个你能告诉我
0: 补
1: 吗？
0: 涨，补
1: 补
0: 涨，
1: 涨啊，补
0: 仅
1: 涨。
0: 仅是补涨而已。如果涨个2天，我一样会出，因为它这里它没有在，它没有形，没有形成趋势往上，也没有形成趋势往下。今天突然来了一个，哎，往上翘头，那我觉得在短期2、3天内下跌的概率是不大的。如果它明天下跌，那其实我是可以出掉的，我是不会去支撑的。我并不是看着它业绩或者概念，只是说，哎，它之前是老二，一直没涨，没有理由。也就是那个补涨的概念而已，我作为长期投资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仓位，
1: 听明白，明白这个意思，我
0: 啊，
1: 知道，我知道
0: 对，
1: 这个逻，这个理由，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还有就是，盘面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融资余额和大盘指数已经形成了背离，而且背离了好多天了，就融资余额。一个，我说是一个反应迟钝的笨的这个金钱，那其实它一直是在上涨，包括昨天也涨了200多亿吧，但是指数是在下跌的，也就是你油门已经踩得不能再踩了，但是车子开不动，这是有风险的。
1: 速度上不去了啊！
0: 对。
1: 明白了。或者咱换一个材料，你觉得两融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滞后指标，对吧？它更
0: 对对。
1: 谈不上先行，而且至少你觉得也不是同步的，它可能有滞后性，是吧？OK。
0: 对，而且两融玩的都是散户，没有机构用两融的，
1: 这个我倒不知道啊，我回头
0: 因为
1: 去问问去。
0: 机构的资金远远比两融要便宜得多，他没有理由去玩两融。
1: 等等，这个话的，你愿意再多说一句吗？那机构的资金是从何哪里来的？
0: 一般都是银行拆借过来的，或者说券商那里，其实我觉得资金的本身的便宜的程度要比两融的这个利息，按照年利息算的话，要低很多了。
1: 我不确定，我有机会去求证一下去，我们再聊这个。
0: 您可以求证一下，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我觉得是可以确认的。
1: 对，就是很多时候在这种就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我更明确的是，我只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对吧？那有些问题我会在那个圈层里面我会去问过，就好像我曾经问过这件事情，我说，在我心目当中量化不应该是削峰填谷吗？结果，就是某一个论坛上面啊，有个嘉宾就直接跟我，他说没有明确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虽然大家习惯性想当中有一些是削峰填谷，但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就好比方说，当某一个因子、某一串因子在市场里面动的时候，瞬间其他的资金也开始动起来了。那一刹那，其实对于市场里面就不是削峰填谷，甚至于可能是追涨助跌，就可能有这种情况在里面。所以量化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这个事情我问过的，
0: 对，
1: 你刚刚说那个，
0: 对对
1: 我
0: 对对，
1: 也要再去问一下，因为有
0: 那
1: 好多
0: 您
1: 这
0: 可以
1: 些
0: 再
1: 话题
0: 确认
1: 可
0: 一
1: 以去
0: 下，我
1: 问
0: 觉
1: 问
0: 得
1: 的。
0: 这也是个对大家比较好的这个信息。如果哎，确认下次可以，我觉得可以在节目上稍微说一说这一相关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大家心里也有个数，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公开的嘛，对吧？
1: 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好多事情，就很多个人投资者其实有些时候的误解或者猜想，甚至于阴谋论，这跟具体实际不一定完全在一个维度上面，那你就不要去拿这套东西去做你的这个交易决策和判断了，不存在这个东西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我们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去评论。好，
0: 是的，
1: 好，
0: 是的，是
1: 好，
0: 的，是的，
1: 好
0: 好，
1: 的，谢谢蒋师傅，投一个电话，谢谢你，
0: 好，
1: 哎，再见，
0: 好，
1: 再
0: 拜
1: 见。
0: 拜，
1: 网上有很多朋友哦，我看到了小小仙啊，好久没来了，在蜻蜓平台上面，他跟我说最近一段时间状态不太好啊，那我安慰一下，安慰一下。他说今年到目前为止看没有站在光里，但还好啊，浮亏大概几个点啊，那加油加油，今年才5月份的。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刚刚燕兄小七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华为的锚定律被歪曲成了封装，所以封装今天被爆炒啊，这是他的态度。他说国产替代半导体走了和昨天完全相反的走势，国产替代目前正当时震荡向上没有改，但是光纤我觉得在做头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

0: 还有好几位的朋友们在网上刚刚聊些啥？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加减仓什么，我想起那个谁，呵呵，大富翁里面的那个阿土伯每天说的那句话，虽然那个方言啊，不知道怎么念出来，但就是每天加点，每天减一点，是这样一个心态吗？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啊，打个电话021-6278-0977。或者可以来码字啊，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新材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的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那个按钮，注意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就在昨天晚间，我估计应该有小伙伴啊，66是吧，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后台就发过维权啊，是的啊，有些朋友会听重播的时间或者回听的时间，然后来参与节目里面的相关的互动啊，这个及时来找我们好吧，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刚刚其实蒋师傅的那个话题，我第一反应先拿起万德啊，万德的 Alice 啊，就我问了他啊，看到了一组数据啊，待会儿我也来念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啊。两融啊，在这个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这个所使用的比例当中大概占多少啊？021-6278-0977，一号线是特里章的电话啊。下午好。
3: 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3: 这两天还好，我没怎么动吧。
0: 本来想怎么动？
3: 基本上 还捂着。

0: 感觉还行。本来想那个趁着就是再加一点去猪肉的嘛，再等等也没动。然后现在整个盘子说真的，我还是有点偏空。虽然有可能就是整体的预期和我上个礼拜那个就是观点有点不一样吧，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会很快的进入一个加息周期，但是从这几天美联储的一些观点来看，以及彭博社的观点来看，他们是说是加息周期是十二月的一期会加息嘛，那就跟我之前想的有点出入，但是我是想着那就反正都要进入加息周期的，那我就索性就直接以防御性品种为主了。就是现在手头上还是那三个东西，只不过，也没什么变化。但是我有这几天有想过，我可能会把我拿了大概3年的那个央国企做稍微的一个减仓吧。就它本来的配比应该是在70%左右的，然后我准备把它变成50%或者说40%，然后把剩下的仓位在那个猪周期里面慢慢调一点，就是猪周期那边的仓位可能会重一点吧。
1: 所以做这样的相关调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怎么说呢，防守，对吧？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字。
0: 对，就是偏，我现在是越来越偏防守，是因为这几天的盘面其实从这一次上证见新高，每一个上证的阴线，其实都是和科技有关，都是和 AI 硬件有关的。每次都他们出现了，就他们就是抱团瓦解了，然后指数就开始跌了。包括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的还是看的是今天早上在指数创最低点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权重的一个贡献比的，当时还是银行、保险。然后还有，我记得有一个有中字头的，包括什么上海，就是在那贡献榜上的。然后到了今天收盘的最后那一刹那，我看到现在停在贡献榜第一的是中石油，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来看的话，我还是偏向于就是说防御大于一切吧，是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就对于 AI 的热情有点过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偏防守的。
1: 同样偏防守这件事情。怎么说呢？红利那一部分是一部分，那当然红利那一部分还要分，对吧？你可能什么煤炭啊之类的，还跟突发的消息有关系或者之类的。但我看到今天盘中是不是还有类似于一部分的食品消费等等，好像也有过拉的，就这个现
0: 对
1: 象
0: 吧？
1: 你怎么看？对。
0: 这个像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因为已经有资金就从高位出来开始回归低位了？要不然的话，像我今天好像看到一个券商不是板了吗？然后还有一个券商好像也是拉上去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已经有资金做这件事情了？是因为我一直考虑到一个问题嘛，就是每一次主线牵起来的品种，就包括这一次那个 AI 硬件起来，其实都是散户手头上没有的，就是。先起来的第一波是高价股，中继续创，像这一批的就100元以上的，像寒武纪这些，应该就普通投资者买的会比较少一点。然后，那你现在高位的开始熄火，然后有一些中位票可能开始补涨了，时候下面的有一些票的成交量是谁打的嘛？像中字头的成交量，然后消费的成交量，就部分成交量到底是谁贡献的？总不能全是量化吧？然后总不能又全是 ETF 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说不定是有资金就也在布局这一块的概率可能会有，但是我也不确定，只能等它就是从这一段震荡走出来之后，真正走入右侧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块的放的这个成交量到底是不是布局的资金。
1: 哎，问你个事情，正好看到网上有个小伙伴在问，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会关心吗？猪周期，你关心吗？
0: 猪周期，我现在自己是关心了一下，就是那个减产嘛，像那个前阵子好像就是说让母猪减产吧，我记得是。
1: 那其实你也
0: 然
1: 没
0: 后好
1: 他
0: 像对，也没仔细看。其实我第一个关注就是一个价格，那个生猪的价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减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极端天气下会不会导致那个饲料上涨，然后被动的让猪肉也上
1: 不是，
0: 涨。
1: 就是这样的标的是你的菜吗？我这样问。
0: 要看的吧。我自己现在目前在左
1: 什
0: 侧的
1: 么？
0: 那个猪肉，就是我上持有的那只

0: 猪肉火，我觉得一般人应该也不会去找它，应该会找大的。我找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有猪又有饲料的。
1: 那就是说这个也算是你的菜，猪周期这件事儿。但是你目前也没有开始动手，没有从左侧开始投。
0: 我已经投了，上个礼拜开始建了第一笔仓。
1: 理
0: 对，
1: 由在哪里？
0: 上个礼拜
1: 你
0: 打电
1: 自己
0: 话
1: 再
0: 的，
1: 说说看吧。对。
0: 上个礼
1: 喂，
0: 那个是，我是认为猪周期，我是认为就是我已经把认为整个市场偏房，然后房鼠的品种里面，我不跌性比较大的，然后基本面我觉得也差不多到底的。也就是猪周期这个东西了，也就猪肉的价格了，所以我就选了猪周期。
1: 为什么也就我这个不是有很多吗？难道只有它吗？我倒没有明白
0: 哦，是不是因为
1: 啊。
0: 它的弹性比较大？其实我还挺看好白酒的。说实话，我真的挺看好白酒的，就白酒、猪，然后还有一个生物制药，其实都是跌了好多年的了。然后就是在里面，我就是先找了一个猪周期，先看看，说不定是说是说不定到年底我可能就猪周加生物制药，然后再加央国企，然后我手上的店里就
1: 信号
0: 可能
1: 好
0: 这个
1: 差，行，
0: 还
1: 那我
0: 能
1: 们先聊这些，好吧？
0: 看。
1: 谢谢特里章，谢谢特里章，这个后面这个完全听不清了已经。好，谢谢你，这个各位怎么看啊？因为有朋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发帖，在聊这个事情，然后有朋友在提啊，尾号2639说直接买农业啊，厄尔尼诺要来了。厄尔尼诺跟拉尼娜，这两边跟猪周期的关联度到底就在哪里，对吧？K 线上的蜗牛说关心的是牛肉啊，牛肉不利于猪肉，好，这个我也没有完全看明白啊。然后有些朋友在关心其他，对，是的呀。所以刚刚特里章讲的说，所有的周期里面现在只有他在低，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对吧？大 A 需要耗量就跟我讲说，那地产周期呢也在低呀，是吧？是啊，那刚刚他其实自己也说了，白酒呢也在底啊，是吧？那还有什么是在底的啊？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又有新的 ID 号鱼啊，然后星星啊，昨天我就看到你了，要冒个泡吗？要打个招呼吗？桂圆八宝粥跟我说量化是镰刀啊，不是品种基金啊，所以他应该不是负责了。就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当某一个瞬间的阿尔法起来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去交易它？你交易它的这个过程，其实也会不会是它的对手盘？所以会变相会变成削峰填谷，我不确定啊。当然，刚刚的确问了这个万德 Alice，说你帮我查一下，两融余额目前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根据万德 Alice 的统计是说，数量占比，个人投资者占99.36%，机构投资者只占0.64%。那这是万德给到的数据啊，两融的余额里面，机构只有那么一点点啊。各位觉得采信吗？一会儿我们聊啊。

0: 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创。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

0: 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过来打招呼啊。 SCY 跟我说科技股能涨上天，不要着急休息啊，这是在阿基米德上面留言的。当然刚刚看到了这个猫和鼠对吧啊，还有这个吃青草的老虎啊，都过来了打招呼来了。哈吵八吵跟我说机构不用两融的，但你后面的这个话咱还是严谨一点啊。我所以刚刚也问了 Alice 啊，我说这个机构投资者如果要融资会从什么渠道，费率大概多少啊，我再查一下，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知道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并不能够当场为挣钱有关，但的确能够建立你整个这件事情的认知。就像各位日常在跟自己的客户啊供应商，不管你的上游还是下游聊天的时候，除了日常你跟他做的生意签的单价啊合同以外，你可能还会想去哎他日常工作的时间状态啊，那部门里面还有其他哪几位总几位干，那这时间长了这就是一种熟悉度的建立，对吧？那我们跟市场的熟悉度到底怎么样来建立？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曹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9: 你好，
8: 你好，
9: 声音清楚啊？
8: 哎，很清楚。
9: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现在这个大盘指数不会下的，下跌的很厉害的。但是有的股票已经要创近几年的新低了。这个白酒，你看，我上次大概在2025年，不止20年过年的时候说过，这个股票最重的目的可能要到1000亿左右去。他现在就是慢慢的1400盘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下去了。他上次放的巨量，那么是在抽逃的巨量，那么已经确定了。现在往下了嘛，就是他已经出仓的是多了，所以你们散户这个量是看不清楚的。至于现在下去了或者上去了就确诊了，他是逃出来的量还是进去的量。这个白酒我看是反弹是有的，但是长期这个股票不会有特别大的行情，一盘子大，

0: 下面二六年的中期，二七年的26年的年报再会送吧，都不知道了。这是股价它就体现出来，如果是下去的话，基本上这个股票就要走一段时间在下降通道里面。所以这两天指数拉上去拉高价的，你们散户手上少的，那么把指数拉上去。今天他拉了一个机器人了，机器人是不是有一个机器人要上市的准备？那么有可能他开出来的股价要高一点，那么有可能要先往上拉，拉了出来了嘛，开盘嘛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就是拉高价股了，我现在就是长期不动的低价股里面埋伏一点，暂时不会去转来转去的，因为下半年的在半空中的股价还有风险。所以你仓位重的，像我们现在散户仓位重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吊在半空中的是不做的。
1: 曹先生，那您做什么？
0: 我现在就是价位比较低一点的，这两天又连开13根阴线的，它为什么在这里开阴线？我明天看一下，不行要加一点仓了，因为这个股票分了2次红，上面分红的人都套在上面。那么我现在买的话，比你们2次分红还要便宜的，还有那两个8、9块的长期不涨的，我看它到什么时候涨，我就买点放在那里就不动了，看它个半年、1年也可以的。炒来炒去的东西，我们已经在天上的，在当中的，我们是不参与。你因为买的少也没用啊，你买的多，你下去了，他弄个跌停板，你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1: 那曹先生，您自己最后决定买少还是买多呢？
0: 仓位不会很多，这肯定的。
1: 还是要买少？
0: 现在先买少，有的股票重心在往下移，有的有可能要仓25年左右的新低的，有的股票
1: 那些创新低的股票跟您有关是吧？
0: 不是有关，就是一批股票上去，一批股票必定要下去，
1: 不是，
0: 它只有这样才能把空间打开的，要出来的割肉出来。
1: 那这种想法跟您的交易有什么关系吗？
0: 肯定有关系的了，它现在重心往下移啊，那么我就到底下去，
1: 但
0: 在
1: 是
0: 上面，
1: 更底下的那些股票您也不买。
0: 要买的，要参与的，这个价位便宜，你要没
1: 您
0: 炒的，
1: 刚刚
0: 我
1: 一
0: 怎
1: 直
0: 么？
1: 说。指数不会跌很多，但有些股票会跌到很多年的低点。但那些真的跌到很多年的低点的股票，但您也不买。
0: 这个股票要参与的，参与反弹也可以的。现在它
1: 您自
0: 最
1: 己
0: 主要
1: 一
0: 的
1: 直
0: 就
1: 看
0: 是要
1: 的
0: 把
1: 也就是股价5块到8块之间的股票，他们也
0: 它
1: 没
0: 把，
1: 有继续创新低。
0: 对啊，有的股票就是现在它要把指数要做上去，
1: 什
0: 股
1: 么
0: 票
1: 什么？
0: 涨跌它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大盘的指数是一个风向标，它肯定慢慢的要把它推上去。现在你看半年左右了，
1: OK。
0: 今年年头到现在，它这个指数的震荡你看到不是很大的，它慢慢要推上去，但是有种股票已经台阶下台阶了。
1: 好，曹
0: 好
1: 先生有
0: 啊，
1: 变
0: 就
1: 化我
0: 这
1: 们
0: 样。
1: 再聊。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021627809773号线啊，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鲍老师你好。
1: 哎，小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说说。
2: 其实也没怎么动，但是说我在回想回想自己进入股市这一，就是说每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你像现在炒的就是 AI 上游嘛，就是那些公司嘛，那一开始不是叫我经历过喝酒吃药，这还有那么5G 呀，就是东方东西那边打起来，再就是消费嘛，再就是消费医药，再还有有理走遍天下嘛。现在在站在光里记在心里嘛，对吧？我感觉这是 AI，我感觉，但是我也不敢进，因为我科创五零我也是配的，包括你看现在的这个封测那个时候。我也看了，也是在底位看了。我当时我很想买，但是说我没买，

0: 因为放在那里，因为手头上这就是这样的嘛，就放在那里吧。这还有一部分就是基金嘛，基金不过走了，它比科创五零要弱一点嘛，它就是也还好，就是这样的。
1: 你刚刚说短债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不知道，它就是超短债嘛，短债就是。1万块钱大概也有的时候1块钱，有的时候没有嘛，它的波动比较小的，就是这种的，它比余额宝稍微要好一点点的。
1: 就是短债基金是吧？
0: 啊，对。
1: 哦，
0: 再就是证券账户里面就打点国债逆回购啊，就是这样的。嗯。
1: 哦，因为股票我记得你一般都长持拿在那边，就还有一些闲钱，最近就开始打逆回购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暂时我也看不清。就是心里想，因为现在不是炒 AI 嘛，炒 AI 这些东西，但是说我感觉这个对吧？你像消费呀、啊、这些东西，包括现在这些人们对吧？生活必需品呢、啊，以后还是要的，包括这些东西，我心里想，包括那些高峰以前还炒过中概股对吧？就那个时候讲的多好多好，但是现在也是慢慢的也不行对吧？
1: 嗯。
0: 但是说我感觉这个东西都是有周期的，但我也看不懂。
1: 嗯，所以目前不动啊。
0: 对，一直在想，因为我手头上那个就是说股票也还有一部分嘛，就是有点仓位嘛，不过说轻也不轻，说重也不重，反正是说波动是自己能承受范围之内的吧，包括基金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不是特别恐惧，也不是特别兴奋嘛，就是这样。
1: 嗯，明白。所以先没有新的方向的情况下，不会开一些新仓，手上都是原本拿着的那些相关股票，包括那些基金，是不是？
0: 对，因为减该减的也减了一点，就是这样的。
1: 你减的是哪一些部分？
0: 科创五零嘛，就是科创五零给它减掉了。
1: 嗯，还有吗？
0: 他也没有了，
1: 没有了啊！哦，
0: 对，
1: 没捡过其他东西，只捡了一部分科创五零啊。
0: 对，
1: 好，有数。你说还有啥要分享的？
0: 就是分享没啥分享的。我感觉后面的话，你像这个，我感觉现在就是说，像这种高分红公司，就是我看今天那些大票啊，都有点就是像有点起来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在科创五零他走了什么阶段，就是心里在想。
1: 前一段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分过来讲吧，就是前一段时间科创五零在涨的时候，那些高分红的股票表现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
0: 他在你说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吗？
1: 对，
0: 包括消费红利都在跌，他都是在往左下角在跌吗？
1: 右下角。
0: 对，右下角在跌。
1: 那么今天虽然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数还创了新高，对吧？这些的情况下，可是那些红利的股票的，怎么说？好像跌幅在收窄，甚至有些不跌，是这个样子吗？
0: 对，有的不跌，但是有的它也表现也是也，今天电力嘛，就是电力它还好嘛，就是还有的报告。
1: 包括几个大水电等等，今天好像都还可以，是这意思吧？好。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就是说，我记得在去年2025年的3季度、4季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嘉宾还提到过，在那个当口上面，我们在看说科技会不会涨起来的时间节点，在问他关于红利的话题的时候，那个嘉宾说了两个字：血包。我当时我觉得没听懂，后来我觉得好像是。就从血包上面，从红利的股票里面可以抽血啊，这个拿出来以后的资金去往科技里面继续扎堆，继续冲，继续集中，继续抱团，继续的损不足而奉有余。但今天算不算血包回血？我们留给大家来聊这个事儿吧，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小陈，
0: 谢谢鲍老师，
1: 客气，再见。各位怎么看？前面还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哎，我们能不能聊个新的话题啊？来说说。涛，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啊，帮忙科普一下好吧。啊，虽然出了消息以后，然后各个短视频啊，各个什么地方都在刷啊，华为出了涛，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怎么一回事呢？甚至有人跟我解释说那是个什么希腊字母还是什么字母，然后 这个事情跟最近的投资

0: 的关联度在哪里？你怎么看？你怎么干的？0216278-0977啊，一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是我吗？
0: 是您，
1: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
1: 广大的股友下午好，祝你们多赚点钱。从小市图看，这个4154站稳2次上升，我可以100%的判断，明天上升，要修正等落指数。为什么2天1、2、星期一、星期二跌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上升的股票少，2天嘛都是这样子，是吧？那么好，再从短线，刚才说2154是超短线，4190守住2次上升，但是必须要4190点必须要考验2次上升，这是短线。中线是4232点守住上升，然后创新高，6124创新高，然后走到7070点，这是长线。但是有一个要求，走到7000点左右，成交量必须要放到8万亿左右，8万亿上面，否则它还得往下涨。我再补一句，假如啊，4190点2次守不住，它还得来考验一次3812点。这个位置它还得来正负0.25，最后我再关于缺口理论，对吧？缺口理论，高开回落上升，低开上升回落，这是缺口理论，选股思路，我曾经在这里说过，选股它有5大要素，对吧？水电煤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5大板块，水电煤，还有医药，还有交通，对吧？我可以说吗？我看好什么板块可以吗？
0: 您现在看好的是水电煤、
1: 当然
0: 医药、交通。
1: 股票我肯定不减，我本人做股票做得很好很好的，今天下跌。我赶紧买自己设立的股票，什么股票我不说，是吧？就是说跌下跌就是机会，上升就是风险。对我们散户来说，输1分钱无所谓。假如说下跌很输掉1块2块，那就厉害了。注意，对吧？注意，就是说你一定要会算价位，不会算价位。没有用，我有一套完完整整的理论系统，我可以说吗？
0: 这个今天可能时间来不及，
1: 可以说吧？
0: 要不我们先聊这些。
1: 你要不说，我就不说。你同意我讲，我就讲。
0: 薛先生，我们下次吧，好吗？谢谢。
1: 好的，我讲几点，好吧？
0: 这个我们下次聊吧，下次聊吧，好吗？谢谢薛先生，谢谢您。
1: 不，当然说我股票肯定不减的，对吧？那。
0: 徐先生，时间关系，我后面还有一位嘉宾，要不这样吧？
1: 我打断你一下，我说一句话。
0: 您这样吧，您的电话先别挂，您有什么要求，您跟编辑老师说一下，好吧？谢谢。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冯丽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0: 喂，冯丽，听得见说话吗？不要用免提，不要用耳机，然后直接拿电话，好吧？谢谢。
2: 哦，好的，可以吗？
0: 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市场先帮我们做一个简单回顾吧。
2: 今天的话呢，其实整个市场行情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早盘的话是一个偏回暖的一个状态，但是的话呢，午后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回落。 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科创50的话呢，今天还是早盘还是其实走得蛮好的。这个半导体全面的话，也是一个全面爆发，也领涨了整个市场。那创业板指的话，相对来讲，这个科技啊、新能源双轮的一个驱动也是有所表现。但是的话呢，这个午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情绪的话呢，已经开始就是往下这个回落，并且的话，今天的这个下跌的一个家数的话呢，也是超过了4000家，盘中的话一度是超过4300多家，今天的这个量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是小幅缩量，那资金的话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场内的一个资金的话，也是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观望态度，就是已经开始这个往外卖。所以说今天的最后的这个资金的一个不买单、不跟进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就导致了这个尾盘行情的一个回落。那市场情绪上面的话，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差劲整体上面赚钱效应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赚钱效应。如果说今天没有买对方向的话，其实整个这个还是蛮惨的，还是蛮惨的。
0: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今天京沪深3地市场的成交金额比昨天还多了374亿啊！当然了，3.26万亿，有很多小伙伴也都提到说，即便这个位置成交量不足3万亿，也问题不大。但是更明显的是，刚刚其实冯丽也提到说，市场的赚钱效应的这个跟前两天来比有一些退坡，这个从哪里能够进行体现，或者说这个对于后市的一些相关的指导意义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们说赚钱效应，其实大家就是如果说最近有每天关注市场的一些朋友，就会发现其实最近赚钱效应是聚集在哪里？聚集在这个最近最强的主线半导体芯片，AI 硬件这几个方向上面。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是领跌的。所以说因为除了最近这段时间你回顾过来看，你会发现为什么说每天都有这么多股？这个有一半股票涨，然后可能有一半股票跌，但是可能会大家会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这个情况在，就是因为其实最近主要还是有这个国家大基金的一个具备产业趋势的一些板块在涨，但是如果说你没买对这些板块的话呢，那么你最近的话这个账面的话是就是赚不到钱的，那没有赚钱效应。那现在也是只有部分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标的，有产业趋势的一些标的，这个在涨。那现在的话，今天它领跌，对吧？那前两天、昨天追进去的这些，对吧？包括早上一度，因为早上的时候一度是冲高的，那可能不排除会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对吧？一些资金的话跟进去，那尾盘现在的这个亏钱效应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就很痛了，但可能他不理解的是，这个资金的话呢，可能上午冲上去，这个大资金可能是在卖的，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的话就没有什么赚钱效应，就基本上大部分的股票都在跌，然后你可能甚至有一些是前面昨天、今天早上追进去的，那你今天这个跌这么多，那你这个整个情绪啊，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他的一个怀疑度就会提高了。
0: 冯丽，你对于后面短期来看的话，市场需要提示的是风险，还是关注的是机会？
2: 我认为这个短期上面来讲的话，机会大于风险。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虽然说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资金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流出，但是首先量能还在，就是刚刚您说了，对吧？成交量还在。说明市场资金、场内资金的一个交投是非常活跃的，也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标的里面去做切换，从一些比较高的、短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切换到相对估值比较低、然后性价比比较低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像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等这些方向不排除已经有一些资金在慢慢的去做一些布局了。那么在如那。那其次的话呢，半导体它虽然说是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行业它现在高景气，就它的景气度还是在的，它的一个产能现在还是大概要到2027年一季度，这个供需关系才能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 所以说也就是现在才2026年的5月份，那也就是还有时间，就哪怕说它今天跌，但是它的这个。

0: 行业的景气度在，它可能最近就是这个季度也好，或者这段时间也好，它可能也是一个高位震荡。其实那高位震荡的话，它就还没有形成下跌一个趋势，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就机会还是大于风险啊。短期上面来讲，我认为暂时还不太用担心。
1: OK，好的，谢谢湘财证券的冯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有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啊，第一个小时股市大家谈，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不管今天收盘是一根阴线还是阳线，纵然今天是一根阳线，但是手上的持仓不太好。没关系，可以来这里吐吐槽，发表你的观点，留下你的金句。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头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45.37点，全天跌0.1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876.16点，全天涨0.1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4.27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2.47%。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599.45点，全天下跌6.58点，跌幅0.03%，成交3594.7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91.97元，今天跌了5.03元，跌幅0.50%。
1: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26号星期二收盘之后，哎，这会儿很多朋友应该下班了，对吧？上一个小时可能有朋友们在上班的时候在听，这会儿可以大大方方来听节目。由此我看到这会儿在网上大家也在讨论，哎，上班的时候会下单吧，上班的时候会看盘吧，上班的时候会因为行情怎么样心情起伏不定吧。 在那个档口正好看见老板跑过来，或者正好要陪客户啊，或者正好要处理个什么事情，会产生变化。昨天华老师都已经来电话了，对吧？觉得在上班期间买的股票啊，那个年代就拿在手里看都不看，这个反正忙别的事情，哎，最后反而挣得很好。那反而是退休之后啊，每天都可以看盘，时时都可以拿起来，因为看到心里就会有上下，因为心情有起伏，你最后拿得住拿不住，你要去面对的经历的东西，决断的事情就可能会更多。但有些决断，有些是不是过了啊？是不是无用了？就像在马路上一样啊，每一次变道超车都能够比原本更快吗？还是有些事情是多做的，反而增加了这个每一次变道的风险？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一直在开通，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跟编辑老师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做一些分享和交流。你也可以同时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那今天啊，关于涛的这件事儿啊，对不起，希腊字母这个应该怎么发？涛。这谁发一下告诉我一下啊，就像那个时候张老师特地告诉我这个 El Nino 啊 La Nina 啊，就我学了好久啊，我才知道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这么解释的啊。虽然知道完了以后真的并不挣钱，但是好像你对这件事的熟悉度认知又会提高一些。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来打个电话来做个科普和分享。02162780977网端平台收听节目的话，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找我们。然后如果想聊天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有聊天室啊，大家可以来讨论。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9: 谢谢。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听听蔡先生说说。下午好。
11: 喂，鲍老师，下午好。
6: 哎，下午好。
11: 市场指数还是非常的强啊，然后整体来说的话，现在风格有点二八切换，就是一直在二八嘛。以前我们说的二八是，二是属于蓝筹，属于大盘，八呢是属于小票，现在呢变成了科技市啊，八是老灯，那我就觉得市场哎，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么确实现在就是说科技经过了之前的一轮的那个阴霾，然后现在科技蹦起来了，科创也快要接近2000点了，然后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呢，我们也不要去敌视它，就是我觉得它有涨有它的道理。那么有可能是掩护 ETF 减持啊，包括证监会金的一些那个操作。因为我从去年就跟那个小伙伴说了，我说我发现一些以前的蓝筹股或者是一些白马股， 以前他们在2015年股灾以后，有那个证金汇金，包括18只那种基金券商类型的去救市，然后涨得好的时候他们没有卖，然后跌回了原来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们陆陆续续就减仓了。这是在去年年底四季度的时候 Q3 Q4 开始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之前一直想说这个事情，
6: 嗯，
11: 那么我觉得它挺好。为什么呢？它当时有一些个股它涨从10几块钱涨到了70几块钱，它没有减持，一直跌回来，跌到10几块钱它开始减持了。
6: 哦，
11: 所以它没有去赚这个市场这个钱。
6: 嗯，
11: 按照我正常的一些去投资人也好，就是炒股票的散户去买股票的也好，那么涨这种3倍5倍，不要说3倍5倍了，1倍就卖了。
6: 嗯，
11: 他为什么5倍都不卖？跌下来他才跌到原来的位置，甚至就赚一点那种银行利差，他才卖掉。哎，我就觉得这个里面我就要去分析这个问题。
6: 嗯，
11: 那么现在科技股这样短时间的一个疯狂，从甚至今天有人那个有那个自媒体说到那个19天22倍，那么我就回过头去看了一下。那么市值确实很大了，然后它的一个营收和净那个利润虽然是也有比较大的，对它来说比较大的增长，但是如果放在这个市场里面来说的话，也就是沧海一粟吧。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流动性比较小，那么后期我觉得流动性会不会枯竭，对吧？因为价格越高嘛，我上个星期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价格越高，流动性枯竭之后，是不是会突然间反转下去？就是有可能下去一字板，向下一字板，因为买不动了。
6: 嗯，
11: 那么都在往上盈利的话，会不会有人先出逃？
6: 嗯嗯，
11: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当他们出现了这个流动性枯竭的时候，这个市场千万不要去再往下去砸，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在最近的一个季度里面，个股已经腰斩了，就是我已经发现了，就之前 A 字上去的那些个股已经下来，已经腰斩了，就不说那个上个月开始的那些暴雷的个股吧，其实也就是涨了多了就出现问题了，包括减持违规的，现在陆陆续续就有这个问题。
6: 嗯，
11: 那么我现在手上布局的就是还是依旧看好我的老灯，啊，就是因为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哎，营收和它的那个纳税成正比，然后产业链呢又符合，在未来的一个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是可以属于中报没有雷的，那么这个位置我就敢去买。
6: 嗯，就是，
11: 然后也比较有稳定的分红嘛，对吧？我对就是这点要求，我也不要去追什么科技的，因为要信早信，要不信就别信了，对吧？
6: 而且你是觉得现在要信的话时间不多了是吗？
11: 没有，就是这个位置我下不去手啊，因为同样的我看到它1000亿市值的东西，我拉到1000亿的股票池子里面去，就把它因为也晋升到1000亿了，1700-1800亿了，我去看1400-1500亿，算是之前1400-1500亿，现在跌到800-900亿的这些老灯里面，我就发现哎，老灯很好呀，老灯已经腰斩了，对吧？老灯是属于新闻联播也能看到它造的东西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哎。

0: 那他也是上市公司呀，他的营收也是属于国资重器，我为什么不买他？我去买一个我没听到过的公司。虽然他有的东西，对吧？短期里面可以跟着科技 AI 有点那个出处的，但是这个东西科技这个东西你能做，别人也能做。如果说我们讲句话难听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有些这种大的一些央企，他如果要全身心去做这个东西，他也能做，他就是专心干自己的。
1: 一件事情，不要去做别的事情。我就觉得上市公司也好，包括投资也好，你就认认真真去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去今天我买这个，明天割了我就去追那个。这种就是，对，十个人里面如果有五六个散户，他是这样做的话，短期里面有可能他会买到一个10%、20%，但是中长期长线去看，他一年的账户，他基本上能亏50%到80%。
2: 因为我是身边的有这种类型的朋友，哎，这个蔡先生，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老邓的股票，我这么念一句吧，在网上有朋友，我只要这样念，大家都能想得到这 ID 号是谁，是吧？目前这位打这电话的，他说老邓，那可以去买某科吧，他又创了新低了。你的老邓肯定不是房地产，是什么？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从事现在从金融行业跳到了房地产行业嘛，就是我觉得
2: 是房地产吗？
0: 对对对，房地产啊，真的是房地产。对对对对，我觉得我那个公司的房地产挺好的，对吧？哦，是房地产，哎，是房地产的理由在哪里啊？因为你看有朋友已经讲了，保险、地产、中药、白酒，这都是老邓，而且都在右下角。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金流能稳定住，然后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能起来稳定住，就不欠什么外债。
2: 就是做人可以，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对吧？不要去卷的，那把这个钱，不要去在那个有困难的情况下，你再去放杠杆，就老老实实，就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整个团队都是认认真真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氛围很好。
0: 你就别让我猜了，
2: 我本来想猜，照这么讲的话，房地产是港股的地产吗？就本港地产？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像他们跟我说。 本港的很多地产股，看看年报和那个什么业绩，他们的这个负债率不高的，或者说这个现金流这方面还是就没有入不敷出，是每个月有盈余，每个季度有盈余的，是这个样子吗？
0: 对，其实现在那个一季度的时候，有部分港股的上市公司的地产股已经走出了那个之前的那个底部了。
2: 哦，哦。
0: 甚至那个本港自己的一些港资背景的地产股，也基本上一直在往上，慢慢在往上涨。所以后期的话，我就觉得你这个行业是可以能慢慢在涨。所以就是眼力不要都只有科技嘛，对吧？科技还有万物可以那个嘛，还有诗和远方，对吧？
2: 不。
0: 所以你手上现在除了这个
2: 外还有别的吗？消费呀，消费，对，就消费不是白酒啊，就是消费，国民消费，对吧？OK，好的，行，我知道了。那我们把这两条也留下来，听听大家伙怎么说。我还在等有小伙伴在网上打字，主谓宾，麻烦打打清楚啊，这个。<笑>
3: 这个年代，你冰与前置，我是实在看不懂的，对不对？好吧，谢谢蔡先生，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02-16-27-8-09-77，还有网上平台，欢迎各位打字聊天留言啊。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抓住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龙虎榜的一些主力资金，今天就讲一下如何通过这些资金来寻找机会。在龙虎榜上啊，我最喜欢看的是机构专用席位。如果买入榜单上前5名啊，出现了2到3家机构席位，且净买入金额巨大，说明啊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得到了正规军的认可。后市走势啊，通常。

0: 会比较稳健，可以中线关注。当然啊，如果出现沪股通或深股通大额买入也可以，它代表的是外资，通常啊也是市场情绪的定心丸。但当龙虎榜出现知名游资席位时啊，要特别注意，这类资金嗅觉极其敏锐，主打题材炒作，往往快进快出啊，股价波动也会非常剧烈。对于这类游资席位啊，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一定要了解你关注游资席位的交易风格。比如某个席位的游资喜欢做高位接力，有些席位啊喜欢做低位首板启动，他们风格不一样，差异也巨大。如果喜欢关注游资动向啊，那你要坚持每天复盘龙虎榜上游资席位的后续表现，找到那个经过时间检验而且跟自己风格切合的游资作为投资的参考。第二，不要为了炒作而炒作，而是更多的注重一下他们参与公司的质地怎么样，假如被套能不能中长线持有。在这基础上啊，留意一下那些具备行情引领作用的游资，他们的出现啊是给你一个指引，而不是明天立即买入，这一点啊要谨记。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啊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啊，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可转债，一周收益7.14%；第二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一周收益6.35%；第三位是华夏顶配债券，一周收益5.82%；第四位是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5.50%。第五位大成可转债增强，一周收益4.60%。后五位啊，第一位是国泰民安增利，-1.15%；第二位是华安强化收益，-1.14%；第三位是看到的是华安可转债，-1.07%；第四位民生嘉银可转债，-0.92%。第五位国泀瑞银债券，-0.89%。
3: 咨询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小时之前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04厘，涨0.2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59.95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3.4920亿，合约总成交84964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8.54%，总持仓156960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97厘，涨0.7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66.476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6.4310万，合约总成交1.1436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3%，总持仓1.26131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1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75厘，跌0.3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118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61530万，合约总成交2.24782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11.84%，总持仓1.45865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91%。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在1.96厘，跌1.5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247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

0: 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7亿6920万，合约总成交啊，今天335万693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1.52%，总持仓265万633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71%。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我看到下了班是吧，都跑过来了。蜻蜓平台上面吴宇，我看到你了啊。而阿基平台上面啊，这个很多的老朋友也过来打招呼。有些朋友对于刚刚蔡先生讲到的地产，尤其是港股地产股的这个关注点，好像英雄略同是吧，是这样吗？各位听到些什么，关注到些什么，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下分享好吧。02162780977，3号线南京王先生，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今天看盘了吗？
1: 大概看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今天调整吧，小幅调整，就是个股调整还是比较激烈的啊，但是一些股票还是有表现的，但是今天的表现可能稍微要弱一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整个市场指数方面，如果你这个普通投资者资金在比较，就是说放能比较放得开，对自己手上股票有把握的话，我觉得指数相对这个阶段来说可以相对淡化一点。
0: 就关注个股会更多一点。
1: 对，
0: 但现在的个股，你看，我们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都提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关注的那些个股，你去找那些抱团的吧，要么你买不下手，而且即便买的下手的话，好像现在振幅很大，也未必挣到钱吧。
1: 对，你抱团的话，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理解。我觉得抱团股票像现在基本上都涨得比较高，这是个现实。当然高的话也不代表它以后不会涨，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涨了那么多嘛，股票总是有一个低到高这个风险在不断的积累的过程。至于它什么时候调，就要看你什么时候介入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如何了。我个人认为，我是一抱团股可以考虑，但是一定要考虑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阶段，就是说它到底处在市场当中一个什么阶段，这个阶段你进去看看风险与收益比能不能成正比啊。
0: 您一般怎么样去考虑这个所谓风险收益比，会通过怎么样的一些数据或者什么？
1: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这个股票我的整个的就是计划或者我的考察当中，它是基于一个什么一个地位，是低位、中位、高位，这肯定要判断，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认为是在价值范围以内，或者是在我的这个就是设定投资范围以内的话，符合我的这个各项指标，我会再考虑一个时点去适当性的去介入一下。是这个意思。
0: 最近一段时间有介入什么新的标的吗？
1: 我这段时间还是以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资源股和这个科技股现在是作为重点的一个盯盘对象。
0: 您指的是跟能源有关的资源还是跟矿业有关的资源？
1: 能源的话是比如像电力这块的设备，还有就是电，比如一些就矿产里面有就是金属了，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跟外围的一些就是期货或者说什么价格涨涨跌跌密切相关的。但是我还是看就是说科技这块，我们现在新能源，那么肯定要有资源才能就是撑起新能源的研究这块。我觉得资源这块对新能源来说就是一个硬的一个就是一个条件，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关注在这块。
0: 所以也就是说，您关注的资源更还不是类似于说PPI 的视角呀，或者通胀的视角，或者什么，而是关于跟科技有关联的那些相关的资源，对吧？是这是您的。
1: 对，他有研究新能源和新能源的技术，怎么样迭代？那必须要有，比如像锂矿，或者是锂，类似于的新能源的这个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你根本就研究不了。对，是这个意思。对。
0: 因为今天跟以前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昨天我身边还有朋友跟我讲呢，说现在去，好像就像教具一样的，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化学的元素表只不过是一张表印在纸上，或者印在字典的背面，对吧？那个时候去背这，现在这个东西可以去变成实物的。
1: 那肯定是的。
0: 对吧，可以变成实物的，每一个只要这个元素它没有什么放射线啊，或者都可以拿出一小份来怎么样装在这里面，就代表你可以实际的看到氢氦锂铍硼碳氮氩氟氖这每一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在选择它跟科技到底有没有关联度，这个好像还是要有更多的一些类似于说，
1: 这要专业性，

0: 对，
1: 哎，
0: 你要
1: 对，
0: 你这个你要了解这个里面最起码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你要懂，对。
1: 对对对对，就这个好像不是一般的投资人可以能做到的事情了吧？
0: 我觉得你如果是要你要在市场赚钱，或者你要洞察这市场里面先机，我觉得对一个合格投资来说，一定要掌握这一点啊。
1: 也是啊，对对，
0: 对
1: 没有
0: 对，
1: 错，
0: 一般的，如果你是炒作，那我估计你不用去关注。但是你真正，你如果是从机构的一视角，或者你要从这个视角发现，我觉得必须要考虑，要以这个供给
1: 那至少要写得出化学式，对吧？这个
0: 啊。
1: 写得
0: 对，
1: 出
0: 最起码你要对
1: 方
0: 啊，
1: 程式，对吧？或者是这个东西要有这个
0: 对。
1: 原理知道，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好多这个细节。明白了。好，王先生，我估计因为我印象当中，王先生一直是长期持，并不会有太多的一
0: 对，
1: 些
0: 我基本上
1: 上市
0: 是
1: 的变
0: 长，
1: 化。
0: 对，中长线。
1: 好好，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0: 可以，好，
1: 谢谢
0: 好，
1: 您从南京来电话，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
1: 哎哎，再见再见。网上我看到啊，我有权保持沉默，跟我说一步一步爬上山顶啊，反身折腾3周半，反身折腾3周半啊，向前还是向后啊，还是怎么着，对吧？那这个叫法都完全不同。大家伙都在讨论哪儿的什么是房地产公司啊，还是什么，在聊这些。我看到了浩荡兄，看到了向董啊，大家都在聊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什么？在关心今天市场当中的那些科技股的表现吗？或者我问问有没有朋友关心明天期权的交割，或者是这你看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跟我说明天估计要收阴，那相应的你会怎么办呢？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8位号码6278097762780977啊，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啊。网端平台啊，收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啊，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都可以直接找第一财经广播啊，因为事实上这些 APP 除了有一部分的，或者说一半儿吧，一半儿的主播类的 IP 节目以外，还有一半儿一直在转播传统广播端的线性播出的直播的内容。所以，反正只要后在这个时间点16点到18点，都可以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大家谈。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去找那个直播贴，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然后找那个直播室。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 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啊，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朱先生和他的好朋友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来播出第二集。
4: 他应该是在伯南克 QE 的时候出去的马来西亚，我记得那个时候，
5: 那个时候是伯南克第四次 QE，
6: 他
5: 是第三次 QE 刚刚结束，然后不是要开那个新闻发布会嘛，要对第四次 QE 四要有个态度。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他还炒过一段时间的期货黄金，黄金现货期货。
4: 那个时候很早时候了，那我这个人是我没印象。那个时候他本来说是要去南京上班的。然后呢，他在南京的那个以前的一个同学嘛，就是炒股票，然后跟他正好是准备去做那个黄金期货，那个时候还不是黄金期货，是属于黄金现货，后面才慢慢转到期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卢啊，他说我们去搞黄金啊，我当时是完全没概念的。然后呢，他就说黄金好，你看黄金可以做空，然后啊我就不懂，我说可以做空好啊。资本市场当时完全不懂，他说都是跌的，那我做空肯定要赚钱的嘛。对，然后当时完全不懂资本市场，他还懂一点。我还记得2008年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他还跟我说你知道吧，美国崩盘了。我说什么情况？他说美国次贷危机你都不知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后面有个小岛，是，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岛上，他就跟我讲，你知道吧，这个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资本市场，还是他跟我讲的。后面就不了了之了，一直到伯南克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看炒黄金好，可以做空。然后我就去炒了，我们两个就一起开始了。然后嘛，然后就出现那个，那当时是非农和议息会议，我当时都不知道的，是那个业务员，就是他们现货会有那些经纪人跟你说，那你就看这个会议，这个会议说涨它就要涨，这个会议说跌它就会跌的。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分冬令时夏令时，是9:30和8:30我记得。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等那个开会，然后伯南克就讲话了，然后我就崩盘了。然后第二天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碰头了嘛，我说老朱啊，这个伯南克太厉害，他一说话这个资本市场简直了。那次是怎么回事呢？是他说一个是 QE3 结束之后 QE4 呢要推出来，之前的预期都是要推出来，然后后面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 QE4 都没有，就不了了之了那段时间。然后呢资本市场就是美元指数，我当时记得是70多76，然后一下子暴涨一下子暴跌，就是他因为 QE 会迟缓推出嘛，然后他就一下子美元指数就暴涨，然后一下子就暴跌，然后带动了黄金，就是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我就爆仓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怎么弄，这崩盘的局啊，这不能弄。然后第二天他说我早就不做了，我去马来西亚上班了。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这个采访他们俩的时候还是年轻人啊，今天也不年轻了吧，对吧？但在这个市场当中，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年轻人啊，无论你岁数多少，无论你在这个市场里面待了多久，你仍然不停地去看到一些新鲜的事情，新的东西。刚刚讨论的这个话题里面，两个，我觉得两个点，对，一，美联储主席到底是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到底在做怎样的事情，啊，第二，当然关于冬令时和夏令时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很多投资人是非常之熟悉的。我被这个岁数，小时候我们也搞过冬令时和夏令时啊，所以一不小心这个就忽然之间忘了，这个上学迟到一个钟头这事儿也出现过，对吧？那美国现在仍然这个时间节点，美国应该是夏令时啊，所以这个美东时间跟我们12小时时差，但是到了冬天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对吧？那大家也可以去作为一些讨论和交流。网上刚刚因为有小伙伴继续在讨论关于这个期权、期指啊、两融、ETF 等等相关话题啊，所以反正这有些可以继续说，对吧？ 开户期权之前必须要开通两融，这两个也是我目前知道唯二两个。今天券商的很多的相关业务你都不需要去临柜，就不需要跑到这个营业部去，只要点点手机理论上就能办成，但是这两个业务必须临柜，某种意义上也体现这两个业务风险的确非常之大啊。两融的开通和期权的开户，而期权开户还必须要考试啊。所有的券商的营业部，不管它 A 类 B 类 C 类的营业部，不管它地方多大多小，它一定要有出找出一间房间，这个房间是有摄像头，是有全程监控，保证你一个人在里面面对电脑机考考试，期权考完了通过了才能让你开户。而通过了根据那个分数之后，你开户还会去体现你到底开户的是期权的这个一类二类三类，你能够从事的相关的业务仍然会不同。那当然了，我觉得从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角度而言的话，你不一定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可以去做了解，可以去做了解，对吧？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样一回事，而且了解之后也许可以通过这个视角去看待其他的相关投资。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小伙伴一样，当我们意识到其实牛奶、乳制品、奶酪等等东西都可以入菜，都可以日常吃，那我们对于做菜这件事儿也在发生改变当中啊，对吧？中餐并不完全只是煎炒烹炸，你会去这么想这个事儿吗？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3: 啊，黄师傅好。
1: 反正今天我就感觉到我手上有两个方向嘛，一个就是我有一个转债那个方向是特别好。它的本股应该算今天已经连涨三天了，然后呢我应该是在昨天基本上都应该是410吧，大概就卖完了。卖完了以后嘛，我有点不甘心，后来就在448在追，对吧？追了嘛，好像感觉还是可以吧，就等于说是昨天跟今天两天追的都是有盈利的。然后今天呢我就留了个心眼，我就把追的还最后有一单我没有卖到，这一单已经到了500亿了。你看就是昨天跟今天就是差100块钱，这个我就是在追，反正这已经说句实在话已经不是投资了，应该说是在玩心跳，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不应该说。那么同样的我再反过来的说，就等于说我手上今天也有一个跌8厘米的就是那个生物制药，我以前跟你聊过的这个跌8厘米的，然后它的那个今天的它的那个概念基本上跌的也是蛮惨的，这是两个问题，对吧？后来我就等于说刚刚打电话之前，我家里水龙头坏了，不是因为它坏了，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要跟你说一下。所以后来我就在想着回过头来到股市里面，我也想说这个问题，我今天500亿追的那个转债是不是在作，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今天收到509，对吧？是不是作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转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已经盈利比较丰厚了。然后我今天为什么还在去追他，因为其他的他们都说站在光里，好像我没有一个站在光里的。我有一个相对接近的，就是有一个半导体，因为我以前跟你说过这个半导体倒是今天是跌了，那我感觉到很开心。为什么呢？

0: 我说的那个，他在熬糖，那我跟他说我陪他一起熬吧，但是是很小仓位的娃娃而已，大概就是这种心态，因为最近的市场是特别的两头吧，不是很顺，应该这么说，好
1: 黄
0: 吧？
1: 师傅，我问你个事情，最近这几天是不是转债又开始好玩起来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刚才跟你举的是一个特例啊，就因为到了510了，这是个特例，我不说，我就说平时的很多转债，每天做网格做差价确实很好玩，而且就等于说是有一个转债，我跟你说的就是有矿的那个转债，它昨天前天跌的基本上我都要失去信心了，我最后就是还在网格铺，为什么网格铺呢？因为我有些股票不是卖飞了嘛，卖飞了不是有资金嘛，那我还是就是咬着牙在铺。哎，今天倒是很给面子，它探底回升了，但是升上来不多，但是最起码让我的感受，哦，我昨天的网格铺下去买下去是对的，这个是就是正常的转债啊，我只能这么说啊。
1: 那不
0: 喂。
1: 是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转债是很好做啊。
1: 因为我印象当中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面，当市场行情热点持续性不强的时候，转债的反馈会更加的好一些。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等于是我第一个转债就是我最高的那个是特例，咱不说，因为他那个股票已经3连板了，对吧？然后我就说到那个矿，是我正常做的，他昨天前天是拼命在跌。一天大概总是要跌7、8个点，那已经是很吓人了。就等于说，我以前跟你说过，那股票是600块的，现在480了已经，对吧？对吧？这跌的够可以了吧？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昨天我最后那一瞬间我是不想铺这网格了，钱是有的，但是今天它就回上来了，而且收了一根小小的阳线，最起码心情很好。所以我感觉到可能最起码这个股票，这个转债我不是在做啊，我认为我是在，按照网格去的一下一下走下去，那明天是不是会涨或者怎么样，还真的不确定。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市场非常的就是两头是特别明显，那些好的是好的不行了已经，大家看了都不敢追了。所以我为什么我要跟沈波一样，我也参与熬糖的队伍，因为熬糖已经。三根
1: 这个
0: 大
1: 事情
0: 阴线，
1: 我们问沈博吧，好吧？谢谢黄
0: 好
1: 师
0: 的
1: 傅，
0: 好
1: 谢谢你，哎，再
0: 的，
1: 见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1: 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0: 哎，你好，
1: 您好，哎。
0: 哎，波波你好，
1: 你，
0: 是这样子的，正好我从事半导体行业的，然后这两天我看到那个霸榜的里面的全是就是深色的三巨头嘛，
1: 哎，等一
0: 是
1: 等，
0: 五月
1: 等一等，
0: 份说说。
1: 为了让你这个电话再有点那个，你是做这个行业的，
0: 对，现在天天卖的太，我们同事妈全部拍着大腿啊，说没买，没有当我们客户。
1: 你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你在
0: 什
1: 哪
0: 么？
1: 座城市听我们的节目？
0: 啊，苏州。
1: 哎，你看，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苏州还是在合肥听我们节目的选手？你说说，
0: 然后半导体这一行业怎么说？就是就包括封测里面的那个三巨头，然后其实南通的跟江阴的，我们觉得稍微还有点技术。然后，天水的那个是我们觉得很烂的一家公司，但是这一波反倒是天水的涨得猛。然后半导体这一行业里面呢，我就包括我们的销售出去跑客户的时候，到客户那边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都说的，其实大部分的客户其实，技术含量都不高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就是那种。在这一行业有话语权的公司其实不多的，就是说白了吧，这几家公司这一波涨到最后了，半导体最后涨封测了，其实这几家公司也只是以代加工为主。我觉得半导体应该快到头了，大家应该小心一点，因为每一波半导体涨到最后的时候，封测都会表现一下
1: 哎，
0: 的。
1: 这个有过往的案例吗？或者上一次大概什么时候？再上一次什么时候？帮我回忆一下，有没有？
0: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半导体涨过一波，然后那时候也是这几个也都猛的，
1: 嗯。
0: 但是。

0: 他们表现完之后，半导体就要沉寂个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啊，一个这个，然后中间涨过两波的，他其实2010年左右的时候涨过一波，后来又起过一波的。
1: 嗯，
0: 具体的时间我忘了。
1: 嗯，
0: 然后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因为我们公司做的产品里面，它除了那个半导体封装材料，它还有一款材料是那个用在 OLED 上面的。
1: 哦。
0: 然后 OLED 也是最后表现，就是半导体它表现的差不多了，大部分公司表现的差不多之后了，最后那个 OLED 它也会表现一下。
1: 哦，那这两天不是涨起来了，就是那个也不叫老灯吧，但反正人家做的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跟那个什么金什么什么这个字有关的那个。
0: OLED 里面我们几家客户，
1: 嗯，
0: 这两天也有所表现，但是表现的不是很强
1: 啊，
0: 没有封测这么猛，封测是。等于是连续拉涨停的这种吗？
1: 好，明白了。以上这些信息，各位正在听的股市大家谈，都是从苏州来电话做这个行业的段先生聊的。那只是你的个人观点，因为你对于企业或者怎么样子，
0: 对
1: 不对？
0: 对，跟大家提示一下风险吧。
1: 哎，我问的扎心一点，这一波你参与了吗？
0: 这一波我没买我们客户，结果我们客户涨得最猛呀。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客户比较了解了，知道吧？就是他们，因为他。在我们公司买那个产品的时候，买的大部分都是那种低端料。
1: 嗯，
0: 真正的高端料是什么？真正的高端料还是那种就是像那个安靠、意法半导体。
1: 嗯，
0: 还是那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还是国外的一些公司比较多。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是说嘛，就是我们客户里面就是，在国产替代这一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嗯嗯嗯嗯。那我再问您一句啊，您看您方便回答或者做一些这样的沟通吗？你是做这个行业的，而且我相信你包括你身边的很多小伙伴，既在做这个行业，同时又看着这个行业的行情在二级市场里面的那个表现，你会得出一些怎么样简单的类比或者结论吗？
0: 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股价涨得最好的，在我们的客户里面，我做对比，就是上市公司里面做对比，
1: 嗯，
0: 你就包括那个，就是做那个有一个电容电阻的，这几天也是天天拉涨停的，今天结束了的，也不是很好的一家公司，怎么说呢？就是在真正的好的公司，它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它反而股价表现的不是很好。
1: 我明白，
0: 就是有一部分嘛，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是它会蹭热点的。反倒是二级市场表现得更加猛一点。
1: 所以就是当我们看，
0: 所以我觉得，所以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蛮伤心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市场为什么就是以割韭菜为主？就是还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就是
1: 我理解这个意思，市场的、尤其二级市场的股价的表现，有时候并不是完全在你们的视角里面看，说谁做得更好，或者谁卖得更好，对吧？而是谁更容易炒得更好，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对不对？
0: 哎，对，是这个意思。
1: OK， 好，
0: 你就包括那个，
1: 你说、
0: 再说一句啊，你就包括那个消费电子里面有几个龙头，也全都是我们公司，但是他这一段时间他们表现的其实。股价表现的吧也不是很强劲，没有半导体这么猛。但是他们的公司其实就包括不能说个股嘛，就是市值最大的那几个吧。这几家公司其实都是蛮可以的。做消费电子的这几家公司，我也是我们客户，他们其实质地比半导体的几家公司还好一点。
1: 明白。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看我们聊了半天这个二级市场的股价，聊这个相关的话题，怎么能没有苏州来电话的小伙伴呢？怎么能没有从合肥来电话的小伙伴？但是我觉得
0: 以后多来点电话给你，
1: 谢谢。但是我觉得端先生，你刚刚讲的这个我能接受，你知道吗？我能接受，就是说市场当中股价的涨，它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就是因为它业绩好所以涨，或者就是因为它东西好所以它涨，它有很多相关的原因理由，甚至于我们从更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也很难讲说这一波整个的这些相关的行业的股票的上市跟后面马上要上的另外那两只大的股票，这些关联度，这些配合度是怎么样来讨论的，对不对？
0: 对，它其实二级市场里面更多的还是一种资金量的博弈。
1: 是啊。

0: 就所以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一因有多果嘛，或者多因才有一果嘛，就是这个样子的事情。
1: 对，
0: 谢
1: 就
0: 谢
1: 像
0: 谢谢，
1: 我
0: 段
1: 们
0: 师
1: 从，
0: 傅，
1: 好的，好，
0: 下
1: 谢
0: 次
1: 谢，
0: 下次聊，下次聊，下次聊，好吧？谢谢谢谢您，谢谢您来电话，特地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再见。有时候就是想听听行业里面大家的关注点啊，是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聊聊；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你都没权评论，是吧？02162780977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段总你好。
0: 抓紧时间，今天行情怎么看？
2: 我觉得目前市场正在做一个切换，从前期的这个以半导体为首的这些高科技板块在慢慢的切过来，但是这个切呢很难切，因为首先它这个体量特别的大，另外呢它的确实也是一个战略嘛，对吧？是科技的一个战略。那么从目前这个成交量以及它的一个上涨的高度来看的话，确实已经是板块指数都有4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啊。然后成交量也是放出了近5到6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天量，那就说明一定是有资金在高位做一个离场的。那么现在关注是两点，一个这一个慢慢的这个筹码交换的过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也就是说能够该离场全部走人，我觉得可能要1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后面有几个事情，还有几个 IPO 没有真正的完全这个上来，对吧？所以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另外，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如果说不在上面做一个圆弧顶的话，那么我相信那么多的筹码要离场，这可能性也不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资金我们要关注的是，资金如果说从上面从高科技上面出来了以后，他们是直接就不做了，不走人了，还是说切换到另外一个板块做下一个板块的一个热点？这个我们从成交量上来看，我说今天这个成交量依旧还是保持在3万亿以上。如果6月份整个6月份资金还能够慢慢的放大，依旧还是在3万亿之上的话，那我觉得大盘拿下4258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至少我们说明这个资金并没有准备离开市场，可能是在做另外一个打算，或者说准备切到以光伏设备等等其他的一些高科技为主的一些热点方面，或者说直接切到以红利为主的一个这个权重上面。那不管是切到光伏还是切到这个权重，那么对于后面，春季行情里面上看4400点，因为我认为我是看这个4400点在这个位置的。如果说切到这个权重的话，那见到4400点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的短啊，很快就可以看到。那如果说是切到以这个，比如说像创新药啊，以光伏设备啊等等其他一些科技方面的话呢，那我觉得大盘指数依旧还是走一个不断上扬的一个过程。4258点，我觉得这不是今年春季行情一个最高点，后面还会有更高的这个点位会去突破的。
0: OK 啊，好的啊，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在这个
2: 好，
0: 时间
2: 再
0: 段跟我
2: 见。
0: 们做的连线。哎，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讨论。是啊，曾几何时，你有发现没有？曾几何时，20年前、30年前，当你买了这只股票，然后去问一下这只股票业内这个正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去上班的，你就感觉这是内部消息。其实也未必，对吧？我刚刚在阿基米德上面也打这个字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去听不同的人的视角，来得出的不同的相关的看法和观点，会不会有可能更加接近于这件事情的客观本身？投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是涨是跌，我们可以听卖方的行言，可以听买方的研究，还可以听投资顾问，甚至于可以听这个草根散户，还有这个大 V 金融的，就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明天的市涨还是跌。那跟行业有关的，那是不是更有所谓的业内和不业内？当然，想不想听，想怎么听，听完以后有用没用，这是每个人自己的思考。不过话又说回来啊，收盘之后的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在这里，的确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跟投资不一样的相关话题，不一样的相关视角啊，各位能不能去得出自己有用的结论？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夜里到明天是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145.37点啊，跌0.17%。深圳成指是15876.16点，全天上涨0.12%。

0: 好，来看一下黄金，黄金国际金价啊，目前的这个价格是4562.50，盘中的涨幅是0.13%。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新材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收盘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是出现了涨跌互现，尤其是尾盘半小时的这波拉升啊，非常的猛烈。来自于这个创业板的力量啊。其实今天先进封装整个概念是大涨，依然延续的逻辑是昨天的这个涛定律啊。相关的概念股啊，这个持续的有表现，先进封装当中的一些个股都是出现大幅的拉升涨停。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宇树科技所带动的这个半导体机器人概念啊，今年也是有所这个吸引资金啊，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智源界壳概念股，对吧？今天就是盘中一度是拉板。另外今天成交量方面，我们看到跌幅榜前列的有部分半导体、汽车、CPU、通信、电源设备、军工、电子、航天装备，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分化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昨天下午的这波半导体的拉升，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些分化啊，就是具体的跟新的技术有关的这个出现的持续的这个表现，其他的一部分有回落。另外呢，一条就是关于机器人6月1日上会啊这件事情，那么也带动了机器人对于资金的这个吸引，你觉得是一个一日游吗？怎么判断？
3: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啊，这个还是先讲一下大势吧，因为从大面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符合我们前期的预期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大盘可能就是从在两个阶段或者说三个阶段之间来回切换。那怎么分两个阶段呢？两个阶段就是它是在一个单边上涨或者说是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你要把调整一定看成是横盘整理和向下调整两个的话，那你就可以拆成三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无疑肯定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一点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就跟大家所这个阐述明白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这个密集成交区，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没有大量的一个增量资金做一个铺路或者说是做一个这个进场的话，很难去做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向上的进攻，进入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我们所期待的这个向上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的行情。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定在这个里面它的轮动是会加速的。那么这里面它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一个表现已经是比上一周来了更快的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其中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动作，就叫做规避这个追高，因为既然需要再做一个轮动加速的话，你要指望原本就已经非常高的一些板块再做一个持续推高的话，它一定是有这个有难度的。因为很简单，像就以半导体举例的话，现在你要指望其他的一些板块啊，无论是一些这个白酒啊、地产，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像机器人等等这些没有跟上这个半导体涨幅的这些资金啊，它要做一个这个置换啊，把它现在手上的这些标的给跑掉，继续去追现在的半导体，我估计难度还是挺大。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无非就是两个这个大的思路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操作，一个就是跟着这个大的板块内部，就假如说像半导体内部，我们去在里面去做一个轮动和一个切换。那么就比如说像有些有这个催化的，像先进封装等等，因为这个它套定律的一个提出嘛，它的一个本质逻辑其实是在这个存算，它要不断的去把这个距离给做一个拉近。既然你的别的这个工艺上已经没有办法把它做得更小，那就把它们的在物理的距离上做一个拉近，然后那个通讯可以来得更快，来提高整体的一个效能。但目前来看的话，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通过一些先进封装的手段来实现。也是这两天你可以看到，先进封装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一个逆势，包括在半导体内部都是有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虹吸效应在里面啊，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从这个板块之间的轮动去进行一个切入。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有很多方向，就包括像这个我们前期一直在说的一些光伏设备，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有过一段的上涨以后，哎，后来我们发现它可能缺乏一些性价比以后，我们没有再提，但是这一段时间它又出现了一个一部分的这个个股出现了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在这一块又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另一部分呢，我可以看到像机器人，它内部其实也是有分化的，虽然从整个板块我们上个月开始讲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很多的标的它是有一个这个上涨的过程，然后并且有一些这个国内链的啊，你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个6月1号啊，这个龙头企业它再度这个重启这个 IPO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催化，导致了整体的这个概念上来讲，或者说资金上来讲，对这个国内这条链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关注。但是还是回到我们前期这个话题，就在于我们现在其实尽可能的要去避免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更关键 呢还是要寻找一些低位的标的、
0: 嗯、
3: 那么低位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刚刚所看的所说的两个板块当中，其实半导体你要指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一个低位个股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月的演绎过程当中，连模拟这样的这个细分的就模拟芯片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涨幅。那么这个代表了什么呢？因为其实它跟 AI 的相关度在半导体内部应该算是比较低的，虽然有一些这个公司或者说是板块它的整体的业绩是在往上升的，但是它

整个传导路径已经是处在相对比较末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你要指望在这个板块当中再去寻找的话其实比较困难。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过往的一些数据来看啊，前三的这个交易的板块基本上累计可以占到这整个全年角度来说可以占到整个这个市场的交易量的30%左右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第一名呢大概是在11-12啊左右的这样的水平，在过去几年都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呢半导体已经提升到了15%，这样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交易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这个数据到了多少呢？已经超过了29%。也就是说现在的半导体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增量资金指望存量里面再继续往它堆高的话，那它对其他已经吸过一轮这个关注度的情况下，你要再吸一轮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很难在半导体内部现在去做一个轮动了，无非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看这个套定率能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发酵空间啊，能去做这样的一个挖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顺着刚刚的两条线继续挖啊，就是另一方面我就寻找一些可能在低位的板块。一方面呢，我们其实那个从上周跟大家讲的一个军工啊，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周虽然它表现的也没有什么很抢眼，但是呢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抗跌性啊，基本上在大盘有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后退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是很难退得动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还是一样，也如果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催化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但反过来如果没什么催化的话，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要指望它再走一个很大的调整，或者说有一个很大的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感觉还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它的整体来讲，由于向下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它的整体的一个性价比会来的比较高一些。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围绕着海外的这条链去进行一个布局。因为我们可以刚可以看到的就是像无论是这个宇树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存储的一些龙头企业也好，它的一些 IPO 都是围绕着国内的这条链去进行的。但是海外其实现在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 IPO 的，那么这里面最大的就是 SpaceX 啊。那么 SpaceX 它如果真正这个 IPO 在6月成型的话，那么它这笔钱怎么花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在今年的一季度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企业或者是相关的个股是这个已经受到了资本的关注了。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最好的是处于这个同一个赛道，就比如说像太空光伏同一个赛道，如果有一些个股它冲得比较高，但是相反有一些个股它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涨幅的话，我们只要明确一点，就是它的一个订单是否是比较明确或者相对来说概率比较大的话，那么在这块它的一个这个可以参与的这样的可参与度我觉得就会来得比较高一些。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进行介入的话都是有挖掘方向的。那另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呢，还是来自于我们已经是讲了可能有一年半以上了，就是在于货币的流动性宽松的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市场上在交易的点还蛮奇怪的啊，至少在上一周蛮奇怪的，交易的是美联储可能会走一个紧缩路线，然后才来导致整个这个市场都封偏度做一个降低。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的逻辑传导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我简单的梳理一下，市场大概表达的是这个语言，就是在于油价可能会上涨，进一步上涨，然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以后，会导致美国内部的通胀率比较高，然后再导致了就是美联储可能为了压通胀率会走一个紧缩的路线，所以才交易了这样。但是这三个逻辑链条其实本质上都是存在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油价是否会上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还是比较存疑的。那么我们先抛开就是一些谈判的事情我们可能介入不到，那么我们就看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在于其实对于原油市场有个很大的新闻，现在市场都没有在交易，也就是已经出了一个多月了这个事情，就阿联酋它是要退出这个欧佩克的。那么这件事情它背后的逻辑就在于阿联酋它觉得对现在的配额不满意，它希望可以有一个增产的动作。那么既然这块大家都没有去交易的话，我觉得本身对原油未来的价格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就在于原油价格高是否就一定代表了通胀率高，这点其实不是啊。现在通胀虽然在抬头，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根本都没有到4的这个数字，但是在回顾过去几年，2021-22年的时候美国最高的时候是在10以上的，它是到8以上的，就 CPI 到8以上它才动用了加息，当时是动用了加息一个工具，而且当时从8到10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油价处于高位吗？恰恰相反，油价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位。那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货品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不通顺啊，他有钱买不到东西，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通胀。但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是有所缓解的，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第二个逻辑就不成立，油价高是不是一定代表物价高，这也是不成立。第三个逻辑就在于其实美联储的预期管理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的物价高了以后是否一定会走这个紧缩的路线，我觉得其实是存疑的。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失业率啊还是这个通胀率啊，其实都有过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调整，甚至可能会改变这个曲线方向的一些调整，但是美联储都是不为所动的，所以你很难就是通过现在一些静态的指标你去预判它的一个操作。所以这几个逻辑都不对的情况下，那么结论就呼之欲出了，如果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那最终

0: 可以交易的，就是大概率如果宽松的话，可能哪些板块会受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如现在市场对它的一个预期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就是宽松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的这样的预期，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仍然是一个可以有交易的一个空间。好的，主持人。
1: 嗯，好，今天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就是说这种盘中的剧烈震荡啊，是不是一个震荡的开始？就是接下来几天可能还会演绎这样一个震荡，也许未必会拉起，还会继续的往下调整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嗯，我觉得首先就震荡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觉得可能是在前两周就已经开始了，至少在我们的框架里是这样。当时就跟就投资者已经反复提醒了，包括在5月10号那一周啊，那个这个整个大盘做了一个突破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观点很明确，就说了，如果后续量能跟不上的话，很可能就是它就会被拖入到下方这个平台位。那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投资者可能到这里以后，那个又开始担心了，是不是会击穿这个平台继续往下走做一个运作？那么我们的一个判断呢，应该概率也是不大。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我们可以根据过往的一些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可类比的时间节点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考吧。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近期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有比较大型的 IPO， 而且不止一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过往的一个岁月的过程当中啊，往往这个 IPO 在发行前夕，这个盘面一般都处于比较稳定的，无论是从监管还是从市场的一个体系来说，哪怕它的赚钱效应不好，但是你要指望它有一个大的退坡，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情况在里面。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在于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面也好，或者说是货币的一个这个政策面也好，整体还是处在一个中长期是一个看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现在这个盘面的一个看法，是在于震荡。然后如果说震荡以后要走一个方向，一定要做个选择的话，我们觉得向上的概率可能来得更大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近期它就是延续在这个平台位啊，做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大家也没有必要过于惊慌啊，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就是速胜转速败啊。那这样的话，在震荡行情里面其实是很容易这个吃亏的。在这一块的话，一定是以一个平常的心态，能够用一个长远一点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会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现在创业板跟科创板之间的争夺啊，对于资金的争夺，因为存量资金好像就这么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市场成交量整体来说还是保持在这个3.2万亿以上啊，那么就是但是这样的话一个争夺战，像今天其实科创板就比较弱，创业板就拔得头筹啊，把资金都吸引过去了。接下来这种争夺战，你觉得还会就谁会比较强势？
0: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多去纠结，因为其实现在创业板跟科创板应该两方已经是跟行业相关了。应该创业板里面它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光通信啊、光模块的一些公司在里面，所以它主要是以这个行业为代表的。然后但科创板这边的话，像半导体啊、电子啊、那个封装啊等等这些领域比较多，所以从这些面上来讲的话，如果大的方向来讲，如果还是紧握 AI 资本开这条线的话，从长远的角度看，肯定科创板它可能被照顾到的概率会来得更大一些。但从中短线的角度来说，还是围绕刚刚那一句话来去进行一个介入，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我们在这个节点上面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这个低位埋伏，可能来得更好。什么时候要转成追高？就是当我们的大盘又进入到我前面所说的第一阶段啊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单边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那个时候追高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那目前来看的话，尽可能的去避免做这样的一个策略选择，除非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个股，觉得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那么在这块可以去做一个关注和介入。其他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在低位去做一个埋伏，做实好。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来得更重要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林丽，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上周美联储公布了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同时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言称，美元指数虽然受到支撑，但并没有出现直线拉升，请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整体在99到99.5的区间进行拉锯，呈现出来先扬后抑的效果。周中的时候，受美联储偏鹰派的会议纪要公布，一度冲高到了99.4的附近。当中呢，有部分官员倾向于在通胀持续高且是加息，市场定价由原来预期降息转为有机会年底或明年加息。加上上周公布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偏热。

0: 韧性以及美债的收益率在高位运行，持续支撑了美元的偏强格局。然而，随着美伊潜在协议的乐观情绪升温，带动原油价格大幅跌了7%，市场的避险情绪降温，使得美元在昨天曾一度回落到98.94的位置，然后进行横盘整理。另一方面呢，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于上周五正式上任了。他就职演讲的重点在于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追求同时实现更低的通胀和更强的增长的双重目标，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并转向远离前瞻性指引。市场焦点将转向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政策立场以及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预计呢，美元指数短线在99关口附近进行震荡，等待更多的消息指引。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欧元方面的情况。这个欧元在周初延续前一周跌势，一度触及1.11600的这个附近的位置，四月以来低位，目前在1.1640附近横盘整固。为我们介绍一下影响的因素。
0: 好的，那欧元汇率方面，上周整体呈现是承压探底、偏弱震荡的格局。随后呢，因为中东局势的缓和，消息提振了风险情绪，欧元展开了反弹。到昨天的话，是在1.1640附近进行横盘。数据方面，上周公布的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初值降至47.5，服务业 PMI 更创下63个月的新低，来到了46.4。当中，法国五月综合 PMI 意外暴跌至43.5，创下了66个月的新低。而德国综合 PMI 虽微升至48.6，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在收缩区间。而四月欧元区的 CPI 维持在3%的高位。欧央行行长赖加德表示，六月会议将很有可能上调通胀预测。另外呢，多位管委会的成员也释放出了偏鹰派的信号，市场定价欧央行六月加息的概率来到了75%。但在经济疲弱的背景之下，央行进一步收紧的空间受到了明显的制约。短线呢，欧元将跟随美元的走势而波动，为其偏弱的经济将限制其上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林丽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对于外汇市场跟各位讲述完了啊，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讲一讲眼下这个市场，就是我们收盘之后如何来点评其他的一些板块的分化，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市场的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9: 上海第一财，
1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1: 我们不见不散。
1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 来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0: 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之后一起跟各位来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今天这个盘面啊，这个波荡起伏，就对于这个芯片半导体来说啊，昨天有一个盘面当中的冲锋，今天就是分化了。你觉得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是休整，今天这样一个休整够了吗？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的有一个震荡分化？
6: 好，我觉得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分化的一个状态，因为先要强调一下，就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整个指数层面呢，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成交量非常的充沛，如果看量能呢，每天都能保持3万亿以上的水平，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市场的量能充沛，流动性是足够的。但是从每天涨跌的这个个股数量的比例来说呢，这个上涨的数量1000多，下跌数量3000多、4000多，也就是说，本身从个股的角度上面来说，它就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可能这种分化的层面不光是体现在这个5000多只个股上面，仅包括在科技赛道内不同的板块之间，它也是分化的，甚至现在进而导致。即便是一个细分的赛道，半导体的赛道，不同的股票之间也是有涨有跌，所以我觉得分化虽然成交量量能充沛，但是个股分化的行情很有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主要的特征，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的去选择这个赛道中的主线品和主线。
5: 好，那么现在这种分化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品种是值得继续保留的？什么样的芯片半导体大家要做一个注意风险？
6: 这个实在话讲，现在还做不出特别有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交易的一个策略。一种呢就是以科技主线或者叫做基本面主线来去做一个判断。那这个半导体里面比较好的方向，这个科技属性比较高的，这个我觉得都是应该去坚守的。但是呢，这种坚守呢，反而在短线看起来，可能跟行情的走势是截然错误的。就是可能你坚守的好的方向，可能这几天刚好就是 正在调整的方向。为什么我要说一下，就是成交量比较高位的时候，有可能市场会出现一些高低切换。
5: 嗯，
6: 高低切换的含义就是前期好的品种它涨得比较高了，
5: 嗯，
6: 然后也有一些落后的品种它涨幅很低。那这个时候呢，成交量很充沛的时候呢，市场的交易策略就是多种多样，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判断出短线的策略一定是坚守主线还是高低切换。所以万一市场中出现了高低切换的策略的话，也就是仅仅靠基本面业绩面判断出来的优质的股票，可能短期它就是下跌。那另外一些可能就是说你看着前期可能跌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那可能这两天反而是涨的。所以呢，这个在市场高低切换的过程中就要看我们的交易的心态。如果是以主线为主，那好的品种继续坚守，但如果是强调短线的成功率，那可能还要随行就市，看看当天的主力资金流入到哪些小的细分的赛道和个股上。就是
5: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高低切，我们这一段时间或者说一年吧一直在说高低切，但是好像是盘面当中似乎从来没有实现过，就这一次你觉得为什么坚定的觉得可能会出现高低切？
6: 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优质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公告过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五月份的行情，它往前去展望，也就是说四月份的时候相关上市公司的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的业绩就已经给过了。所以优质的上市公司实际上现在是在选股上面不难，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去预测到六月份的时候，就半年报的行情哪些还好的时候呢，那现在又是一个真空期，因为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半年报，所以在这个业绩刚好是五月份的行情里面呢，它这个干扰项就比较高。我坚守这个去年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我不确定它今年的半年报是否能够加速。但是如果说同一个赛道里面，包括科技赛道里面，如果说年报业绩保持的不是特别的强劲，但它也有可能在今年的半年报里面去做一些行情的赛道的切换，也有可能会把业绩体现出来。所以这就是在五月份的行情交易的特征里面，如果我单独是看业绩，那可能做不出特别有效的一个判断。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你只能通过一些机构资金的一些盘中的一些这个现象去猜测机构资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有调仓换股。这个调仓换股，机构调仓换股体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的眼里，这就是高低切换。其实它是一个动作的两个不同的观察点，所以在高低切换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应该是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和短期的一些市场的消息面，有可能会提高短线的成功率。
5: 好，那你觉得如果高低切换的这个主要的品种啊，比如说现在低位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啊，不论是就是以消费为代表吧，为核心的一些终端品其实都是处于比较低位的。另外还有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啊，什么汽车工业啦，然后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普通的制造业啊，这种整体来说都是比较低迷的，跟房地产有关的，基建有关的啊，你觉得怎么判断这个高低切的方向？
6: 高低切的方向我觉得有两类。第一类，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科技赛道和普通消费赛道它有可能是一个高低切。那就这个里面，就比如说传统的百货商场，这个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这个连续下跌很多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高低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本身在这个科技股赛道内也有可能一个高低切。举一个简单例子，就今天尾盘的先进封装，先进封装这个赛道跟这个先进的芯片制造相比，那肯定芯片行业的这个前期的涨幅就更大一些，不管是存储芯片呀之类的。但是我们一旦强调这个，当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聊过，只要有芯片就一定有封装，只要有封装，它其中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先进封装。那这个算不算也是一个科技赛道里面不同的这个细分赛道之间的一个高低切呢？我觉得也有可能算。所以就是只要成交量巨大，然后呢涨得少跌得多，市场高低切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以短线的主力资金的流入方向为主导。然后再结合一些市场的消息，然后那个包括一些很多优质的品种，要不然就坚守过去，要不然就是等它有一段时间调整的时候 逢低再去考虑入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关于高性能算力芯片、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这个方向需求旺盛这样一个盘面的现象啊。最近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了关于先进封装的这个大涨，主要原因先进封装大涨呢，也是基于啊大家昨天都在关注芯片的新周期，就是华为的韬定律啊，说摩尔定律是不是走到尽头啦？就是我们如果是要继续的这个弯道超车，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其他的方式啊，来带动产业链技术的更新。那么虽然说技术更新它对于如果是采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它会对于比如说一些封装的要求啊，会有更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增量啊，因为叫三 D 折叠嘛，对吧？先进封装有个更强劲的增量，所以今天盘面当中对于先进封装这个板块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关注这方面的变化呢？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啊，就是说对于我们整个半导体的新周期，会不会有一些衍生的细分的一些增量？
1: 好的，其实这种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面，包括像主流的这个官方媒体也都披露了这个华为的这个韬定律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新技术的一个突破啊。实际上这个事情它不光是一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事情啊，我认为它的一个整体的利好的话，除了半导体产业链以外的话，还有包括像先进封装 PCB， 半导体材料，还有一些这个 EDA 设备啊，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事情，是整个大科技产业链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认为还是这个方向依然是可以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些深挖。其实如果说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已经是有所端倪了。虽然说整个半导体行业、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势是这个相对下跌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是有一些这个明显不同走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方向。就比如说今天半导体产业链里面表现比较好的是这个封测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这个其实就是受益于韬定律。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整个大的算力板块里面，像 PCB 板块今天其实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这个其实也是和韬定律相关。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整体的一些板块对于目前的一些行情来说，它的一些带动的效果还是非常大的。只是说这个带动效果，大家如果说还是按照过去的那种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有些不足的，可能还是要去进一步的去划分，去进一步的去细看它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进一步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和韬定律这个相对应的呢，就是这个摩尔定律。那摩尔定律的话，因为它是比较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定律，是上个世纪。当时是1965年就已经这个提出来和有相关的一些研发了，大家可以看看已经是有超过这个五六十年的一个整体的水平了，包括像当然现在摩尔定律的话，它的成本或者它的这个效率啊依然还是非常高的，只是说我们面临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是会受，就我们从中国的一个视角来看，中国的可及性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的先进制程其实还是受到限制的。我们可能部分的一些这个超高端的一些方向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封锁。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些摩尔定律来说的话，虽然说它的一个这个成本可能相对来说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低一点，但是我们的技术路径或者说关键的一些路径，包括像阿斯麦的光刻机，包括像这个台积电、三星的这个先进的工艺，其实我们还是这个有所缺失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是这个我们是一定是需要有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创新。那么这次韬定律的这个整体的一些核心的思想的话，就是这个时间缩微，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压缩信号传播的时延，去通过逻辑进行一些折叠、3D 堆叠这样的一个技术，去提升等效的密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些技术路径就是可以去通过一些这个混合键合，包括像一些光学引擎，包括像一些这个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折叠，去达到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突破。而且根据目前这个官方的一些披露的话，那2031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可能就能够达到1.4纳米的一些等效的一些芯片。这一块其实是我觉得还是蛮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是从国产的一些产业链来看的话，这次的话是我们目前产业链是成熟的一些制程是已经是。

0: 很多的一些芯片出来，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些套利率对于我们半导体国产化的一些进程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有帮助的主要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是说了几个点，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先进封装技术，因为套利率的话，其实通过它整体的一些堆叠的技术的话，能够去实现这个芯片的一些纵向这个纵深的一些拟合。就原来我们看到这个摩尔定律，它是从左边。这个整个的一个芯片窗口，它是从左边，然后信号跑到右边。但是通过这个套定律的话，它就是可以去做一些堆叠，然后时间窗口缩得更短，让它整体的效能这个拉得更长。这一块的话是直接有利于我们这个半导体芯片它的一个性能的一些变化。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摩尔定律，它们是严重依赖这个最先进的一些这个制程的。就比如说现在从这个7纳米到2纳米及以下。EUV 是必须要的，但是考虑到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套定率的话是只是需要28纳米的成熟制程，加上3D 集成就可以达到这个可以持续的一些迭代。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这块技术路径是可以继续突破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一些产线的投资额，摩尔定律是要求巨大，因为从摩尔定律来看的话，他们是重资产，就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其实摩尔定律，他们每条单条的这个产线是需要大于100亿美元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从套定律来看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先进封装，通过堆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的成本其实相对可控，只是需要数十亿这个人民币级别的一些这个就可以达成相关产线的一些投额。那么这样一来一去，它的一些成本端就是会缩得非常的多，因为一边是100亿美元，另外一边的话数十亿人民币，缩的就会比较多。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国产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机遇。之前的摩尔定律，我们是特别高端的，还是受到这个设备端的一些封锁，成长是受阻的。那么这次的套定律的话，就是全产业链国产地带中小企业它的一个机会会更多。所以说，我们从直观的一些感受来看，它的一些未来代表的一些机遇，其实还是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从套定律的一个视角来看，国产化率的一些产业链，它的受益方向，我们认为可能会这个更多一点。而且这里面最基本的，如果说从投资的一个视角来看，就套定律，将竞争从原来的买到最贵的光刻机，转向我们现在的系统级的时间优化。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先进封装和一些半导体的材料，成为我们认为是这个新摩尔时代的它的一个产自股。所以说，相关的一些国产方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样。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先进封装这一块儿啊，它这个当中包括一些刻蚀设备啊，还有包括这个 CMP 的一些设备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这个接下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还有包括什么耗材啊、一些洁净室啊，还有这些什么混合键合的一些设备啊，你怎么看其他的这个衍生的基于套定率而产生的需求？
0: 好的，其实您刚刚说的已经是比较细了。如果说从套定律的一个这个三大技术支柱，和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受益方向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有几个大的分类。第一个的话就是先进封装，加上那个 3D 的堆叠技术，这块的话是最核心的这个直接受益的方向。那么里面的一些细分，就包括像混合键合，包括像 TSV，包括像这个晶圆，对晶圆的堆叠，包括像这个无需 EUV 就可以提升的一些等效密度，对我们国产的封装的龙头，它是深度受益的。就包括像今天在整体半导体承压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封装龙头，其实有些还是这个涨停板，有些是一度涨停板啊，是出现一个大涨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半导体的材料端，这里面就包括像CMP 的抛光液，包括像这个电镀液，包括像靶材、特种机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消耗，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其实也是这个直接受益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相关的这个 PCB 和 IC 的这个材板，就比如说我们需要更高密度的更低延迟的一些互联基板，更高阶的这个 HDI，包括像类基板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深度受益的。那么这一块主要还是国内的一些 PCB 的龙头，因为我们从 PCB 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 PCB 的产业链在全球确实已经是这个比较先进的了。那么再加上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些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些需求，就是 PCB 他们的一些市场份额可能会吃得更多。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 PCB 板块相关的产业链今天其实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我们说明显上涨，就很多产业链的龙头今天其实是这个涨幅是超过10%的。啊，第三个的话，第四个的话就是这个国产的一些 ETA 的EDA 的相关一些产业链。因为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虽然说可能不需要特别明确的这个。

0: EUV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但是对于我们目前国产的一些TOR的这个原生，包括像开源，包括像多物理场景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具链，也是未来十年或者数十年投资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一块是需要我们国产的 EDA 厂商会去这个出现一些明显的配合，然后不断的优化，不断的这个改进，不断的拟合，然后整个产业链迎来这个更好的一些历史机遇。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设备，包括像散热，包括像电源，因为这次其实还是采用了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堆叠的技术。那么如果你堆叠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散热的一些需求，这块主要是和这个金刚石相关的一些散热，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金刚石相关的一些散热产业链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那今天其实也并不例外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细挖TOR定律的一些产业链投资者其实是能够深度受益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投资者还是去只是从整个板块的视角来看的话，可能它的波动会更加大一点。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更加垂直的一些视角去关注这次国产化的一个整体的替代和提升，是这样。
1: 嗯，好的。这个从板块的节奏上面来说，你觉得眼下对于这些细分的板块，尤其半导体今天出现震荡嘛，是一个合适的入手机会吗？
0: 其实如果说从大的板块来看的话，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节点啊。
1: 嗯，
0: 因为其实从TOR定律就是昨天出来的之前的话，半导体其实已经大概涨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其实里面的一些包括像获利盘呀，包括像原来的一些逻辑可能也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挑战。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如果说还是只是关注整个产业链的变化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回调或者逢低的一些机会。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我希望大家还是以一个更加长远的视角去看待它的一个机会，可能会更好一点，关注回调之后的一些机会。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今天给大家对于这个半导体板块一些细分基于TOR定律技术而产生的机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拆解啊。平台上面我看到阿明全书说没人管的个股温度15度以下，等待日低底分型之后出现做趋势，目前休息也可以做超短的操作，但是必须遵守纪律。竹林外弦说市场炒作已经远超预期，不容乐观，是吧？蓝莓密星说做长线未必是价值投资啊，他认为做短线也未必看得懂 K 线图啊，眼下这个市场比较的矛盾啊。还有朋友是说到了观点这个抱团说到了为什么那么多这个抱团的品种现在是比较的多，那么各位如何来看待这个抱团的现象？还有谁这个很多的朋友留言说注意不要追高低位要注意已经走弱的个股要做T 是吧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面来交流互动那么之后呢，第一财经广播还有其他的内容，可以持续的锁定第一财经。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那今天财经午间道啊，我们第一部分午间聚焦呢，想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募量化赛道啊。量化基金呢这几年呢非常的火爆啊，大家呢对它也是褒贬不一啊，很多的这个私募量化基金呢也是跑出了比较不错的成绩啊，也受到很多投资者的青睐啊。但是今年以来呢，我们关注到这个量化基金啊也在量化投资也在加速普惠啊，我们关注到很多这个公募基金啊也是在加速布局这个量化赛道啊。而且呢这个很多的像银行啊券商啊也把这种公募量化基金呢来当做私募量化的平替啊进行一个推销啊，投资者的认购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涨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公募量化啊，那目前市面上到底哪些比较受欢迎啊，它的一些这个投资的布局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啊，到底能不能成为私募量化的一些平替啊，那我们投资者在布局的时候啊又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啊，防范哪些风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如果各位有任何的这个观点和看法，也会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个话题的是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吕松杰你好。
2: 谭帅中午好。
0: 那么对于这个量化基金呢，其实我们也是大家也是了解比较多啊，但是一开始的话还是给我们做一个概念的普及吧啊，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量化基金？
2: 其实量化基金就是把这个投资经理的一些主观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判断，完全以数字和这种量化策略以模型的这种形式呈现出来。就是传统的这个基金经理呢，他可能去做投资，他需要对宏观、对行业、对上市公司要有自己的这个研究和这个判断，所以呢，他会去选择某一些的这个股票来作为他的这个投资标的。那做这个量化投资，量化的一些基金的话呢，那它其实依赖的是一些大模型和一些这种量化的数据啊。那它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啊，帮助这个基金经理去做出这样的一些判断和选择。简单来理解呢，就其实量化基金它所做的可能跟大家平时用的这个条件选股可能会比较像，然后再加上一些这种技术指标去做一些买卖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当然了，它的量化投资的话，它整个的这个模型会比大家常用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这个东西要复杂的多啊。那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它是通过这种对海量数据的这种处理之后，那得出一个投资的这个建议和投资的这个方向，所以整体的分析效率和这个操作的效率会更高，那也更不容易受到基金经理的个人这种情绪的一些影响。
0: 是啊，此前呢我关注到很多这个量化基金啊都是集中在这个私募领域啊，私募量化基金门槛也是比较高啊，但是今年以来呢我们关注到这个公募量化的市场也比较火啊，投资者呢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看到这个问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22号，全市场的这个公募的量化基金有860亿只啊，合计规模是5759.64亿啊，较年初增长了13%啊。那我们也是想要了解一下啊，当前啊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公募量化基金呢是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些类型？
2: 现在市场份额比较大的是属于这种指数增强型的基金，比如说市场上有这种沪深300的指增，中证500的这种指增，那它的这个策略呢，那它就是在这个中证500的成分股当中，它选择一些这个更好优质的这个标的，它作为投资的品种，然后那它希望是能获得比这个中证500指数要更高的这个超额收益啊。那这种策略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策略来源会 更加的直观，然后策略的这个原理呢相对简单一些。那这个的话也是这几年呢一直占了公募量化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的一块呢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体量增长也比较快的，就是属于这种公募的，这个固收加类的这个产品，那也给投资者提供了比较多的这种，类固收啊，或者是收益率相对来讲，稳健一些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另外的还有就是像这种主动的一些，量化选股的基金，通过这种多因子的模型啊，它去做这种选股和调仓。然后另外的话，那可能像这个公募的，量化基金跟这个私募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吧？那公募这一块，有一些量化对冲型的这个产品，那它的这个规模和体量都比私募的这种对冲型的量化对冲的产品的规模可能要小。那这个是整个这个公募量化的一个情况。
0: 是哈，那么我们之前的话呢，就关注到就是很多的这个私募量化基金，一个就是说投资者为什么关注呢？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超额收益比较高啊，当然它的这个波动也是非常大哈。另外一个它的这个门槛也是非常高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虽然关注到了私募量化基金，但是就是有点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这感觉哈，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募量化基金出来了，那么公募量化基金的话，跟私募量化基金相比的话呢，您觉得就是他们两个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哪些？
2: 基本上的话，它的一些量化策略其实是有这种相似性的。然后呢，从产品本身来讲是有一些不同。公募量化基金呢，它的这个起投门槛会更低一点，通常的话是1块钱起投，而且呢，它没有锁定期。那像一些私募的这种量化，它是需要有这个合格投资者，然后呢，它的这个起投金额是100万，然后通常有些产品它会增加1年到3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锁定期，所以呢，这是两者在门槛上不同。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在它的这个收益率的这个导向上，或者是它的目标上不一样。公募的一些基金的话，它主要还是都是以相对收益为主。然后呢，私募的话呢，比较追求的是这个绝对收益。那也就是说，公募的话，它只要比这个，比如说沪深300跑得好，那它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对于私募量化呢，它要获得这个一定的这个收益以上啊，它才能去提取这样的一些业绩报酬。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差异，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差异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它的一些投资的这个成分股的筛选上可能会有差别。像这个做指数增强的公募的一些量化基金的话，那它会要求它至少80%以上的这个资金是要买这个指数成分股的，那它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基本上是在指数成分股当中去找做超额的机会，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叫做这个向上增强。那你像这个私募量化呢，它有一些的话，它是做的是向下增强，也就是说，它是在全市场选股，但是呢，它的业绩比较标准，它可能会定的是这个中证500或者是这个中证1000，所以呢，它在这个股票品种的选择上，它的范围可能要比这个公募量化要更多一点，所以这个是两者的在这个策略上会不同，然后呢，在这个一些交易频率上来讲，公募量化的话，通常是以中低频的基本面量化为主，私募量化产品的话，会有一些高频的这种策略，然后包括有一些这种 CTA 的一些策略等等，所以这是两者的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0: 是。那么投资者还比较关注，就是收益率的一些问题哈，因为大家关注私募量化，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它的这个收益率，特别是超额收益会比较高啊。那么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在规模上呀，还有一些，投资的是风格上面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么大家就关注说，公募量化在这个超额收益方面能否跟私募量化相比？
2: 那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收益率这一块，那因为两种产品的两种风格的这种产品，它的策略的一些情况呢，和一些硬性的要求是会不一样。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你像这个公募量化，它做指增的话，它是要求你有绝大多数的这个投资品种得是这个指数的成分股。比如说我做这个中证500增强，那我必须得是在中证500的成分股当中，基本上80%的这个品种都得从这个里面选。但是对于像这个私募的一些量化来讲，那它的选股范围可以扩展到全市场。 那他只是他的这个对比较标准是这个中证五百，所以那他可能会去选一些中证一千或者是国证2000这种更加小盘的一些这个品种，所以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上的话，你会发现当像这2年市场风格以这种中小盘为主的情况下，那你像私募的一些只增产品，它的收益率可能会比这个公募的只增产品的收益率可能要更好一点，因为它选择的这个范围会更广，而且呢，它更容易选到这种比较有爆发力或者比较迎合市场风格的这样的一些个股，所以这个是两者的这个收益率上的导致收益率有差别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特点。然后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公募本身对于投资品种、对于它的这个持股比例，它都会有这个限制，所以呢，它可以去选择的品种上，就是股票的品种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那可能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印象是，私募量化基金的收益率和弹性会更大一些。那公募量化的话，可能会走的会更中规中矩一点。
0: 对，但是私募量化基金的话，它也是有一些投资门槛的啊。那
2: 嗯。
0: 么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公募量化基金的话，这个门槛比较低，可能他们更加愿意尝试啊。那现在很多的这个普通投资者利用基金进行这个投资理财也非常普遍了哈。那么您觉得普通投资者适不适合这个公募量化基金进行一个投资？
2: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来讲，因为你本身的投资的这个资金规模，你是没有很难达到像私募基金这么大的那个量的嘛。比如说私募基金一般都是要求有100万，部分的话可能还要求有300万或者更高的这个资金。你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投资规模，那公募量化的一些产品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方向。因为呢，那你像公募量化当中的这个指数增强类的这个产品，这2年发展的也是比较快，那主要也是跟大。

0: 大家这几年对于指数投资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是有关的。那大家会发现，你可能以前大家一提指数投资，我可能就直接去买个 ETF 啊。那但是呢，大家会又会觉得说，这个 ETF 好像相对于指数来讲，它又没有太多的超额收益。那你像公募基金当中的一些这种量化的指增产品，那其实也能满足这一部分投资者的这个需求。所以呢，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讲，或者是你刚刚开始接触量化基金来讲，你不想投一下投那么多的钱，那公募基金、公募的这个方向的话，可能是一个你去尝试和这个学习这个品种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渠道。
1: 但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有哪些考量的维度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其实注意事项有这样的几个，就是第一个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规模，因为对于量化策略来讲，每一个策略它都是有一个适用的，这个策略容量的啊，你整体运行这个策略的资金太多的话，那它本身策略的这个投资的效果会减弱，所以呢，这个的话可能投资者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太大规模的这种量化公募产品的话，那它的这个收益率弹性可能会比它的这种规模是小一些的，可能要差一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家不要太去关注公募量化的这种短期的业绩排名，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做过基金的话，应该也都会比较有这个经验啊。就是说短期的这种排名很靠前的，那往往也对应着说它下一个阶段它可能不一定还能保持这么好。所以那一般对于这种做量化的一些基金来讲，它的这种长期投资啊和这个中长期的这种投资的话，那这个它的业绩的稳定性是更需要去关注的。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它在中长期就比如说3到6个月的这个排名，然后半年和1年的这个排名都能排在行业前30%的这类的这个基金的话，它的业绩稳定性会比较好。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种业绩比较好的这种公募量化，那最近的话也是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些限购啊，
1: 限
0: 那
1: 购，
0: 可能以前是大家可以随便买，然后那现在的话可能会限制每个人只能申购1000，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它本身来讲是对于策略持有人和这个策略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吧，那也是防止说这个容量有一个过载，导致大家这个都赚不到钱啊，那所以呢，就大家也不用特别去盯着说这个基金一旦出了这个限购，然后大家就开始去疯抢，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同类的这个策略，其实市场上的这种同类的这个基金也会有很多，有比较多的选择。
1: 好的哈，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回到当前的这个市场来看一看，关注一下当下市场的一些盘面的特征啊。昨天呢，我们看一下市场还是比较强的啊，是放量上涨啊。但是呢，在强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行情非常的结构化，非常的极致和分化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又出现了这个很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调整啊，像之前比较强的一些这个算力租赁啊、存储芯片啊，也是出现了震荡走弱啊，所以首先来想问一下吕松杰如何看待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
0: 因为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链，在过去的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是市场的这一条主线嘛，基本上所有的资金都是在沿着 AI 的算力，包括硬件啊，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环节，大家去做的这个投资，包括像这个存储啊，像这个半导体。然后呢，昨天的话是因为这个半导体行业是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提法
1: 叙
0: 啊，
1: 事，
0: 那对，那这个的话又再度要让大家的这个情绪变得很高。那但是呢，我们整体上来看，不管是这个半导体设备，即使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引领以外，那它本质上来讲，它目前的这个涨幅，短期涨幅其实已经非常高，而且呢，里面聚集的这个资金也比较多，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 TMT 行业，在这段时间，它资金的拥挤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一段时间有这种分化、有调整，也是属于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然后呢，另外的一个的话，我们是觉得这一轮行情本身，它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是来自于像这种两融资金的这样的一些驱动，大家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融资余额在不断的这个攀升。那么进入到5月的这个中下旬之后，融资余额基本上是维持 是在2.8万亿上。

0: 下去做波动，昨天可能又回到2.9，但是整体上，它这个上涨的斜率可能会放缓，所以呢，我们的一个判断是在这种增量资金进场速度开始放缓的情况下，然后再加上前期的这种 AI 的一些板块，炒作的热情很高，然后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内部的这个分化，那可能有部分资金会在这个位置选择退潮，所以我们对于市场整体的这个节奏的判断，会认为市场可能会在这里有一个震荡整固的这个过程，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可能当下的话是以这个持股或者是做好这个个股的止盈止损为主，市场如果说后面真的是有这个调整，那大家可以在调整之后再去寻找新的这个投资方向。
1: 嗯，那我们也说说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就是说，当前的这个结构也是非常的这个极致非常的分化的哈。资金基本上都是集中在科技板块的这个算力硬件，就是越堆越高啊。大家之前一直在讨论说会不会就是说向下游蔓延啊，或者是会不会资金扩散开来啊？从目前来看，还是以紧紧的这个抱团为主。那么这种抱团是不是也会继续的？即便是调整完了之后，还是会继续的延续下去，还是说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0: 因为从目前来看，大家抱团主要是看重的是 AI 上游的这些板块，尤其是算力啊、光模块啊这些，它的业绩的确定性确实是在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它是最好的。那你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围绕的都是这种确定性，所以会愿意给这种确定性有这种溢价。那它至于说。当整个的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整体都很强的话，一定会有部分资金去向下游去做一些这种扩散和这种试探。但是这个的话，应该目前来看还不没有办法形成一条主线，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下游的一些应用端，它的这个确定性和跟这个上游相比的话，那还是差的比较多。所以呢，那我们是觉得说，当整个 AI 板块都有调整的情况下，那它下游的这一块很难会独善其身，可能都会有跟随性的这种调整。那如果说后面这一轮 AI 有了调整之后，我们还是会更加倾向，当没有更好的或者是更有确定性的方向出现的情况下，可能资金还是会对这个上游，像算力啊、光模块啊，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设备这一块，还是会有进一步，还会再继续的去关注这个方向。那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可能在这个6月的，中下旬之后的话，可能大家又开始去预期说这个中报的一些业绩，那可能还会再有分化。那当这些变量没有出现之前，那科技成长的这个方向，可能仍然是5月下旬一直到6月上旬的一条主线。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主线上了，那你就不要轻易下车。那如果你可能之前一直在犹豫的话，一直在观望的话，可能等它调整下来之后，还是要积极的上车拥抱主线，就不要再去看其他的不是主线的了，是这意思吧？
0: 对，那就是说，对于没上车的朋友，那肯定这个位置，你再去追高，肯定是不舒服的嘛。所以那对于这种那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小仓位的可以去试一下啊。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策略，因为当 AI 整个的这个板块现在拉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之后，那它接下来所伴随的一定是这种估值的消化，或者是有一些资金的这种离场，那它肯定会带来的是有这种调整。所以你仓位如果很重，在这个位置去追高追进去的话，没有安全垫的保护的话，那你的持股的体验会很差。所以是建议大家以持股为主。那如果说有调整小仓位的话，可以去做一些布局和尝试。
1: 您觉得这种，比如说什么 AI 算力啊，或者是这个 AI 科技这块能够持续的往上推升的，比较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资金吗？是资金，如果有资金源源不断的进来的话，或者是还是说消息面上的这个因素能够不断的刺激，它就能够继续的抱团向上。
0: 这类板块就是能形成市场当中主流资金的这种抱团的板块，一定是有两个特征。第一，是有资金的这个认可，那资金持续的流入，这个一定是推动它上涨的核心动力。但是这些资金它去推动它上涨，一定是看到的是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业绩的成长性，或者是它业绩的这种相对的这种确定性。那目前来讲的话，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整个 AI 在上游端的这个增速的在不断的这个提升。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这个提示。 是就是大家如果说在后面看。

0: 看到，像这个算力的上游，它的整个的这个业绩增速有了很明显的下滑啊。就比如说之前是50%、80%这样的增长，然后突然间后面呢看到这个增速下滑了一半啊。比如说它这个增速降到了40%，虽然说你看着还有40%的这个增长，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增速上是砍了一半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观察过以往的一些科技成长股，一旦出现了这种增速有大幅度的下降的情况下，那往往也是代表着说这一轮的这个炒作可能是接近尾声，资金后面撤出的速度可能也会比较快，那代表着大家对于这个板块的这个成长性可能会要再做重新的这个定价。所以那一旦说大家后面看到了报表当中的这个增速，不管是国内的企业还是海外的一些企业，它一旦这种增速有明显下滑之后，那这个是可能是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
1: 好的啊，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马上呢就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啊，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的动态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财经动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假日消费旺季以及促消费政策等多重利好叠加下，一季度我国冷链物流保持了平稳运行态度，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需求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0.16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端的强劲拉动。
7: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6: 在行业整体向好的同时，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重点企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同时，面对燃油涨价和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这些重点企业通过燃油集采、线路优化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有效疏解了成本。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字化正在重塑冷链的效率基底。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投运，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四川天府蜀冷经济产业有限公司仓储经理程维介绍，
8: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6: 不仅是温控自动化，仓储环节的无人化也取得了突破。在深圳港务

0: 物流集团冷库，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上岗。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指出，
1: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0: 除了数字化，绿色化也是一季度冷链物流的一大亮点。浙江的一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今年4月刚投入1000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仅一个多月运行下来，物流成本就下降了约30%。企业负责人称，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在政策和运营成本优势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同比增长近2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大增66.55%，渗透率提升至35.14%。秦玉明秘书长指出，
1: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继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先后宣布降价之后，日前荣耀、vivo、oppo 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也同步开启价格调整，手机市场提前进入618大促节奏。然而就在2个月前，手机行业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涨价潮，这一降一涨之间究竟透露了手机行业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报道。
3: 近期手机市场的降价动作频频，此前苹果率先下调 iPhone 17 Pro 系列售价1000元，打响第一枪，随后华为、小米纷纷跟进。最近记者发现，520过后，多款国产安卓旗舰机型也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为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了25%左右。在多家线下数码商场，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国产手机品牌进货价都出现一定的下降，部分机型较首发价甚至便宜了1000元以上。
4: 首发的价格它是一个指导价，就相对来说比较贵。现在如果说按前段时间哈，安卓机首发的机器比较多，比如荣耀、OPPO、vivo 都比较多。像高端机，可能我们这边渠道价已经降了1000了。
5: 就好比华为的卖的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3: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2个月前，由于 AI 算力需求攀升，导致存储等核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主流手机厂商刚刚上调了部分机型的售价，为何短短2个月后又突然降价？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认为，本轮降价实际上是新机提速清库存、存量市场争夺用户、618提前预热三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6: 这些机型都是各家定位里的这个高端机型，在这个时间节点降价其实目的蛮明确的，马上要到这个618大促了，又有国补的助力，到了下半年呢，各家的新的旗舰机型又要陆续发布了，再加上现在又是年终的财报节点临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高端机型的降价，一个是为了快速清理掉高端机型的库存，另一个呢就是用价格换市场，在这个市场竞争最激烈的这个高端机里多抢一点份额，高端市场这块蛋糕不仅在变大，而且谁都不想松口。
3: 当前手机行业承压较大，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12.9%，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年度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手机行业库存可能超过2亿台，用户换机周期拉长到33个月。在存量竞争时代，高端手机的降价是否会成为趋势？贾天荣认为，未来手机不仅不会降价，还会继续涨价。
6: 我觉得降价潮不太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反而手机行业这两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往上走，因为成本的压力太大了。决定它打不打得起价格战的很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利润率。没有高利润率支撑的品牌强行降价， 它是打不起的，在一个这个持续缩水的市场里，基本上没有厂商能够长期承受这种以价换量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未来一到两年手机行业的整体价格趋势还是上行的，这种特定节点的降价会是少数头部玩家像这些利用他们的供应链优势来展开的一些活动，但这个是属于周期性的，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趋势。
3: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当下叠加国补15%、平台补贴、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在好几款高端机真的跌到历史最低价的当下，是否应该趁机换机呢？贾天荣建议还是要根据自身需求谨慎抉择。
6: 但如果你手里手机是有点想换，纯粹是因为看到降价觉得不买就亏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因为电子产品其实贬值它是一个常态，我们不要被这个历史最低价这些这个名头去绑架你的消费决策。如果你真的有换机需求，现在出手肯定是不亏的，如果没有，咱们也不需要创造需求，就是不要为了省钱而花钱。
2: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来听央广记者在广东的采访。
7: 在广东佛山的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移动机器人正在组装调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建立至今已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公司的出口业务正快速增长。
0: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洪波：
8: 之前我们海外订单只赚我们的10%，现在已经可以赚到30%，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20%-30%。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
7: 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
0: 欧凯智能机器人业务部经理谢于玲：
9: 今年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
7: 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
0: 菜鸟物流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毕江华：
10: 我们目前海外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一半，营收占比乐观的话，今年也会超过50%。我们在西班牙、在荷兰也都有一些项目的方案已经落地了，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在中东，其实基本上也有确定性的项目马上要去落地。
0: 深圳海关所属同乐海关办公室一级主办吴伟杰：
11: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25.5%，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从跨境电商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与常见的平面搬运机器人不同，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0: 菜鸟物流科技事业部物流机器人团队负责人王子豪：
12: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然后它通过整个攀爬臂和轨道的一些连接，实现它整个在轨道上的一些运行。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在3倍左右，的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7: 在广东佛山荣启港，一辆超大型移动机器人正装载着集装箱在堆场内自主行驶，它可以完成转弯、避让、停靠等操作， 目前已顺利通过实景测试。

0: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洪波。
1: 他能够搬运70吨的集装箱，如果是那长的集装箱，他可以搬一个；短的，他可以搬两个。集装箱的场内周转是全部无人智能化的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实现无人的港口跟码头。
2: 在一家新能源电池企业的贴片车间，4种不同类型的移动机器人正在产线间穿梭，他们主要承担物料搬运及配送工作。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引入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0: 新旺达制造中心事业部副总经理汪建峰：
3: 我们那个整个制造中心 SMD 车间里面的话，总共的话呢有118台，我们的处理物料的效率，包括的话运输的效率大大提升了，至少的话有2倍以上。每天的话处理的物料的批次的话达10260批次，而且出错率大大减少。
2: 据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移动机器人市场销售规模达261亿元，同比增长18.1%。
4: 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背后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数据采集师也成为一种新的热门职业。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带来的报道。
5: 叠衣服，打鸡蛋，开瓶盖，走进上海的这家数据采集工厂，目之所及全是忙碌的机器人。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场景，而是为机器人一比一复刻的实景教学空间。在他们身边有穿戴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会实时同步给机器人，从而手把手指导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23岁的朱绵瑞就是其中一员。
6: 通俗一点讲，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老师。我们每一天都有教学的一些课程，比如咱们的日常家居的场景，收拾电视柜啊，拧灯泡，规范好它的力度跟操作方式。
7: 那目的其实是让他走到
6: 现实生活中。
5: 开盖，咬燕麦，倒水，搅拌，这是朱绵瑞今天的教学任务，泡燕麦粥。每操控机器人完成这样一套动作，就能采集到机器人关节角度值、运行轨迹等数据。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控制。
6: 机器人是刚性的，我们人是偏柔性的一点的。操作的话，同样也要感受它的力度，太小了。力度太小的话，它容易掉下来；力度太大的话，因为你要夹东西，你又夹不上，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那个力度，还有它的那个距离。
5: 不仅如此，给机器人当老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教学标准，比如机器人动作过程中不能突变卡顿，每项任务都有预设的标准时长，超时即意味着数据失效。仅就泡燕麦粥而言，朱绵瑞和机器人每天要重复300次左右，最终采集1000条以上有效数据，才算完成一项教学任务。
6: 我工作这2年来，我发现我们机器人变化速真是逐年增加。就比如之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倒个水，现在我们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水杯拿起来，然后进行搅拌。每天我们和机器人一样，都会迎接一些新的挑战。
5: 变化的背后，正是像朱绵瑞这样的数据采集师们在发挥作用。他们采集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数据流通平台进行汇集与共享，最终将流向机器人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应用端，成为训练机器人自主作业的教材。
0: 蜜蜂科技机器人数据运营负责人：
8: 当下就是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对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应该是全国首个数采工厂，然后到今年已经全国有20多个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数采厂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数采员这个岗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4: 数据采集师的职业需求量成倍增长，是具身智能产业广纳人才的缩影。与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就业岗位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这2年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给了他很大触动，叶凯果断决定转向人形机器人赛道。从业伊始，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积累的环境感知、控制算法等经验与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路径高度相通，上手很快，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但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0: 上海物质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叶凯：
9: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5: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

0: 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赵波。
1: 开设的课程从具身智能硬件相关的一些控制理论、机器人学，以及到具身智能软件相关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因为具身智能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结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那我们希望它从最开始的结构设计，到机器人组装，到后面的它的大脑系统的设计，到模型的训练，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完成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系统。
2: 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
3: 资讯闪送。
4: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中东局势紧张的外溢影响正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人工智能领域。过去几年，海湾国家高调压住 AI 基础设施，最新的中东局势对海湾地区的 AI 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 CNBC 记者带来的报道。
5: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 Pure Data Centers 近期告诉 CNBC， 该公司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告诉 CNBC， 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3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4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
6: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特里莎·雷。中东冲突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几年前在考虑数据中心的风险管理时，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网络攻击、数字系统中断等风险，而不是实体层面的军事打击风险。但随着两座亚马逊云计算平台的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人们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4: 好，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举行。据法新社报道，有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加拿大和美国加州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报道还说，一些露天体育场更容易受到下雨、闪电等干扰。据一个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据共同社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一艘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据消息人士透露，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接下来，这批原油将通过海底管道运往爱知县的炼油厂。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 据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气象

0: 当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上一个最热五月天的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英国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摄影师埃德斯隆25号在新西兰北岛拍摄世界冲浪联盟一场比赛时，被海洋生物咬伤左脚。随后，这名摄影师被送医治疗，当天的赛事被迫中断。有人怀疑是鲨鱼袭击，不过医生推断海狮的可能性更大。据世界冲浪联盟通报，斯隆目前状况良好。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地区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在全面撤辣，也就是指撤销香港住宅物业的需求管理措施2年之后，香港楼市显著回暖。2026年以来，市场量价齐升，其中内地买家成为了推动这轮复苏的重要力量。据美联物业统计，今年1到4月，内地买家占香港一二手住宅成交量的约27%，涉及金额高达616亿港币，约合53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25年全年成交额的45%，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入到5月以后，热度未减，首个周末香港楼市就迎来了4个新盘集中开售，其中红磡的一个楼盘和荃湾的一个楼盘当天就售罄了，市场反应相当热烈。据中介一线人员反馈，自2025年下半年开始，内地买家去香港购房的人数是持续增加，内地买家注册的宗数已经连续了14个月超过了1000宗，涉及金额也连续11个月突破了100亿港币，入市动力强劲，而且具备了可持续性。中介称，内地买家来香港购房呈现出了3个鲜明的特点，一就是更愿意购买新房，二是高度看重交通配套与地段，三是决策周期普遍比较快。在香港二手房市场总体成交量中，内地买家占比接近了45%，而新房部分这一比例也可以接近2/3。有中介回忆，此前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苏先生通过电话咨询看房，3天内就决定了购买半山区的一套过亿的豪宅。而除了电话咨询之外，在看房方式上，远程决策已经成为了常态，尤其是一些用于投资带有租约的物业，买家买来就有租金回报。这种情况通常无需实地看房，只要认同地段和户型，视频订房的案例也很多。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背后，是内地买家的来源正在进一步拓宽。除了传统认知中的大湾区买家之外，目前来香港购房的内地买家大多来自上海、北京2个核心城市，以及江浙一带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那么内地买家为什么在今年加速涌入香港购房呢？

0: 业内人士称，首先是政策面，车拉政策落地之后，内地买家购房的成本大幅降低。以一套总价1000万港元的房产为例，在车拉之前，非香港永居人员购房需要缴纳额外税费300万港币，如果在持有6个月内出售，还需要缴纳额外的印花税200万港币，合计500万港币。而车拉之后仅需缴纳从价印花税37万港币，最多可节省463万港币。而且房产价值越高，省下的税费越多。根据当地机构的统计，车拉两年后，也就是2024年3月到2026年2月，内地买家在一二手住宅的注册量达到了27702宗，相比车拉之前的两年激增了1.63倍。其中有大约60%的内地资金流向了香港的新房市场。其次是资本与人才的双重流入，三是人才引进计划的直接催化。近年来，港府通过高才优才计划引入了大量的内地人才，这批人群经过2-3年的租房磨合期之后，正逐步进入到由租转购的阶段。当下香港楼市从业一线人员的感受是基本一致的，主流机构也普遍看好香港住宅市场的复苏态势。那么热度是否会传导到商办市场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楼市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楼市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关注的是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一聊物理 AI， 从虚拟空间的智能对话交互到物理场景的自主感知与执行，人工智能产业正迎来从数字化智能向实体化智能跃迁的历史性的拐点。作为 AI 技术落地实体经济的核心载体，物理 AI 是打破了传统大模型局限于算力、数据、文本生成的虚拟属性，实现了技术价值的实体化的落地，也逐渐的成为资本和产业的共识方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将会聚焦这一方向。那么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上市20个交易日股价就上涨了8.6倍，盛和精微作为先进封装领域的一匹黑马，快速发展到底有何秘籍呢？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解读。曹端慧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027386，汇添富价值智选混合发起式 C， 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类混合型的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3: 好的，基金公司汇添富基金的话是成立2005年，是头部的老牌公募啊，投研能力非常强，它在这个价值和成长的平衡这一块管理的非常好，目前的管理规模是行业的一个前列，它比较擅长在基本面研究和长的风格啊，然后目前的话旗下多支权益基金长期的业绩是排名靠前面的，然后风控体系也非常成熟，像今天这个股票，这支基金的是偏股混合型的一个基金，从一年的平均回报来看的话，收益是34%左右，今年前4个月的话，83%的偏股混合基金都是正收益，平均的话大概是20%左右，长期来讲的话，年化收益是达到了12%，是跑赢了多数的宽基指数基金。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向？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
3: 好的，基金经理是温琪，是中科大的金融工程博士，2011年是加入了汇添富，他比较擅长的就是在做这个基本面的量化加价值选股， 管理了很多只这个指数增强的基金和混合基金，能力圈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特色，刚刚提到了这个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它是60%到95%的仓位可以去投股票，也可以，然后股票的这个类型呢除了 A 股之外还可以投港股通的标的啊。然后呢它的策略是聚焦低估值高股息现金流稳定的一些股票啊，兼顾成长与安全边际总体来讲的话这个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支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6925南方平衡回报混合 A。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平衡回报类的基金啊，平均收益情况怎样？
3: 好的，南方基金是1998年成立的，是国内的首批公募基金公司，综合实力在行业是属于顶尖的一个状态啊，固收加权益它是双线都比较强，目前的管理规模已经超过万亿了，然后投研团队也很稳定，像平衡固收加这个产品的口碑在业内还是非常好的，它比较擅长去控制回撤，长期稳健增值。刚刚提到这个平衡混合这种类型的基金，近一年的收益回报大概是在15%左右啊，今年这个前4个月正收益的比例也达到了80%以上啊，平均年化收益大概就是12%到15%之间啊，长期来讲的话就是8%到10%的一个年化收益啊，这个是基金类型收益情况。
2: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从业经历丰不丰富，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是在哪里呢？
3: 好的，基金经理，这个基金是设置了双基金经理啊，
2: 有两位是吧？
3: 对对对，是的，他分别是徐功磊和杨能啊。徐功磊是2017年入行，南方固收加团队的一个核心，擅长股债平衡加动态仓位的管理。杨能呢是2015年入行，权益研究出身，聚焦行业轮动加价值成长均衡。总体来讲的话，两位应该说是中青代的基金经理的这个典型啊，这个经验的话也不是特别丰富啊，但是呢也算是这个新生代中青代的吧，就是基本上都是10年左右的一个投研经验啊，总体来讲的话基金的经理的经验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特色方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平衡型混合基金，它的特色就是在于股票的仓位啊，它可以是更加灵活啊，它的仓位大概在20%到60%之间，可以去灵活调仓，股债动态可以做平衡，然后它的导向也是控制回撤，优先稳健增值啊，比较适合震荡市啊。像当前的话，它可能跑不赢偏股型的，但是如果行情开始陷入震荡或者是回调的一个状态，像平衡混合型基金，就它的优势就会凸显出来。
2: 所以它属于可攻可守的，是吗？
3: 对对对，是。
2: 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3: 我们说优势方面啊，其实基金公司是一个老牌的巨头公司，加上双基金经理的一个互补啊，然后呢，加上平衡策略啊，然后回撤控制也比较强，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小，啊，持有体验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波动，如果特别大的话，大多数投资者他其实都拿不住啊，可能就赚不到，最终赚不到钱啊，所以说。这它的优势波动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啊，像这个仓位它的上限是60%啊，60%的话，如果是牛市，特别是像这种单边趋势行情的话，它可能的业绩会低于偏股混合型基金，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的话，可能这个可能不会满足他们的预期啊，但是呢，这个投资都是做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理念啊，这个也是一个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的底层资产。
2: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支基金呢，也是一支混合型的，026744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 A。 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偏量化选股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3: 基金公司是交银施罗德，这是一家中外合资的公司啊，然后它是交行和这个施罗德基金这个合办的一个基金啊，然后交行呢目前是处于一个控股的状态啊，它的固收能力也比较强啊，权益也很突出，量化和红利这个策略的话特色也比较鲜明。

0: 从这种偏股混合红，因为它叫红利量化啊，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一个偏股混合类的一个基金。然后如果细分来的说的话，红类偏股混合去年的收益大概在25%左右，而今年的平均收益大概在15%左右。这个回撤呢是比成长风格的要小啊。然后呢，这个红利策略的话，这个年化的话收益大概在10%到12%啊，高股息低波动啊，现金流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只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基金经理是蔡征啊，2009年入行，交银量化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啊，红利量化专家啊，他管理了多只这个红利量化基金，业绩长期稳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第一个偏股混合型基金60%到95%的股票仓位，另外一个呢就红利量化策略，它是聚焦的底层资产是高股息低估值盈利稳定的个股啊，稳定的个股。啊，这一方面的话，它的底层可能会比成长风格的波动要小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它的基金的名字里面提到的，像量化选股，加基本面筛选、模型打分加人工复核啊，兼顾纪律和灵活性。量化选股可能我们之前在私募基金上面听的比较多，公募基金的话，可能大家不是特别这个推崇，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公募量化类型基金的规模增长非常快，原因就是公募量化的基金它的收益也非常可观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基金，这个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也顺应了当前市场的一个这个趋势和偏好。
1: 既然是红利，会不会也挺注重回报的呢？
0: 对，是的，您提到的这个红利，它其实就是，底层资产就是处于一个高股息啊，高股息低波动的，然后低估值盈利比较稳定的，所以，如果它没有增强，其实这些股票可能质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如果它能在这个里面做增强，我们量化的话，其实它有一个超额的概念在里面，就是比如说这个指数的基准是一年涨了10个点，如果你能在这个指数的上面多赚5个点，那这5个点就是你的超额。量化策略的话，一般都是在追求超额，所以这个基金的话，门槛相对来说跟私募基金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它也有量化的一个策略在里面啊，我觉得，而且它的底层资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啊，所以我觉得特色还是比较鲜明啊，进攻防守，然后策略啊，这方面的话，综合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为我们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物理 AI。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在年初的时候啊，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呢，就不止一次的提到过物理 AI 的 ChatGPT 时刻已然到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公募基金也是积极前瞻性的去研判行业的趋势，通过密集调研、加仓布局，去抓万亿级的赛道发展的红利啊。那你觉得物理 AI 是不是接下来有望扛起科技成长主线的大旗呢？我们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物理 AI，它到底有哪些应用的领域？
4: 好的，主持人，那物理 AI 呢是这个传统的物理建模啊，比如说像这个 CAE 和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去进行融合升级。那它的核心特点是在保留物理规律约束的这样一个同时呢，也能确保一个科学性，并且它同时可以引入这个机器学习啊这样的一些数据驱动的方式来提升一个整个的一个仿真速度和这个场景适应性。那它是可以实现就是从这个离线计算到这个在线智能决策的这么一个跨越。那通过

0: 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可以推动嘛整个工业仿真从原来的这个设计时间拓展啊，到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简单的说啊，就是它 AI 呢不仅呢，就是它能让 AI 不仅能够理解整个的物理世界，就是还能够在这个现实中啊实时的感知，并且呢可以去推理并且行动啊，就是把这个物理和这个 AI 去给它结合起来。那物理 AI 的应用领域呢，当前有以下几个，一个是这个工业和高端装备领域，它可以支持比较快速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和这个复杂系统的一个实时调优，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领域，它通过这个生成物理数据啊，比如说像这个仓库啊，像我们这个路况啊这样的一些数据，来训练机器人啊以及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提升呢整个的一个系统在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的一个执行的效率和它的安全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这个医疗领域，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它可以通过这个模拟框架来够实呃来实现啊一个微创手术的比较精准的这么一个操作训练。那再有呢，是在一些这个智能仓储上面啊，比如说像工厂啊、仓库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当中，那它通过这个视觉模型啊来实时的监控整个的一个实体和行动，然后优化呢整个的一个动态线路来进行这个整个一个效率上的提升，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还能够保障当中的这个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但是当前其实也面临着比较多的一些可能说是挑战吧，因为仿真和这个现实啊毕竟是有这样的一个差距的，尽管说这个虚拟环境可以生成比较多的这种通过物理 AI 可以生成比较多的这种训练数据，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因为毕竟物理 AI 和我们真实的世界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没办法确保这些数据能够在真实的这个物理环境当中说是100%的这样的一个适用性，那这个是我们当前没办法确定的。还有呢，就是整个的环境的一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因为 AI 系统呢在我们真实的这个复杂的真实世界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外部的干扰。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物理 AI 来说，其实还有待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成本和普及化，像物理 AI 的话，它比较依赖就是大量的一些高成本的硬件啊，以及就是你多场景的这样的一些训练，但是在你到底最后能不能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能不能产生利润，那这个其实也是当前就是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1: 那么，物理 AI 它目前有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呢？如果说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主要覆盖哪些环节？
0: 当前其实是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叫这个相对完整的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因为毕竟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商业化嘛，只能从几个层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啊，比如说像这个产业链当中的比较核心的环节，像这个芯片和控制器啊，也是成本比较高的，就作为这个机器人的大脑，作为这个汽车上的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承担着这个环境感知、实时决策和动态控制的啊这么一个功能，它整合了整个的芯片的一个算力啊，这是当中一个，就是芯片和控制器。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数据供应这一块，那它其实就是像这个 CAD 啊、CAE 啊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这样的采集数据的这个能力，那是在数据供应这一块是比较关键的。那它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就是在于构建就是真实的数据沉淀，然后通过合成扩展，然后再进行闭环验证，就真实世界中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对这一块是要去进行关注的。还有就是像模型和算法，模型算法呢，它就是一方面啊，就是要求这个模型有一个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力，然后再结合 AI 模型。然后呢，使得它能够就是把物理 AI 和真实世界能够更好的连接起来，那就所以说模型和算法在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从产业链的一个层级划分呢，就是我们按一层一层往上重要的性去划的话，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是提供物理载体和算力支撑的。那再往上呢，就是技术层的话是涵盖着这个数据模型这样的一些比较核心的技术。那再往上呢，就是一个系统的集成，它通过端到端的方式啊去解决和建立客户的这个粘性。那最后呢，就是这个行业方案这一块是针对一些具体的场景来提供相应的一些落地啊，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啊，像这个具身智能啊这样的一些方案的这个提供解决者，那也是当中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物理 AI 和具身智能它有区别吗？
0: 物理 AI 其实和具身智能就是有联系，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包括人形机器人，但是其实也确实是有一些区别。那它比较核心的这个差异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是这个概念和定义上，我们从概念上最直观的去看的话，物理 AI 它其实是比较宏观的一种技术理解啊，它是强调 AI 系统需要 理解和交互物理世界。那它的核心呢，是让这个智能体能够掌握相应的一些这个物理规律，然后呢，在真实的我们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去进行感知和决策啊，就是脱离原来比如说像雷达这样的一种数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局限，它更加偏向于这样的一种技术框架。那具身智能呢，其实不一样，因为物理 AI 它其实可以说它包含具身智能，就比如说像汽车。你也可以把它汽车的自动驾驶 FSD 啊，包括以后如果说 AI 眼镜落地了，都可以把它就是算到物理 AI 这个当中。那具身智能呢，其实它仅仅是针对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是物理 AI 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载体吧，可以这么说，它是拥有着一个物理实体的，而且它特质就是人形机器人啊。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的许多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平时出去开的车啊，以及回到家以后用的这个拖把等等，这些场景呢都是为我们人类去设计的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机器人要实现具身智能，要做的和人一模一样，为的就是它最后是能够真的能够替代我们人类去完成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出门，它可以帮我开车。然后我回家以后，他可以拿起扫把帮我拖地，然后甚至可以帮我做饭，就是这是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说可以说物理 AI 包括了具身智能，然后具身智能呢又是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载体。
1: 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0: 目前的话，物理 AI 其实已经在国外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技术逐渐落地，然后生态开始扩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当中的话，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啊，就当中的头部企业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些比较可以说是领先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啊，以英伟达为代表的这么一些海外厂商已经构建了从这个底层算力到应用场景的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物理 AI 生态。一方面像这个算力和硬件上的支撑啊，比如说英伟达推出的这个 Blackwell G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可以支持物理 AI 的就是对于算力的这一块的要求啊。再比如说它新推出的这个 Ruby 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它能不能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用到物理 AI 上，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观察的。那再比如说物理 AI 可以落地的可以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就是特斯拉，就是具身智能这一块。因为从特斯拉的最新的这个 Optimus 的这个机器人的进展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它之后去进行量产训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当前其实已经关掉了它原来关于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就是它本来是用来生产汽车的，然后呢它现在就是把这个产线关停以后呢，正式投入到了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生产当中。那我们预计呢，它一开始生产的整个的量可能是在差不多是在3万台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且它生产之后呢，就是它不是说用来对外商业出售的，它主要是用来训练的，就是它会租一个一个这样的大型的这种场地，然后呢在这种场地当中设置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去应用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然后把这3万台机器人去投入，然后去进行训练，然后得出的数据呢可以对它这个机器人之后去完成具身智能可以更好的一个应用。
1: 好，我们稍后再聊。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板块，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物理 AI。刚才呢，胡涛先生也说到了，物理 AI 呢，它会深度的渗透到像机器人、智能制造、自动驾驶、医疗领域，还有家庭服务这些大量的实体行业啊，也推动这些行业的智能化的变革。那么这一行业在国内目前有哪些相关的公司值得关注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的话，一家是这个宇树科技啊，其实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也是我们国内做人形机器人啊，就是比较龙头的这个企业。那同时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人形机器人其实是物理 AI 比较好的一个落地和应用的一个方向。那当前宇树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它一个是整个的技术啊比较领先，像2025年的话，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差不多是在5500台。那这个市占率的话，就是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那其实已经是比较靠前了。那它当前的一个技术呢，就是一方面它的整个的机器人的这个轻量化啊，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了，而且它的不管是机器人的这个鲁邦性啊，以及它的这个 AI 啊这样的一些能力啊，都是比较靠前的。那这个其实也不用我们多说，其实我们在那个一些外面的这样的节目上，其实也都看到过它这个机器人的应用。那这是一个，那这也就意味着就是如果说要物理 AI 能够实现的话，那对于它来说可能是可以去率先应用的啊这么一个场景。那这是一家。那另一家呢是这个优必选啊，是深圳的这么一家公司，它是全线布局啊加上场景落地的这么一家企业。在2025年呢，虽然说它之前是一直处于就是亏损的一个状态，但是2025年呢，它是整个的一个亏损是开始明显的收窄，并且呢，它在人形机器人的这一块的布局啊，也开始有所显现，也有所预期。在全球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就是单看机器人营收这一块，它整个的体量是比较靠前的，差不多2025年它总的营收达到了这个20亿啊这样的一个体量。还有呢，就是它在整个的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协同这一块，其实是做的比较好的。在它的这个叫极客工厂里面啊，其实是做过全球许多的这种首例的这个机器人的多场景的运用，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较优势的这么一个环节。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托斯达啊，托斯达的话，它的工业基因其实是比较深的，它能够实现这个控制啊到。

0: 伺服到视觉这样的一个比较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它的这个真实工厂的场景当中呢，可以自主的去攻克像这个伺服啊、视觉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对于物理 AI 应用比较需要大量数据训练的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些场景，那这个是它拥有的一个优势，并且呢，它现在其实已经服务了非常多的啊这个领域的客户，差不多是累计服务了1.5万家客户。那同时呢，也有这个场景啊，加上这个数据到迭代的这么一个比较底层的这么一个或者说比较基础的这么一个工业模式。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啊，它的投资策略和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首先的话，其实从投资策略上来说，要聚焦整个产业链当中比较关键的环节，比如说像数据供应啊，再比如说像这个模型算法，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再比如说到这个硬件的落地啊，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然后并且能够打通啊当中的一些关键卡脖子型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平台型的企业，那这些是值得关注的啊。比如说像有这个 CAE 技术比较有深厚累积的啊这么一些公司，再比如说像在这个智能驾驶领域有比较先的、比较领先这个布局的这么一些公司，那是我们当前可以去看的，因为当前确实还没有完全的落地，所以说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布局的公司啊，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要关注整个场景化落地的这么一个能力啊，比如说在这个设计工业设计优化上，再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医药研发以及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些领域上面，那物理 AI 的这个核心价值呢，就是在于解决这些场景的一个比较高精度、高效率的，就是能够应用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呢，它最终其实是为了这个能够实现一个低成本，就我不用在现实场景中去跑，我通过物理 AI 的这种方式啊，可以去解决。那你这个最后场景能不能落地，整个成本能不能覆盖你整个的投入，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可以去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当中我们认为其实也是机会和风险并存的这么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去关注整个企业的一个研发投入啊，因为物理 AI 呢本身就是属于一个长周期高投入的赛道，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你不能说仅仅只是做这个就是物理 AI 这一块，最好是一家就是你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主营业务，然后再加上呢你在物理 AI 这一块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研发投入和布局，那你通过传统业务来给自己这个研发投入来进行造血，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才能够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当中。那如果说等到整个行业啊足够成熟的时候，对于企业来说就能够产生利润啊。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这个先进制程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看到就是到今年一季度才开始有利润出来，但是这种利润出来它的这个爆发性啊是非常强的。那同样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那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点，就是许多公司就是我加大研发投入到最后呢可能会陷入到一个短期的这个财务危机当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华富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就物理 AI 这个方向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也应该说是一只次新股了，盛和精微。上市之后20个交易日，股价上涨了8.6倍，成为了先进封测的黑马。先进封测稀缺性能正在被市场重新的定价，盛和精微上市的首个交易月就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截至到5月20日，盛和精微上市20个交易日，股价是上涨了8.6倍。在申万集成电路的封测成分股当中，盛和精微的市值已经是位居第一位，达到了3251.14亿元。面对股价市值齐齐飙升的火爆的情形，盛和精微在5月12号和5月16日连发了两份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表示，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但是今年呢，一季报的亮眼业绩也成为它股价上涨的一个催化剂，尤其是净利润增速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速表现，反映出盛和精微盈利端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当中，市场对于半导体的关注重

点一直是集中在晶圆制造领域，但是随着 AI 大模型推动全球算力需求爆发，行业开始意识到高性能 AI 芯片能不能够真正量产已经不只是晶圆制造的问题了，更是取决于先进封装能不能跟得上。那对于一季报规模净利润和扣非规模净利润的增长，盛和精微表示主要是公司销售规模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导致的。随着 AI 算力需求持续扩张，公司先进封装产品订单非常的饱满，与此同时公司不断的优化产品结构，新力多芯片集成封装业务保持高速增长，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市场呢，原来更多的是把盛和精微当作是先进封装的概念股，但是一季报出来之后啊，开始发现盛和精微它不仅有产业的故事，而且业绩正在兑现，尤其是利润增速明显的快于收入的增速，意味着公司不仅订单在增长，盈利质量也在改善。盛和精微的爆发呢，并不是偶然。数据显示，先进封装概念股在年内的股价表现都是非常亮眼的。截至到5月20号，金海通年内的股价涨幅高达260.42%，华丰测控年内股价涨幅151.31%。17只先进封装成分股年内的股价都是处于上涨的状态。据业内预计啊，2029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会达到674.4亿美元，2024至2029年复合的增长率为10.6%。2029年中国大陆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达到1005.9亿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14.4%。尤其是对于像盛和精微重点发展的新力多芯片集成封装领域，2029年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58.2亿美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25.8%。2029年中国大陆市场规模将达到176.8亿元，2024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为43.7%。在 AI 大模型引发的全球算力军备竞赛中，最关键的环节已经不再是先进制程的晶圆代工，而是先进封测产能。据爱建证券的分析师测算，尽管2025到2027年先进封装产能供给是迎来集中扩产周期，但是它的有效产能的形成呢，是依赖于中介层、高端载板等多个环节的协同匹配，产能释放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的约束，供不应求的状态或许将会延续。虽然说处于行业的风口，而且处于稳步的上升态势，但是盛和精微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特别提到，作为在集成电路先进封测领域持续攻关行业前沿技术的科技企业，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以及产业化，研发投入持续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呢，集成电路先进封测行业生产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含量也很高，由于新技术的研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公司在研发过程当中关键技术没有能够实现突破，性能指标无法达到预期，将会面临着研发失败的风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听到业内人士对这匹黑马啊，先进封装领域的这匹黑马，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明老师。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盛和精微，它在上市的20个交易日上涨了8.6倍啊，也是先进封装领域的一匹黑马。它的快速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些秘籍呢？
1: 我觉得当然公司还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公司啊。首先这个出身很好是吧，它是长电啊和这个中芯国际啊，这个两家行业的可以说也是巨头吧，联合研发的啊这样的一家公司，联合组建的这家公司啊，所以从大家可以看它的历史沿革，从它对公司啊这个过往的这个介绍，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为了他们来做一些配套，或者说做一些市场细分啊，来做一些

0: 还有这个芯片的终端制造这一块，对吧？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基本上是两个业务啊。那么现在封装呢，占到大概整个业务的1/3左右，啊，那么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工艺呢，它是在1/3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的半导体产业的高速的发展，第二呢，公司啊，它的这个两大股东啊，这个成立初期的。啊，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而且在技术上是有一定优势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当前正好对于相关产业市场关注度非常高，当然这个高关注度也是由实体推动的。那么导致这个这个公司受到进一步的关注。另外呢，当然，从股本情况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本是18亿。但是初期的流通股东只有1.73亿，那10%都不到，是吧？所以，我们看上去它4000亿的市值，但是流通市值打包也只有380亿，所以相对来说是个小票了，是吧？大家看像其他的像长电等等，这个很明显啊，通威啊什么的，这个通富微电啊等等，所以相对来说啊，这个流通时间比较小，因此大量的资金啊，这个所以公司也发了这个公告了，是吧？这个你们不要过分了，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是有基本面的因素啊，有公司业绩增长的因素，当然也有市场的这个成分啊，因为最近正好非常热，在这个。相关的方面和领域，所以导致公司上市，只有一个月啊，翻了8倍。当然，我个人觉得翻8倍的情况，如果用这个估值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不便宜了啊，也不排除，因为新股上市也比较容易炒的。讲到底，就是因为流通盘比较小，所以这几个因素吧，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吧。
1: 他也提到了，我们也知道先进封装最难的不是研发成功，而是能不能量产。那为什么量产比研发更难呢？
0: 因为不良率高啊，这个封装测试，坦率讲，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光刻，然后是吧，设计现在当然是英伟达最厉害了，是吧？然后，台积电是加工的，是吧？那么加工的这个设备是荷兰的 ASML 的光刻机啊，然后有一个封装刻蚀以后有个封装测试等等，封装测试基本上就是对成良品率还有比较高的要求。那么你在封装的过程中，比方说它刻好了，然后要去覆盖好，然后性能也要比较稳定，而不是你这个覆盖了以后，那这个可能性能就波动比较大，这肯定不行。所以技术研发，因为半导体这个比较专业，然后它的技术研发它的路径啊，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做到的和你在生产线上能够达到的效果，这里面的差异会非常大。我想，这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个技术条件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一般的工艺啊，比方说从实验室啊，然后到小样啊，小批量，然后到大批量，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从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我觉得应该说有一部分的产品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模化生产，对吧？所以，对公司的基本面吧，我觉得还是看好的。不过呢，就是目前的估值确实在市场因素推动下面是并不便宜。
1: 那么目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它有没有一些先进封装企业成功实现了不同技术路径的规模化的量产呢？
0: 在这个行业里面，现在比较占优势的就是一个是长电科技啊，它也是封装测试的一个公司。那么大家可以看长电科技现在最近股价也是表现非常活跃，大概是在4月初的时候，也就是40块不到啊，现在84块啊。然后它的市值是1500亿，而且它基本上全流通的啊。那么公司从业务构成情况来看，下一季度它的收入是91.7个亿，啊，净利润是2.9亿，它的净利润也是，它主营业务收入还是有同比有所下降的，下降1.7%，但是这个净利润呢增长42%，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比较主要的还是受到这个价格上涨啊这个因素的推动，那么导致公司净利润呢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它也是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个先进啊，这个封装测试的 这样的一个。

0: 行业的龙头。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像通富微电啊，通富微电呢，它近阶段的市场表现同样非常强劲啊，它从40左右吧，到了75这样，然后它的市值有1100亿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我们讨论公司的市值已经有4000亿了，那4000亿的审核金额，那个但是这个它的上市流通的实际上是300多亿，那所以从市值和规模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是并驾齐驱啊。那么都是在封装测试方面啊比较主要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先进封装这个方向啊，表现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您对投资人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我觉得封装测试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啊这个制造生产当中一个重要环节。
1: 嗯，
0: 那这里面就相当于一个水桶理论了，就是如果说这方面啊这个能力特别弱的话，那会整个产业受到相关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是像半导体芯片这个以上的科创50为代表吧，这个指数表现是非常强劲的，主要还是比方说像这个 DeepSeek 的 V4 啊大模型啊推出了以后，这个它是对接华为升腾的啊国产芯片，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芯片的这个需求啊，而且我们国产芯片也能够达到啊国际的一定的这样的水平，当然也不能完全说特别啊头部了，因为从纳米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还是14纳米、7纳米的是吧？那么全球先进的就5纳米、3纳米。但是从国产芯片的性能上来说，能够和 DeepSeek 啊 V4 这个系统对接，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么然后包括像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阿里达摩源啊等等啊，包括昨天的套定力是吧，这个也是华为的。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关注度非常高。那么半导体这个生产企业里面，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设计啊、科罗封装等等的都不可或缺。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封装这个细分赛道吧，还是比较看好的，只是短期涨得比较多嘛，是吧？这个八倍的我们就不讲，包括像这个长电科技也是一倍啊，通富微电也是将近一倍。那么一倍的话呢，就从投资角度来说呢，这个短线操作、短线参与是可以的，因为资金流都在往里面走嘛，那么就搭个顺风车啊，这没问题。但是短期之内，4月到现在2个月不到，已经有一倍的上涨。从价值的角度来说，从投资角度来说呢，现在并不便宜啊。所以投资者，如果你中长期投资，可以再等一等的，等到这一波的这个热点慢慢有所降温，这个时候逢低啊，然后从估值角度来说，从成长的角度来说来做中长期的参与。短期现在的这个走势适合短期投资者，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初衷啊，你的出发点要想清楚。你是做短波段的，那你在这里面反正有大量的这个成交量在里面，都是可以参与的。如果说你是做中长期投资的，那么我觉得因为一倍涨完了，你还多少是吧？一个企业如果需要翻一倍是很不容易的，但股价涨一倍就几天就完了是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要等待的啊。至于说短期之内已经八倍涨好了是吧，这个我个人感觉如果从投资人，而且一季报也就一毛几分钱的利润嘛，你今年再怎么算4毛算8毛好了，你现在几百块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适合于胜了这些量化资金在小票里面这个次新股里面在翻腾。但是对个人投资来说，我不太建议去追高次新股啊，8倍以上的这种估值，你还要涨多少？你大家想想是吧？涨人家涨16倍，你也就涨1倍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可以等待它，比方说大小非限售解禁之后，这个时候是盘子大了，你这个4000亿市值还扛得住吧，是吧？你的基本面还顶得住这个4000亿市值吧？这个时候我觉得做参与可能会更加理性一点，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着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45.37点，全天下跌7.20点，跌幅0.17%，成交1.4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76.16点，全天上涨19.55点，涨幅0.12%，成交1.7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4.2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2.47点，跌幅2.47%，成交209.4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3%，创业板指涨0.54%，科创综指下跌1.42%，上证50上涨0.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5607.04点，全天只上涨了1.01点，涨跌幅是0，成交3499.9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1.97块，今天跌了5.03块，跌幅0.50%。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5月26号啊，星期二收盘之后，今天的市场情况，各位的体感如何？好像从指数来讲的话，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就感觉上证指数跌也并不是特别多，但其实你看分类指数，一半涨一半跌。今天涨幅最好的深证50啊，创成长。还有什么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但这些指数涨幅也就1%，稍微多一点点。而下跌的指数里面，除了北证50刚刚2.47%以外，微盘指数2.34%，科创2002.26%，科创1002.02%。所以指数其实相对来讲啊，涨跌就更加均衡一些。而个股呢，今天只有1352只个股是上涨的，京沪深3个交易所有4077只股票是下跌的，所以今天的体感可能真的跟前几天不一样。万德软件，我看到市场的情绪今天加在一起也就3分多一点点啊，主板3.8分，双创只有2.9，各位怎么看？各位今天在盘中做过些什么事情？上周好像那时候没有记清楚，对，到明天星期三啊，是这个月的第4个星期三，是期指的交割啊，因为这个月从第一个星期开始没有星期三，第一个星期只有星期五，对吧？所以第4个星期三要跑到今天，要跑到明天。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今天的成交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只增加了300多个亿，同时好像也显得更加集中一些啊。这个从波动率的数据上面来讲，好像也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甚至于。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是什么样子的，甚至于一些其他相关个股啊，在前一段时间所谓的被血包资金抽离去补充到双创的上涨，今天那些血包有些是回血的，各位有注意到没有？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 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1: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4: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1: 我想了解什么？
4: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听众跑过来啊。当然我看到了新的 ID 号，我一定要打招呼啊。有朋友尾号4699，哎，我不知道这一群是不是应该是从微信过来的，还是刚刚在这阿基米德上面加入进来的，因为我这后台显示听友一杠一大串数目字啊，所以尾号4699，尾号6451啊，这个尾号4817啊，我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嘎个三胡聊个天，今天在盘中怎么干怎么做的啊。人生瞬间跟我说，今天在光里面我成功的躲熊啊，但是那个小趴菜直接就发了张图，怎么瘫倒了，今天是在什么地方瘫的。02162780977啊，我们来听听今天各位怎么说。一号线是蒋师傅是吧？下午好。
5: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5: 本来昨天打电话的，昨天没空就没打。
1: 嗯，
5: 变成今天了啊。从盘面上看，今天跟昨天，包括上周，我应该是上周三打电话过来的，那天正好是应该是半导体大涨，电力大跌。那我说，哎，说不定明天就半导体大跌了。果然星期四就是大跌了。从那天开始往后看，整个这个半导体的上下波动是巨大的。
1: 你那天我就写了五个字，割裂的市场。我记得你先说了这么一句。
5: 对，因为那天的电力，因为应该是星期二的电力大涨，星期三砰就一根阴线下来，就反阴线反包阳线。第二天半导体也是反包掉，阴线反包掉前面一天。后面虽然两天震荡过后阳线又上来，但是两根过后的无量反包了前面的阴线，但其实是无效的。到今天为止，你那天追进去的半导体到现在，如果你不是极度强的，基本上都是亏的，而且亏损还不小。虽然说指数好像没有下来。所以从那个时候看，哎，整个半导体就整个高潮的这个环境已经走掉了。然后这两天我说整个科技当中我们最硬核的两个板块也在加速。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CB， 我以前记得说过 PCB 在整个境外的其他国家是很难马上复制的，它的周期要很长。还有一个就是封测，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抗衡的。这两个最硬核的板块也在加速，就整个科技的这个板块后续再想上来有难度。今天比如说像今天的所谓的人形机器人，随着那个铝塑的 IPO 的这个公布，今天上午的早盘的活跃到一直到尾盘其实是冷下来的，

0: 整个的盘面也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后面来看，我是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由类似于像沪深300这些中大盘股来引护这些科技股的出货，因为今天其实上午2个小时出货是事实存在的，下午虽然拉起来，前面2个小时甚至前面3个小时都是像放量的阴线，最后1个小时拉起来是无量的。
1: 就
0: 所以
1: 几。
0: 我的操作就是那个电力软件，不知道了，因为昨天一个跌停，虽然是一个跌停，但这个股票收益非常好，大概整个从20几块到50几块吧。昨天一个跌停，今天就全部出掉了。然后那个自动驾驶的，今天也出了一半，因为早晨冲高回落。然后证券30%的证券现在还有20%，证券是盈利的，还是最近还是不错的。其他的今天尾盘加了，所谓的消费电子当中的，智能穿戴，就总的仓位还在6成，但是我都是走的二线，不是一线的很强的，对，
1: 智能穿戴跟前面那些的有关联度吗？还是开始另辟
0: 没有
1: 蹊
0: 关
1: 径
0: 联
1: 了？
0: 度，因为这个消费电子它属于。我们说差不多之前，我们认为说是消费电子的，我没有那个立讯啊，就立讯我没有，就是它是立讯下面的老二，我一直盯着它，因为它一直横在这里上上下下上下，我每天都盯着它。如果我有空的话，它是尾盘启动的，尾盘启动的，那加了20%，就是我的总仓位差不多在60%左右。
1: 你前面讲的那些，就是说，一开始你告诉我说，整体的那一部分的芯片半导体的高潮快结束了，然后 PCB 和封测在加速当中。那你现在去找的那个什么智能穿戴啊之类，你觉得是一种分化啊，是一种替代啊，还是一种什么？这个你能告诉我
0: 补
1: 吗？
0: 涨，补
1: 补
0: 涨，
1: 涨啊，补
0: 仅
1: 涨。
0: 仅是补涨而已。如果涨个2天，我一样会出，因为它这里它没有形成趋势往上，也没有形成趋势往下。今天突然来了一个往上翘头，那我觉得在短期2、3天内。下跌的概率是不大的。如果它明天下跌，那其实我是可以出掉的，我是不会去支撑的。我并不是看着它业绩或者概念，只是说，它之前是老二，一直没涨，没有理由，也就是弄个不涨的概念而已。不作为长期投资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仓位。
1: 听明白，明白这个意思，我
0: 啊，
1: 知道，我知道
0: 对。
1: 这个逻，这个理由。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还有就是，盘面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融资余额和大盘指数已经形成了背离，而且背离了好多天了。就融资余额是一个，我说是一个反应迟钝的笨的这个金钱，那其实它一直是在上涨，包括昨天也涨了200多亿吧，但是指数是在下跌的，也就是你油门已经踩的不能再踩了，但是车子开不动。这是有风险的，
1: 速度上不去了啊！
0: 对，
1: 明白了。或者咱换一个材料，你觉得两融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滞后指标，对吧？它更谈不上先行，而且至少你觉得也不是同步的，它可能有滞后性，是吧？OK。
0: 而且两融玩的都是散户，没有机构用两融的，
1: 这个我倒不知道啊，我回头
0: 因为机构的
1: 去
0: 资
1: 问问
0: 金，
1: 去。
0: 机构的资金远远比两融要便宜得多，他没有理由去玩两融。
1: 等等，这个话的，你愿意再多说一句吗？那机构的资金是从何哪里来的？
0: 一般都是银行拆借过来的，或者说券商那里，其实我觉得资金的本身的便宜的程度要比两融的这个利息，按照年利息算的话要低很多了。
1: 我不确定，我有机会去求证一下去，我们再聊这个。
0: 您可以求证一下，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我觉得是可以确认的。
1: 对，就是很多时候在这种就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我更明确的是，我只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对吧？那有些问题我会在那个圈层里面，我会去问过，就好像我曾经问过这件事情，我说，在我心目当中，量化不应该是削峰填谷吗？结果就是某一个论坛上面有个嘉宾就直接跟我，他说没有明确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虽然大家习惯性想当中有一些是削峰填谷，但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就好比方说，当某一个因子、某一串因子在市场里面动的时候，瞬间其他的资金也开始动起来了。那一刹那，其实对于市场里面就不是削峰填谷，甚至于可能是追涨助跌，就可能有这种情况在里面。所以量化的。

0: 作用是不完全相同。我这个事情我问过的，
1: 对，
0: 你刚刚说那个，
1: 对对对
0: 我也要再去问一下，因为有好多
1: 您
0: 这
1: 可以
0: 些
1: 再
0: 话
1: 确
0: 题
1: 认一
0: 可以
1: 下。
0: 去
1: 我
0: 问
1: 觉得
0: 的。
1: 这也是个对大家比较好的这个信息，如果哎确认下次可以，我觉得可以在节目上稍微说一说这一相关的东西，
0: 对，
1: 让
0: 有。
1: 大家心里也有个数，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公开的嘛，对吧？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好多事情，就很多个人投资者其实有些时候的误解或者猜想，甚至于阴谋论，这跟具体实际不一定完全在一个维度上面，那你就不要去拿这套东西去做你的这个交易决策和判断了，不存在这个东西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们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去评论。好，
1: 是的，
0: 好，
1: 是的，是
0: 好，
1: 的，是的，
0: 好
1: 好，
0: 的，谢谢蒋师傅投一个电话，谢谢你，
1: 好，
0: 哎，再见，
1: 好，
0: 再见。
1: 拜拜，
0: 网上有很多朋友哦，我看到了小小仙啊，好久没来了，在蜻蜓平台上面，他跟我说最近一段时间状态不太好啊，那我安慰一下，安慰一下。他说今年到目前为止看没有站在光里，但还好啊，浮亏大概几个点啊，那加油加油，今年才5月份的，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刚刚燕兄小七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华为的锚定率被歪曲成了封装。所以封装今天被爆炒啊，这是他的态度。他说，国产替代半导体走了和昨天完全相反的走势，国产替代目前正当时，震荡向上没有改，但是光纤我觉得在做头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然后还有好几位的朋友们在网上刚刚聊些啥，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加减仓什么，我想起那个谁。呵呵大富翁里面的那个阿土伯每天说的那句话，虽然那个方言啊，不知道怎么念出来，但就是每天加点，每天减一点，是这样一个心态吗？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啊，打个电话02162780977，或者可以来码字啊，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微信 Q Time，
2: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精彩，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实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以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 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

0: 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合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那个按钮，注意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就在昨天晚间，我估计应该有小伙伴啊，66是吧，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后台就发过维权啊，是的啊，有些朋友会听重播的时间或者回听的时间，然后来参与节目里面的相关的互动啊，这个及时来找我们好吧，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刚刚其实蒋师傅的那个话题，我第一反应先拿起万德啊，万德的 Alice 啊，就我问了他啊，看到了一组数据啊，待会儿我也来念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啊。两融啊，在这个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这个所使用的比例当中大概占多少啊？02162780977，一号线是特里章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你说说。
2: 这两天还好，我没怎么动吧。
1: 本来想怎么动，
2: 基本上还捂着干，感觉还行。本来想那个趁着就是再加一点去猪肉的嘛，再等也没动。然后现在整个盘子说真的，我还是有点偏空。虽然有可能就是整体的预期和我上个礼拜那个就是观点有点不一样吧，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会很快的进入一个加息周期，但是从这几天美联储的一些观点来看，以及彭博社的观点来看，他们是说是加息周期是12月的一期会议会加息嘛，那就跟我之前想的有点出入，但是我是想着那就反正都要进入加息周期的，那我就索性就直接以防御性品种为主了。就是现在手头上还是那三个东西，只不过也没什么变化，但是我有这几天有想过，我可能会把我拿了大概3年的那个央国企做稍微的一个减仓吧，就它本来的配比应该是在70%左右的，然后我准备把它变成50%或者说40%，然后把剩下的仓位在那个猪周期里面慢慢调一点，就是猪周期那边的仓位可能会重一点吧。
1: 所以做这样的相关调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怎么说呢，防守对吧，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字。
2: 对，就是偏，我现在是越来越偏防守，是因为这几天的盘面从这一次上证见新高，每一个上证的阴线其实都是和科技有关，都是和 AI 硬件有关的。每次都他们出现了，就他们就是抱团瓦解了，然后指数就开始跌了。包括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的还是看的是今天早上在指数创最低点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权重的一个贡献比的，当时还是银行、保险，然后还有我记得有一个有中字头的，包括什么上海电力，就是在那贡献榜上的。然后到了今天收盘的最后那一刹那，我看到现在停在贡献榜第一的是中石油，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来看的话，我还是偏向于就是说防御大于一切吧，是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就对于 AI 的热情有点过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偏防守的。
1: 同样偏防守这件事情怎么说呢，红利那一部分是一部分，当然红利那一部分还要分对吧，你可能什么煤炭啊之类的还跟突发的消息有关系或者之类的，但我看到今天盘中是不是还有类似于一部分的食品消费等等好像也有过拉的，就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对
2: 这个像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因为已经有资金就从高位出来开始回归低位了，要不然的话像我今天好像看到一个券商不是板了吗，然后还有一个券商好像也是拉上去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已经有资金做这件事情了，是因为我一直考虑到一个问题嘛，就是每一次主线先起来的品种，就包括这一次那个 AI 硬件起来，其实都是散户手头上没有的，就是先起来的第一波是高价股，中继续创像这一批的就百元以上的像寒武纪这些 应该就普通投资者买的会比较少一点。然后那你现在高位的开始熄火，然后有一些中位票可能开始补涨了时候，下面的有一些票的成交量是谁打的嘛？像中字头的成交量，然后消费的成交量，就部分成交量到底是谁贡献的？总不能全是量化吧？然后总不能又全是 ETF 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说不定是有资金就也在布局这一块的概率可能会有，但是我也不确定，只能等它就是从这一段震荡走出来之后，真正走入右侧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块的放的这个成交量到底是不是布局的资金。
1: 嗯，哎，问你个事情，正好看到网上有个小伙伴在问，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会关心吗？猪周期，你关心吗？
2: 猪周期，我现在自己是关心了一下，就是那个减产嘛，像那个前阵子好像就是说让母猪减产吧，我记得是。
1: 哦，那其实你也没。
2: 然后好像前对。对，也没仔细看。其实我第一个关注就是一个价格，那个生猪的价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减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极端天气下会不会导致那个饲料上涨，然后被动的让猪肉也上涨。
1: 不是，就是这样的标的是你的菜吗？我这样问。
2: 要看的吧。我自己现在目前在做。
1: 什么？
2: 猪肉，就是我上持有的那只猪肉股，我觉得一般人应该也不会去找它，应该会找大的。我找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有猪又有饲料的。
1: 嗯，
2: 对。
1: 那就是说这个也算是你的菜，猪周期这件事。
2: 对，对。
1: 啊，但是你目前也没有开始动手，没有从左侧开始投。
2: 啊，已经投了，上个礼拜开始建了第一笔仓。
1: 哦，理由在哪里？你自己再说说看吧。对，
2: 上个礼拜，
1: 喂，啊，
2: 那个是，我是认为猪周期，我是认为就是我已经把认为整个市场偏防，然后防守的品种里面，我不跌跌性比较大的，然后基本面我觉得也差不多到底的，也就是猪周期这个东西了，也就猪肉的价格了，所以我就选了猪周期。
1: 什么也就我这个不是有很多吗？难道只有他吗？我倒没有明白啊。
2: 哦，是因为它的弹性比较大。其实我还挺看好白酒的。
1: 嗯，
2: 说实话，我真的挺看好白酒的。就白酒、猪，然后还有一个生物制药，其实都是跌了好多年的啦。
1: 嗯，
2: 然后就是在里面，我就是先找了一个猪周期，先看看。
1: 嗯，
2: 说不定说不定到年底我可能就株洲再加生物制药，然后再加杨国企，然后我手上的电名就
1: 信号好差。行，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2: 看，
1: 谢谢特里章，这个后面这个完全听不清了已经。好，谢谢你。这个各位怎么看啊？因为有朋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在发帖，在聊这个事情，然后有朋友在提啊，尾号2639说直接买农业啊，厄尔尼诺要来了。那厄尔尼诺跟拉尼娜这两边跟猪周期的关联度到底就在哪里，对吧？K 线上的蜗牛说关心的是牛肉啊，牛肉不利于猪肉，这个我也没有完全看明白啊。然后有些朋友在关心其他，对，是的呀。所以刚刚特里章讲的说，所有的周期里面现在只有它在低，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对吧？大 A 需要耗量就跟我讲说，那地产周期呢也在低呀，是吧？是啊，那刚刚他其实自己也说了，白酒的也在低呀，是吧？那还有什么是在低的啊？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蜻蜓平台上面又有新的 ID 号鱼啊，然后星星啊，昨天我也就看到你了，要冒个泡吗？要打个招呼吗？桂圆八宝粥跟我说量化是镰刀啊，不是平准基金啊，所以他应该不是负责了。就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当某一个瞬间的阿尔法起来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去交易它？你交易它的这个过程其实也会不会是它的对手盘，所以会变相会变成笑风甜谷，我不确定啊。当然刚刚的确问了这个万德 Alice， 说你帮我查一下两融余额，目前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根据万德 Alice 的统计是说 数量占比，个人投资者占99.36%，机构投资者只占0.64%。那这是万德给到的数据啊，两融的余额里面，机构只有那么一点点。各位觉得？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过来打招呼啊。SCY 跟我说，科技股能涨上天，不要着急休息啊。这是在阿基米德上面留言的。当然，刚刚看到了这个猫和鼠，对吧？啊，还有这个吃青草的老虎啊，都过来来打招呼来了。哈炒八炒跟我说，机构不用两融的。但你后面的这个话，这咱还是严谨一点啊。我所以刚刚也问了 Alice 啊，我说这个机构投资者如果要融资会从什么渠道，费率大概多少啊，我再查一下，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知道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并不能够当场为挣钱有关，但的确能够建立你整个这件事情的认知。就像各位日常在跟自己的客户啊、供应商，不管你的上游还是下游聊天的时候，除了日常你跟他做的生意、签的单价啊、合同以外，你可能还会想去，哎，他日常工作的时间状态啊，那部门里面还有其他哪几位总、几位干，那这时间长了，这就是一种熟悉度的建立，对吧？那我们跟市场的熟悉度到底怎么样来建立？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哎、曹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5: 你好。
4: 你好。
5: 声音清楚啊？
4: 哎，很清楚。
5: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现在这个大盘指数不会下的，下跌的很厉害的。但是有的股票已经要创近几年的新低了。这个白酒，你看，我上次大概在2025年，不止20年过年的时候说过，这个股票最重的目的可能要到1000亿左右去。他现在就是慢慢的1400盘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下去了。他上次放的巨量，那么是在抽逃的巨量，那么已经确定了。现在往下了嘛，就是他已经出仓的是多了。所以你们散户这个量是看不清楚的。至于现在下去了或者上去了，就确诊了他是逃出来的量还是进去的。这个白酒我看是反弹是有的，但是长期这个股票不会有特别大的行情，一盘子大。下面2026年的中期，2027年的2026年的年报再会送嘛，都不知道了。这是股价它就体现出来，如果是下去的话，基本上这个股票又要走一段时间在下降通道里面。所以这两天指数拉上去拉高价的，你们散户手上少的，那么把指数拉上去。今天他拉了一个机器人了，机器人是不是有一个机器人要上市的准备，那么有可能他开出来的股价要高一点，那么有可能要先往上拉，拉了出来了嘛，开盘嘛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就是拉高价股了，我现在就是长期不动的低价股里面埋伏一点，暂时不会去赚来赚去的，因为下半年的在半空中的股价还有风险。所以你仓位重的，像我们现在散户仓位重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吊在半空中的是不做的。
4: 曹先生，那您做什么？
5: 我现在就是价位比较低一点的，这两天又连开 13根阴线的，他为什么在这里开阴线？我明天看一看，不行要加一点仓了，因为这个股票封了两次红，上面封红的人都套在上面。那么我现在买的话，比你们两次封红还要便宜的。还有那两个8-9块的长期不涨的，我看它到什么时候涨，我就买点放在那里，就不动了，看它个半年、一年也可以了。炒来炒去的东西，我们已经在天上的，在当中的，我们是不参与。你因为买了少也没用啊。

0: 买的多，你下去了，他弄个地震吧，你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1: 那曹先生，您自己最后决定买少还是买多呢？
0: 仓位不会很多，这肯定的。
1: 还是要买少？
0: 现在先买少，有的股票重心在往下移，有的有可能要仓25年左右的新低的，有的股票。
1: 那些创新低的股票跟您有关是吧？
0: 不是有关，就是一批股票上去，一批股票必定要下去，
1: 就
0: 它
1: 是，
0: 只有这样才能把空间打开的，要出来的人割了出来。
1: 那这种想法跟您的交易有什么关系吗？
0: 肯定有关系的了，它现在重心往下移啊，那么我就到底下去，
1: 但
0: 在
1: 是
0: 上面，
1: 更底下的那些股票您也不买。
0: 要买的，要参与的，这个价位便宜，几年没
1: 您
0: 炒了，
1: 刚刚
0: 我
1: 一
0: 怎
1: 直
0: 么？
1: 说。指数不会跌很多，但有些股票会跌到很多年的低点。但那些真的跌到很多年的低点的股票，但您也不买。
0: 这个股票要参与的，参与反弹也可以。现在它
1: 您自
0: 最
1: 己
0: 主要
1: 一
0: 的
1: 直
0: 就
1: 看
0: 是要
1: 的也
0: 把，
1: 就是股价5块到8块之间的股票，他们也
0: 啊，
1: 没
0: 把。
1: 有继续创新低。
0: 对啊，有的股票就是现在他要把指数要做上去，股票
1: 什么？
0: 涨跌，它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大盘的指数是一个风向标，它肯定慢慢的要把它推上去。现在你看半年左右了，
1: OK。
0: 今年年头到现在，它这个指数的震荡你看到不是很大的，它慢慢要推上去。但是有种股票已经台阶下台阶了。
1: 好，曹
0: 好
1: 先生有
0: 啊，
1: 变
0: 就
1: 化，
0: 这
1: 我们
0: 样。
1: 再聊。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02162780977，3号线啊，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鲍老师你好。
1: 哎，小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说说。
2: 其实也没怎么动，但是说我在回想自己进入股市这一次，就是说每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你像现在炒的就是 AI 上游嘛，就是那些公司嘛，那一开始不是叫我经历过喝9次药，这还有那么5G 啊，就是东方东西那个打起来，再就是消费嘛，这就是消费医药，这还有有理走遍天下嘛。现在在站在光里记在心里嘛，对吧？我感觉这是 AI，我感觉，但是我也不敢进，因为我科创50我也是配的，包括你看现在的这个封测那个时候。我也看了，也是在底位看了。我当时我很想买，但是说我没买，但是说我不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也不懂，知道吧？所以说我感觉现在这个市场像 AI，但是我暂时我是不会碰了，就是这样的。这是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怎样去表达。
1: 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想过，你手上的科创50最后去怎么做相关的止盈？有这样的路线图吗？或者有这样的，有标志物以后才会去，会做这样的想法吗？
2: 我都已经出掉了，出掉了，因为我买的短债嘛，因为放在那里，因为手头上就是这样的嘛，就放在那里吧。这还有一部分就是基金嘛，基金不过走了，它比科创50要弱一点嘛，它就是也还好，就是这样的。
1: 你刚刚说短
2: 再就
1: 债
2: 是，
1: 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不知道它就是超短债嘛，短债就是。1万块钱大概也有的时候1块钱，有的时候没有嘛。它的波动比较小的，就是这种的，它比余额宝稍微要好一点
1: 就
2: 点
1: 是
2: 的。
1: 短债基金是吧？
2: 对，
1: 就
2: 再就
1: 它
2: 是
1: 的
2: 再对再就是证券账户里面就打点国债逆回购啊，就是这样的。
1: 因为股票我记得你一般都长持拿在那边，就还有一些闲钱，最近就开始打逆回购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暂时我也看不清。就是心里想，因为现在不是炒 AI 嘛，这炒 AI 这些东西，但是说我感觉这个对吧？你像消费呀这些东西，包括现在这些人们对吧？生活必需品呢，以后还是要的，包括这些东西。我心里想，包括那些高峰以前还炒过中概股对吧？那个时候讲的多好，但是现在也是慢慢的也不行对吧？但是说，我感觉这个东西都是有周期的，但我也看不懂。
1: 所以目前。

0: 情况下不会开一些新仓，手上都是原本拿着的那些相关股票，包括那些基金，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因为该减的减了一点，就是这样的。因为后
0: 你
1: 面
0: 减
1: 跟
0: 在的，
1: 因为
0: 你
1: 我还
0: 减的是哪一些部分？
1: 科创五零嘛，就是科创五零给它减掉了，
0: 还有吗？
1: 它也没有了。
0: 没有了啊，哦，OK，就没减过其他东西，只减了一部分科创五零啊。
1: 对，
0: 好，有数。你说还有啥要分享的？
1: 就是分享没啥分享的，我感觉后面的话，你像这个，我感觉现在就是说，现在这高分红公司，就是我看今天那些大票啊，都有点，就是像有点起来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在科创五零它走了什么阶段，就是心里在想，
0: 前
1: 但
0: 一
1: 是
0: 段，
1: 我他
0: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分过来讲吧，就是前一段时间科创五零在涨的时候，那些高分红的股票表现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
1: 他在你说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吗？
0: 对，
1: 包括消费红利都在跌，他都是在往左下角在跌嘛，真的，
0: 右下角，对。
1: 对，右下角在跌，
0: 那么今天虽然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数还创了新高，对吧？这些的情况下，可是那些红利的股票的，怎么说？好像跌幅在收窄，甚至有些不跌，是这个样子吗？
1: 对，有的不跌，但是有的它也表现也是也，今天电力嘛，就是电力它还好吗？就
0: 对。
1: 是还有的报告，有的那
0: 包
1: 个高
0: 括
1: 峰
0: 几个
1: 公
0: 大
1: 司，
0: 水电等等，今天好像都还可以，是这意思吧？对，所以我们一开始也就说，我记得在去年25年的3季度、4季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嘉宾还提到过，在那个当口上面，我们在看说科技会不会涨起来的时间节点，在问他关于红利的话题的时候，那个嘉宾说了2个字：血包。我当时我觉得没听懂啊，后来我觉得好像是。就从血包上面，从红利的股票里面可以抽血啊，这个拿出来以后的资金去往科技里面继续扎堆儿，继续冲，继续集中，继续抱团，继续的损不足而奉有余。但今天算不算血包回血？我们留给大家来聊这个事儿吧，好不好？谢
1: 好
0: 谢
1: 的，
0: 小陈
1: 谢谢
0: 啊，
1: 包，
0: 谢谢
1: 谢谢
0: 你，
1: 包老师，
0: 客气客
1: 谢
0: 气，
1: 谢，
0: 哎，再见。
1: 嗯嗯，行。
0: 各位怎么看？前面还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哎，我们能不能聊个新的话题啊？来说说。涛，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讲讲看啊，帮忙科普一下，好吧？虽然出了消息以后，然后各个短视频啊，各个什么地方都在刷啊，华为出了涛，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怎么一回事呢？甚至有人跟我解释说，那是个什么希腊字母还是什么字母？然后这个事情跟最近的投资的关联度在哪里？你怎么看？你怎么干的？02162780977啊，1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是我吗？
0: 是您，
2: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
2: 广大的股友下午好，祝你们多赚点钱。从小势图看，这个4154站稳2次上升，我可以100%的判断，明天上升，要修正等落指数，为什么？2天一二，星期一、星期二跌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上升的股票少，2天嘛都是这样子，是吧？那么好，再从短线，刚才说2154是超短线，4190守住2次上升。但是必须要4190点，必须要考验2次上升，这是短线。中线是4232点守住上升，然后创新高，6124创新高，然后走到7070点，这是长线。但是有一个要求，走到7000点左右，成交量必须要放到8万亿左右，8万亿上面，否则它还得往下涨。我再补一句，假如

0: 假如啊，4190天两次守不住，他还得来考验一次3812天，这个位置他还得来正负0.25。最后我再，关于缺口理论，对吧？缺口理论，高开回落上升，低开上升回落，这是缺口理论，选股思路。我曾经在这里说过，选股它有五大要素，对吧？水电煤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五大板块，水电煤，还有医药，还有交通，对吧？我可以说吗？我看好什么板块可以吗？
1: 您现在看好的是水电
0: 啊，
1: 煤、
0: 当然
1: 医
0: 我
1: 药、
0: 股
1: 交
0: 票我
1: 通。
0: 肯定不减，我本人做股票做得很好很好的，今天下跌，我赶紧买自己手里的股票，什么股票我不说，是吧？就是说跌，下跌就是机会，上升就是风险。对我们散户来说，输一分钱无所谓。假如说下跌很，输掉一块两块，那就厉害了。注意，对吧？注意，就是说你一定要会算价位，不会算价位没有用。我有一套完完整整的理论系统，我可以说吗？
1: 这个今天可能时间来不
0: 可
1: 及
0: 以
1: 了，
0: 说吧，
1: 要不我们先聊这些。
0: 你要不说我就不说，你同意我讲我就讲。
1: 薛先生，我们下次吧，好吗？谢谢
0: 好的，
1: 您。
0: 我讲几点好吧？
1: 这个
0: 啊，相
1: 我们
0: 信
1: 下次聊吧，下次聊吧，好吗？谢谢薛先生，谢谢您。
0: 啊，不，当然说我股票肯定不减的，对吧？那我
1: 薛
0: 有
1: 先
0: 一
1: 生，
0: 个要
1: 时间
0: 求，
1: 关系，我后面还有一位嘉宾，要
0: 主
1: 不
0: 持人，
1: 这样吧？
0: 我打断你一下，我
1: 您
0: 说
1: 这
0: 一
1: 样
0: 句
1: 吧，
0: 话，
1: 您这样
0: 你。
1: 吧，您的电话先别挂啊，您有什么要求，您跟编辑老师说一下，好吧？谢谢。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冯丽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喂，冯丽，听得见说话吗？
2: 哦，
1: 不
2: 可
1: 要用
2: 以，
1: 免
2: 可以。
1: 提，不要用耳机，然后直接拿电话，好吧？谢谢。
2: 哦，好的，可以吗？
1: 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市场，先帮我们做一个简单回顾吧。
2: 今天的话呢，其实整个市场行情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早盘的话是一个偏回暖的一个状态，但是的话呢，午后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回落。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科创50的话呢，今天还是早盘还是其实走得蛮好的。这个半导体全面的话也是一个全面爆发，也领涨了整个市场。那创业板指的话，相对来讲这个科技啊、新能源双轮的一个驱动也是有所表现。但是的话呢，这个午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情绪的话呢，已经开始就是往下这个回落，并且的话，今天的这个下跌的一个家数的话呢，也是超过了4000家，盘中的话一度是超过4300多家，今天的这个量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是小幅缩量，那资金的话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场内的一个资金的话，也是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观望态度，就是已经开始这个往外卖。所以说今天的最后的这个资金的一个不买单、不跟进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就导致了这个尾盘行情的一个回落。那市场情绪上面的话，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差劲整体上面赚钱效应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赚钱效应。如果说今天没有买对方向的话，其实整个这个还是蛮惨的，还是蛮惨的。
1: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今天京沪深3地市场的成交金额比昨天还多了374亿啊！当然了，3.26万亿，有很多小伙伴也都提到说，即便这个位置成交量不足3万亿，也问题不大。但是更明显的是，刚刚其实冯丽也提到说，市场的赚钱效应的这个跟前两天来比有一些退坡，这个从哪里能够进行体现？或者说这个对于后市的一些相关的指导意义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们说赚钱效应，其实大家就是如果说最近有每天关注市场的一些朋友，就会发现其实最近赚钱效应是聚集在哪里？聚集在这个最近最强的主线半导体芯片。 AI 硬件这几个方向上面。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是领跌的啊，所以说啊，因为除了最近这段时间你回顾过来看，你会发现哎啊，为什么说每天都有这么多股这个有一半股票涨，然后可能有一半股票跌，但是可能会大家会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这个情况在，就是因为其实最近主要还是有这个啊国家大基金的一个啊具备产业趋势的一些板块在涨。但是如果说你没买对这些板块的话呢，那么你最近的话这个账面的话是啊就是赚不到钱的，那没有赚钱效应。那现在也是只有部分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标的有产业趋势的一些标的这个在涨。那现在的话今天它领跌对吧，那前两天昨天追进去的这些对吧啊，包括早上一度，因为早上的时候一度是冲高的，那可能不排除会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对吧啊一些资金的话跟进去，那尾盘现在的这个亏钱效应就是啊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就很痛了。但可能他不理解的是这个资金的话呢，可能上午冲上去这个大资金可能是在卖的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的话就没有什么赚钱效应，就基本上大部分的股票都在跌。然后你可能甚至有一些是前面昨天今天早上追进去的，那你今天这个跌这么多，那你这个整个情绪啊，大家啊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它的一个怀疑度就会提高了。
1: 冯丽，你对于后面短期来看的话，市场需要提示的是风险还是关注的是机会？
2: 啊，我认为这个短期上面来讲的话机会大于风险。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虽然说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资金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流出，但是首先量能还在，就是刚刚您说了对吧，成交量还在，说明市场资金场内资金的一个交投是非常活跃的，也就是说大家啊可能更多的是在标的里面去做切换，从一些比较高的短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切换到相对估值比较低然后性价比比较低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啊，像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等这些方向啊，不排除已经有一些资金在慢慢的去做一些布局了。那么在啊，那其次的话呢，半导体它虽然说是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行业它现在高景气，就它的景气度还是在的，它的一个产能现在啊还是大概要到2027年一季度，这个供需关系才能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所以说也就是现在才2026年的5月份，那也就是还有时间，就哪怕说它今天跌，但是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在，它可能最近就是这个季度也好，或者这段时间也好，它可能也是一个高位震荡。其实那高位震荡的话，它就还没有形成下跌一个趋势，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就机会还是大于风险啊。短期上面来讲，我认为暂时还不太用担心。
1: OK， 好的，谢谢湘财证券的冯丽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2: 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有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啊，第一个小时股市大家谈，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不管今天收盘是一根阴线还是阳线，纵然今天是一根阳线，但是手上的持仓不太好，没关系，可以来这里吐吐槽，发表你的观点，留下你的金句。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

0: 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45.37点，全天跌0.1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876.16点，全天涨0.1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84.27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2.4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599.45点，全天下跌6.58点，跌幅0.03%。成交3594.7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91.97元，今天跌了5.03元，跌幅0.50%。
3: 第一财经广播，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26号，星期二收盘之后，哎。这会儿很多朋友应该下班了，对吧？上一个小时可能有朋友们在上班的时候在听，这会儿可以大大方方来听节目。由此我看到这会儿在网上大家也在讨论，上班的时候会下单吧，上班的时候会看盘吧，上班的时候会因为行情怎么样心情起伏不定吧，在那个档口正好看见老板跑过来，或者正好要陪客户啊，或者正好要处理个什么事情，会产生变化。昨天华老师都已经来电话了，对吧？觉得在上班期间买的股票啊，那个年代就拿在手里看都不看，这个反正忙别的事情，哎，最后反而挣得很好。反而是退休之后啊，每天都可以看盘，时时都可以拿起来，因为看到心里就会有上下，因为心情有起伏，你最后拿得住拿不住，你要去面对的经历的东西，决断的事情。就可能会更多，但有些决断，有些是不是过了啊？是不是无用了？就像在马路上一样啊，每一次变道超车都能够比原本更快吗？还是有些事情是多做的，反而增加了这个每一次变道的风险？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收盘之后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一直在开通，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跟编辑老师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做一些分享和交流。你也可以同时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今天啊，关于涛的这件事儿，对不起，希腊字母这个应该怎么发？涛。谁发一下告诉我一下啊，就像那个时候张老师特地告诉我这个 El Nino 啊 La Nina， 就我学了好久啊，我才知道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这么解释的啊。虽然知道完了以后真的并不挣钱，但是好像你对这件事的熟悉度认知又会提高一些。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来打个电话来做个科普和分享。零二幺六

0: 2787877网端平台收听节目的话，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找我们。然后如果想聊天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有聊天室啊，大家可以来讨论。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听听蔡先生说说。下午好，
4: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4: 市场指数还是非常的强啊，然后整体来说的话，现在风格有点二八切换，就是一直在二八嘛。以前我们说的二八是二是属于蓝筹。属于大盘，八呢是属于小票，现在呢变成了科技市啊，八是老灯，那我就觉得市场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确实现在就是说科技经过了之前的一轮的那个阴霾，然后现在科技蹦起来了，科创也快要接近2000点了，然后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呢，我们也不要去敌视它，就是我觉得它有涨有它的道理。那么有可能是掩护 ETF 减持啊，包括证监会金的一些那个操作。因为我从去年就跟那个小伙伴说了，我说我发现一些以前的蓝筹股或者是一些白马股，以前他们在2015年股灾以后有那个证监会金，包括18只那种基金券商类型的去救市，然后涨得好的时候他们没有卖，然后。跌回了原来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们陆陆续续就减仓了。这是在去年年底四季度的时候 ，Q3、Q4 开始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之前一直想说这个事情。那么我觉得它挺好，为什么呢？它当时有一些个股，它涨从十几块钱涨到了70几块钱，它没有减持，一直跌回来，跌到10几块钱，它开始减持了。所以他没有去赚这个市场这个钱，然后按照我正常的一些去投资人也好，就是炒股票的散户去买股票的也好，那么涨这种3倍5倍，不要说3倍5倍了，1倍就卖了，他为什么5倍都不卖，跌下来他才跌到原来的位置，甚至就赚一点那种银行利差他才卖掉。哎，我就觉得这个里面我就要去分析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科技股这样短时间的一个疯狂，从甚至今天有人那个有那个自媒体说到那个19天22倍，那么我就回过头去看了一下，那么市值确实很大了，然后它的一个营收和净那个利润虽然是也有比较大的，对它来说比较大的增长，但是如果放在这个市场里面来说的话，也就是沧海一粟吧，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流动性比较小。那么后期我觉得流动性会不会枯竭，对吧？因为价格越高嘛，我上个星期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价格越高，流动性枯竭之后是不是会突然间反转下去，就是有可能下去一字板，向下一字板，因为买不动了。那么都在往上盈利的话，会不会有人先出逃？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当他们出现了这个流动性枯竭的时候，这个市场千万不要去再往下去砸，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在最近的一个季度里面个股已经腰斩了，就是我已经发现了，就之前 A 字上去的那些个股已经下来，已经腰斩了，就不说那个上个月开始那些暴雷的个股吧，其实也就是涨得多了就出现问题了，包括减持违规的，现在陆陆续续就有这个问题。
0: 嗯，
4: 那么我现在手上布局的就是还是依旧看好我的老灯，啊，就是因为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哎，营收和它的那个纳税成正比，然后产业链呢又符合在未来的一个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是可以属于中报没有雷的，那么这个位置我就敢去买。
0: 嗯，就是，
4: 然后也比较有稳定的分红嘛，对吧？我对就是这点要求，我也不要去追什么科技了，因为要信早信，要不信就别信了，对吧？
0: 而且你是觉得现在要信的话，时间不多了是吗？
4: 没有，就是这个位置我下不去手啊，因为同样的，我看到它1000亿市值的东西，我拉到1000亿的股票池子里面去，就把它因为也晋升到1000亿了，1700-1800亿了，我去看。1400-1500亿算是之前1400-1500亿现在跌到800-900亿的这些老灯里面，我就发现哎，老灯很好呀，老灯已经腰斩了，对吧？老灯是属于新闻联播也能看到他造的东西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哎，那他也是上市公司呀，他的营收也是属于国之重器，我为什么不买他，我去买一个我没听到过的公司，虽然他有的东西，对吧，短期里面可以跟着科技 AI有点那个出处的，但是这个东西科技这个东西你能做别人也能做，如果说我们讲句话难听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有些这种大的一些央企他如果要全身心去做这个东西他也能做，他就是专心干自己的一件事情，不要去做别的事情，我就觉得上市公司也好包括投资也好，你就认认真真去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去今天我买这个明天割了我就去追那个，这种就是对，哎，十个人里面如果有5-6个散户，他是这样做的话，短期里面有可能他会买到一个10%-20%，但是中长期长线去看，他一年的账户，他基本上能亏50%-80%。因为我是身边的有这种类型的朋友。
0: 哎，这个蔡先生，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老灯的股票，那我这么念一句吧，在网上有朋友，我只要这样念，大家都能想得到这 ID 号是谁，是吧？目前这位打进电话的，他说老邓那可以去买某科吧，他又创了新低了。你的老邓肯定不是房地产，是什么？
4: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从事现在从金融行业跳到了房地产行业嘛，就是我觉得
0: 是房地产吗？
4: 对对对，房地产
0: 啊，真的是房地产。
4: 对对对对，
0: 啊，
4: 我觉得我那个公司的房地产挺好的，对吧？
0: 是房地产的理由在哪里啊？因为你看有朋友已经讲了。保险、地产、中药、白酒，这都是老灯，而且都在右下角。
4: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金流能稳定住，然后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能起来稳定住，就不欠什么外债，就是做人可以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对吧？不要去卷的，那把这个钱，不要去在那个有困难的情况下你再去放杠杆，就老老实实就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整个团队都是认认真真做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氛围很好。
0: 你就别让我猜了，我本来想猜，照这么讲的话，房地产是港股的地产吗？就本港地产？
4: 对对对对，本港地产。
0: 好像他们跟我说，本港的很多地产股，看看年报和那个什么业绩，他们的这个负债率不高的，或者说这个现金流这方面还是就没有入不敷出，是每个月有盈余，每个季度有盈余的，是这个样子吗？
4: 对，其实现在那个一季度的时候，有部分港股的上市公司的地产股已经走出了那个之前的那个底部了。甚至那个本港自己的一些港资背景的地产股，也基本上一直在往上，慢慢在往上涨。所以后期的话，我就觉得你这个行业是可以能慢慢活过来的。所以就是眼里不要都只有科技嘛，对吧？科技还有万物可以那个嘛，还有诗和远方，对吧？
0: 不。所以你手上现在除了这个外，还有别的吗？
4: 消费呀，
0: 消费。
4: 对，就消费不是白酒啊，就是消费，国民消费，对吧？
0: 嗯 ，OK， 嗯，好的，行，我知道了。嗯，
4: 哎，
0: 那我们把这两条也留下来，听听大家伙怎么说。我还在等，有小伙伴在网上打字，主谓宾，麻烦打打清楚啊。这个，这你这个年代的这个年代，你宾语前置，我是实在看不懂的，对不对？好吧，谢谢蔡先生，我们先聊这些。
4: 哎，
0: 再见。
4: 啊，再见。
0: 嗯。休息一下啊，02162780977，还有网上平台，欢迎各位打字聊天留言啊。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龙虎榜的一些主力资金，今天就讲一下如何通过这些资金来寻找机会。在龙虎榜上啊，我最喜欢看的是机构专用席位。如果买入榜单上前五名啊，出现了2到3家机构席位，且净买入金额巨大，说明啊，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得到了正规军的认可，后市走势啊，通常会比较稳健，可以中线关注。当然啊，如果出现沪股通或深股通大额买入也可以，它代表的是外资，通常啊也是市场情绪的定心丸。但当龙虎榜出现知名游资席位时啊，要特别注意，这类资金嗅觉极其敏锐，主打题材炒作，往往快进快出啊，股价波动也会非常剧烈。对于这类游资席位啊，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一定要了解你关注游资席位的交易风格。比如某个席位的游资喜欢做高位接力，有些席位啊喜欢做低位首板启动，他们风格不一样，差异也巨大。如果喜欢关注游资动向啊，那你要坚持每天复盘龙虎榜上游资席位的后续表现，找到那个经过时间检验而且跟自己风格切合的游资作为投资的参考。第二，不要为了炒作而炒作，而是更多的注重一下他们参与公司的质地怎么样，假如被套能不能中长线持有。在这基础上啊，留意一下那些具备行情引领作用的游资，他们的出现啊是给你一个指引，而不是明天立即买入，这一点啊要谨记。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啊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啊，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可转债，一周收益7.14%；第二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一周收益6.35%；第三位是华夏顶配债券，一周收益5.82%；第四位是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5.50%。第五位大成可转债增强，一周收益4.60%。后五位啊，第一位是国泰民安增利，-1.15%；第二位是华安强化收益，-1.14%；第三位是看到的是华安可转债，-1.07%；第四位民生嘉银可转债，-0.92%。第五位国泰瑞银债券，-0.89%。
5: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小时之前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3.04厘，涨0.2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59.95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2%。权利金成交金额3.4920亿，合约总成交84.9644万张，比上。

0: 上一个交易日减少8.54%，总持仓169,60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97分2厘，涨0.71%，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66亿476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4310万，合约总成交114万36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3%，总持仓1,261,31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1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8.75分2厘，跌0.3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911亿8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6亿1530万，合约总成交2,247,82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11.84%，总持仓145,865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91%。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在1.96分8厘，跌1.5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24亿7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7亿6920万，合约总成交啊，今天335万693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1.52%，总持仓265万633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71%。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我看到下了班是吧，都跑过来了。蜻蜓平台上面吴宇，我看到你了啊。而阿基平台上面啊，这个很多的老朋友也过来来打招呼。有些朋友对于刚刚蔡先生讲到的地产，尤其是港股地产股的这个关注点，好像英雄略同是吧？是这样吗？各位听到些什么，关注到些什么？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下分享，好吧？02162780977，3号线南京王先生，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今天看盘了吗？
1: 大概看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今天调整吧，小幅调整，就是个股调整还是比较激烈的啊，但是一些股票还是有表现的，当然今天的表现可能稍微要弱一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整个市场指数方面，如果你这个普通投资者资金在比较，就是说比较放得开，对自己手上股票有把握的话，我觉得指数相对这个阶段来说可以相对淡化一点。
0: 就关注个股会更多一点。
1: 对。
0: 但现在的个股你看，我们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都提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关注的那些个股，你去找那些抱团的吧，要么你买不下手，而且即便买得下手的话，好像现在振幅很大，也未必挣到钱吧。
1: 对，你抱团的话，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理解。我觉得抱团股票像现在基本上都涨得比较高，这是个现实。当然高的话也不代表它以后不会涨，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涨了那么多嘛，股票总是有一个低到高这个风险在不断的积累的过程。至于它什么时候调，就要看你什么时候介入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如何了。我个人认为，我是一抱团股可以考虑，但是一定要考虑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阶段，就是说它到底处在市场当中一个什么阶段，这个阶段你进去看看风险与收益比能不能成正比啊？
0: 您一般怎么样去考虑这个所谓风险收益比？会通过怎么样的一些数据或者什么？
1: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这个股票我的整个的就是计划或者我的考察当中，它是基于一个什么一个地位，是低位、中位、高位，这肯定要判断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认为是在价值范围以内，或者是在我的这个就是设定投资范围以内的话，符合我的这个各项指标，我会再考虑一个时点去适当性的去介入一下，是这个意思。
0: 最近一段时间有介入什么新的标的吗？
1: 我这段时间还是以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资源股和这个科技股现在是作为重点的一个盯盘对象。
0: 您指的是跟能源有关的资源还是跟矿业有关的资源？
1: 能源的话是比如像电力这一块的。

0: 设备，还有就是电，比如一些就矿产里面有就是金属了，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跟外围的一些就是期货或者说什么价格涨涨跌跌密切相关的。但是我还是看就是说科技现在科技这块，我们现在新能源，那么肯定要有资源才能就是撑起新能源的研究这块。我觉得资源这块对新能源来说就是一个硬的一个。就是一个条件，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关注在这块。
1: 所以也就是说，您关注的资源更还不是类似于说 PPI 的视角呀，或者通胀的视角，或者什么，而是关于跟科技有关联的那些相关的资源，对吧？是，这是您的，
0: 对，他也研究新能源和新能源的技术怎么样迭代，那必须要有，比如像锂矿或者是锂，像类似于的新能源的这个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你根本就研究不了，这是这个意思，对。
1: 因为今天跟以前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昨天我身边还有朋友跟我讲呢，说现在去，好像就像教具一样的。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化学的元素表，只不过是一张表印在纸上，或者印在字典的背面，对吧？那个时候去背这，现在这个东西可以是变成实物的，
0: 那肯定是的，
1: 对吧？可以变
0: 现
1: 成
0: 在。
1: 实物的，每一个只要这个元素它没有什么放射性啊，或者都可以拿出一小份来，怎么样装在这里面，就代表你可以实际的看到。氢氦锂铍硼碳氮氩氟氖，这每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子，是吧？但是在选择它跟科技到底有没有关联度，这个好像还是要有更多的一些类似于说，
0: 这要专业性，对，
1: 对，
0: 你要了解这个里面最起码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你要懂，对。
1: 对，但就这个好像不是一般的投资人可以能做到的事情了吧？
0: 我觉得如果是要你要在市场赚赚钱，或者你要洞察这市场里面先机，我觉得对一个合格投资来说，一定要掌握这一点啊。
1: 是啊，对，没有
0: 对，
1: 错，
0: 一般的，如果你是炒作，那我估计你不用去关注。但是你真正，你如果是从机构的一视角，或者你要从这个视角发现，我觉得必须要考虑，要以这个供体
1: 那至少要写得出化学式，对吧？这个写得
0: 对，
1: 出
0: 最起码你要
1: 方程式，对吧？或者是这个东西要有这个原理知道，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好多这个细节。明白了。好，王先生，我估计因为。我印象当中，王先生一直是长期持，并不会有太多的一些
0: 对，我基本上
1: 消
0: 是
1: 息的变
0: 长，
1: 化。
0: 对，中长线。
1: 好，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0: 可以，好，
1: 谢谢您
0: 好，
1: 从南京来电话，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网上我看到啊，我有权保持沉默，跟我说一步一步爬上山顶啊，反身折腾三周半，反身折腾三周半啊，向前还是向后啊？还是怎么着，对吧？那这个叫法都完全不同，大家伙都在讨论哪儿的什么是房地产公司啊，还是什么？在聊这些，我看到了浩荡兄，看到了向董啊，大家都在聊这些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什么？在关心今天市场当中的那些科技股的表现吗？或者我问问有没有朋友关心明天期权的交割，或者是这你看天地人和在蜻蜓平台上面跟我说明天估计要收阴，那相应的你会怎么办呢？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8位号码6278097762780977啊，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啊。网端平台啊，收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啊，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小程序都可以，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都可以直接找第一财经广播啊，因为事实上这些 APP 除了有一部分的，或者说一半的主播类的 IP 节目以外，还有一半一直在转播传统广播端的线性播出的直播的内容啊，所以反正只要后在这个时间点16点到18点都可以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大家谈啊，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啊，去找那个直播贴，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然后找那个直播室。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啊，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朱先生和他的好朋友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来播出第二集。
7: 他应该是在伯南克 QE 的时候出去的马来西亚，我记得那个时候，
8: 那个时候是伯南克第四次 QE、
9: 嗯、
8: 他是第三次 QE 刚刚结束，然后不是要开那个新闻发布会嘛，要对第四次 QE 四要有个态度。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他还炒过一段时间的期货黄金，黄金现货期货。
7: 那个时候很早时候了，我这个人是我们印象很深。那个时候他本来说是要去南京上班的，然后呢他在南京的那个以前的一个同学嘛，就是炒股票，然后跟他正好是准备去做那个黄金期货。那个时候还不是黄金期货，是属于黄金现货，后面才慢慢转到期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卢啊，他说我们去搞黄金啊。我当时是完全没概念的，然后呢他就说黄金好，你看黄金可以做空。然后我就不懂，我说可以做空好啊，资本市场当时完全不懂，他说都是跌的，那我做空肯定要赚钱的嘛。对，然后当时完全不懂资本市场，他还懂一点。我记得2008年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他还跟我说你知道吧，你知道吧，美国崩盘了。我说什么情况？他说美国次贷危机你都不知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后面有个小岛，是，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岛上，他就跟我讲你知道吧，这个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资本市场，还是他跟我讲的，后面就不了了之了。一直到伯南克那个时候，伯南克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看炒黄金好，可以做空。然后我就去炒了，我们两个就一起开始了。然后嘛，然后就出现那当时是非农和议息会议，我当时都不知道的，是那个业务员，就是他们现货会有那些经纪人跟你说，那你就看这个会议，这个会议说涨它就要涨，这个会议说跌它就会跌的。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分冬令时夏令时，是9点半和8点半我记得。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等那个开会，然后伯南克就讲话了，然后我就崩盘了。然后第二天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碰头了嘛。我说老朱啊，这个伯南克太厉害，他一说话这个资本市场简直了。那次是怎么回事呢？是他说一个是 QE3 结束之后 QE4 呢要推出来，之前的预期都是要推出来，然后后面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 QE4 都没有，就不了了之了那段时间。然后呢资本市场就是美元指数，我当时记得是70多76，然后一下子暴涨一下子暴跌，就是他不因为 QE 会迟缓推出嘛，然后他就一下子美元指数就暴涨，然后一下子就暴跌，然后带动了黄金，就是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我就爆仓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怎么弄啊，这崩盘的局啊，这不能弄。然后第二天他说我早就不做了，我去马来西亚上班了。
6: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这个采访他们俩的时候还是年轻人啊，今天也不年轻了吧，对吧？但在这个市场当中，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年轻人啊，无论你岁数多少，无论你在这个市场里面待了多久，你仍然不停地去看到一些新鲜的事情，新的东西。你看刚刚讨论的这个话题里面，两个我觉得两个点，对吧？一，美联储主席到底是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到底在做怎样的事情。第二，当然关于冬令时和夏令时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很多投资人是非常之熟悉的。我被这个岁数，小时候我们也搞过冬令时和夏令时啊，所以一不小心这个 就忽然之间忘了。

0: 了，这个上学迟到1个钟头这事儿也出现过，对吧？那美国现在仍然这个时间节点，美国应该是夏令时啊，所以这个美东时间跟我们12小时时差，但是到了冬天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对吧？那大家也可以去作为一些讨论和交流。网上刚刚因为有小伙伴继续在讨论关于这个期权、期指啊、两融、ETF 等等相关话题啊，所以反正这有些可以继续说，继续说，对吧？开户期权之前必须要开通两融，这两个也是我目前知道唯二两个。今天券商的很多的相关业务，你都不需要去临柜，就不需要跑到这个营业部去，只要点点手机，理论上就能办成。但是这两个业务必须临柜，某种意义上也体现这两个业务风险的确非常之大啊。两融的开通和期权的开户，而期权开户还必须要考试啊。所有的券商的营业部，不管它 A 类、B 类、C 类的营业部，不管它地方多大多小，它一定要找出一间房间，这个房间是有摄像头，是有全程监控，保证你一个人在里面面对电脑机考考试，期权考完了通过了才能让你开户，而通过了根据那个分数之后，你开户还会去体现你到底开户的是期权的这个一类、二类、三类，你能够从事的相关的业务仍然会不同。那当然了，我觉得从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角度而言的话，你不一定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可以去做了解，可以去做了解，对吧？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样一回事儿？而且了解之后，也许可以通过这个视角去看待其他的相关投资。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小伙伴一样，当我们意识到其实牛奶、乳制品、奶酪等等东西都可以入菜，都可以日常吃，那我们对于做菜这件事儿，也在发生改变当中啊，对吧？中餐并不完全只是，煎炒烹炸，你会去这么想这个事儿吗？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1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0: 啊，黄师傅好。
1: 反正今天我就感觉到我手上有两个方向嘛，一个就是我有一个转债那个方向是特别好，它的本股应该算今天已经连涨3天了。然后呢，我应该是在昨天，基本上都应该是410吧，大概就卖完了。卖完了以后嘛，我有点不甘心，后来就在448在追，对吧？就那么好像感觉还是可以吧，就等于说是昨天跟今天2天追的都是有盈利的，然后今天呢我就留了个心眼，我就把追的还最后有一单我没有卖到，这一单已经到了501了，你看就是昨天跟今天就是差100块钱，这个我就是在追，反正这已经说句实在话已经不是投资了。应该说是在玩心跳，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不应该说。那么同样的，我再反过来的说，就等于说我手上今天也有一个跌8厘米的，就是那个生物制药，我以前跟你聊过的，这个跌8厘米的，然后它的那个今天的它的那个概念基本上跌的也是蛮惨的，这是两个问题，对吧？后来我就等于说刚刚打电话之前，我家里水龙头坏了，坏了不是因为它坏了，是我自己作出来的。我需要跟你说一下，所以后来我就在想着回过头来，到股市里面我也想说这个问题。我今天501追的那个转债是不是在作，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今天收到509，对吧？是不是作，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转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已经盈利比较丰厚了，然后我今天为什么还在去追它？因为其他的，他们都说站在光里，好像我没有一个站在光里的。我有一个相对接近的，就是有一个半导体，因为我以前跟你说过，这个半导体倒是今天是跌了，那我感觉到很开心。为什么呀？我前2天卖出的仓位可以慢慢补回来，而且基本上应该是。补回来以后，我那个仓位啊和盈利啊，我自己看的都还是蛮满意的。所以现在这个盘面，我有两个点要说，一个就是你卖飞了的，你敢不敢追？基本上我以前是不敢追的， 我这次这个转债。

0: 是等于说是不是在作，我自己都不清楚。还有一批就是那些不受待见的股票，它就是在走熊市，而且我今天也等于说是开了一份新仓，是哪一份呢？就是沈博说的那个，他在熬糖，那我跟他说我陪他一起熬吧，但是是很小仓位的娃娃而已，大概就是这种心态，因为最近的市场是特别的两头吧，不是很顺，应该这么说，好
1: 黄
0: 吧？
1: 师傅，我问你个事情，最近这几天是不是转债又开始好玩起来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刚才跟你举的是一个特例啊，就因为到了510了，这是个特例，我不说，我就说平时的很多转债，每天做网格做差价确实很好玩，而且就等于说是有一个转债，我跟你说的就是有矿的那个转债，它昨天前天跌的基本上我都要失去信心了，我最后就是还在网格铺，为什么网格铺呢？因为我有些股票不是卖飞了嘛，卖飞了不是有资金嘛，那我还是就是咬着牙在铺。哎，今天倒是很给面子，它探底回升了，但是升上来不多，但是最起码让我的感受，哦，我昨天的网格铺下去买下去是对的，这个是就是正常的转债啊，我只能这么说啊。
1: 那不
0: 喂。
1: 是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我刚才不说了吗？现在转债是很好做啊。
1: 因为我印象当中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面，当市场行情热点持续性不强的时候，转债的反馈会更加的好一些。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等于是我第一个转债就是我最高的那个是特例，咱不说，因为他那个股票已经3连板了，对吧？然后我就说到那个矿是我正常做的，他昨天前天是拼命在跌。一天大概总是要跌7、8个点，那已经是很吓人了。就等于说，我以前跟你说过，那股票是600块的，现在480了，已经，对吧？对吧？这跌的够可以了吧？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昨天我最后那一瞬间我是不想铺这网格了，钱是有的，但是今天它就回上来了，而且收了一根小小的阳线，最起码心情很好。所以我感觉到可能最起码这个股票，这个转债我不是在做啊，我认为我是在，按照网格驱离一下一下走下去，那明天是不是会涨或者怎么样，还真的不确定。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市场非常的就是两头是特别明显，那些好的是好的不行了已经，大家看了都不敢追了。所以我为什么我要跟沈波一样，我也参与熬糖的队伍，因为熬糖已经。三根大阳
1: 这个
0: 大
1: 事情
0: 阴线，
1: 我们问沈博吧，好吧？谢谢黄
0: 好
1: 师
0: 的
1: 傅，
0: 好的，
1: 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1: 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你好，
1: 您好，哎。
2: 哎，波波你好，
1: 你，
2: 是这样子的，正好我从事半导体行业的，然后这两天我看了那个霸榜的里面的全是就是深色的三巨头嘛，
1: 哎，等一等，
2: 约
1: 等一等，
2: 出来说说。
1: 为了让你这个电话再有点那个，你是做这个行业的，
2: 对，现在天天卖的拍，我们同事那全部拍着大腿啊，说没买，就没有买我们客户。
1: 你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你在
2: 什
1: 哪
2: 么？
1: 座城市听我们的节目？
2: 啊，苏州。
1: 哎，你看，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苏州还是在合肥听我们节目的选手？你说说说说说说说，
2: 然后半导体这一行业怎么说？就包括封测里面的那个三巨头，然后其实南通的跟江阴的，我们觉得稍微还有点技术。然后，天水的那个是我们觉得很烂的一家公司，但是这一波反倒是天水的涨得猛。然后半导体这一行业里面呢，我就包括我们的销售出去跑客户的时候，到客户那边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都说的，其实大部分的客户其实，技术含量都不高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就是那种。在这一行业有话语权的公司其实不多的，就是说白了吧，这几家公司这一波涨到最后了，半导体最后涨封测了，其实这几家公司也只是以代加工为主。我觉得半导体应该快到头了，大家应该小心一点，因为每一波半导。

0: 的那个产品里面，它除了那个半导体封装材料，它还有一款材料是那个用在 OLED 上面的。
1: 哦。
0: 然后 OLED 也是最后表现，就是半导体它表现的差不多了，大部分公司表现的差不多之后了，最后那个 OLED 它也会表现一下。
1: 哦，那这两天不是涨起来了，又是那个也不叫老灯吧，但反正人家做的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跟那个什么金什么什么这个字有关的那个。
0: OLED 里面我们几家客户，这两天也有所表现，但是表现的不是很强
1: 啊，
0: 没有封测这么猛，封测是等于是连续拉涨停的这种嘛。
1: 好，明白了。以上这些信息，各位正在听的股市大家谈都是从苏州来电话做这个行业的段先生聊的，那只是你的个人观点，因为你对于企业或者怎么样子，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跟大家提示一下风险吧。
1: 哎，我问的扎心一点，这一波你参与了吗？
0: 这一波我没买我们客户，结果我们客户涨得最猛呀。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客户比较了解了，知道吧？就是他们，因为他在我们公司买那个产品的时候，买的大部分都是那种低端料。
1: 嗯，
0: 真正的高端料是什么？真正的高端料还是那种就是。像那个安靠意法半导体，
1: 嗯，
0: 还是那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还是国外的一些公司比较多。
1: 所以
0: 我就是说嘛，就是我们客户里面就是在国产替代这一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那我再问您一句啊，您看您方便回答或者做一些这样的沟通吗？你是做这个行业的，而且你，我相信你包括你身边的很多小伙伴既在做这个行业，同时又看着这个行业的行情在二级市场里面的那个表现，你会得出一些怎么样简单的类比或者结论吗？
0: 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股价涨得最好的，在我们的客户里面我做对比，就是上市公司里面做对比，你就包括那个就是做那个有一个电容电阻的，这几天也是天天拉涨停的，今天结束了的。也不是很好的一家公司。怎么说呢？就是在真正的好的公司，它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它反而股价表现的不是很好。
1: 我明白。
0: 就是有一部分嘛，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是它会蹭热点的。反倒是二级市场表现的更加猛一点。
1: 所以就是当我们看，
0: 所以我觉得所以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蛮伤心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市场为什么就是以割韭菜为主。就是还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就是
1: 我理解这个意思，市场的尤其二级市场的股价的表现有时候并不是完全在你们的视角里面看说谁做得更好或者谁卖得更好，对吧？而是谁更容易炒得更好，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对不对？
0: 对，是这个意思。
1: OK， 好。
0: 你就包括那个，
1: 你说，
0: 再说一句啊，你就包括那个消费电子里面有几个龙头，也全都是我们公司，但是他这一段时间他们表现的其实股价表现的吧，也不是很强劲，没有半导体这么猛，但是他们的公司其实就包括不能说个股嘛，就是市值最大的那几个吧，这几家公司其实都是蛮可以的。做消费电子的这几家公司，我也是我们客户，他们其实质地比半导体的几家公司还好一点。
1: 明白，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看我们聊了半天这个二级市场的股价，聊这个相关的话题，怎么能没有苏州来电话的小伙伴呢？怎么能没有从合肥来电话的小伙伴？但是我觉得
0: 以后多来点电话给你。
1: 谢谢。但是我觉得端先生，你刚刚讲的这个我能接受，你知道吗？我能接受，就是说市场当中股价的涨它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就是因为它业绩好所以涨，或者就是因为它东西好所以它涨，它有很多相关的原因理由，甚至于我们从更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也很难讲说这一波整个的这些相关的行业的股票的上市跟后面马上要上的另外那两只大的股票这些关联度这些配合度是怎么样来讨论的，对不对？
0: 对，它其实二级市场里面更多的还是一种资金量的博弈。
1: 是啊，就所以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一因有多果嘛，或者多因才有一果嘛，就是这个样子的事情。
0: 对，
1: 谢谢段师傅。
0: 好的，
1: 下次聊，好吧？谢谢您来电话，特地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有时候就是想听听行业里面大家的关注点啊，是吧？

0: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聊聊；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你都没权评论，是吧？02162780977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1: 哎，方总你好。
0: 抓紧时间，今天行情怎么看？
1: 我觉得目前市场正在做一个切换，从前期的这个以半导体为首的这些高科技板块在慢慢的切过来，但是这个切呢很难切，因为首先它这个体量特别的大，另外呢它的确实也是一个战略嘛，对吧？是科技的一个战略。那么从目前这个成交量以及它的一个上涨的高度来看的话，确实已经是板块指数都有4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啊。然后成交量也是放出了近5到6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天量，那就说明一定是有资金在高位做一个离场的。那么现在关注是两点，一个这一个慢慢的这个筹码交换的过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也就是说能够该离场全部走人，我觉得可能要1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后面有几个事情，还有几个 IPO 没有真正的完全这个上来，对吧？所以这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另外，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如果说不在上面做一个圆弧顶的话，那么我相信那么多的筹码要离场，这可能性也不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资金我们要关注的是，资金如果说从上面从高科技上面出来了以后，他们是直接就不做了，不走人了，还是说切换到另外一个板块做下一个板块的一个热点？这个我们从成交量上来看，我说今天这个成交量依旧还是保持在3万亿之上，如果6月份整个6月份资金还能够慢慢的放大，依旧还是在3万亿之上的话，那我觉得大盘拿下4258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至少我们说明这个资金并没有准备离开市场，可能是在做另外一个打算，或者说准备切到以光伏设备等等其他的一些高科技为主的一些热点方面，或者说直接切到以红利为主的一个这个权重上面。那不管是切到光伏还是切到这个权重，那么对于后面，春季行情里面上看4400点，因为我认为我是看这个4400点在这样一个位置的。如果说切到这个权重的话，那见到4400点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的短啊，很快就可以看到。那如果说是切到以这个，比如说像创新药啊、以光伏设备啊等等其他一些科技方面的话呢，那我觉得大盘指数依旧还是走一个不断上扬的一个过程。4258点，我觉得这不是今年春季行情一个最高点，后面还会有更高的这个点位会去突破的。
0: OK 啊，好的啊，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在这个
1: 好，
0: 时间
1: 再
0: 段跟我
1: 见。
0: 们做的连线。哎，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讨论。是啊，曾几何时，你有发现没有？曾几何时，20年前、30年前，当你买了这只股票，然后去问一下这只股票业内这个正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去上班的，你就感觉这是内部消息。其实也未必，对吧？我刚刚在阿基米德上面也打这个字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去听不停。听不同的人的视角，来得出的不同的相关的看法和观点，会不会有可能更加接近于这件事情的客观本身？投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是涨是跌，我们可以听卖方的行言，可以听买方的研究，还可以听投资顾问，甚至于可以听这个草根散户，还有这个大 V 金融的，就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明天的市涨还是跌。那跟行业有关的，那是不是更有所谓的业内和不业内？当然，想不想听，想怎么听，听完以后有用没用，这是每个人自己的思考。不过话又说回来啊，收盘之后的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在这里，的确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跟投资不一样的相关话题，不一样的相关视角啊，各位能不能去得出自己有用的结论？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夜里到明天是有短时阵雨，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8: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9: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8: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7: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6: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145.37点啊，跌0.17%，深证成指是15876.16点，全天上涨0.12%。

0: 好，来看一下黄金。黄金国际金价啊，目前的这个价格是4562.50，盘中的涨幅是0.13%。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先锋金财瞒了市场5年的知情不报，是被证监会彻底揭开了锅。近日，中国证监会宁波证监局下发了一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先锋新材长达5年半的信披违规事件进行了处罚。先锋新材成立于2003年，从事的是高分子复合遮阳面料以及其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原持控人是卢先锋及其父亲、妹妹、妻子等人。就在2018年的11月，卢先锋与收购方贺庆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就是俗称的抽屉协议，约定卢先锋将其持有的先锋新材29.8%的股权转让给贺庆明或其指定受让人，转让价格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当时先锋新材一直没有披露这个重大事项，因此贺庆明并不是直接从卢先锋手中接过股份，而是始终隐身幕后。人不出面，钱又是怎么付的呢？2018年11月到2020年的4月，所谓的承接人是合计向卢先锋支付了7.01亿，获得了先锋新材约20%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大概3亿左右是以股票质押形式进行的。那接手之后，新入主的接盘方又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在2020年到2022年，先锋新材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虽然实现的营收分别是2.75亿、3.06亿和3.04亿，营收可谓是步步在高升，但是净利润确实是惨不忍睹。3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是37.39万元、-1357万元和-941万元。2023年的时候，公司更是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业绩迟迟未有起色的背景之下，贺庆明一方选择撤退，而以股权质押转让的股份让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诉讼纠纷。双方诉讼纠纷拉扯不断，但对于先锋新材股权转让隐瞒的这个事情，宁波证监局对先锋新材是给予了警告，并处予了200万元的罚款。不仅如此，卢先锋及先锋新材还存在着隐瞒担保事项的情况。此前呢，是向关联方宁波开心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开心投资向控股公司借款了有2.5亿。这个钱呢，虽然是还上了，但公司就是不喜欢公告。屋漏偏逢连夜雨，早在2025年5月的时候，公司还因为质押股份持续爆仓被强行平仓，因此卢先锋所持有的股份目前只剩下了3.65亿，先锋新材由此变成了无实控人的状态。如此局面之下，先锋新材想要真正走出泥潭并非易事。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收盘表现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是出现了涨跌互现，尤其是尾盘半小时的这波拉升啊，非常的猛烈。来自于这个创业板的力量啊。其实今天先进封装整个概念是大涨，依然延续的逻辑是昨天的这个涛定律啊。 相关的概念股啊，这个持续的有表现，先进方庄当中的一些个股都是出现大幅的拉升涨停。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宇树科技所带动的这个半导体机器人概念啊，今年也是有所这个吸引资金啊，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智元界壳概念股，对吧？今天就是盘中一度是拉板。另外今天成交量方面，我们看到跌幅榜前列的有部分半导体、汽车、CPU、通信、电源设备、军工电子、航天装备，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分化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今天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昨天下午的这波半导体的拉升，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些分化啊，就是具体的跟新的技术有关的这个出现的持续的这个表现，其他的一部分有回落。另外呢，一条就是关于机器人6月1日上会啊这件事情，那么也带动了机器人对于资金的这个吸引，你觉得是一个一日游吗？怎么判断？
3: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啊，这个还是先讲一下大势吧，因为从大面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符合我们前期的预期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大盘可能就是从在两个阶段或者说三个阶段之间来回切换。那怎么分两个阶段呢？两个阶段就是它是在一个单边上涨或者说是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你要把调整一定看成是横盘整理和向下调整两个的话，那你就可以拆成三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无疑肯定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一点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就跟大家所这个阐述明白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前期的一个这个密集成交区，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没有大量的一个增量资金做一个铺路或者说是做一个这个进场的话，很难去做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向上的进攻，进入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我们所期待的这个向上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的行情。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定在这个里面它的轮动是会加速的。那么这里面它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一个表现已经是比上一周来了更快的有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其中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动作，就叫做规避这个追高，因为既然需要再做一个轮动加速的话，你要指望原本就已经非常高的一些板块再做一个持续推高的话，它一定是有这个有难度的。因为很简单，像就以半导体举例的话，现在你要指望其他的一些板块啊，无论是一些这个白酒啊、地产，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像机器人等等这些没有跟上这个半导体涨幅的这些资金啊，它要做一个这个置换啊，把它现在手上的这些标的给跑掉，继续去追现在的半导体，我估计难度还是挺大。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无非就是两个这个大的思路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操作，一个就是跟着这个大的板块内部，就假如说像半导体内部，我们去在里面去做一个轮动和一个切换。那么就比如说像有些有这个催化的，像先进封装等等，因为这个它套定律的一个提出嘛，它的一个本质逻辑其实是在这个存算，它要不断的去把这个距离给做一个拉近。既然你的别的这个工艺上已经没有办法把它做得更小，那就把它们的在物理的距离上做一个拉近，然后那个通讯可以来得更快，来提高整体的一个效能。那目前来看的话，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通过一些先进封装的手段来实现，也是这两天你可以看到先进封装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一个逆势，包括在半导体内部都是有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虹吸效应在里面啊，这是第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从这个板块之间的轮动去进行一个切入了。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有很多方向，就包括像这个我们前期一直在说的一些光伏设备，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有过一段的上涨以后，后来我们发现它可能缺乏一些性价比以后我们没有再提，但这一段时间它又出现了一个一部分的这个个股出现了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在这一块又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另一部分呢，我可以看到像机器人它内部其实也是有分化的，虽然从整个板块我们上个月开始讲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很多的标的它是有一个这个上涨的过程，然后并且有一些这个国内链的啊，你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个6月1号这个龙头企业它再度这个重启这个 IPO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催化，导致了整体的这个概念上来讲或者说资金上来讲对这个国内这条链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关注。但是还是回到我们前期这个话题，就在于我们现在其实尽可能的要去避免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更关键的还是要寻找一些低位的标的。那么低位的话，我们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刚刚所说的两个板块当中，其实半导体你要指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一个低位个股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月的演绎过程当中，连模拟这样的这个细分的就模拟芯片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 度的涨幅。那么这个代表了什么呢？因为其实它跟 AI 的相关度在半导体内部应该算是比较低的，虽然有一些这个公司或者说是板块它的整体的业绩是在往上升的，但是它整个传导路径已经是处在相对比较末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你要指望在这个板块当中再去寻找的话其实比较困难。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过往的一些数据来看啊，前三的这个交易的板块基本上累计可以占到这整个全年角度来说可以占到整个这个市场的交易量的30%左右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第一名呢大概是在11-12啊左右的这样的水平，在过去几年都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呢半导体已经提升到了15%，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交易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这个数据到了多少呢？已经超过了29%。也就是说现在的半导体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增量资金指望存量里面再继续往它堆高的话，那它对其他已经吸过一轮这个关注度的情况下，你要再吸一轮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很难在半导体内部现在去做一个轮动了，无非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看这个套定率能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发酵空间啊，能去做这样的一个挖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顺着刚刚的两条线继续挖啊，就是另一方面我们就寻找一些可能在低位的板块。一方面呢，我们其实那个从上周跟大家讲的一个军工啊，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周虽然它表现的也没有什么很抢眼，但是呢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抗跌性啊，基本上在大盘有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后退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是很难退得动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还是一样，也如果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催化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但反过来如果没什么催化的话，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要指望它再走一个很大的调整或者说有一个很大的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感觉还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它的整体来讲，由于向下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它的整体的一个性价比会来的比较高一些。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围绕着海外的这条链去进行一个布局。因为我们可以刚可以看到的就是像无论是这个宇树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存储的一些龙头企业也好，它的一些 IPO 都是围绕着国内的这条链去进行的。但是海外其实现在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 IPO 的，那么这里面最大的就是 SpaceX 啊。那么 SpaceX 它如果真正这个 IPO 在6月成型的话，那么它这笔钱怎么花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在今年的一季度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企业或者是相关的个股是这个已经受到了资本的关注了。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最好的是处于这个同一个赛道，就比如说像太空光伏同一个赛道，如果有一些个股它冲得比较高，但是相反有一些个股它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涨幅的话，我们只要明确一点，就是它的一个订单是否是比较明确或者相对来说概率比较大的话，那么在这块它的一个这个可以参与的这样的可参与度我觉得就会来得比较高一些。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进行介入的话都是有挖掘方向的。那另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呢，还是来自于我们已经是讲了可能有一年半以上了，就是在于货币的流动性宽松的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市场上在交易的点还蛮奇怪的啊，至少在上一周蛮奇怪的，交易的是美联储可能会走一个紧缩路线，然后才来导致整个这个市场都封偏度做一个降低。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的逻辑传导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我简单的梳理一下，市场大概表达的是这个语言，就是在于油价可能会上涨，进一步上涨，然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以后，会导致美国内部的通胀率比较高，然后再导致了就是美联储可能为了压通胀率会走一个紧缩的路线，所以才交易了这样。但是这三个逻辑链条其实本质上都是存在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油价。

0: 价是否会上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还是比较存疑的。那么我们先抛开，就是一些谈判的事情，我们可能介入不到。那么我们就看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在于很是，其实对于原油市场有个很大的新闻，现在市场都没有在交易，也就是已经出了一个多月了这个事情。就阿联酋它是要退出这个欧佩克的。那么这件事情，它背后的逻辑就在于阿联酋它觉得对现在的配额不满意，它希望可以有一个增产的动作。那么既然这块大家都没有去交易的话，我觉得本身对原油未来的价格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就在于原油价格高是否就一定代表了通胀率高？这点其实不是啊。现在通胀虽然在抬头，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根本都没有到四的这个数字。但是在回顾过去几年，2021、2022年的时候，美国最高的时候是在十以上的，它是到八了以上，八以上的就 CPI 到八以上，它才动用了加息。当时是动用了加息一个工具，而且当时从八到十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油价处于高位嘛，恰恰相反，油价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位。那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货品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不通顺啊，他有钱买不到东西，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通胀。但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是有所缓解的，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第二个逻辑就不成立。油价高是不是一定代表物价高？这也是不成立。第三个逻辑就在于，其实美联储的预期管理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的物价高了，物价高了以后是否一定会走这个紧缩的路线？我觉得其实是存疑的，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失业率啊，还是这个通胀率啊，其实都有过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调整，甚至可能会改变这个曲线方向的一些调整。但是美联储都是不为所动的，所以你很难就是通过现在一些静态的指标你去预判它的一个操作。所以这几个逻辑都不对的情况下，那么结论就呼之欲出了。如果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那最终我们可以交易的就是大概。如果宽松的话，可能哪些板块会受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如现在市场对它的一个预期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就是宽松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的这样的预期，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仍然是一个可以有交易的一个空间。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就是说这种盘中的剧烈震荡啊，是不是一个震荡的开始？就是接下来几天可能还会演绎这样一个震荡，也许未必会拉起，还会继续的往下调整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我觉得首先这个震荡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觉得可能是在前两周就已经开始了，至少在我们的框架里是这样。当时就投资者已经反复提醒了，包括在5月10号那一周啊，那个这个整个大盘做了一个突破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观点很明确，就说了，如果后续量能跟不上的话，很可能就是它就会被拖入到下方那个平台位。那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投资者可能到这里以后，那个又开始担心了，是不是会击穿这个平台继续往下走做一个运作？那么我们的一个判断呢，应该概率也是不大。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我们可以根据过往的一些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可类比的时间节点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考吧。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近期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有比较大型的 IPO， 而且不止一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过往的一个岁月的过程当中啊，往往这个 IPO 在发行前夕，这个盘面一般都处于比较稳定的，无论是从监管还是从市场的一个体系来说，哪怕它的赚钱效应不好，但是你要指望它有一个大的退坡，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情况在里面。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在于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面也好，或者说是货币的一个这个政策面也好，整体还是处在一个中长期是一个看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现在这个盘面的一个看法是在于震荡。然后如果说震荡以后要走一个方向，一定要做个选择的话，我们觉得向上的概率可能来的更大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近期它就是延续在这个平台位啊，做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大家也没有必要过于惊慌啊，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就是速胜转速败啊。那这样的话，在震荡行情里面其实是很容易这个吃亏的。在这一块的话，一定是以一个平常的心态，能够用一个长远一点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会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现在创业板跟科创板之间的争夺啊，对于资金的争夺，因为存量资金好像就这么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市场成交量整体来说还是保持在这个3.2万亿以上啊，那么就是但是这样的话一个争夺战，像今天其实科创板就比较弱，创业板就拔得头筹啊，把资金都吸引过去了。接下来这种争夺战，你觉得还会就谁会比较强势？
0: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多去纠结，因为其实现在创业板跟科创板应该两方已经是跟行业相关了。应该创业板里面它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光通信啊、光模块的一些公司在里面，所以它主要是以这个行业为代表的。然后但科创板这边的话，像半导体啊、电子啊、那个封装啊等等这些领域比较多，所以从这些面上来讲的话，如果大的方向来讲，如果还是紧握 AI 资本开这条线的话，从长远的角度看，肯定科创板它可能被照顾到的概率会来得更大一些。但从中短线的角度来说，还是围绕刚刚那一句话来 来去进行一个介入，就是我们尽量不要。

0: 要去做追高的动作，我们在这个节点上面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这个低位埋伏，可能来得更好。什么时候要转成追高？就是当我们的大盘又进入到我前面所说的第一阶段啊那个过程当中，就单边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那个时候追高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尽可能的去避免做这样的一个策略选择，除非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个股，觉得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那么在这块可以去做一个关注和介入。其他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在低位去做一个埋伏，做事好。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来的更重要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林丽，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嗯，上周美联储公布了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同时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言称，美元指数虽然受到支撑，但并没有出现直线拉升，请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嗯，好的。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整体在99到99.5的区间进行拉锯，呈现出来先扬后抑的效果。周中的时候，受美联储偏鹰派的会议纪要公布，一度冲高到了99.4的附近。当中呢，有部分官员倾向于在通胀持续高且是加息，市场定价由原来预期降息转为有机会年底或明年加息。加上上周公布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偏韧性，以及美债的收益率在高位运行，持续支撑了美元的偏强格局。然而随着美伊潜在协议的乐观情绪升温，带动原油价格大幅跌了7%，市场的避险情绪降温，使得美元在昨天曾一度回落到98.94的位置，然后进行横盘整理。另一方面呢，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于上周五正式上任了，他就职演讲的重点在于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追求同时实现更低的通胀和更强的增长的双重目标，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并转向远离前瞻性指引。市场焦点将转向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政策立场以及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预计呢，美元指数短线在99关口附近进行震荡，等待更多的消息指引。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欧元方面的情况。这个欧元在周初延续前一周跌势，一度触及1.11600的这个附近的位置，四月以来低位，目前在1.1640附近横盘整固，为我们介绍一下影响的因素。
4: 嗯，好的。那欧元汇率方面，上周整体呈现是承压探底、偏弱震荡的格局。随后呢，因为中东局势的缓和，消息提振了风险情绪，欧元展开了反弹。到昨天的话，是在1.1640附近进行横盘。数据方面，上周公布的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初值降至47.5，服务业 PMI 更创下63个月的新低，来到了46.4。当中，法国五月综合 PMI 意外暴跌至43.5，创下了66个月的新低。而德国综合 PMI 虽微升至48.6，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在收缩区间。而四月欧元区的 CPI 维持在3%的高位。欧央行行长赖加德表示，六月会议将很有可能上调通胀预测。另外呢，多位管委会的成员也释放出了偏鹰派的信号，市场定价欧央行六月加息的概率来到了75%，但在经济疲弱的背景之下，央行进一步收紧的空间受到了明显的制约。短线呢，欧元将跟随美元的走势而波动，为其偏弱的经济将限制其上行。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林丽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嗯，再见。
1: 嗯，好，那对于外汇市场跟各位讲述完了啊，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讲一讲眼下这个市场，就是我们收盘之后如何来点评其他的一些板块的分化，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市场的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

0: 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之后一起跟各位来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今天这个盘面啊，这个波荡起伏，尤其对于这个芯片半导体来说啊，昨天有一个盘面当中的冲锋，今天就是分化了。你觉得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是休整，今天这样一个休整够了吗？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的有一个震荡分化？
8: 好，我觉得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分化的一个状态，因为先要强调一下，就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整个指数层面呢，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成交量非常的充沛，如果看量能呢，每天都能保持3万亿以上的水平，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市场的量能充沛，流动性是足够的。但是从每天涨跌的这个个股数量的比例来说呢，这个上涨的数量1000多，下跌数量3000多、4000多，也就是说，本身从个股的角度上面来说，它就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可能这种分化的层面不光是体现在这个5000多只个股上面，仅包括在科技赛道内不同的板块之间，它也是分化的，甚至现在进而导致。即便是一个细分的赛道，半导体的赛道，不同的股票之间也是有涨有跌，所以我觉得分化，虽然成交量量能充沛，但是个股分化的行情很有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主要的特征，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的去选择这个赛道中的主线品种股份。
7: 好，那么现在这种分化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品种是值得继续保留的？什么样的芯片半导体大家要做一个注意风险？
8: 这个实在话讲，现在还做不出特别有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交易的一个策略。一种呢就是以科技主线或者叫做基本面主线来去做一个判断。那这个半导体里面比较好的方向，这个科技属性比较高的，这个我觉得都是应该去坚守的。但是呢，这种坚守呢，反而在短线看起来，可能跟行情的走势是截然错误的。就是可能你坚守的好的方向，可能这几天刚好就是正在调整的方向。为什么我要说一下？就是成交量比较高位的时候，有可能市场会出现一些高低切换。高低切换的含义就是前期好的品种它涨得比较高了，然后也有一些落后的品种它涨幅很低，那这个时候呢，成交量很充沛的时候呢，市场的

0: 交易策略就是多种多样，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判断出短线的策略一定是坚守主线还是高低切换。所以万一市场中出现了高低切换的策略的话，也就是仅仅靠基本面业绩面判断出来的优质的股票，可能短期它就是下跌。那另外一些可能就是说你看着前期可能跌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那可能这两天反而是涨的。所以呢，这个在市场高低切换的过程中就要看我们的交易的心态，如果是以主线为主，那好的品种继续坚守，但如果是强调短线的成功率，那可能还要随行就市，看看当天的主力资金流入到哪些小的细分的赛道和个股上。
1: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高低切，我们这一段时间或者说一年吧，一直在说高低切，但是好像是盘面当中似乎从来没有实现过。就这一次，你觉得为什么坚定的觉得可能会出现高低切？
0: 好，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优质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公告过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五月份的行情。它往前去展望，也就是说四月份的时候相关上市公司的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的业绩就已经给过了，所以优质的上市公司实际上现在是在选股上面不难，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去预测到六月份的时候，就半年报的行情哪些很好的时候呢，那现在又是一个真空期，因为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半年报，所以在这个业绩刚好是五月份的行情里面呢，它这个干扰项就比较高。我坚守这个去年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我不确定它今年的半年报是否能够加速。但是如果说同一个赛道里面，包括科技赛道里面，如果说年报业绩保持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强劲，但它也有可能在今年的半年报里面去做一些行情的赛道的切换，也有可能会把业绩体现出来。所以这就是在五月份的行情交易的特征里面，如果我单独是看业绩，那可能做不出特别有效的一个判断。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你只能通过一些机构资金的一些盘中的一些这个现象去猜测机构资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有调仓换股。这个调仓换股，机构调仓换股体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的眼里，这就是高低切换。其实它是一个动作的两个不同的观察点，所以在高低切换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应该是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和短期的一些市场的消息面，有可能会提高短线的成功率。
1: 好，那你觉得如果高低切换的这个主要的品种啊，比如说现在低位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啊，不论是就是以消费为代表吧，为核心的一些终端品其实都是处于比较低位的。另外还有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啊，什么汽车工业啦，然后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普通的制造业啊，这种整体来说都是比较低迷的，跟房地产有关的，基建有关的啊，你觉得怎么判断这个高低切的方向？
0: 好，高低切的方向我觉得有两类。第一类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科技赛道和普通消费赛道它有可能是一个高低切。那就这个里面，就比如说传统的百货商场，这个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这个连续下跌很多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高低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本身在这个科技股赛道内也有可能一个高低切。举一个简单例子，就今天尾盘的先进封装，先进封装这个赛道跟这个先进的芯片制造相比，那肯定芯片行业的这个前期的涨幅就更大一些，不管是存储芯片呀之类的。但是我们一旦强调这个，当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聊过，只要有芯片就一定有封装，只要有封装，它其中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先进封装。那这个算不算也是一个科技赛道里面不同的这个细分赛道之间的一个高低切呢？我觉得也有可能算。所以就是只要成交量巨大，然后呢涨得少跌得多，市场高低切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以短线的主力资金的流入方向为主导，然后再结合一些市场的消息，然后那个包括一些很多优质的品种，要不然就坚守过去，要不然就是等它有一段时间调整的时候逢低再去考虑入场的方向。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关于高性能算力芯片、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这个方向需求旺盛啊、这样一个盘面的现象啊。最近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了关于先进封装的这个大涨，主要原因先进封装大涨呢，也是基于啊，大家昨天都在关注芯片的新周期，就是华为的韬定律啊，说摩尔定律是不是走到尽头啦？就是我们如果是要继续的这个弯道超车，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其他的方式啊，来带动产业链技术的更新。那么虽然说技术更新它对于如果是采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它会对于比如说一些封装的要求啊，会有更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增量啊，因为叫 3D 折叠嘛，对吧？先进封装有个更强劲的增量，所以今天盘面当中对于先进封装这个板块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关注这方面的变化呢？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啊，就是说对于我们整个半导体的新周期，会不会有一些衍生的细分的一些增量？
1: 好的，其实这种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面，包括像主流的这个官方媒体也都披露了这个华为的这个韬定律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新技术的一个突破啊。实际上，这个事情它不光是一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事情啊，我认为它的一个整体的利好的话，除了半导体产业链以外的话，还有包括像先进封装 PCB， 半导体材料，还有一些这个 EDA 设备啊，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事情，是整个大科技产业链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认为还是这个方向依然是可以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些深挖。其实如果说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已经是有所端倪了。虽然说整个半导体行业、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势是这个相对下跌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是有一些这个明显不同走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方向。就比如说今天半导体产业链里面表现比较好的是这个封测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这个其实就是受益于韬定律。那另外我们看到整个大的算力板块里面，像 PCB 板块今天其实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这个其实也是和韬定律相关。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整体的一些板块对于目前的一些行情来说，它的一些带动的效果还是非常大的。只是说这个带动效果，大家如果说还是按照过去的那种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有些不足的，可能还是要去进一步的去划分，去进一步的去细看它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进一步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和韬定律这个相对应的呢，就是这个摩尔定律。那摩尔定律的话，因为它是比较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定律，是上个世纪当时是1965年就已经这个提出来和有相关的一些研发了。大家可以看看，已经是有超过这个50-60年的一个整体的水平了。包括像当然现在摩尔定律的话，它的成本或者它的这个效率啊，依然还是非常高的。只是说我们面临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是会受，就我们从中国的一个视角来看，中国的可及性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的先进制程其实还是受到限制的。我们可能部分的一些这个超高端的一些方向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封锁。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些摩尔定律来说的话，虽然说它的一个这个成本可能相对来说的话，目前来看的话低一点，但是我们的技术路径或者说关键的一些路径，包括像阿斯麦的光刻机，包括像这个台积电、三星的这个先进的工艺，其实我们还是这个有所缺失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是这个我们是一定是需要有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创新。那么这次韬定律的这个整体的一些核心的思想的话，就是这个时间缩微，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压缩信号传播的时延，去通过逻辑进行一些折叠、3D 堆叠这样的一个技术，去提升等效的密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些技术路径就是可以去通过一些这个混合键合，包括像一些光学引擎，包括像一些这个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折叠，去达到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突破。而且根据目前这个官方的一些披露的话，那2031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可能就能够达到1.4纳米的一些等效的一些芯片。这一块其实是我觉得还是蛮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是从国产的一些产业链来看的话，这次的话是我们目前产业链是成熟的一些制程是已经是实现突破了，而且韬定律的话是不依赖 EUV 这种特别高端的一些这个光刻机的。那么同样来说的话，成本也是相对可控，那么也是完全的自主可控的。那所以说是对于我们整个国产产业链来说的话，是利好我们国内的这个自主产业链，利好我们的先进

0: 封装 EDA 和这个半导体材料，他们的一些国产化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他们的一些这个这次的超定律的一些实测，我相信大家可以通过今年的这个华为的最新的一些芯片能够有所看到。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描述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已经试出了很多的一些芯片出来。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些超定律对于我们半导体国产化的一些进程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有帮助的主要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是说了几个点，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先进封装技术，因为超定律的话，其实通过它整体的一些堆叠的技术的话，能够去实现这个芯片的一些纵向这个纵深的一些纵深的一些拟合。就原来我们看到这个摩尔定律，它是从左边。这个整个的一个芯片窗口，它是从左边，然后跑到信号跑到右边。但是通过这个超定律的话，它就是可以去做一些堆叠，然后时间窗口缩得更短，让它整体的效能这个拉得更长。这一块的话是直接有利于我们这个半导体芯片它的一个性能的一些变化。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摩尔定律，他们是严重依赖这个最先进的一些这个制程的。就比如说现在从这个7纳米到2纳米及以下。EUV 是必须要的，但是考虑到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超定律的话是只是需要28纳米的成熟制程，加上3D 集成，就可以达到这个可以持续的一些迭代。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这块技术路径是可以继续突破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一些产线的投资额，摩尔定律是要求巨大，因为从摩尔定律来看的话，他们是重资产，就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其实摩尔定律，他们每条单条的这个产线是需要大于100亿美元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从超定律来看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先进封装，通过堆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的成本其实相对可控，只是需要数十亿这个人民币级别的一些这个就可以达成相关产线的一些投额。那么这样一来一去，它的一些成本端就是会缩得非常的多，因为一边是100亿美元，另外一边的话数十亿人民币缩的就会比较多。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国产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机遇。之前的摩尔定律，我们特别高端的，还是受到这个设备端的一些封锁，成长是受阻的。那么这次的超定律的话，就是全产业链国产地带中小企业它的一个机会会更多。所以说，我们从直观的一些感受来看，它的一些未来代表的一些机遇，其实还是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从超定律的一个视角来看，国产化率的一些产业链，它的受益方向，我们认为可能会这个更多一点，而且这里面最基本的，如果说从投资的一个视角来看，就超定律，将竞争从原来的买到最贵的光刻机，转向我们现在的系统级的时间优化。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先进封装和一些半导体的材料，成为我们认为是这个新摩尔时代的它的一个产自股。所以说，相关的一些国产方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样。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先进封装这一块儿啊，它这个当中包括一些刻蚀设备啊，还有包括这个 CMP 的一些设备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这个接下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还有包括什么耗材啊，一些洁净室啊，还有一些什么混合键合的一些设备啊，你怎么看其他的这个衍生的基于超定律而产生的需求？
0: 好的，其实您刚刚说的已经是比较细了。如果说从超定律的一个这个三大技术支柱，和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受益方向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有几个大的分类。第一个的话就是先进封装，加上那个 3D 的堆叠技术，这一块的话是最核心的这个直接受益的方向。那么里面的一些细分，就包括像混合键合，包括像 TSV，包括像这个晶圆，对晶圆的堆叠。包括像这个无需 EUV 就可以提升的一些等效密度，对我们国产的封装的龙头，它是深度受益的。就包括像今天在整体半导体承压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封装龙头，其实有些还是这个涨停板，有些是一度涨停板啊，是出现一个大涨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半导体的材料端，这里面就包括像CMP 的抛光液，包括像这个电镀液，包括像靶材特种机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消耗，我们国产的产业链其实也是这个直接受益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相关的这个 PCB 和 IC 的这个材板，就比如说我们需要更高密度的更低延迟的一些互联基板，更高阶的这个 HDI。包括像类基板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深度受益的。那么这一块主要还是国内的一些 PCB 的龙头，因为我们从 PCB 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 PCB 的产业链在全球确实已经是这个比较先进的了。那么再加上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些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些需求，所以说 PCB 他们的一些市场份额可能会吃得更多。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 PCB 板块相关的产业链。

0: 配合，然后不断的优化，不断的这个改进，不断的拟合，然后整个产业链迎来这个更好的一些历史机遇。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设备，包括像散热，包括像电源，因为这次其实还是采用了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堆叠的技术。那么如果你堆叠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散热的一些需求，这块主要是和这个金刚石相关的一些散热，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金刚石相关的一些散热产业链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那今天其实也并不例外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细挖套定律的一些产业链投资者其实是能够深度收益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投资者还是去只是从整个板块的视角来看的话，可能它的波动会更加大一点。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更加垂直的一些视角去关注这次国产化的一个整体的替代和提升，是这样。
1: 嗯，好的。这个从板块的节奏上面来说，你觉得眼下对于这些细分的板块，尤其半导体今天出现震荡嘛，是一个合适的入手机会吗？
0: 其实如果说从大的板块来看的话，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节点啊。
1: 嗯，
0: 因为其实从套定律就是昨天出来的之前的话，半导体其实已经大概涨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其实里面的一些包括像获利盘啊，包括像原来的一些逻辑可能也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挑战。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如果说还是只是关注整个产业链的变化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回调或者逢低的一些机会。但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我希望大家还是以一个更加长远的视角去看待它的一个机会，可能会更好一点，关注回调之后的一些机会。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今天给大家对于这个半导体板块一些细分啊，基于套定律技术而产生的机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拆解啊。平台上面我看到阿明全书说啊，没人管的个股温度15度以下，等待日低啊，底分型之后出现做趋势，目前休息啊，也可以做超短的操作，但是必须遵守纪律。竹林外弦说市场炒作已经远超预期，不容乐观，是吧？蓝莓密星说做长线未必是价值投资啊，他认为做短线也未必看得懂 K 线图啊，眼下这个市场比较的矛盾啊。还有朋友是说到了观点啊，这个抱团说到了为什么那么多这个抱团的品种啊，现在是比较的多，那么各位如何来看待这个抱团的现象？还有谁啊？这个很多的朋友留言说注意不要追高啊，低位要注意已经走弱的个股啊，要做T 是吧？啊，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面来交流互动啊。那么之后呢，第一财经广播还有其他的内容可以持续的锁定第一财经。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4: 我是小亚。
3: 这期节目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跟吃相关的话题，就是拼好饭。
4: 最近餐饮话题的密度确实高了一点。其实我们原本计划的达美乐和拼好饭是连着两期节目，考虑到这个一直在吃实在是太夯了，所以当中插了一个 LVMH 调剂一下。
3: 于老师啊，聊了一个多小时对吧，堂堂法国第一市值的这个公司原来只是一个调剂，就错付了吧。
4: 没有办法，确实餐饮业最近值得聊的话题还是太多了，尤其是平价的饮食。其实原本寿司郎也在我们考虑讨论的范围内，
3: 不是挖坑啊，就是我们只是提一下
4: 啊，只是提一下啊。那说回正题，拼好饭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它是美团推出一个外卖的产品，它最显眼的特点就是特别便宜，比如说你可以点到10块钱的猪脚饭、6块钱的盒饭套餐等等，而且还是在一线城市。那这个对于大家平时的消费来说呢，这个价格的吸引力确实是很惊人了。
3: 你点过拼好饭吗，岳老师？
4: 点过呀，点过4块钱的 COCO 奶茶。
3: 哦，那这个确实非常方便，因为确实它上面就会有很多连锁品牌的这样一些单品，价格会比平时点外卖要便宜很多。
4: 嗯，
3: 那我自己呢，其实因为平时点外卖就比较少，所以确实就是拼好饭。
4: 你还是试验一下4块钱的 COCO 跟你在店里面喝到有没有区别吧。
3: 那我这次我还是点了一个那个一个套餐的
4: 啊，
3: 猪脚饭
4: 啊，有什么区别吗？
3: 比我们食堂的还是稍微略逊一筹，但是这个价格确实过于美丽，比我们食堂的便宜很多。
4: 所以说我们从商业角度来说，对于拼好饭最基本的一个好题就是它是怎么做到这整件事情就是又便宜又看上去还不错，就整个事情是怎么做到的。当然除此以外，拼好饭作为一个产品呢，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角度。比如说从美团的角度来说，拼好饭这个业务就是越来越重要，这又是为什么。还有就是从餐饮行业的角度来看，拼好饭这样的模式对于参与其中的餐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知道整个中国餐饮的客单价都是在走低的嘛，那餐厅的利润越来越薄，而拼好饭呢似乎是把这种趋势推向了一个新的极致。
4: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一起探究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呢，会基于第一财经杂志最近一期关于餐饮业的专题报道，同时再增加我们的记者叶雨辰、崔硕以及肖鹤对于相关商家的走访。那聊到最后呢，就会发现拼好饭可能不单单是一个吃饭的问题。
3: 因为涉及到上市公司啊，所以我们照例还是声明，本期节目的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4: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第一部分我们来先解决最基础的问题吧，就是拼好饭为什么那么便宜。
3: 我觉得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拼好饭这个产品它的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时间线啊。它其实是2020年美团开始内测的一个产品，那因为疫情的影响，它其实是到了2022年才正式的在无锡第一个城市是正式上线。到了2023年，根据交银国际的一个研报来估算呢，当年拼好饭的订单量大约是 11.6 亿单，占美团全年的 6%。
4: 那时候查了一下，美团大概一天做5000多万单的外卖，那拼好饭就是大概占其中的300万左右这么一个规模，
3: 就这样一个数量的概念啊。到了2024年呢，其实拼好饭开始全面的铺开，我觉得很多的讨论也是在那两年比较多啊。到了2024年，它覆盖了中国247个地级市，然后点过拼好饭的用户的人数是超过了1亿的。到了2025年呢，就夏天的这个外卖大战、补贴大战，对吧，美团的单日的外卖单量是冲到过 1.5 亿的。那在这一天呢，这个当中拼好饭其实占比是超过了1/5，而拼好饭的商家呢，在2025年已经超过了100万家。
4: 等于说规模上面已经是明显的有提升了，就相当于拼好饭已经变成美团一个重要的业务了。
3: 是的。
4: 那么拼好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3: 就如果大家有美团的 app 的话，现在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嘛，它是首页上的一个一级的频道。但是最早的时候呢，它其实不是美团首页上面你可以直接点，它是一个小程序。
4: 嗯，就有点像那个快团团至于拼多多的那个感觉。
3: 对，就是那种感觉。那个形态的话，就是更多就是几个人，我同时一起来点个菜，就是字面意思的拼好饭，就大家共同来拼一个菜，然后因为叫的份数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个价格会便宜一些。
4: 就是传统的团购的逻辑。
3: 就是美团起家的团购的这些事情。但现在的拼好饭呢已经不用拼了，就你一个人自己点就可以了。
4: 听又是拼多多的逻辑，就是不用一起拼。
3: 那是。
4: 直接下单。
3: 是的，就是所以就是很多我们看到包括一些报道，就大家基本上有共识啊，就是拼好饭就是外卖界的拼多多。
4: 嗯。
3: 目前而言呢，拼好饭和日常点外卖最大的区别就是点一般的外卖是先选餐厅再选菜。
4: 嗯。
3: 但是拼好饭的话你就是直接选一个菜。你在点击那个拼好饭的一级链接里边，你出来的就是一个菜品。
4: 对，
3: 嗯，这就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4: 这些菜品一般而言就是，哎，其实不是很想用这个词，就是所谓的爆款。
3: 是的，
4: 美团内部叫法叫爆品嘛，就是那些卖的最好的餐食。嗯，其实这些餐食特点也很明确，就是高碳水，然后多肉，能够很快的去填饱你的肚子那种餐。那我们节目开头提到这个肖老师点的猪脚饭。就是很典型的代表之一。那其实西餐的话就是汉堡，其实也是个典型的。
3: 对，你点进去的话一般来说

0: 都会看到一个套餐，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饭，也会看到汉堡，这些都是一些标配了。
1: 那就是选什么具体的单品或者说爆品上拼好饭，这个事情是有一个什么逻辑的在这个背后运行的吗？
0: 这个其实是背后，就是这个产品背后和传统的外卖不大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东西上拼好饭，这个事情是由美团的人来负责的，来决
1: 这不
0: 定的。
1: 是商家决定我
0: 对，
1: 上什么东西？
0: 那你平时你一个就是商家上了美团，就是我这个店在上面注册了嘛，对吧？然后我上什么菜品，什么价格是我来在后台操作的。但是拼好饭不是的，是由美团来操作的。这个美团，比如说一个在某个城市或者某个区域的一个运营的团队呢，他们会根据此前这个地区点外卖的一些数据，最重要的菜品是哪些？比如说深圳最重要的就是猪脚饭。
1: 然后如果是东北，可能是麻辣烫。
0: 哎，对，就这种类型。然后呢，他选出了这些单品之后呢，接下来一个步骤就是定价。他也会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些数据，当时比如说这个地方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个外卖的价格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地区的客群的收入结构是怎么样的，包括他们点一些不是菜的东西，比如说咖啡啊、奶茶啊，甚至一些别的就是非食品的东西，他们的价格带是怎么样？最后他估算一个，在这个基础上面，这个消费者会觉得更便宜的价格是什么？怎么他们会定下一个价格的区间，然后根据这个区间再去找能够做这个菜的商家，让他们加入拼好饭。
1: 那所以说，你的结论就是，拼好饭上出现的这些爆款的这个菜品，不仅菜品是由美团来定的，就是连菜品的价格都是美团来定的吗？
0: 至少是美团来主导的。比如说猪脚饭啊，就是我们同事因为踩到一些相关的例子，就是拼好饭的经理就会去找那些商家，在这个之前呢，他其实已经有个模型了，就找商家之前已经有个模型了。比如说，他觉得你这个猪脚饭大致的成本是，比如说6块钱，然后呢，美团采购你这个那个猪脚饭呢是9块钱，最后上架呢是10块9，就他大致有这样一个就是价格的一个模型估算了。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就是我就可以卖比平时更多的猪脚饭，然后我给你一些流量，别的你就不用管了。就他会拿着这一套方案先来跟你谈，然后你可以看看你能不能接受，接受就去做。而且在运营的过程当中，这个不是一个终点啊，就是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这个价格如果卖的这个拼好饭的量不是非常的多，美团还会建议你继续往下调价格。
1: 这感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拼好饭，就是外卖界的拼多多。就因为你在拼多多买东西也是这么一个逻辑嘛，你看到其实是很多单品推给你，然后这个单品价格可能是非常低或者非常诱人的。那之所以平台能让你看到这个产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就它
1: 所
0: 整
1: 以
0: 个
1: 才。
0: 系统是为了低价来走的。
1: 对。
0: 我们同事采访过一个北京的拼好饭的商家，他就说他卖的一款套餐，就是那种比如盒饭套餐啊，这个价格的敏感程度或者影响的这个因素有多么大呢？就是他从11.5块降到9.9块之后，这个套餐短期内的销量翻了3倍。
1: 就是从10位数降到个位数，就会带来销量的明显
0: 啊，
1: 上
0: 对，
1: 涨。那其实对于商家来说，做拼好饭就是做薄利多销，而且做到极致的一个状态了。
0: 其实有没有薄利都不好说啊，这个我们放在后面聊对商家的影响的时候可以展开来说说。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拼好饭变得便宜的前一半的原因。
1: 怎么知道前一半原因，后一半原因是什么？
0: 后一半的原因就是后一半的流程，就是配送。外卖平台和电商平台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其实外卖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模式嘛。我们的同事之前写过一个美团的研报，当时就总结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明了的，叫做"到店是广告生意，到家是物流生意"。这里面的"到店"呢，指的就是比如说美团或者点评上面可以领的那些套餐的券啊、团购券啊、优惠券那种的。然后最后你到那个店里面去核销了，这个当中呢，其实美团会当中会抽一些成嘛，本质上它就是为这些商家去引流了，就是一个广告。
1: 所以是广告，就是把客拉过来的一个方式。
0: 对，那么到家呢，指的主要就是外卖的这个业务。那美团之所以能够在外卖这个市场站稳脚跟，占据一个领先的位置，核心就是因为它掌握了两大资源，一个是商家，就是那些餐厅，它可以说是供应商吧；另一个呢，就是一个骑手的团队，我们知道有750万人左右，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物流的部分。那我们以美团2024财年的数据来看呢，美团一单外卖的平均客单价是大约50元不到。那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是比前几年要往下走一点了。而一单外卖的这个配送的费用呢是4到5元，这些钱其实大多数都是给骑手的，美团那当中拿的很少很少啊。但如果你想想看，在拼好饭里边，这个配送费还是4到5块钱。
1: 那这个到底是吃到是什么东西就不敢想了。
0: 对，如果你还是就是像那种就是平时我们点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消费者其实没有花多少配送费的话，那你其实那个菜品的价格就低得很
1: 惊
0: 惊
1: 人
0: 人
1: 的
0: 了。
1: 离
0: 对，或者的话就是你实际上是4到5块钱的话，那你最后那个价格就不可能是他们拼好饭预设的10到15元这个区间了。那所以拼好饭那真正能够起来，就是能够规模扩大，真的能够实现这样一个低价的话，还是因为美团在配送端推出了一个所谓的畅跑模式。
1: 什么叫畅跑模式？
0: 名字听上去蛮帅的是吧、
1: 哎、
0: 实际上就是叫顺风车，我理解啊、
1: 嗯、
0: 就是你这个骑手跑一趟，但这一趟里面呢我拎了好几个同样目的地。

0: 的拼好发的一个单子。
1: 就是一个物流意义上的拼单。
0: 对的，那做到这一点呢，其实主要就是靠美团的一些算法嘛，它就会把同一个目的地的或者接近同一个目的地的这个几单都让一个骑手来完成，你就是畅跑，就这么一个意思。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也会希望这些拼好饭的商家最好也是集中在一个区域的。那这样的话，你去取这些餐的时候也是一个点，那就是起送点和接送点都比较集中，那么才有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所谓的顺风单。
1: 其实我们之前讲达美乐的中央厨房也讲到一点点这个物流里面的重要性，就跟这个逻辑还是蛮通的。
0: 一定要集中，有个集中的点，效率才是最高嘛。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那种楼下面会有外卖柜，它也是一个集中嘛。因为你其实送上电梯，然后那个转弯啊，到不同的房间也是会花费很多时间的。那你集中在这一个点的话，也是提升效率。
1: 简单来说，它就是把原来的那个多对多的一个配送关系，就基本上压缩成了就是单点对单点的那种
0: 对，因为
1: 效果。
0: 过去其实大多数的外卖，我们了解到它都是一单点对单点的，就一单就这样送的嘛。那如果是采用这种畅跑的模式呢，美团就可以使得拼好饭一单的配送费用降低到一两块钱，
1: 哦，那在这个整个单价里面就显得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了。
0: 或者就是其实和这个一单的客单价的这个占比就跟原来的普通外卖差不多了，就可以接受了啊，所以拼好饭才能够铺开来。
1: 那这里就要问个问题了，就是传统的外卖一单里面，你前面说配送费4到5块，那可能对于骑手来说，他已经觉得有点低了。那如
0: 好无
1: 果
0: 趣，
1: 说
0: 好无聊了。
1: 对这个拼好饭一单只有1块多的配送费，那这个送拼好饭对他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吗？
0: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结论比较动态，就是在初期拼好饭规模还不是很大的时候，其实骑手的确是不太愿意送这个畅跑的单的，因为平台给你的单价就是一块多啊，因为是初期嘛，就是你一次不会有那么多单的，那很多骑手就是在送别的一些普通单的时候，还要拎着一些拼好饭。然后你说那么是说顺路的，其实就像大家乘顺风车就知道了，就是没有那么顺路。
1: 对，这个顺风车90%顺路，点开来怎么跟我差的这么远？
0: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初期其实骑手有很多的抱怨，但本质上还是因为那个时候拼单的这个规模的效应就是没有那么强嘛，对吧？但到了2024年后期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就今年这个模式就铺开来了，就你一次能送的这个畅跑的这个单的数量就是上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和原来送普通的外卖呢，大致就是持平，就也没有赚得更多
1: 也没
0: 啊。
1: 有赚的更多是吗？
0: 对，这个我觉得系统真的会算得很精了啊。就是一开始订单不多的时候，其实平台会给你一些补贴的，因为不是不太想送畅跑单嘛，我会给你一些激励，就是那种你完成多少单，我能给你多少钱啊那种
1: 明
0: 东
1: 白。
0: 西。但现在拼好饭的单多了之后，其实就没什么激励了。但是呢，也不会因为你多了之后，你就比原来一次送一次拿4到5块钱要更多，你基本上就是跟原来差不多。他给你算得非常清楚，甚至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以后拼好饭越来越多的话，你一次比如说可以拎5、6个袋的话。它不会使得你骑手赚到的钱更多，而会使这个单价往下压。
1: 就总体上是一个动态平衡，不会让你赚太多，也不会让你吃太多亏。
0: 是这么回事啊，因为毕竟拼好饭的这个核心的母体它就是低价嘛。那畅跑的模式它不是为了让美团提升利润，也不是为了让骑手多赚，它只是为了把这个客单价做下来，然后扩大这个规模。那这个呢，其实就要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拼好饭对于美团的一个战略的意义了。
1: 那前面我们是从产品的这个层面来讲，拼好饭这个模式是怎么成立的？这核心是2点：第一就是供应端，也就是商家，美团是凭借长期的数据积累以及它强势平台这么一个地位，直接去找商家去谈这些单品，然后对于这些单品做了很强的一个降价。第二就是物流端，美团是推出了拼单式的畅跑模式，这个显著降低了每份拼好饭订单里面的配送费这个比例。
0: 就是2024年的时候，美团有个口号吧，就是10元拼好饭，0元配送费。我觉
1: 好
0: 得
1: 烂的一个说法，但是好精准。
0: 就是精准的描述了什么是拼好饭
1: 啊。
0: 啊，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就是拼好饭对于美团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来看的。我们先看长期吧，好吧？其实长期的话很简单，就是扩大外卖这个生意的渗透率。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在整个世界上来看，中国的外卖的渗透率都已经算高了，它还要进一步扩大，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我们看到现在美团的月活是5亿嘛，然后就是等于中国大概有一个接近一半的人点过外卖，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这么个概念，是吧？但是其实这个外卖它是非常集中在一小部分城市的，主
1: 一
0: 要
1: 二
0: 就
1: 线
0: 是
1: 城市。
0: 一二线城市。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一二线城市的在外卖市场的占比是大概3/4，非常非常高。当然你回过头来想也很好理解啊，就是外卖的本质就是你要花钱去买别人的劳动力，给你省时间嘛。那如果就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你应该是你这个赚钱的这个量或者效率比外卖骑手要高，不然的话你
1: 简单来说就是我点外卖，理论上我赚的钱应该要比外卖员要

0: 多一些。
1: 不然我花这个比我赚的钱更多的钱来买时间吗？对吧？
0: 对，
1: 就没有必要是吧？就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啊。那外卖员大致到手的钱是多少呢？是4000到6000元一个月，这是一个水平。那要实现这样一个收入以上的这个大多数人群的话，那主要是怎样？
0: 基本上是一二线城市，结论上是这样。
1: 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外卖的平均的客单价其实不是很便宜的，
0: 尤其是在没有拼好饭的那个阶段，是吗？
1: 对，就如果太便宜的话，那配送费就会显得很贵嘛。所以这两点结合起来的话，过去外卖主要就是在一二线市。
0: 那所以说，对于美团来说，它为了提升这个所谓的渗透率，它已经不能再做一二线城市这个生意，因为渗透已经够多了。那其实就是做所谓三线及以下城市的生意。那做这些城市生意，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单价降下来，才能吸引到大家去点外卖，是这个意
1: 对，
0: 思吗？
1: 就这个逻辑。那当然啊，这部分的数据其实美团目前没有明确的披露，而且拼好饭大规模的这个拓展开来，也就是这一两年嘛，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还有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得出来。但我们身边统计学一下，至少能看到一个点，就是且不论三四线城市啊，就在一二线城市，原本不点外卖的人有很多开始点外卖了。
0: 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主动适应市场环境的部分，因为可以看到整个餐饮市场的客单价都在下降嘛。我们一年前不是做了一期节目讲三类餐厅嘛，
1: 对。
0: 这个里面也讲到这个点，就是原来即使是点外卖人群，他也在开始追求低价。那对于美团来说，即使不是为了拓展新的客群，就算是稳住这些已有的客群，也要做拼好饭。
1: 是的，那这个就是拼好饭的长期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短期的意义啊。其实这个短期，只是说在今年特别的显现出来了，但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价值。那我们说的就是2025年的外卖大战，这个事情在座的各位都参与过
0: 那
1: 了，
0: 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有责任，
1: 亦有责任是。
0: 是吧？
1: 那到了现在这个年末的节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京东和阿里巴巴先后跳出来抢美团的外卖生意，就这么回事。
0: 好简单的总结。
1: 前期呢是京东为主，对吧？它的声量比较大，尤其是在舆论上面，像什么刘强东送外卖啊、给骑手交社保啊等等的，引发了很多讨论。但实际上在市场上呢，京东的外卖从来没有真正的挑战到美团的一个行业的领先位置。我们看到京东在4月份的时候宣布过自己单日的这个客单量是破了1000万，6月份又传出说破过2500万。
0: 所以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水平？算高呢，还是算低呢？
1: 首先啊，这个数字肯定是就是集中补贴的时候爆发出来的一个这个单量嘛，而且它公布的肯定是个峰值当中，而且有很多的水分，就是你相比较于真正有价值的数据，比如说交易额，这个单量其实更多是一个宣传的手段，因为你一单到底多少钱你不知道，你还有补贴嘛，不是，对吗？那更何况当时美团同期其实已经突破1亿单一天了。
0: 就还是它的四分之一。
1: 对，其实京东这个规模上还差比较多的，真正产生比较大影响的还是阿里巴巴这个部分嘛。大家就知道，就淘宝闪购，具体我们也不赘述了啊。现在结果就是，整合了饿了么的这个淘宝闪购，它的外卖的订单量已经是个美团一个量级了。巅峰时期它也能够突破1亿，什么1.2亿啊等等的。那淘宝这么做的目的，就为什么来抢这个生意，大家也比较明确了，就是它不是为了把美团打死，它不是跟你有仇，它只是希望通过外卖这样一个非常高频的这样一个交易，这高频的这个动作，能够增加淘宝这个 app 的这个活跃度，甚至是用户的规模。
0: 这个我深有体会，就是我本来是每天12点领淘金币的一个人，现在我变成了每天看外卖的时候顺便领一下淘金币。对不起，淘金币。
1: 那你完全的就是按照蒋凡的预想来做了，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对不起。
1: 但是呢，就是因为美团它是靠外卖活的，对吧？它没什么电商的这个事情，所以即便是补贴大战，大家都说什么两败俱伤，没有好处，但是美团显然是更伤不起的。但它又被迫要大幅的来补贴迎战，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自己的业绩也是一度受到很大的影响的。但是在这个比较惨烈的外卖大战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发觉，拼好饭好像没有受很大的影响，反而它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了。而且就是你想拼好饭，它的平台的补贴力度实际上没有很大的，你点开就看看到啊，就它也不可能再补10几块钱了，对吧？但是它的单量越来越高，而且它在美团的整个外卖订单的池子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就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过2025年那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数字吗？就是它美
0: 最
1: 团，
0: 早好像是6%，后面是五分之一。
1: 对，就当天它冲到最大单量的那个1.5亿的那个时候，拼好饭占了五分之一还要超过，那这个其实这个占比的这个提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更关键的是，就大家发现拼好饭这个模式，就淘宝上我没有跟上，就它好像短期内没有办法复制一个拼好饭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说穿了，前面我们讲到它这个产品是怎么来的，它依靠的是美团一些长期养成的能力，就比如说这些每个区域的这个团队对于所在市场的理解啊，对于餐厅商家的把控啊，还有调动骑手这么大一个团队的能力啊等等的。
0: 也就是说，经过整个外卖大战洗礼，反而是美团发现了自己的护城河，应该是这个东西。
1: 对，我觉得这里面要稍微插播一下美团整个的商业模式，就让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这东西这么重要。 就刚才我们说过，美团不是有两个核心的生意嘛，一个叫做道家，一个

0: 叫做到店。当然，它还有一些什么新业务啊等等，我们这个就先不算了啊。那前者是外卖，后者是套餐的优惠券等等的。那从规模上来看呢，到家要大很多，它占60%以上。那到店是比较少的，但是利润率到店是高的很多。就它美团赚钱主要是靠到店，就是优惠券来赚的，因为它本质是广告嘛。那广告的毛利就是很高的，成本很低。
1: 对，而且也没有配送费之类的，抽佣比例也没有那么低。
0: 对，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其实外卖的这个到家的部分是一个苦哈哈的生意，在中国，就是美团也没赚很多钱。它比如说在一单里面，它抽佣就是这个5%-6%，这样的一个比例。
1: 但它流量大。
0: 对，但它流量非常的大，所以这是它美团流量的一个来源。就如果没有这些外卖的东西的话，美团不会是一个5亿月活的一个 app。那它那些到店的那些什么优惠券什么的，就没有人去看了。
1: 就跟我点外卖的时候，打开淘金币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如果没有外卖的话，你也不会去美团上面去领这些券。
0: 对，
1: 这个，
0: 就是淘宝看中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就是对于美团来说，保住自己的外卖业务的这个基本盘，这个量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晚点的报道，就是2024年的时候，美团其实内部就已经把这个订单量这个指标放在了 GTV，就是这个总交易额上面，就是这个整个客单价有可能往下，但是我这个总的量我要保证我整个这个频次。那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是这样的考虑，那拼好饭的这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1: 嗯，不过话说回来，这两年美团就是一直在迎战巨头，我觉得他也蛮辛苦的。就前两年主要是抖音嘛，抖音就是猛做到店团购这一块，然后后来抖音放弃了，因为觉得不是很赚钱，结果现在淘宝又来了，而且攻向他更要紧这个命脉，那拼好饭呢就变成了他一个重要的防御攻势。
0: 是的，
1: 刚才我们基本上是从美团的角度把拼好饭这个生意又探索了一遍。你觉得它的原理可能并不难，但是当下呢只有美团能做到，或者说能做好，而且它对于美团来说也很重要。总的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某个公司凭借已有的优势和业务的小部分的创新来变成了巩固自己市场地位的一个故事。
0: 嗯，但这个只是故事的一面啊，就如果从另一面就是餐饮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拼好饭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图景了。其实我们前面一直没有展开讲啊，就是到底谁是拼好饭的商家，
1: 到底谁在炒我的拼好饭，是这样吗？
0: 是，这其实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就我觉得是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刚起步的时候，拼好饭的主要供应商其实是一些小餐厅夫妻老婆店。那到了现在呢，拼好饭的主要供应商是两类，一个就是专做外卖的档口，一个就是一些大型的连锁餐饮品牌。而对于不同的供应商来说，不同的阶段来说，其实拼好饭对他们来说这个面目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以前就是关于拼好饭有一个著名都市传说，就是如果你想吃拼好饭不拉肚子，你请选择一些连锁店。
0: 对，就是这一个点，那后面我们讲到啊。那我们先说早期的小餐厅，就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就是那些拼好饭那些餐厅，他们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北京和上海的话，主要就是那些美食城。就是我们在那个去年那个讲餐饮节目里面讲到的那种，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办公园区里边那种一层楼的那种美食城那些地方。那到后面还会有些专门做外卖的档口的那种外卖美食城，
1: 就是把美食城的椅子全部撤掉的一些，
0: 对，更加集中的，然后外卖骑手就在外面等着的那种，穿梭来穿梭去的那个，有可能就不在一楼了，有可能在什么2楼、3楼啊，什么地下都有可能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那对于这些小的餐厅来说呢，其实做拼好饭往往是一个被逼无奈的选择。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就首先最早是美团来找到他们的，对吧？让你们来做，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是不太好拒绝的。我们还听到过一些就是未经证实的一些说法，就有的商家有可能是自己还不知道某个品就已经上了拼好饭了，
1: 啊，
0: 也会有的，
1: 这样的，
0: 嗯，也会有的。要推的比较急的时候就会这样。当然了，就是在此之前，其实有的是那种就算你有堂食的小餐厅或者像这美食城的，对吧？它的外卖比例也已经比较高了，
1: 嗯，所以他没法拒绝美团这个。
0: 对，他已经很依赖在美团这个主站上面的这个运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团的这些外卖上面，你得运营嘛，对吧？你要维护好你的这个好评、差评，对吧？然后你要不停的推出一些新的品啊，或者说是这个价格要
1: 调套餐啊之类的，
0: 套餐啊等等的，你要运营的。你既然非常依靠这个东西，美团在跟你来谈拼好饭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会把你这个拼好饭的这样一个销量也计算到你主店。就主站里面这个餐厅的这个销量里面去，
1: 就是月销多少那个数字里面。
0: 对，因为这个月销的话会在主站里面根据这个算法的推荐
1: 排序
0: 往上排的，嗯，那么就是其实是通过拼好饭的流量也能带动你这个餐厅别的那些东西的流量，
1: 嗯，
0: 那对这个商家来说他觉得这样是比较 OK 的，
1: 嗯，
0: 但实际情况呢就是这种流量的激励还是会逐步下滑的，
1: 就是一开始说是这样但后面慢慢就没有了。
0: 对，或者就是实际就是有的商家体验下来觉得有可能并不能合算，而且由于拼好饭的量很大嘛，就是他是要求你单做一个爆品的，其实你很快就会变成你这个餐厅主要就只做这两个菜，嗯，这个其实是美团希望的，对吗？因为我就是希望你只做这一两个，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备很多的别的菜，然后你整个这个效率也会比较高，你也会很熟练，成本才能压下来嘛，不然的话你怎么压下成本来呢？但是这个逻辑其实未必能给餐厅带来很多的收入，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苟着。 因为你餐厅的决定你净利润的很多的那些固定的支出并没有改变，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1: 嗯、你只是改变了我的可变成本，你没有改变我的固定成本。
0: 对，固定成本，
1: 房租、水电、人工，
0: 对，就这三个大块嘛，并没有减少。而且他们这商家对于拼好饭更大的一个抱怨在于什么呢，就是加入了这个拼好饭之后实际上会失去很多对自己生意的掌控权。
1: 比如说你前面说那个定价就不是说就他完全来决定的，
0: 是，就甚至你后面你比如说要改这个拼好饭的价格，不是说就是后面要调整吗，前面讲到的、嗯、这个不是你后台改的，是美团的商家来改的，或者你要调的话你要去申请。第二呢，就是其实你也没有完全非常自由的退出的这个权利，就你退出也不是就直接我把这个页面关掉，
1: 也要申请，
0: 就是你这个流程上面不是你自己能操作的事情，你也得申请。我们看到有很多拼好饭的那些商家就是不做的话，一方面就是他还不停的去 argue 跟就是跟美团说我不做了，甚至呢他就是想办法我把这个拼好饭的价格抬得很高，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来买我这个单了，这样我就是变相的不做拼好饭，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自己已有的那个堂食的生意也好，或者别的菜品的生意也好，压缩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1: 等于说你如果加入了拼好饭这么一个像邪教组织一样的项目，就你跟做餐厅就是完全两回事了，
0: 是吗？不是说真的邪教组织这样，不是这个概念、啊、就是说拼好饭的供应商和做餐厅是两个事情，就这样一个概念，
1: 而且你基本上是一个二选一的一个状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还有一个点就是产品层面的，我们刚刚讲到片好饭降价嘛，就是他跟你议价要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就升降啊，对吧？就不可能吧？硬降怎么降的呢？我们就会看到，就很多时候就是会带来菜品质量的下降的。这个下降其实未必是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我觉得需要说明。大家就觉得那外卖档口脏乱差，对吧？就是你如果实际去看的话，就是说乱嘛是挺乱的，然后就是你肯定看上去不整洁这样的。但是它的这个就是基本的卫生没有到那种很差的程度，而且一般来说，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是这个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重点关照的对象。
2: 嗯，就因为知道你可能会乱，所以我经常来看一看。
1: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质量问题，更多的时候是让这个菜不好吃，或者是减量，就像什么疯狂，
2: 嗯、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就是瞎说的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他就会用一些边角料，本来比如说一个以鸡肉为主的一个套餐，他这个鸡有几块，他给你少一块，或者是说更多一些边边的一些部位啊等等的，就是这些方式。不然你怎么让商家平白无故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呢？
2: 嗯，这其实就是片好饭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产品口碑不好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锅里的是正常外卖，锅边的是片好饭这样子。
1: 是，就是这个概念。那这个对于消费者或者对美团来说肯定是个痛点嘛。
2: 对啊。
1: 那他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肯定不是说我来提升这些外卖档口的这个东西。
2: 那这个成本就降不下来了呀。
1: 是，他的方式就是引入第二类商家，就是大型的连锁餐饮。实际上现在大型的连锁餐饮品牌已经是片好饭的一个主力了。就在一线城市我们了解到是七成以上吧。包括大家点开那个片好饭来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有那个连锁那个标签的。那对于连锁的餐饮品牌来说呢，做片好饭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很多时候是双赢的。就他们是挺愿意来做片好饭这件事情的。我们就举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例子吧，就是肯德基的黄焖鸡米饭。
2: 不是，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划了过去？肯德基黄焖鸡米饭？
1: 对，你还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是吧？人家在财报发布的时候专门还提到这个事情，好吧？就是今年肯德基专供拼好饭的一个产品，就是肯德基的黄焖鸡米饭，单价14.9元，套餐17.9元。刘老师想试试看吗？
2: 首先，我想吃黄焖鸡米饭的话，我可以找一个黄焖鸡米饭专门店，好吗？其次就是我很难想象，就是我都已经点开了肯德基，我还不点吮指原味鸡，这个我的意志力已经强到了什么水平，我才会选择黄焖鸡米饭呢？
1: 但你想想看，吮指原味鸡，你比如说在肯德基上面单点也是10.多元，十几块，但是黄焖鸡米饭就是一个套餐，直接给你解决了碳水饭，还有点蔬菜，你一顿饭就解决。
2: 我不相信肯德基能把黄焖鸡米饭做得好吃，这个是我的暴论啊！
1: 啊，对，但。确实从商业上面来说，这个甚至都是百胜中国的财报里边的一个亮点会提出来的。但他为什么会这么积极的来进入拼好饭呢？其实对他来说这个逻辑是非常 make sense 的，就是第一个他可以把这个价格降得比较低，就是这个14.9元其实对肯德基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啊，对吧？那他通过这个降价的话，他就可以覆盖更多的消费者，就比原来点我的外卖甚至来堂食的消费者更多的一些消费者，这个其实跟美团上面是利益是一致的。第二个点呢，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降价呢？因为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产能，比如说肯德基的鸡的产能，我这个他们非常讲究鸡的充分利用
2: 啊，就是不做纯质原味鸡的部分就会变成黄焖鸡米饭的部位是吧？
1: 对，他们还会讲什么腿胸什么互动啊，对，互动啊等等，就是黄焖鸡米饭可以使得它充分的利用它鸡的这个产能，或者对鸡的这个处理的能力，中央厨房处理的能力。这一点其实跟中式的快餐也是一样的，就我们看到有现在比较多的一些头部的中式快餐都加入了那个拼好饭。他们为什么愿意做呢？就是因为我本来比如现在这个整个市场压力比较大，我这个中央厨房的这个运转能力是没有完全的充分的利用的，那我在做这些的话，其实这个成本没有增加很多，只是选材料成本，所以我是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得很低的。
2: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这种连锁品牌来说呢，做拼好饭这种专供的产品其实是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做下来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这个规模效应，就是捎带手做一做就好了。
1: 是的，就算是他有可能非常的薄利，就是赚不了多少钱的话，
2: 流量上来，
1: 对，而且他也无所谓，对吧？他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生意，而且对于美团来说的话，这个可以大幅的提升拼好饭的这个品相嘛。
2: 终于有一些干净又卫生的连锁品牌，
1: 干净又卫生，对。但是对于小的品牌来说，第一个我不可能像你这样，就是完全不考虑这个盈利的，就是推出几个专门的爆品。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和这些连锁商家来比的话，我不管是这个口碑上面来说，还是这个价格上面来说，都不会有特别大的优势的。那就会使得他们在拼好饭的流量逐渐就没有那么多，
2: 其实是被这种连锁品牌挤走了。
1: 对，另一方面他们主动也会退出嘛，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你觉得做起来最后的这个得益不是很多的话，你也会主动去退出，逐步逐步就会形成了如今的拼好饭是以连锁的品牌为主的这样一个业态。当然啊，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小店专门去做拼好饭的，就不是连锁的也会做的，那这个主要就是外卖的档口了，就堂食非常非常少了，确实非常少了啊。那对于这些外卖的档口来说呢，他们其实就是和美团这个大平台绑定的更深了，有的时候甚至整个这个物业都是美团租下来的也会有的啊。然后就是那些外卖档口去做，

0: 实际上就是成为一个更纯粹的产品的供应商。就据我们的同事就是现场的观察，就这些档口的从业者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和比如说开夫妻老婆店的一些餐饮的小店的这个从业者不是一类人，他们会更加从业的时间更加短一点，更加年轻一点，可能刚刚做了两三年等等的，他们甚至就是还没有考虑说我一定在餐饮这个行业要发展下去，因为对于想要在餐饮业发展下去的人来说，做拼好饭就会自废武功，
1: 你不可能只会做一个菜对吧。
0: 对，就甚至大家都就岔开说一句啊，就现在有很多那种靠大单品成名的一些连锁品牌都发觉大单品不是那么有用了，就大家还是会发觉餐厅还是需要有
1: 用心菜。就是我们家经常出现，就去一个这种大单品模式的连锁餐厅，就会发现点不出来菜。
0: 对对，其实有点这个过去几年的潮流在回潮了。但对于小餐厅来说更加是这样嘛，如果你只会做一个菜，那你以后怎么开自己的餐厅呢？对吗？
1: 说穿了，其实拼好饭就是一个把整个这个逻辑变成一个供应链逻辑一个思路，就是把外卖链条上的每一点都变成一个标准化单元化的一个思路，但就是把餐饮业变成了一个供应链模式。
0: 是的。啊，对于那个拼好饭来上面来说，它不存在说我只有个大单品，因为我有好多个大单品的，对吧？它不存在一个就是吃腻或者说是被淘汰的这样一个问题。铁打的拼好饭轮换的供应商。那话说回来，其实从这几年美团的布局来看，它这个就是要掌控整个餐饮供应链这个趋势本来就是越来越明显的。就与拼好饭遥相呼应的一个规划或者一个项目，就叫做浣熊食堂。
1: 浣熊食堂是做什么的？
0: 就是美团自己经营的一个外卖美食城吧，就是外卖集合店。就是各个品牌都会在这边有一个外卖的一个小的一个档口吧，然后你可以集中的点餐送餐，就消费者我在这个浣熊食堂里面我可以点不同品牌的什么咖啡啊奶茶啊这个饭啊那个面 啊一起点，就像那种就是大时代，但只不过你是远程的，
1: 嗯
0: 啊这种概念
1: 感觉跟拼好饭就是又天然可以衔接在一起了
0: 啊。但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就目前没有看到说浣熊食堂就直接开始做拼好饭，这个还没有看到明确的消息，
1: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业务部门在做。
0: 是是是是，那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美团正在从一个本来单纯的撮合外卖交易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现在成为一个垂直整合整个餐饮产业链的一个大的公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餐厅自己的发展空间必然是被压缩的。
1: 嗯，其实说起来拼好饭这套做法真的很新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消除品牌，保持基本的餐品的品质，然后高碳水的单品为主，这个不就是食堂吗？只不过食堂是线下的，不是一个远程的。
0: 对，食堂就是线下的拼好饭嘛，就是这么回事情嘛。刚刚讲到浣熊食堂就会想到这个点啊。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最后就想稍微岔开来讨论一些跟商业没有那么相关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拼好饭的分析和采访，我们开头说过是基于我们一个整个的餐饮业的大的专题的当中一篇文章来的嘛。在这个专题里边呢，就是我还采访了我们的就是共同的朋友这个陈宇慧老师，
1: 嗯，田螺老师，
0: 田螺老师，他是一个美食领域的创作者吧，然后又写菜谱，做播客，然后也写相关的书籍，最近一本书就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在我跟他采访里面，他提到一个点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他说中餐实际上是最不适合远距离配送的菜系之一，就大多数的中餐在远距离配送之后，它的口味都会大大的下降，
1: 色香味俱无。
0: 是的，但是中国却是一个外卖最发达的一个市场。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一个局面的话，最大的问题有可能不是在餐饮业，而是在城市。就现在其实城市的高速发展是大大的形塑了当下餐饮业的我们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局面吧。一方面人们自己做菜的时间和空间被压缩了，你上班对吧，所以外卖有了需求。另外一方面呢，餐厅的这个空间也被大大的压缩和集中了，大家都集中到一个商业的综合体里边，并且呢被不断推高的这个房租啊等等的给绑定，就使得他们需要外卖来扩大自己的客源，扩大自己的流水。
1: 嗯，其实过去餐厅还是一个有明确的服务半径的一个线下的生意，而中餐也是一个非常讲究当下当时炒出来就吃的一个菜系。正好我最近去了一趟江西啊，就是对于江西这个地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一点，就是那边稍微有一点名气的餐厅它可能都不上外卖平台，它就是线下去炒的，然后他们那个菜式都是写在小黑板上的，就是每天什么新鲜菜都会实时的去更新，甚至呢很多时候你点菜要走进他们的后厨，站在他们的冰柜前指着说我要吃这个、
0: 哦、
1: 这个整个体验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这是一个非常前现代的体验。
0: 但其实这是一个过去人们吃外食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或者一个能力、嗯、就是你自己去选择一个餐厅，选择你要吃的菜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大家有可能会觉得这个能力已经逐渐的消失或者是弱化了。这个当中的本质其实就是远距离这件事情，远距离配送这件事情使得在你吃饭这个过程当中物流运输变得最重要了，就相比较你吃什么和生产什么，就是你物流运输这件事情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也是

0: 为什么预制菜啊、料理包啊这种东西会成为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掌握了骑手队伍的这个美团，在整个行业的话语权越来越高，甚至可以把手伸向上游来决定餐厅做什么，决定我们吃什么。
1: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如此物美价廉的外卖生意，本质上还是广大的非城市劳动力人口对于城市的一种补贴。不论是餐饮业还是外卖配送，都是劳动力的重要蓄水池，也是灵活用工的大户。凭借这种剪刀差，美团把外卖这种非刚需的需求做成了一个覆盖了将近一半中国人的生意，拼好饭则是把这种劳动力的红利又压到了极致。
0: 在这个平衡当中呢，所有人都没有很快乐、很满意，但所有人都继续活下去，直到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又建立。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于小亚。
1: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12月18日的新闻，就是海南自贸港封关。那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呢，给这件事的定位是非常高的，说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然后封关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迈向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一跃。
2: 虽然这个官方媒体对整件事情已经有很多报道，包括很多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封关这么重要，但是呢，就是包括我在内，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解读的内容听起来也太专业了，我们还是不理解这个封关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决定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而且这其实也是个蛮好的机会来理解一下，就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其实之前我们爱尔兰那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一点了啊。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一些简单的心得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官方的媒体，刚刚我们说新华社对于封关这件事的这些高度的这些词啊，大词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这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海南的封关是一个极具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当然啊，整个自贸港涉及的方面非常非常多，很复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小的部分来讲。
2: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封关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封了一个地方，但是它就是更加开放了呢？
2: 对呀、
1: 我觉得这确实大多数人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这个语文上的一个直觉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么来讲吧，就是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封关，它封的是什么关，对吧？它封的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海关的关口，就是封住，就是所有的货要通过这个海南到内地或者内地到海南的话，它要通过海关了，这就叫封关。
2: 所以说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封闭的制，
1: 对对对，
2: 货的部分
1: 这个很重要，待会我们还会讲到。所谓这个封关，就比如说平时我们一辆这个一个集装箱卡车，你从天津运到北京当中，除了高速的收费以外，你不用再交关税吧？
2: 对，因为天津和北京都是在国内的一个范围，对吧？
1: 对对，废话啊，对吧？但以后同样是这辆车，如果它乘船从海南去广东的话，离开海南的时候就要经过海关的各种检查的流程啊手续，而且要收税，这个就叫封关。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封关之后同时的一步是什么，就是国外的这个外国的这些货物啊，比如你飞机啊或者这个船运到了海南的话，它就是放开的，都可以进来，甚至绝大多数都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等，就是免税，
2: 海南我成境外了，
1: 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因为官方对于这个封关的说法叫做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之后，你就好理解什么叫一线。一线指的就是海南和国外的这个贸易，这一层它放开了，不用交关税了。大多数情况下啊，那所谓的二线呢，指的就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贸易，这个流通的过程，它就是要过海关了，要交税了。那岛内的自由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岛这个范围里边，你从国外进来那些货啊，你在里边自由的流通好了，我不管你。这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这个意思。
2: 大致就理解就是为什么封关是所谓更大的开放，因为就是把整个海南岛开放出来的。
1: 是的，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补丁，就是刚才于老师提到的人员在这个层面里面其实没有变化。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官方的解读，第一段就是首先说我们人以后去海南不需要什么办通行证啊，没有的，你正常的飞机飞过去然后回来都可以了。与此相伴的就是如果你从海南再飞到国外的话，你还是

0: 全不是一个保税的园区可以比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南太大了，这是一个超过3万平方公里的大岛，这个面积是香港的30多倍，是新加坡的50多倍，你更不要提那些就小小的几平方公里那些园区了啊。你想想，我们刚刚讲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家非常认知非常高的那种开放程度很高的那种自贸港嘛，而且类似的全球的城市还有别的地方都有了，像迪拜啊等等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海南这么大。就这个空间就使得岛内自由这四个字是充满了可以挖掘的想象的空间的。那这个呢，就是海南自贸港非常重要或者非常独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海南的开放除了这个关税以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配套的政策，这些政策结合到这个一线放开，这个岛内自由，才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南的这个想象空间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展开的一个重点啊。这里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从海外进口一些原材料到了海南，这工厂在海南啊，然后在海南加工变成了一些成品商品卖出去，只要这个成品的增值率达到30%以上，那么这个成品，比如说你卖到内地的话，就不用交关税了。
1: 还是有点抽象，你要么举个例子。
0: 这里我引用一下，我看到一个就是金度律师事务所，它有一个就是案例的解读啊。比如说岳老师，你搞了一个咖啡品牌，做咖啡的冻干粉，
1: 谢谢你。好。
0: 然后你这个工厂本身是在内地的。
1: 我原来的工厂是设在内地的。
0: 你比如说在云南吧，好吧。
1: 好。
0: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咖啡豆你要从巴西进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我是不是傻？
0: 那就有可能云南的不够，对吧？现在云南都很抢手，
1: 好
0: 吧？你还是要从巴西进口很多的咖啡豆到国内。那么进口过来之后呢，你要烘焙它、研磨它，然后把它变成了冻干粉卖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巴西进口这些咖啡豆，这些豆是不是就是要交税？
1: 对，要交关税啊。
0: 按照巴西应该什么最惠国的这个税率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这个结果是8%。就这些豆子就要交8%的税。但是现在你把你的这个烘焙啊、研磨这些工厂都搬到海南去，你从巴西进口这个咖啡豆到海南这个工厂的时候，因为这个一线放开了，就这一步的话是不用交关税，这个可以理解了，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冻干粉，你要从海南卖到内地的话，你不是要过那个封关那个海关口吗？
1: 对，我理论上要交税是吧？
0: 是。
1: 但
0: 是由于你是在海南来加工这些豆子把它变成冻干粉的，比如说这批豆子你进过来是10万块钱，最后呢你这些冻干粉卖出去是15万。
1: OK，
0: 那么15除以10减掉1就是50%。
1: 对，我50%，这就是增值率是吗？
0: 增值率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具体算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条款啊。那这个超过30%了，对吗？那么这一批冻干粉就符合刚才讲的这个政策的要求，那你这些冻干粉运回内地销售的时候，就算过海关，你不用交关税。
1: 就是我进也没有税，出也没有税。
0: 对，就是8%就给你免掉了。相当于你这一批都赚多少钱？岳老师8000块，你准备拿这些钱买干什么呢？岳老师，
1: 买点更好的咖啡豆自己喝。
0: 我纯子拉动，纯子形成一个咖啡永动机，行吗？类似，我再举一个场景，这个是国内的工厂搬到海南去，还有一种就是海外的工厂搬到海南来。比如说，原本一个海外的工厂，它主要这个造出来产品是出口到内地的，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加工的这个部分放到海南来，原来的这些这个就是原材料什么的还是运到海南去弄，那你最后再卖到内地去，像刚刚讲的例子一样的，你也可以省很多的关税。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利好，比如说食品啊、医药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像新能源不是有很多这个金属的材料要进口的嘛，对吧？这个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同时如果你这个产业在国内有本来就有很好的生产链的话，就产业链的话，那你其实把这个工厂搬到海南也没有那么难的话，这个利好就非常大了。这也是最大程度能够发挥海南这个空间很大这个地理优势的一个政策。
1: 所以我理解就是传统的像保税区的话，就只是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就是一个转口的一个概念，但是
0: 所以它主要是仓库啊这种。
1: 对
0: 这种东西。
1: 但是比如说因为海南的面积这么大，所以是其实把加工的部分再加上以后，这个想象力就会变得大很多。
0: 是，就算你是一个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你也就是它有一部分的加工的这个政策，但你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纵深跟海南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配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税制。这按照这个政策呢，就是对于注册在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一些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很长啊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是按照15%来征收的。所以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15%，就是这个数字啊。我们刚不是讲过爱尔兰那个自贸区的故事吗？那期的最后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欧盟啊等等的一些力量在推动全球的这个企业的所得税的最低税率是拉平的15%，对吧？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15%是个非常低的一个税率。相比于内地标准的话是25%。你像香港啊，比如新加坡啊，都是16%或者18%等等的，已经算很低了。 但是你跟15相比还是会稍微高一点，
1: 少一点，对。
0: 所以

0: 这个税率是对那些鼓励型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1: 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他鼓励的企业呢？
0: 这里有个目录啊，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叫正面清单，对吧？它是非常长的。其实这个政策在2020年就开始在海南试点了，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部分，就是在地的企业所得税嘛，对吧？然后它在封关之后呢又延长了，就预期它会成为一个常态的政策。就这么讲吧，就2024年这个目录里边就新增了176项
1: 哦，
0: 就像什么半导体啊、化妆品啊、摩托车啊、医疗器械，我就反正各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
1: 就其实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可能有点受限的，就只能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但是这个目录本身很长啊。
0: 是是，这个正面清单还是蛮长的。然后你想象看，如果第二个再叠加第一个的话，
1: 就是我关税也免了，所得税也少了，这听上去就是能省很多钱。
0: 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利好了，对于企业来竞争的话，而且你要想想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还是得在海南封关了，然后大多数的货物进到海南都免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说过去有很多货物到海南来说还是要征税的话，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进口加工什么增值啊这种东西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不免税的，你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OK， 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政策。那第三个政策呢，就是 EF 账户。
1: 这又是什么？
0: 它直译叫电子网账户，我觉得这个直译更加的不太好理解啊。你不用管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更加方便的离岸账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在海南注册，并且你有一些跨境的业务，当然还有一些条件啊，你就可以开这个 EF 账户，就可以方便的和海外的业务来汇款了，用不同的这个币种都可以汇款了。
1: 就假设这个公司它不在海南，它在内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就它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0: 关键是方便。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同样你跟那些贸易伙伴你要汇款嘛，其实你是要，因为在一个外汇管制的这个环境下面，你是要做很多的这个就申报的，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出口的合同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但这个具体我实际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我就是做贸易这块那个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那 EF 账户如果你在海南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海南你跟外面的这个人做生意的话，你这些汇款是很自由的啊，你只要通过有一个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就是会很方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它相比较于过去的那种离岸账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岸账户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就是自由的这个什么流通的。但是它离岸账户跟内地，如果你要互通的话，是挺麻烦的。
1: 你理论上就证明你这两个账户之间要有或者合法合规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去转，对吧？
0: 但 EF 账户呢，就是它可以允许你和你内地的一个同名账号。比如说约老师咖啡品牌和内地的约老师咖啡品牌，这两个实体都是一个那个同名的同一个实体，对吧？
1: 就不用证明我是我就可以划这个东西，是吗？
0: 你这个 EF 账号和你内地的这个账户之间是可以有一定的额度的自由的现资金的这个转化的。那比如说就是你在海南赚的钱，对吧？刚刚冻干粉赚了8000块钱，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转到国内来，你在国内，对吧？你买你的咖啡，就可以做到了。不然的话，你要打很多的这个，就是要做很多文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这个是离岸账户做不到的事情。那其实对于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受一和二这个政策那个利好的那些企业来说，又是很大的利好。
1: 就万一他在那个内地还有别的业务的话，他其实在海南赚的一些钱，就是其实是可以反补回他的内地的部分的。
0: 对，就讲穿了，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出海的业务的公司，或者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跨国业务的公司来说。在海南设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怪不得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死命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主要就是一个公司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在公司层面价值是很大的。
0: 是是是。
1: 对，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司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很多布局，有很多业务的话，那其实你如果现在考虑把你的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海南，比如说加工放到海南，或者你有些贸易的活动经由海南来做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对吧？
0: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相关的这种业务，比如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因为这个宣布封关是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嘛，就很早就有很多的企业就开始咨询啊，或者已经在海南就注册啊落地啊等等的，因为你有很多政策是需要一些这个资质的累积，比如时间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很多开始已经提前布局了。
1: 不过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讨论海南封关的时候，其实最后一般来说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海南现在也是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
0: 免税
1: 的问题，那就是之后去海南买东西是真的会更方便或者更划算吗？
0: 我自己理解，其实对于岛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消费者来说啊，这个确实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1: 是，
0: 就是你去海南买东西要免税的话，你还是首先得去免税店，不是说海南现在是什么就是所谓
1: 走在大街上所有东西都免税，也不是，
0: 不是这回事情啊。它不是随便能买的，当然它确实还是更开放了一些，就是在免税店你能买到这个，就是允许你免税带回到那个内地的一些品类啊变多了，比如像宠物用品，好像这次大家都会提到的，它就会有免税，也可以就是纳入到这个范围里边来。

0: 然后呢，金额和频次的变化其实变化目前还不大。
1: 嗯，
0: 啊，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变大。但我们看到岛内的居民可能享受的更多，就比如说你在岛内消费一些这个进口东西啊等等，就是免税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方面，就是海南会对更相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免签，
1: 就是在中国这所谓那个过境免签那个基础上还要
0: 再
1: 扩大
0: 一些。对对对、
1: 哦，
0: 这个是对当地旅游也有一个拉动，所以主要是对岛内的。
1: 嗯，
0: 确实，现目前就是岛外的这个居民到海南去消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回事儿。有可能未来会慢慢的在变化，这不知道。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论开放程度的话，其实海南和一些老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还是可以继续更加开放的，对吧？
1: 嗯、
0: 就如果你步子要往前迈的话，绝对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地理的纵深，还有就背靠内地市场这个更大的纵深，这两个优势其实是就你难以去弥补或者难以去习得，也难以复制的。
1: 大海的另一边是自由，海南在历史上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之地，现在在这个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阶段，海南又放了一个大招，它未来值得期待的故事就更多了。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北京时间六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两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7: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6: 这期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7: 预制菜
6: 也非常的多啊。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7: 啊，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
6: 对，
7: 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6: 能填饱肚子，
7: 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当然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匠心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于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买的不仅是食物，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6: 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7: 对。
6: 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了，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
7: 对。
6: 也不是叫易主吧，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
7: 对。
6: 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7: 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
6: 熟的话，到底怎么说？
7: 很多东西讲起
6: 来，但是我们也想知道。
7: 对，想知道啊。OK， 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
6: 嗯，
7: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
6: 嗯，
7: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
6: 面对舆论的这个处理方式，
7: 相对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个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6: 对，
7: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
6: 嗯，
7: 就有你放一个五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两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
6: 嗯，
7: 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6: 对，
7: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
6: 嗯，
7: 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6: 嗯，
7: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6: 对，嗯，但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
7: 嗯，
6: 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
7: 嗯，
6: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7: 对对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最近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他
6: 没有
7: 错，他没有原罪，
6: 对
7: 对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
6: 嗯，
7: 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等。
6: 怎么讲？嗯
7: 啊，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
6: 嗯，
7: 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6: 对。
7: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东西全部都是

0: 预制起来了啊，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与狠活啊，
1: 嗯，
0: 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1: 嗯，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0: 对
1: 啊，
0: 啊，
1: 这种锅气，刚刚你讲
0: 但
1: 的。
0: 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参观，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你可能吃饭得需要半小时等等。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哦，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10年20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嘛，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只是我们就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1: 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两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它不是也叫预制菜啊？对啊，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0: 对啊。
1: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0: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1: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0: 啊，
1: 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0: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1: 对，
0: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我就不去了。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1: 那如果说我这一家店，我虽然说告诉你是预制菜，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但是我是用
0: 提前预制，
1: 对，还是用的哪些食材，还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做的，是怎么做的啊，或者说是哪些是现炒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如果说的这么清楚，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买单吗？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信任权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
1: 哦，
0: 消费者信任的是预制菜的原料来源，添加剂使用是最终的口味还是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一样，咱们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
1: 哎，
0: 溯源这更重要，信任权更重要。
1: 确实，
0: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1: 确实，就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口味呀、质感啊，对，
0: 你会放弃一点，对吧？因为肯定是现场东西最好吃。
1: 对，
0: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锅气，对吧？
1: 对，
0: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1: 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0: 我觉得 很简单，
1: 嗯，
0: 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崔琦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
1: 嗯、
0: 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的是方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
1: 嗯？
0: 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1: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道？
0: 对，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度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说，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80%，
1: 嗯，
0: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是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
1: 嗯，
0: 而且要便宜很多，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呢？
1: 他能做到吗？现在
0: 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省的是餐厅的人员，
1: 嗯，
0: 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0000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
1: 嗯，
0: 一个20000，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它会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1: 对，
0: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的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的东西，
1: 嗯，
0: 至少第一，你添加的东西要合法。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
1: 嗯，
0: 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啊，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保质期拉长，
1: 嗯，
0: 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
1: 嗯，
0: 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1: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食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0: 对，嗯，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
1: 嗯，
0: 我们只能这样去说，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需要去接受市场的验证，
1: 对，
0: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
1: 嗯，
0: 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
1: 嗯，
0: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1: 对，其实每一步法律或者说是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啊，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0: 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1: 对，
0: 很多，
1: 嗯，
0: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1: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
0: 嗯，
1: 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
0: 嗯，
1: 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0: 几百家、几千家，嗯，
1: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
0: 嗯，
1: 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0: 打广告吗？
1: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0: 好多好多，其实
1: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
0: 嗯，
1: 但
0: 是
1: 呢，
0: 是
1: 是
0: 是，
1: 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
0: 是是是，
1: 消费者也不知道。
0: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
0: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啊。 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1: 嗯，
0: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1: 嗯，
0: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1: 你们吃得出来吗？
0: 我们会吃出来，
1: 是会吃得出来的。
0: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

0: 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所以
1: 哦。
0: 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
1: 就是
0: 炒的，
1: 现做。
0: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1: 哦。
0: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
1: 嗯。
0: 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1: 对对。
0: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的嘛，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
1: 嗯。
0: 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基
1: 哦。
0: 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1: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0: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因为
1: 哦，
0: 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1: 嗯，比方说呢，
0: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
1: 嗯，
0: 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比如像你刚刚说的一些
1: 嗯，
0: 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
1: 冷菜
0: 它
1: 啊，
0: 越久越
1: 对。
0: 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你
1: 嗯，
0: 泡在那个卤里面是越久越，第
1: 越
0: 二天
1: 好
0: 就
1: 吃。
0: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1: 对，还有像这种什么醉
0: 醉
1: 蟹呀，
0: 蟹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这种，
0: 然后那
1: 哎，
0: 些卤的猪爪呀，
1: 对
0: 这
1: 对，
0: 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比
1: 嗯，
0: 方说
1: 对，
0: 第三天的肯定比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我觉得
1: 嗯嗯，
0: 在这些产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
1: 哦。
0: 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算来在我这儿买，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流
1: 口
0: 失，
1: 碑，
0: 也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
1: 了解。
0: 的。
1: 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
0: 怕被
1: 色
0: 欺骗，
1: 眼镜去看
0: 对，
1: 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
0: 也
1: 的
0: 有，
1: 成分；
0: 对，
1: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
0: 现
1: 个
0: 炒的，
1: 现炒的。
0: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
1: 嗯。
0: 我说的三条东西，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
1: 了
0: 而
1: 解，
0: 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跟知
1: 嗯，
0: 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
1: 哦，
0: 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那人家新鲜度永远有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就不影响
1: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
0: 啊。
1: 说这个预制菜，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他说，哎，口感好像
0: 是啊，
1: 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
0: 我
1: 别
0: 们
1: 是
0: 去
1: 什
0: 吃一
1: 么？
0: 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
1: 芥末章
0: 芥
1: 鱼
0: 末
1: 之类
0: 章
1: 的，
0: 鱼、芥末花蛤都是预
1: 嗯
0: 制的。
1: 嗯。
0: 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
1: 嗯，
0: 甚至于比现场做好。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那
1: 嗯，
0: 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它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那种卫生的控制，它能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干嘛不呢？
1: 嗯。
0: 对吧？
1: 那国内，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
0: 不
1: 空
0: 同的
1: 间发
0: 产
1: 展
0: 品，
1: 的？
0: 不同的有。
1: 嗯，
0: 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
1: 嗯，
0: 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嗯，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吃都压缩饼干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所以
1: 嗯
0: 我们很多东西得给它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
1: 嗯
0: 做得很好，牛肉做得新鲜度很好很好啊，里
1: 哦
0: 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
1: 嗯
0: 担心。这
1: 嗯
0: 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
0: 只
1: 那
0: 是
1: 些东
0: 把
1: 西是
0: 一
1: 什么？
0: 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
1: 嗯，
0: 了工厂做，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 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然后啊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1: 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人下班了之后啊，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啊，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八十几岁，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里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1: 对，
0: 他们也会
1: 自己和馅儿的。
0: 那么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整不动。
1: 对对。
0: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1: 对。
0: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个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你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就我把传统就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1: 是，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5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是中午
1: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0: 中午不愿意等
1: 标签。
0: 对，我5分钟就能出餐。比方说我便宜，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但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做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1: 漂亮饭
0: 更适合年轻人，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60后、70后的餐厅，50后的餐厅，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监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老年餐厅，哎，他们就是好像对于老年人来，哦，就是便宜，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老年人一看就，哎，很有食欲，想去吃。
0: 是是是，是的。
1: 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 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味同质化出现，
0: 嗯，
1: 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因为不同的地方口味是不一样的。
0: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谁都逃不掉，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但是有点杞人忧天。怎么说啊？
1: 怎么讲？
0: 我觉得标准化跟同质化是两码事，标准化是一个底座，同质化是结果。就是说呢，中餐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八大菜系，
1: 对
0: 吧？然后呢，预制菜完全可以做到标准化的模块的，现在就是你既要做八大菜系，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帮你找到八大菜系的预制菜工厂，
1: 哦，
0: 都有了。然后呢，比方说预制菜提供的标准化的，刚刚你说的那个东坡肉也好，
1: 嗯，
0: 红烧肉也好，消费者把这个预制菜买回家，他回家再加点青菜鸡蛋，这样转换就是个性化。所以我们在解决是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个转变。所以每个人就咱俩一同样都是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份预制菜，
1: 嗯，
0: 红烧肉，咱俩回到家里面做出两份红烧是不一样的，除非你不加工。
1: 我就热一下嘛。
0: 对，你就加一下，但是我可能加了青菜啊，加了鸡蛋啊，
1: 哦，
0: 加一些东西啊，我会加工。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灵魂在哪里？刚刚你说的那个灵魂，中餐的灵魂其实最重要的是味觉，
1: 对
0: 对吧？味是主观的，你的味和我的味，我指的是味觉的味是不一样的。预制菜，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咱们不要，我一直要让消费者从头到尾，大家不要把预制菜就上来就是预制菜就是不好的菜，不安全的、不卫生的，不像，把这个撇开以后，我们再想一份好的预制菜，其实最大的解决是不同的味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预制菜都可以解决掉，比方你有鱼香的味道，宫保鸡丁的这个宫保的味道，
1: 嗯，
0: 啊，火候，最后调味。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味的工厂在四川，因为四川成都有很多这样的调味料工厂，我们叫复合调味料，它可以把一个小龙虾，就今天你要如果你开一个小龙虾馆，它可以把你八种十种小龙虾的味道它全部都预制好了料包，
1: 哦，
0: 你只要买两种东西，第一你买小龙虾，
1: 嗯，
0: 第二买它八种料包，它有鱼香的呀，有什么十三香的，有什么蒜香的，有什么麻辣的，它都有了，啊，青椒、青花椒的都有了，就解决。其实
1: 预制料包
0: 最大的
1: 这个也是
0: 最大的解决的是厨师会很害怕，啊，但当然也有好的，就是厨师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不用，我就炒个菜就好了，
1: 嗯，
0: 我不要再去想更多味。其实中国最难的、最复杂的就是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预制菜呢，未来呢就是两个。中央厨房的标准化，
1: 嗯，
0: 和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共存，
1: 嗯，
0: 预制菜解决是难做的菜，就是家常菜依然是家庭完成的。就你在今天在家里，你肯定会炒个鸡蛋吧，
1: 嗯，
0: 啊，但是我今天让你做一个佛跳墙，
1: 嗯，
0: 你不会吧，
1: 嗯，
0: 哎，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东西就要刚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
1: 嗯，
0: 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也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佛跳墙从工厂出来的佛跳墙好不好吃？如果工厂出来的好佛跳墙最终是好吃的，是符合食品安全的，是高效的，是成本低的，为什么不呢？
1: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们会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3: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4: 是这个呢，就是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份这个行业规范的这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3: 意见稿，
4: 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3: 对，
4: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
3: 要
4: 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3: 对
4: 吧？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么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啊，不要让它卷曲，这是
3: 冷冻的，就比方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
4: 我们原来
3: 水饺，
4: 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
3: 哦，这就不叫预制菜，
4: 不叫预制菜了，
3: 哦，
4: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3: 哦，对对对，
4: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添加剂是最不安全的，
3: 对，
4: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
3: 嗯，
4: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
3: 嗯，
4: 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
3: 哦，
4: 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一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
3: 嗯，
4: 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
3: 嗯，
4: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
3: 嗯，
4: 就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了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
3: 嗯，
4: 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3: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4: 就告诉你这个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3: 是安全的，
4: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3: 对，
4: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3: 对，
4: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些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3: 嗯，确实。嗯，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
4: 嗯，
3: 就是你买的这个预制菜你是能吃的，
4: 嗯，
3: 是没问题的。
4: 对，
3: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4: 嗯，
3: 啊，
4: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
3: 嗯，
4: 对吧？
3: 嗯，但我觉得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嗯，
3: 就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工。
4: 哎，
3: 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就是说
4: 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3: 哦，对对 对,
4: 对，
3: 是一个道理。
4: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
3: 嗯，
4: 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家庭主妇是福音啊。
3: 嗯，
4: 因为其实这些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就很多我觉得很多妈妈是觉得自己烧不出八大菜系这种味道，
3: 对，烧不出那个餐厅的味道。
4: 对，就是同样以这个鸡肉放在这里，蔬菜放在这里，餐厅就可以炒出八种菜系，但妈妈可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
3: 对，
4: 我觉得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3克，油放5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他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他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可以做了。
3: 对，其实最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
4: 对对对
3: 啊，那种清蒸鲈鱼，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对对，
3: 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4: 每个人不一样，
3: 饭店里的那个
4: 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3: 对，是
4: 不同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3: 是，
4: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3: 确实啊，
4: 对吧？
3: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用的那个
4: 鱼豉汁
3: 的那个酱，已经是试过了，可能有3-4种那个酱油了，
4: 而且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啊！
4: 对对对，
3: 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个？
4: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3: 对，是可以可以。
4: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3: 是，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
4: 对对对对，
3: 就能够
4: 二次加工
3: 、能够吃到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4: 这也是我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3: 对，确实啊，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是非常高的啊。
4: 而且你又很简单，
3: 对，
4: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对吧？
3: 对，
4: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3: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
4: 是是是，
3: 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4: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3: 对对，
4: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有要做很多调整，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3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励志企业是灭顶之灾。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3: 对，
4: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的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励志的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励志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呢，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10年一直在，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那会进入到后面10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3: 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肯定是巨大的，
4: 对，
3: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4: 蓝皮书，对
3: 对，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是有望达到超过10721亿的啊，超过这种万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资本，
4: 我个人很喜欢，
3: 你很喜欢，你也投了是吧？
4: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真是在看。对，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啊？我觉得就是，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3: 对呀，
4: 这句话没错啊。
3: 对，
4: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
3: 对，
4: 对吧？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但是哪家餐饮说我今天就不做外卖，当然会有一两家凤毛麟角的，但这不是代表行业。一样的道理，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说的，两类人，你追求烟火气的追求，你追求高效的年轻人，就是预制菜是最合适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万一就是整个中国餐饮，我们在前几年规划就是100000亿，预制菜就有10000亿，
3: 对，
4: 所以整个预制菜占了我们中国餐饮这个。

0: 这个赛道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啊，它单独播出来就已经大于很多别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资本看中的不是菜这个东西啊，资本看中的是确定性，确定性就一直在，
1: 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市场，是有消费者为它买单的。
0: 我把它分成也是三点啊，第一就是B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的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 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一千个不同的厨师，一千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1: 对，
0: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啊，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 C 端确定性是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最佳的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中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他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1: 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0: 是的。
1: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最在乎的是食安全，
1: 这是
0: 底线。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1: 可覆盖的人群，
0: 对、
1: 哦、
0: 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说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1: 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0: 不一样，
1: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1: 对，
0: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这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1: 对，
0: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1: 对对，
0: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1: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0: 有对吧？
1: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0: 消费者还是很认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1000个大厨呢？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1: 确实啊。
0: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捷，我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1: 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0: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1: 对，
0: 就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1: 确实啊。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汪总了，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0: 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

0: 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您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
1: 嗯，
0: 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1: 对，
0: 这些
1: 个性化的定制，
0: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1: 对，
0: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
1: 是，
0: 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1: 嗯，
0: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
1: 嗯、
0: 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1: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0: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1: 对，
0: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的，
1: 是的，
0: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
1: 嗯，
0: 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 B 端我们最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2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西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既是又在做饭啊，但是又是很简单，
1: 对
0: 啊，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
1: 嗯、
0: 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1: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
0: 不错，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有核心，成就感、
1: 嗯。
0: 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1: 嗯，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
0: 需
1: 求啊，
0: 对，
1: 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0: 种。咱不说啊，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
1: 嗯、
0: 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1: 对，
0: 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1: 对，
0: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1: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
0: 嗯、
1: 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嗯、
0: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0: 嗯、对对，国家也规范了、
1: 哦、
0: 对吧，行业也在成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1: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嗯、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0: 是，
1: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
0: 嗯、
1: 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0: 是是是，谢谢崔喜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1: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6: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周星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

0: 转多云，西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半夜都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会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沿江沿海是四到五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上海今天相对湿度是7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26号涨跌不一，道指下跌0.23%，标普500指数上涨0.6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9%。盘中的美光科技是大涨超过了有19%，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欧洲方面，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4%，法国CAC 40指数下跌1.03%，德国 DAX 指数下跌0.80%。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26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美油七月合约下跌2.71美元，收于每桶93.89美元，跌幅是2.81%。布油七月合约上涨3.44美元，收于每桶99.58美元，涨幅是3.58%。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4.80美元，跌幅是0.32%，报每盎司4541.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上涨1.07美元，涨幅是1.41%，报每盎司77.27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当天稍早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的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会。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
0: 以色列方面2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被打死。以官方尚未证实这一消息，哈马斯也尚未对奥达遇袭事件发表评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此前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针对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的袭击行动。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0: 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已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起诉讼，指控该校纵容针对犹太裔及以色列学生的敌对教育环境。相关诉讼于26号正式提交。司法部指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涉及犹太裔及以色列学生的歧视与敌对行为。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切实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
1: 韩国三星电子内部代表非芯片部门的工会26号提起诉讼，申请阻止有关临时薪资协议的电子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多轮谈判，但就部分事项陷入僵局。在政府介入下，劳资双方20号晚宣布达成临时薪资协议，工会成员22号开始就该协议进行电子投票，投票将于27号上午结束。外界普遍预测，协议将得到超过半数工会成员的支持而获得通过。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在会上宣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同时，发布会还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最新数据。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中国市场正通过制度先行与结构优化，积极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来听报道。
1: 据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并首次紧扣15/5时期开放合作新形势，向世界全面宣介中国的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峰会将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继续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备受关注的引资数据方面，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其中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指出，
3: 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1: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吸引力，商务部在会上详细阐述了下一步的政策发力点。首先是制度先行，商务部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其次是激活新动能，商务部出台并施行了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竟增加了205条鼓励类条目，重点指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和高新技术等领域。未来将有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此外，打造营商环境新标杆也是重中之重。商务部强调，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企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等活动。同时，通过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开展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真正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从新设外资企业的稳步增长，到高技术产业引资的大幅跃升，再到一系列高水平开放政策的密集落地，这些数据与举措共同勾勒出中国市场的强大韧性。随着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临近，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中国市场将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的 6G 赫兹频段获工信部的批复，这让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于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一起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以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4: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1: 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5: 6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 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4: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六 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5: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六 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4: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六 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六 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游霄虎：
6: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六 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0: 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的用途。来听报道。
7: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1: 新科垃圾压缩站 AI 分拣技术负责人何庭轩：
8: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7: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1: 广州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硅建科副科长雷雷：
9: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1吨省了270元。
7: 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滩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1: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詹敏默：
10: 我们采取了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而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7: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1: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
11: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据预测，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
1: 国新办昨天举办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郑蓓表示，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1.7亿人，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服务，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广大新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作用，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定义务。本次发布的案例中，对离婚后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明知再婚配偶对子女实施家暴却放任不管的，法院依法支持变更抚养关系；对监护人放任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的，法院以虐待罪定罪判刑，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伤害。
1: 商务部昨天宣布，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将举行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0: 昨天上午，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启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商贸平台之一，本届展会展出净面积较上届增长20%，展位全线售罄，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旅游机构参展，1700位买家应邀而来。本届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实现全面扩容，直观印证全球旅游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参展商覆盖亚洲及大洋洲、欧洲、中东及北非、美洲、非洲等全球6大区域，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高质量资源矩阵。
1: 进入式戏剧标杆之作《不眠之夜》上海版昨天宣布，将于8月底完成上海驻演的2670场演出后正式收官。10年间，项目累计接待全球观众超过75万人次，平均上座率长期保持在85%以上。票根经济综合撬动效应达1:6.8，带动区域产业价值超100亿元。收官后，上海文广集团将推动沉浸式剧院魅影亚洲首秀落地上海，创造上海沉浸式演艺全新格局。同时，《不眠之夜》深圳版计划于2027年在深圳湾万象城亮相，标志着上海出品走向全国。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你在股市呢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政大咖说，我是朱洪波。昨天啊，我们讲了龙虎榜主力资金的特点和注意事项啊，今天我们就讲一下龙虎榜上成功率较高的三大经典用法。第一，机构和游资共振买入，它的特点是啊，买入前五名中出现一到两家机构专用席位大额净买入，而且啊，有两到三家老牌游资席位助攻。这种组合下啊，机构代表基本面认可，游资啊代表题材风口，两者共振啊，说明该股既有业绩支撑，又有题材催化，最容易走出趋势性行情。第二，就是我们说过的机构主导买入模式，它的前五大买入席位中，机构专用席位占多数，其他席位很少，这是典型的机构抢筹行为。它通常出现在业绩超预期或行业拐点确认时啊，它不一定是短期爆发，但中期持有价值极高，可以在回调时分批介入。第三，逆势抢筹模式，这是高手最喜欢的左侧交易信号，特点是啊，个股当日大跌甚至跌停，但龙虎榜显示有知名游资或机构在逆势大金额买入。如果切换到三日龙虎榜啊，也发现该席位在持续净流入，同时啊股价跌幅收窄，说明啊主力趁大跌在抢筹，这种票啊往往后续会有强力反包甚至大幅上涨行情。另外啊，在实际应用时要特别关注卖出席位，买方总金额要远大于卖方，而且啊，卖方席位中没有机构或知名游资大举出货。如果一只股票啊高位出现机构大额净卖出，无论游资怎么接力都要小心。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政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政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政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9: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9: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不久之前呢，成都的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了属地监督管理部门的告知，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是没有

0: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呢，商户们仍然非常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来听报道。
1: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2: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2: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进行了，现在就只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3: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核价以后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那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4: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给你只能往高了说。是这样，基本上跟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5: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4: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1: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6: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说他们是不是和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1: 这场风波在4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偶然。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也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界定。也在这时，转机出现。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7: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啊，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参考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 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州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7: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1: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8: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他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他的手段和他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他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1: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8: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1: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8: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1: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双汇旗下的一家合资子公司的猪肉被检出了抗生素严重超标 37.5 倍。面对这一消息，企业的回应是，涉事项目属于非必检项目，并将责任归咎于上游的养殖环节。这种态度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质疑。来听报道。根据官方通告，本次不合格样品为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取样于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明湖分公司，这意味着问题产品已经流入消费市场。具体来看，该产品中磷可霉素含量高达每千克7700微克，而国家标准上限为200微克，超出标准 37.5 倍。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公司曾对样品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最终被监管部门判定异议不成立。目前当地已督促企业下架并召回不合格产品。针对此事，双汇发展回应称，磷可霉素是畜禽养殖环节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本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已无该批次产品流通。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在巨大的稀释效应下依然能检出 37.5 倍的极端异常值，背后极可能存在系统性的违规。
9: 业内常见的兽药残留超标大约是到1倍、3倍，这个数值我们可以认为它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和区域性的一个违规。双汇是一个屠宰加工企业，每天屠宰成千上万头猪，一头问题猪进来会被大量的合格猪稀释，即便在这种稀释效应下，抽检还能抓到超标这么多倍，这个量级在行业里面属于极端异常值，明明的知道肯定会有人不守规矩，但是他却不设防啊。必检项目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你用不是必检来为自己不检辩护，相当于把最低标准当了天花板。
0: 磷可霉素超标 37.5 倍会带来哪些危害？据了解，磷可霉素是一种磷可酰胺类抗生素，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医学资料显示，长期或过量摄入磷可霉素超标的食品，不仅会引发胃肠道不适和过敏反应，大剂量摄入还可能损害肝功能及血液系统。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我国严禁将磷可霉素直接添加到肉制品中，仅允许在生猪等动物的养殖环节用于治疗疾病，且必须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肉制品中出现磷可霉素超标，大概率是因为养殖过程中用药不当或未按规定执行休药期的兽药残留，而非生产过程中的故意添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屠宰加工环节每对于磷可霉素的添加就没有检验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本次涉事的望奎双汇北大荒公司是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由双汇发展持股 75%， 央企北大荒集团间接持股 25%。 公司专注于肉制品加工、生猪屠宰、猪副产品加工等核心业务，2025年营收14亿元，净利润7249万元。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朱毅教授强调，消费者买的是双汇这两个字，母公司难辞其咎。同时，这也暴露出整个肉制品行业的结构性困境。
9: 抗生素的它的检测成本高，所以呢，企业自检大多都是停在法规最低套餐，因为难以批问题猪的成本比赌被抽检抓到的期望损失他感觉还要高。这个也不是双汇一家的问题，背后是一个行业共性问题。最大的屠宰企业它的自养比例都特别的低，它的质量取决于上游的自律，但是自律不是可靠的。这次事件就促使我们要更好的加强闭环的这个监管机制，建立从养殖到餐桌的完整的溯源系统，形成一个闭环。
0: 从瘦肉精到如今的抗生素超标，用非必检和上游责任来应对危机，似乎成了一种惯用的公关套路。然而，食品安全没有及格线，只有零容忍。将最低门槛当作免责挡箭牌，透支的是消费者对国民品牌的信任。期待此次事件能真正倒逼行业建立起全链条的追溯与检测体系，让老百姓吃得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呢，公募量化赛道异军突起，银行券商将其当作量化私募的平替大力推销，投资者认购热情高涨，更有产品限购已经低至50元。另一边呢，基金公司加速布局，截至到5月22号，全市场

0: 公募量化基金已经达到了861只，规模突破了5700亿元，比年初增长13%。公募量化为什么会突然爆火？普通投资者现在入场又该注意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多支公募量化产品相继发布限购令，有的甚至一日售罄。在银行和券商的柜台里，理财经理们正把公募量化作为量化私募的平替，推荐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公募量化为何能成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抓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2: 当前呢，资本市场走出了慢牛长牛的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较强，而量化基金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无论是在收益方面还是在业绩波动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1: 除了市场环境的加持，公募量化自身的进化以及与私募的差异化竞争也是其崛起的关键。长期以来，量化投资似乎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而如今公募基金正试图打破这一壁垒。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3: 应该讲私募量化这几年一直是风生水起，但是它的门槛比较高啊，因为私募基金通常都是要200万以上资产作为门槛，而且单独比的认购量呢也比较大，那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呢，它并不是合适的一个投资对象。但是如果是公募基金发展量化呢，它这个产品上的门槛就会比较低。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呢也在更新自己的技术手段啊，升级 GPU 的算力啊，这个在策略上呢进行不断的优化。那以往之所以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呢，这主要还是一方面监管比较严啊，它最更加追求平稳，避免风险比较大的产品。从现在来看呢，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化解，所以这也是公募量化在现在能够快速启动的一个原因。
1: 市场普遍将公募量化视作量化私募的平替，但在实操和费率层面，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又在哪里？桂浩明进一步分析，
3: 公募量化可能更加注重稳定的收益，同时避免一些比较极端的性操作。另外呢，对量化基金的限制啊，包括它的每小时每秒的撤单数字啊等等，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公募量化呢，在这方面要真正能够媲美私募量化，可能也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特别是在生意新形式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打磨的。
1: 然而为了缩小差距，基金公司开始疯狂挖角私募人才，加码 GPU 算力，量化行业的军备竞赛持续升级。面对这种内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提示，
4: 人才与算力的竞赛把公募量化推向一个全新的竞争维度，在积极的一面上，这意味着更复杂的模型、更刁钻的阿尔法策略将成为可能，这是行业整体投研实力的进化。另一面，可以预见未来行业分化会非常激烈，一旦策略同质化，遭遇市场风格切换，拥挤交易可能会出现踩踏式的回撤，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结构性风险。
1: 那么从行业长期发展来看，公募量化持续迭代扩容，未来能否持续保持超额收益？杨德龙表示，
2: 从长期来看，公募量化呢具有一定的扩容能力，但是不一定能保持长期的超额收益，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投研实力雄厚、公司投研能力强、量化方面呢有一定经验积累的公募量化来投资，在当下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不能忽略风险。
1: 面对全民追捧公募量化的热潮，普通投资者最容易陷入哪些投资误区？又该如何理性配置？田立辉建议，
4: 投资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量化投资浪漫化，甚至神化。一呢，要拒绝神化，用配置的思维去投资。二呢，要选择那些风控记录稳健、不追求极致短期排名、有长期投研定力的管理团队。三呢，要耐心一点，用一年以上的持有期啊，来约束自己追涨杀跌的冲动。对于市场，要永葆敬畏。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6。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5月26号，四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沪指下跌0.17%，深成指上涨0.12%，创业板指上涨0.54%，科创综指下跌1.42%。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全线下挫，光刻机、CPO、存储器方向领跌。商业航天、特高压、AI 应用和光伏题材跌幅靠前，有色金属、化工、券商板块走强， PCB 和语数机器人概念股比较活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5: 国际投行近期密集发声， 在全球资金重新寻找确定性资产的背景下，

0: 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受访人士表示，方案终结了无牌跨境互联网券商野蛮生长的模式，向全行业传递出明确信号，机构经营必须以保护投资者为前提。非法跨境平台退出后，拥有合规跨境业务资质的证券公司将迎来业务增长新机遇，并加快国际业务布局。
1: 五月尚未结束， A 股定向增发市场的热度却已清晰可感。统计显示，以上市日为统计基准，截至五月二十六号，央广财经记者发稿，年内已有91家子公司完成定增发行，累计发行规模接近2750亿元，其家子和规模相较于去年同期分别上涨了46.77%和69%。
0: 五月二十六号，工信微报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和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于2026年5月25日正式发布，2027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对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 2026年，中国商业航天领域正在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盛宴，一边是政策闸门大开。2025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审核指引，明确为尚未盈利的商业火箭企业打开通往二级市场的通道，这被视为行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另一边则是企业跑步入场。2026年3月31号，就在中科宇航科创板 IPO 申请获得受理的当天，蓝箭航天因定期财务资料更新，审核状态变更为终止。
0: 存储芯片等成本猛涨，智能化浪潮奔涌，全球消费电子行业正站在一个关键转折点上。过去几年，受制于创新乏力与换机周期延长，很多终端产品陷入内卷与存量博弈之中。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从云侧向端侧渗透，一场关于未来智能经济时代全新交互入口的争夺战已悄然打响。从互联网巨头到模型、终端以及芯片厂商，产业链各方势力正加速集结。
1: 近期，国内机器人赛道融资活动密集涌现。5月25号，广东天机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完成10亿元融资。机器人研发商上海银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公众号正式宣布完成1000万美元融资。北京灵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也于近日宣布完成相关融资计划。
0: 5月26号晚，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因公司未及时披露仲裁发生及仲裁后续重大进展，且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仲裁相关事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了江苏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你好，我是韩星。5月22号、25号，鼎鹏控股002938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25号盘后，鼎鹏控股公告说，公司股票在5月21号、22号、25号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6%，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在公司这一次股票交易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共计减持公司股份3999.99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比例的1.73%。3999.99万股多少钱呢？按照鼎鹏控股披露的减持均价来计算啊，每港实业这次减持套现约33.32亿，集辉国际这次减持套现约1.45亿，两者合计套现约34.77亿。那这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换作多数公司，大股东减持35亿，股价至少要抖三抖啊。但这只千亿市值的 PCB 龙头不仅没跌，26号盘中更是一度冲高，超过了7%，最终收涨1.47%。从累计涨幅来看，4月8号到现在的32个交易日，公司股价已经累计大涨128%。那为什么市场会照单全收啊？因为 PCB 是最近市场的主角。昨天呢 ，PCB 板块集体走强，生意电子20厘米涨停，宝鼎科技、生意科技、山东玻纤、中晶电子涨停，沪电股份上涨近9%。 分析指出，随着英伟达、若宾、Ultra、

0: Cabor 等下一代 AI 机柜架构逐步浮出水面。PCB 这一过去偏幕后的基础环节，正在成为 AI 算力产业链中最受关注的核心组件之一。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你好，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 AI 算力狂飙，光模块需求到底有多强？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首先我们来说说到底什么是光模块，在 AI 算力投资中成本占比有多高呢？业内是表示，光模块呢相当于网络中的一个高速运行的光电翻译官，负责把电信号转成光信号，通过光纤高速传输，再把光信号转回电信号，供设备读取。根据方正证券研报，光模块是光通信中实现光电转换和电光转换的核心器件，通常由光发射组件、光接收组件、驱动电路、光接口等封装而成。在光通信系统当中，光模块是系统物理层的基础构成单元，在系统设备中的成本占比超过50%。那么 AI 算力为何会带飞光模块？市场规模到底又有多大呢？业内是强调，随着大模型训练推理的需求指数级增长，算力中心内部的互联带宽需求急剧提升，高速光模块需求被引爆。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表示，全球云服务厂商对 GPU 的需求量持续增长，部分云厂商开始大规模部署 ASIC 芯片，并自主设计和搭建交换机网络，以此进一步降低算力成本，提高计算效率。ASIC 芯片的集群化部署重构了数据中心网络架构，对光模块的数量和传输速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随着 ASIC 芯片出货量增加，配套光模块的需求也有望迎来快速增长。根据测算，2024年全球光模块市场大约为17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46亿元；2025年预计为2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45亿元；预计到2029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05亿元。2024年至2029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大约为18%。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听到的800G、1.6T、3.2T 这样的产品，它们中到底谁是现在的主力呢？业内是表示， AI 应用已经明确加速光模块技术迭代，并且显著缩短其升级周期。2023年之前，光模块速率翻倍需要大约4年时间，而2023年开始，为实现更高的传输速率以匹配日渐提高的计算速度需求，光模块从 400G 到 800G 再到 1.6T 的代际升级有望缩短至2年。分产品来看，在 AIDC 和云计算带动之下，高速光模块尤其是 800G 及以上的光模块发展迅速，未来3年内 800G 和 1.6T 等高速光模块的需求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3.2T 光模块有望从2028年起逐步起量。根据预测，2026年 800G 和 1.6T 光模块将迎来快速放量，合计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46亿美元，占到整体光模块市场规模的大约46%。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国产厂商地位如何，投资又该关注哪些环节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三个字光模块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傍晚转多云。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26号涨跌不一，道指下跌0.23%，标普500指数上涨0.6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9%。